落实金刚经啊。那么这是讲现在人啊，信佛的人啊，啊，现在呢，啊，连道教徒都很少读《太上感应篇》了。

拜的拱北殿是仙公庙啊，这个庙是三教的啊，有道教、儒教啊，有供李祖、孔子、释迦牟尼。那里面有个牌位啊，我看你是放了100多年了啊，太上感应神啊，但是呢，这些人啊都没有去读《太上感应篇》。啊，所以那个成立110周年啊，那个老董还在啊，请我上去协助他办这个活动庆祝啊，这个庙啊建110周年啊，就是7年前啊，到今年是117年了。那我就呢请这个周永瞻老师去讲这个《弟子规》了。我自己啊讲这个《太上感应篇》啊，我找顺师讲十善业，就是三个根了。因为那个三个根啊就很符合他那个那一间庙啊，他的前面供的就是儒释道三教啊，但是没有那个教育内容啊，他就这些老人家呢去拜拜啦，唱唱念念啦，拜斗啦，祈福啦啊，都是都只有做这些内容，完全不懂啊，所以提倡这个书啊啊也是当务之急。我们再看唐老居士，他讲他个人的啊遭遇啊，我也不能例外。早把这本好书束之高阁，直到1964年，曾患严重的目疾，坎坷之中不免烦恼重生。自愧学佛30年，对于汹涌而至的烦恼竟无法控制。才把九数高格的《太上感应篇》拿出来细读，出乎意料的连读数日，竟平息了平日无法控制的很多大烦恼。从此每日读诵，精神日益爽朗，身心愉悦，得未曾有。好，因此我更亲近提倡这书的印光大师，确实具有真知灼见，不愧为我国佛教界第一流的高僧，成为一代祖师实非偶然。啊，那么这个唐老先生啊啊，以前早年在台湾啊，他还办了一个好像是扬善杂志社的啊，我记得他好像是一个中医，现在可能不在了啊。那么我们学佛啊啊，如果生病了啊，他患了眼疾啊，眼睛是灵魂之窗啊，那我患过，我知道啊，那个很痛苦。这举出一个例子啊，你不管你身上啊患了什么病，那我们学佛啊，我们一生病啊，你烦不烦呢？啊，你心能平静的下来吗？逆来顺受吗？啊，这个都是很严肃的问题。啊，甚至啊就怨天尤人了啊，怪佛菩萨不灵了啊，是不是这样呢？啊，所以唐老居士也给我们啊做一个啊一个证明啊，在《太上感应篇》啊这个汇篇里面啊，这个
感应的故事。

多啊，我起初摘录一小段啊，修灵方始可，自幼多疾，欲欲一人曰：汝形貌当贫，且无子无寿，须多种善根，因发愿堪此篇诗劝，后病顿愈，家见丰，生三子皆贵，以寿终。修灵是一个地名啊，这个地名现在呢网络都可以查的啊。啊，这个人呢 是修灵方始可，自幼多疾啊，从小就疾病很多。在佛法讲啊，这是业障啊，我也是从小就很多疾病。那么他遇到一个异人啊，就是跟一般人不一样啊，那这个人啊应该是会看相啊，看到他这个形貌啊，说你这个形貌啊就应当啊一生啊贫苦贫啊没财富，而且呢没有子孙没有后代，那寿命啊也不长，无子无寿，寿命很短，又没有儿子，又很贫穷，必须啊多种善根。那么古时候这个书啊在民间啊普遍的流通，那很多人知道啊怎么修善，他有个依据，所以他发愿啊堪此篇诗劝，堪就是去印来布施啊，还劝人啊。那么劝人呐、啊，也是劝自己啊。我们要劝人呐、啊，那必定是先劝自己啊。像我现在这里讲啊，要劝大家，那第一个就是先劝我了嘛。啊，那么如果不劝人呐、啊，那大概也不会劝自己啊，自己也没有那么用功啊。所以我们。这个修学啊还是教学相长，自利利他了啊，利他也是自利嘛啊，你要帮助别人，那同时也是帮助自己嘛啊，如果你不想帮助别人，那也帮不了自己。所以你看啊，他发心啊布施劝勉，后病顿愈，后来那个病他就好了，身体体质改善了啊，所以现在呢，遇到有同修有什么病啊，很多啊，劝大家呢要修这个感应篇啊，所以庄严啊，什么这里痛那里痛啊，找什么医生都没有用。我说，我劝他读感应篇300遍啊，你劝人家修，你病就好了。现在看他。信不信啊，那不信还找这个怎么灸怎么灸的啊，没有用的啦，那个是治标不治本啊。啊，我是生病专家啦啊，我是都久病成良医啦。从小病到老啊，病得很有经验啦。啊，那也看过很多医生啊，中医西医的啊，那什么样的医生啊也看过啊。啊，从小不是打针就是吃药啊，这个实在是业障深重啊，那这个都是业啊，病由业生，业由心生啊。如果你不从感应篇去修，治标不治本，因为你那个业没有转。你这个病弄好了，那没有几天又发错了啊，解决不了。所以要修感应篇啊，那修就是你自己去劝人啊。我建议大家这么修，你去劝人，那你劝人当下就是劝你自己嘛。啊，你去教人，我看到这个不好那个不好，那你用这个去教他嘛？啊，教这个。同时也是教自己，哎，原来自己也是有这些毛病啊，就发现了嘛。啊，这样啊，
才能解决问题嘛。嗯，

不然我们自己错在哪里，真的自己都不知道啊。果报现前呐、啊，也莫名其妙啊，啊，自己也不知道那为什么会这样啊。所以呢，有很多人呐、啊、得了癌症啊，第一句话都是说为什么是我啊？那为什么不是你啊？都有因果的嘛，那个不是偶然的嘛，啊，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嘛，都有因果报应的嘛，啊，所以我们这个你看这个修灵啊，房时可啊，啊，你看呐、啊，啊，他接受这个艺人的劝告，发愿啊，啊，布施劝人家修这个感应篇后呢。后来他病就好了，顿力就是很快就好了，家见丰啊，家庭啊慢慢有钱了。后来啊，生三个儿子啊，皆贵，贵都是做官了啊，这个地位了啊，在社会上有地位，以寿终，而且寿命长啊。因为感应篇就修仙嘛，仙就是修长生不老。那我们要长生不老啊，啊，要修这个啊，不修这个啊，不听祖师的话啊，那很难呐、啊，改造我们的命运啊。所以，我们这个人呐、啊，身体呀、啊，啊，不健康都是业障。啊，那个人的体质啊不一样啊，像我怕冷，啊，那有人很怕热啊，这个都是比较偏啊。那如果仙是怎么样呢？仙是不怕冷也不怕热。啊，我前两天到福鼎山上啊，昭明寺去做三十七年哦，又刮风又下雨又冷，山上的温度比山下低。那回到这里啊，昨天下午就感冒了啊。啊，那么仙他就不会了，仙就比我们厉害了啊，他的身体比我们好，不怕冷不怕热。啊，那个仙啊，就是一个人字旁在一个山上的山啊，你人住在山上啊，就叫仙。啊，如果身体不好啊，住在山上啊，那一身是病，都住不了，就赶快下来啊，那就变成凡人了啊，仙做不了啊。啊，所以在住在山上啊，也有他的条件呢。啊，像我们台北那个道场在山上啊，跟那个昭明寺差不多啊，都是靠海边嘛，啊，都潮湿。啊，住在山上啊。那很多人啊都身体不好。啊，如果修感应篇啊那就好了。啊，那就好了。啊，就不用一天到晚啊去看医生了。啊，这个是要修啊。所以这个唐老居士讲啊，那么平常啊学佛三十年，你看一个眼睛生病了，他那个心就很不平衡了，烦恼就起来了，控制不了了。那我们想一想啊，我们念佛，你在平常啊，一个病就受不了，临终那个苦不是跟我们平常一样的呢？你受得了吗？你不生烦恼吗？啊，生的烦恼怎么去西方呢？啊，佛不现前呐、啊，阎罗王现前了、啊。啊，这个问题呀、啊、很严肃啊。啊，所以这个唐老居士他这个经验呐、啊，啊，提供我们很好的参考啊。我们生病了、啊，这个先给他读个三百遍。

三百遍不够呢，三千，三千不够呢，三万。啊，人家读了一遍就够了，我们不行，我们就十遍嘛。啊，读到你有感觉为止。啊，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啊。感应篇的特色是以敬畏天地神明为基础，发扬善恶因果的治理。印光大师生前创办的弘化社，每年大量流通《太上感应篇》，啊，这是印主生前呢、啊办的弘化社，现在弘化社还在啊，在江苏苏州啊，我也去那边印过经，现在还有在印经。那个弘化社是印主创办的啊。或许有人要问，学佛的目的是要出离三界，太上感应篇的天地神明尚未出离三界，怎么值得我们尊敬呢？啊，那这个是学佛的人啊都有这种看法。啊，学佛啊我们要超越三界了。那感应篇啊，这些天地神明啊都还在三界里面。啊，那这个怎么值得我们尊敬呢？那如果这样想啊，我们要先回头想想自己，那我们自己出三界了没有啊？你跳出三界了吗？还是在三界里面呢？所以下面讲不错啊，佛法是要众生出离三界。印光大师是一位杰出的高僧，一生说法弘化，也是上乘佛子救度众生出离三界的苦海。可是我们要明白，并不是教我们废弃三界的一切或藐视三界的一切。我们学佛在没有出离三界以前，还应尊重三界的秩序，遵守三界的法纪。倘若认为学佛可以藐视三界中的一切，那么请问你在马路上行走，是否可以轻视交通警察是三界中的凡夫，而因而横冲直撞，不尊重交通警察的指挥呢？这样岂不要造成交通秩序大乱，车祸横生的恶果呢？这样岂不是造成交通大乱了吗？啊，那么这个用这个来说明啊，也很恰当啊。生存在三界之中，交通警察尚且要尊重啊，何况啊，维系宇宙间无形秩序的天地神明，比交通警察更高出万倍。怎可不知万分的尊敬呢？啊，那这个也说得很好。啊，天地神明啊，是维持这个三界啊秩序的。啊，那不维持啊，那就乱了。那怎么可以不尊敬呢？啊，可怪少数学佛的人自己还没有出离三界，竟要排斥天地神明，藐视天地神明，以致印光大师提倡赞扬的《太上感应篇》几乎已被逐出佛教大门。啊，那这个真的啊，有很多佛教界的啊，这个很反弹的啊，但是啊，他不了解祖师啊，这个用心良苦啊，影响所及，从1950年至1960年，短短十年之中，佛门内轰动社会、损害教育的不幸事件层出不穷，这证明排斥或藐视天地神明，不仅不能改善社会风气，连佛教内部的风气
也有发生不良影响的后果。

啊，这个是真的。啊，那么你没有从这个地方啊去学啊，说我们学佛讲的那么高，啊都做不到，啊而且呢，啊还造很多恶业，啊让社会大众啊对佛教的形象啊感觉就不好了。很多人不肯行善，偏要作恶，最大的原因是由于天良泯灭，所以要敬畏天地神明，激发天良，才能使人不敢作恶，乐于行善。事关历史上的得意故事，汉代的杨震因敬天而拒收贿赂，宋代的王日休因敬天而拒绝学隐，种种美德都由敬天而来，所以敬天畏天是百善的根基，无法无天是万恶的祸源。因此印光大师的遗教是以敬畏天地神明作为做人修养的基础，进而上求佛道，念佛求生净土，出离生死轮回的苦海。啊，那么这个印祖啊，以这个来劝导啊，念佛的人呐，啊，要以这个为基础。啊，这个也符合啊，《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行不杀，修持善业。啊，我们念佛求生净土，还是要三福的基础，最起码要具备啊第一福的基础啊，这样信念念佛啊才能往生净土啊，可见的啊这个很重要啊，对念佛人来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啊。还有很多人轻视太上感应篇，认为仅是人天圣而已，殊不知佛圣虽高，应以人天圣为基础，做人没有做好，如何能成佛？行远自迷，登高自卑，万丈高楼应从平地做起。博士虽高深，倘无读过小学，又如何成为博士？所以《太上感应篇》即使仅是人天圣，我们也绝对不能予以轻视，因为从此可以奠定成佛的基础。虽然基督教、回教等各种宗教或许也可视为人天圣，但他们都是不肯接受佛法，人们信了基督教等各种宗教，将永断邪佛的机缘。啊，那么这一句啊，上一次也讲过啊，这是以前啊，在台湾那个时代啊，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啊，那现在呢不一样了啊，现在呢基督教、回教、这个什么拜佛教、新都教啊、天主教都有邪佛的因缘了啊，自从我们净老和尚啊，在新加坡团结九大宗教啊，现在呢，各宗教都有因缘啊接触佛法，认识佛法啊，而且我们净老和尚啊也讲过天主教的玫瑰经啊，基督教的圣经，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啊，还有犹太教的啊，现在澳洲图文巴净宗学院啊也是跟当地五大宗教都有交流啊，所以现在呢情况不一样了啊，以前那个时代啊没有因缘接触佛法啊，他们不知道啊，现在呢都知道了啊，原来佛法呢是教义啊，并没有影响啊他们信仰的宗教啊，而且学了佛啊更能够丰富他们

自己的教义，那这样何乐而不为呢？啊，所以他写这个书，我们一定要知道他的时代背景啊，他当时的社会上啊意识形态啊，当时的情况啊，所以读的我们一定要了解啊。啊，《太上感应篇》不但不排斥佛法，那是这个是真的啊，且内容很与佛法相合。啊，现在的社会上，民众的宗教信仰很复杂，除了基督教、天主教、回教、道教等等正式宗教以外，还有很多似佛非佛的外道，五花八门，名目繁多，其信徒之众，聚会之营，往往超过佛教。我们检讨各种外道蓬勃滋长的原因，由于物质文明发达的工业社会，人们对于宗教信仰的需要日益迫切，但佛教的理论太高深，多数人难以领悟，因此渴求心灵修养的人们势必纷纷投入各种宗教之门。今日我们要遏阻各种外道的滋长，只有弘扬印光大师的遗教，以敬畏天地神明作为戒恶积善的做人基础，进而上求佛道，念佛求生净土，人人易懂，人人易行，使大多数根基浅劣的众生不自忘佛门而轻叹之苦。五戒十善就是佛教中人天圣的基本修养，但事实上因为多数人缺乏自我约束力，难以实行，所以要敬畏天地神明，激发天良，才能增强自我约束力，使五戒十善易于实行。例如前面说的汉代杨震、宋代王日休，他们虽然没有受戒，但因敬畏天地神明，前者竟能见财不贪，后者竟能见色不淫，没有受戒竟能守戒。敬畏天地神明大能有助于五戒十善的实行。太上感应篇这本书在一部分佛教徒看来，或许也只是一种平常的书而已。退一万步说，感应篇即使仅是一种平常的善书，也与基督教等各种宗教的教学大大不同。因为基督教等等各种宗教只能止于天道，阻断了佛法明心见性的发展。那么这一段刚才讲过啊，现在呢也不会了啊，现在呢也都有机会啊，能够啊与佛教啊交流了。而《太上感应篇》这本书善书并不妨碍学佛，且可以这本善书做基础，有利于佛法修学的完成。所以印光大师提倡《太上感应篇》，意义十分深远，值得我们深切体会的。佛教的各宗好比大学的分系，一定要有小学中学的良好基础，才能进入大学专攻一系。人天圣好比中小学，一定要有人天圣的良好基础，再而进修 佛教任何一宗，才可得到学佛的实意。好高骛远的人，人天圣也没有学好，即奢谈学唯识、学三论、学禅、学密，往往佛未学成，连人生也不能保持。啊，这是真话。好比一座根基不固的大厦，随时会倾倒。啊，这个比喻也非常好。不亦大可哀哉。今日世人对于各宗教的评价，常视各宗教事实的表现而定。如果哪一宗教恶事发生很少，善事做得很多，

就能博得多数人的拥护信仰，啊，这个也是事实。反之，哪一宗教恶事发生很多，善事做得很少，不论其学理如何高深美丽，也会被世人所唾弃，渐渐至于灭亡的，啊，这些都是事实。明乎此理，我们要使佛教发扬光大，事实上的止恶行善比理论更重要，啊，那这就是我们要务实了，啊啊，不要讲一些谈玄说妙的，啊，不务实际，啊，太上感应篇这本书已虽浅近，大益身心，对于止恶行善的促进既能发生较大的作用，乃遵循印光大师的遗教，印证这本《太上感应篇》直讲，希望大家诵读奉行，奠定人天圣的基础，进而念佛求生净土，了生脱死。1971年12月写于台北，啊，这个是40几年前写的啦，啊，40几年。啊，46年前写的。好，那么这篇呢，啊，啊，我们有空常常看看啊，再把前面这个印祖的序文啊李老居士的序文啊，再多读多深入啊，我们对这本书的信心啊会更增长。好，现在我们下课啊休息啊，我们10点半啊就来正式啊学习感应篇直讲的正文。好，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敬中同学修行守则常理举要，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敬中同学修行守则常理举要。第87页啊，从第二行11这一条看起啊，我将这一条念一遍，对对地方。11，主人欠身或看钟表，急需辞出。好，我们今天啊，从这条看起。主人欠身或看钟表，急需辞出。这个是我们去拜访人，拜访人啊，那当然要跟这个主人啊谈话了。谈话呢，我们也要看看呐、啊，主人呐、啊，他有什么这些动作、表情。那么这里很明显呐、啊，你跟主人谈话，

谈到了一段时间了，看见主人啊打哈欠啊，或者书生啊，书生就两手啊伸出来了，好像伸个懒腰了啊，这样的一个动作。

在人家面前打哈欠，这个好像，哎呀，好累了啊，想要休息了啊，或者伸伸懒腰了，那这个对人是失礼啊，不恭敬啊。但是这里呀，我们跟主人谈话，那么有看到主人他在打哈欠了。他在伸懒腰了，那你自己就要懂得意思了，这个一般是不会这样的一个动作。那有这样的一个动作呢，我们自己就要懂了，可能我们谈话谈的时间太长了。这个主人他可能有其他的事情那我们就要赶快告辞或者主人看看钟表那么我们看写入老人讲的或者呢，看见主人谈话时看墙上的钟。主人看钟干什么？这个你还不明白吗？人家看钟干什么呢？有人会说，他看钟有事，跟我有什么关系？那就没法讲了，越讲越不明白这个是写入老人提出来。那么写入老人讲出来的事情都是他看到过的，他碰到过的，的确有这样的人。那去拜访人，那人家主人再看看墙上的钟那看时间那有人他就讲了但那个主人看钟是他的事情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写入老人讲如果这样来提醒你了那你还不懂，就没办法再讲下去了。那越讲他就越不明白了。那他为什么会越不明白呢？他看钟是他的事，没错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还是谈我的他看他的那这个就没办法讲了。这个人就叫不开窍现在人都戴着手表，主人谈着谈着，看一下表，你还坐在那里，还谈那也有人就是也有客人看到主人这样的一个动作，看一下手表，几点了？那有一些客人比较有敏锐性的他就你还有事吗？那主人当然很客气的说我没事。这个时候客人若还有话要说，三两句说完就走了，这还可以。那就是可能长话短说就不要再讲太久了人家在看钟表你就知道呢，可能他还有事情要办，我们自己就要知道赶快把这个话讲完那就赶快离开了那这样是还可以的若还得100句才说完，主人就说对不起，我还有事。有些人会说没要不要紧你不要紧，人家要紧这个就是你这个话这个讲得正起劲，还没讲完那可能还要讲100句，那主人他真的没时间再听你讲了他只好跟你说呢，对不起了，我还有点事，我先告退了
那还有真的

很不懂事的人啊，会说呢，不要紧啦，啊，那你不要紧，那人家要紧啦，啊，这个真的是不懂世故人情啊，这个真不懂。他没有想到呢，人家还有什么事情啊？就在那边来耗了半天，那主人都要在陪在那里陪你啊，他什么事都不能做了。有人说没有不要紧啊，我没事啊，那你去那边你没事，那人家有没有事呢？这个都没有替这个主人去设想。人家又不好意思跟你讲啊，所以现在真的现在的人啊，不学常理啊，真的不懂理啊，真的不懂啊，所以处处啊造成别人的困扰，自己不知道啊，自己还以为没有啊，我没有做什么啊。你这样就是造成人家的困扰了嘛。这些都要你要看状况了。所以主人有一些动作也就在暗示你他有其他的事情。当然这个主人他不好意思说，那你赶快走吧，他总不能这样讲，那总是做一些事情一些动作啦来暗示你，如果你还不懂，那就真的没办法。所以我们在道场遇到很多以前这个在警委的时候有同学来讲话，已经讲半天了，就跟他耗了半天了，是在讲他来我们什么事真的都不能做。你不听他讲，要得罪他，听他讲，那我们真的什么事都不能做。而且讲完了，他就要回去了，送他到门口，他走一段路，再回头再给你讲。那也不是讲其他的话，他重复刚才讲的好像再三叮咛孩子一样那真的呢以后人家看到他来真的就怕，很害怕啦那另外一个老同修他看到人就讲开示那这个以前韩馆长讲的他说听他讲了一个重点他把祖师大德那些开示通通搬出来那重点到了，大家要回去了他说他还没有讲到重点，这馆长说讲了一个小时还没讲到重点，要讲多久才讲到重点呢？他没有想到了，那别人有没有那个时间有没有其他事情所以这些去拜访人这个都要注意所以我们去拜访人你要出门你要看天气那进到人家的门你要看看那个种种情况自己知道一个进退。什么时候要进，什么时候要退这个要知道进退。不懂世故人情的人，这是最可怕的人，干什么也不行，上阵打仗也得打败仗，这是真的。这个现在不懂世故人情这是最可怕的了。这个礼非常重要这个不懂世故人情他干什么都不行，干哪一行都不行，就是你军队带兵去打仗你也得打败仗，因为你不知道人情世故

不懂世故人情啊，啊，这个真不懂啊。那这个小，从我们个人一般人啊，你大到一个团体、一个国家，一样的道理。哇，那些都是世故人情啊，这个常理即要讲啊，人与人沟通，国与国斡旋，都靠这个理啊。那如果你不懂理啊，你就失败了啦，你肯定吃败仗了啦。啊，像那个外交啊，啊，我最近学习常理即要，还有秦书治要，啊，论语，啊，所以留意一下呢，国际情势啊，这些新闻报道，其实这些新闻报道就是活生生的啊，现在的人事物啊，国与国之间的往来啊。啊，你看这个，我们看，那美国啊邀请中国的外交部官员到美国阿拉斯加访问，那他就没有按照外交礼节，那这个是对人失礼啦，啊，自己失礼在先啦。那后来这个礼尚往来啦，那中国大陆也不甘示弱啦，啊，那也是强势的回应啊。那这一次美国又派外交官员到大陆去访问，那也吃得很多闭门羹啊，所以这些都是理啊。啊，懂理的人啊，他做什么都行得通，不懂理，那到最后啊，自己都失败了。啊，从个人大到一个国家，整个世界一样一个道理，中国外国都一样的道理，因为这个是真理啊，事实真相啊。啊，所以雪露老人讲啊，一个人啊，如果不懂世故人情啊，这个人是最可怕的人呐。啊，他讲的振振有词，啊，自己干什么他都不行。啊，打仗啊，他一定会打败。为什么打败？不懂世故人情。我们再看第十二，患疾民食不访客。吃饭在什么时候？大家不知道吗？吃饭时你去访人，人家的饭还吃不吃？你来，人家一站起来招呼，招呼就无法吃饭。人家吃完饭或许还要休息，还有其他事。所以吃饭时不去拜访客人。啊，那这个吃饭跟睡觉的时候，不要选在这个时间去人家家里拜访。那除非你有紧急特别的事情啦，那个另当别论。啊，这个是讲平常，啊，平常的重要的事情，就不要在人家吃饭的时间跟睡眠的时间去。去拜访人，那你拜访人家饭吃到一半，那你来了，那不跟你打招呼也不行，一打招呼饭就不能继续吃了。啊，人家吃完饭或许他要休息，或者还有其他事情。啊，过去啊，我们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那个时候啊，啊，我跟这个师兄悟本法师啊，我们两个啊轮流煮饭，啊，煮三餐呐，啊，一个人轮一个星期。那么我们师父回来了啊，当然访客也就比较多了。我们常常遇到，啊，常常遇到，就是刚刚要吃饭，突然来了客人。事先没有通知的，临时来的。那来了，我们师父上人，那刚好吃饭时间到了，
啊，那当然请客人就一起来了，有时候来了好几个。那这下我们就惨了，准备饭菜也不够啊。那怎么办呢？那师父请他们来吃饭呐、你也不能说我们今天没有准备你的，你不能这样讲啊！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啦。还好我们那个图书馆呐、距离这个景美那个市场啊，很近。他卖饭呐、卖菜的，那遇到这个情况呐、那师兄他紧急去快炒啊，炒几个菜。我赶快跑到那个街上啊，去人家卖那个自助餐的去买饭。你要煮饭也来不及了，临时去买，碰到过好几次，那紧急状况。所以这些访客我们就知道他没写常理几要啊，但他不懂理啊。不懂你，那我这个时间去有什么关系呢？请吃饭我就吃啊。他有没有考虑到人家准备来得及来不及呢？这个他只负责吃就好了。这妨碍人啊，造成主人的困扰啊。这些人真的不懂理很多啊。所以吃饭的时间呐、不要去拜访人呐、人家一天辛苦了，回去要休息啊，还得整理整理啊。吃饭以及睡眠这两个时候不拜访客人这两个时间千万不要拜访人。再者，早晨八点钟以前也不拜访客人。这个古时候没说，因为公务员呐、八点钟的上班，八点钟以前人家要吃早点呐、那你说，那我再早一点去啊？那好了，人家还没起床啊，那四五点就去给人家敲门，那人家不用睡觉了。再说我们有些人呐、就是学佛的人呐、早晨起床要做早课啊。他要做早课啊，那你一去他早课不用做了。真有这样的人啊，这个雪庐老人他亲自遇到的啊，他下面他就讲他碰到的事情。有人在我做早课以前来找，怕我出去。我连早课都不能做也妨碍着我吃早饭。但是我不好意思说我若说人家就有话了。那雪庐老人说他真碰到这样的人那一大早就去找他了。那找他那早客人不能做了，来了要接待你来就是客了，你不好意思说。如果说了那人家就有话讲了。他没念过书还罢了，他念过书，说这一句话我就没办法了。哪一句话呢？你看这个伦理这些儒家的书讲过如果他念过这些古书他说：“哎呀，周公一饭三吐腐啊！”你没念过书吗？你敢怠慢我吗？那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人家念过书会说那你这个比周公的价值还大，我敢说什么呢？我就得说好好好那这个好就是不好中的好啦。过去同修给老上报告事情老上都说好好好但是我注意听那个好有分三种第一种是真的很好的好第二种就是一般的好，第三种是不好的好
我说你都这样做了，那不好你也得好啊。好像我们要办什么事情，我们已经就要这么做了，那只是给师父讲一声，你决定要这么做了，但他不好也得好嘛，他也不能改变你啊。所以这里启禄老人讲，好好好，那不好呢怎么办呢？他都读过书了啊，拿这个周公啊来跟你讲，你有什么办法？周公人家吃一顿饭呐，人家三次来找，吃一半都吐出来，等要吃一半，那人家又来找又吐出来，吃一餐饭呐吐了三次，不敢怠慢人，他都拿这个来讲。那写入老人说，那我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那这个是不懂理啦，不懂世故人情。他才会拿这个来讲嘛。所以真有这样的人啊。所以这个时间呢，不要去拜访人，吃饭跟睡眠的时间。吃饭跟睡眠的时间，不然你就早一点，不然你就晚一点，比如说人家吃过中饭了，或者吃过晚餐了，不要正在吃饭的时候，找那个时间去，你要不要不然就早一点，不然就晚一点。我们再看第十三，敬业长官尊长应先鞠躬敬礼，然后就坐，即退亦然呐。你在机关做事，有长官与尊长，只要是敬业，你去见他，不是他来见你，他的地位是长官或是长辈，这跟朋友不一样，朋友是同等。不问他行不行礼，你要先行礼，然后才坐下。有事要辞退时，也是到他跟前行礼告辞。现在各庙里也是这个样子的，来去明白。你在机关做事，有长官跟尊长，只要是敬业，什么叫敬业呢？你去拜见他。不是他来见你，这个叫敬业，我们一般讲敬见呐。比如说你在一个公家机关上班，他是你的长官，或者呢，我们不是在公家机关上班，但是他在政府单位担任这个长官的，就是官员呐。那当然官员，我们要对他一定的尊重，或者是长辈，到我们五岁十岁二十岁，那都算是长辈了，那么你这个跟一般朋友就不一样的理解，朋友是同学，志同道合同学，你遇到长官或者长辈，不问他行不行礼，他有没有跟你打招呼行礼，这个你不管，你要先向他行个礼，然后再坐下，一般现在行礼就是鞠个躬了，然后，再坐下。那我们佛门就是问讯，问讯下那坐下，他是长官长辈。那么有事情要辞退的时候，也是到他跟前到他面前那跟他鞠个躬行个礼，那就就告辞了。现在，各庙里也是这个样子的，来去明白，现在这个寺庙也是这样，因为协助老人他主持这个台中联社台中慈光图书馆
这些都是属于佛教的一个道场。那在寺院道场啊，那也是这样的理啊。你去见师父啦，或者是见这些年长的法师啦，这个是长辈啊，或者呢，他有执事的，他做住持、做当家、做知客，做所作，那么他职位比较高，那个是就是像长官一样嘛。那你要向他行个礼，问讯礼啊。这个台中莲社他们这些礼节非常周到。我们要学习啊，所以来跟去都要很明白。来了行个礼，走了告辞也行个礼，来去明白。我们再看第十四，与长官尊长及妇女行握手礼时，应视其先行伸手，然后敬谨以握。以前没有握手礼，如今变通。这个血肉老人变这个肠利己药是现代就是适合现代人使用的。在中国古礼，他没有这种握手礼。这个握手是外国的理解了。那么现在呢，也都变通了大家习惯了都有一个握手礼。那长官与尊长有在乎的，有不在乎的，不一样。这个长官跟长辈有的人他很在乎这个礼节，但有的人他并不在乎这些那个就不一样了。那个不一样那我们要见机行事了你应该怎么做比如通达的长官，他有恭敬心，不管你官小或是晚辈，他没有架子这个是明理通达的长官因为他对人都有恭敬心佛法讲一切恭敬不但对长辈长官恭敬对自己的下属官位比自己小的自己的晚辈他也恭敬他的恭敬心是平等那这是明理的长官了长辈所以他不管你的官比他小或者你年纪比他小他对你都有恭敬心他也尊重你他没有架子他不会摆一个架子这个摆一个架子在闽南里讲愧靠了心马愧那个就是架子了那有的长官呢你去跟他握手他不动他不理你鞠躬的礼大握手的礼轻你没鞠躬他就假装不懂你就难堪了吧难堪是自找的谁叫你不懂礼呢有的长官他是很在乎这个啦那你没有先向他鞠躬行个礼难道再去跟他握手那你一下子就去跟他握手他不理你你手伸出去他不伸出来那你怎么办呢你就很难堪了嘛那难堪呢自己找的谁叫你不懂理呢所以有一些长官他是这样的

这个是对长官长辈啊，有的人有价值，有的人没有，那每个人都不一样。其次，你跟妇女握手，有的女人可以跟你握手，有的女子很拘束，这是比较保守的，再不然啊，看你不顺眼，或嫌你肮脏，也不愿意伸手，你是找难堪吗？那这个是讲到妇女，前面是讲到长辈长官了，那就是你是男士，但你要去跟一个女士，你要跟她握手，她有的女人她比较大方一点，她可以跟你握手，有的就很拘谨了，她不敢跟你握手。所以为什么一定要等到他主动来握手，我们再跟他握手？因为我们不知道呢，他是比较开放的，还是比较拘束的？不知道啊，不知道呢，我们贸然就要跟他握手，那如果他手不伸出来，也同样的你会很难堪啊。虽然是对象不一样、不同但是啊。难堪 是一样的。那么你主动去跟他握手，他不跟你握手了第一个是这个女子她很保守、很拘束比较内向、比较害羞这是一种。再不然呢，她并不是内向害羞的那一种，她是看你不顺眼，那瞧不起你或者呢？他嫌你肮脏，那你手那么脏他也不愿意伸手跟你握手。那你主动跟他握手，那不是自找难堪吗？所以要等到了他主动跟我握手，我们再跟他握手，那这样就没问题了。若不以握手，他会见怪怎么办呢？那如果我们不主动去跟他们握手他对方如果见怪怎么办呢？这全在见机而作。你看他伸了手，你还不伸手，那就不必言了。要是他不伸手，你就鞠躬，行鞠躬礼还不是一样？那么这一段写入老人讲这个事情都是在见机而做，你要看情况了。如果你看到他手伸出来要跟你握手，那你自己还不伸手，那个就不必讲了啦。那人家要跟你表示一个礼节，那你不理他那这个实在讲，我们这是自己失礼了。行鞠躬礼还不是一样？那我对你的礼节已经做到了吗？这个礼已经到了吗？这样就好了。我们再看第十五访公教人员必先问明其上班终点，不可久坐闲谈。这个礼现在用得上。你有事去拜访人，进门先问主人几点钟上班，就算是星期日不上班，你也要问你还有什么事吗？人家或许星期日预备有事情要做，若不是星期日，先问人家上班的终点。这个一条这个礼节现在这个时代用得上你有事去拜访人，进门你要问一下主人那你几点钟要上班如果你早上去人家是上班还没有出门之前去，那你先问一下你几点钟要出门要去上班。

啊，这个必定要的啊。就算是星期日不上班，你也要问，那等一下你还有什么其他事情吗？啊，要问一下。啊，如果他还有事，我们就不能在那边停留太长的时间。啊，你有重要的话讲一讲，就赶快离开了。啊，人家呢虽然是放假，那放假可能他预备有一些事情是在假日的时候去做啊。啊，所以假日啊也要问人家有没有事。啊，如果不是假日啊，先问人家上班的重点。不可久坐闲谈啊。啊，这个闲谈就聊天啊，啊，聊一些啊不关紧要的啦。如果人家是公务员八点钟上班啊，你还要说现在是七点四十分还没有到终点嘛，再讲一下。啊，虽然不到终点人家还要预备功课吧，啊，人家还要准备上班的。啊，人家吃的东西还是还没有吃东西呢，这个都是世故人情。这个叫世故人情啊，所以常理即要啊，不是这几条念一念啊，这个会讲啊，那这个意思不懂啊，那碰到事情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啊，这个就跟书呆子啊，啊，写入老人讲啊，书读了那么多什么用？不会办事，书呆子啊，纵然不认识字，他会办事。那个就是学问啊，所以不可久坐闲谈啊，你坐太久啊，讲一些这些无关紧要的话啊，那个叫闲谈啊，聊天啊，聊一些不关紧要的、不重要的啊，那讲那些不重要的话呢，就耽误人家的时间啊，这个就。没有考虑到这个主人啊，他有没有其他事情啊？你坐在那边，那要陪着你啊，那就走不开啊。啊，这个都是真的不懂理啊！现在这样的人太多了啊，人家吃饭了没有啊？啊，这些世故人情啊，都要懂啊。啊，在生活当中啊，去历练呐，不可久坐啊！要紧的事情赶紧说了，说了就赶快走啊！啊，不要说完了啊，那后面呢、啊、还要再加补充啊，那真的是造成人家很大的麻烦。好，我们再看第十六。访客不易或留片或写字等留言牌，访客不易就留下名片啊，就是你拜访人，你是访客啊，你没有遇到主人，那你就留下名片，在他门口信箱啊留个名片啊。若你从远路来拜访他，他不在家。你还来拜访第二次吗？不能拜访第二次啊！大家听明白，远方客来只拜访一次，那怎么办呢？留下名片就行了。那这一条我们要注意啊！你是从远路来了，来拜访他的，那刚好他不在家啊，那这个事情以前是常有。现在就比较方便了，现在有电话了。有时候你要去拜访人，那事先预约，那他就会等你。那这个地方啊，是讲没有预约啦，那你临时去拜访，那他不在，那你就留个名片就可以了。若他那里挂有记事牌，你写上的地址也可以，不写你的地址也可以。

以，这里头就很难了。怎么呢？比如你与此人的交情浅，你写地址分明是要他来回拜啊，我来拜访你，那你要回拜啊，啊，对不对啊？啊，你想想这个理啊，你不写地址呢，就不必回拜，留名片上面有住址，就无此嫌疑呀。啊，你不写地址，留个名片。啊，那名片印上地址、印上电话，现在都很普遍的，那他不会见怪啊，你不一定去回拜。啊，如果你特别另外写个地址，那就是告诉他呢，我住在某某地方啊，那我来拜访你不在，那你应该要回拜啊，来我这里拜访。那如果你这个跟他的交情还很浅啊，这个就不妥了啊，就不要留地址啊，不要你特别写个地址，留个名片就可以了啊。那么这个访人呐、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这个访人这个很重要啊啊，这个现在我们每一天呐、啊，像我们道场啊，同修来来往往啊，这些都是访客啊，比一般家庭多啊。有的懂理，有的不懂理啊。那我们自己要先学习啊，起码自己我们要懂这个理。好，访人啊，那就学习到这里啊。它一共有16条啊。那下面还有一点时间呢，那回答同修的一个问题呀、啊。啊，这个问题是有人在。这个佛堂啊，向他顶礼啊，他的戒纳比较高，是不是这样啊？折损自己的福报呢？哎，这个问题啊，实在讲啊，都是在常理举要啊，还有沙弥利语啊。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呢？主要都是没有学沙弥利于常理举要了，才会出现这件事情。那么这个有人向他顶礼啊，戒纳又比他高啊，他被顶礼的是心里很难过，也不晓得怎么办才好。啊，这个我们学习传统文化啊，学习这个戒律，那人家有这样的一个举动，那第一个啊，我们先反省自己啊，我哪里做的不对啊？啊，我有什么事情做的让他不满意呢？啊，不然他为什么会有这种动作呢？或者呢，他对我有哪一些方面他误会呢？如果有误会，那解释解释。那不然啊，就向他请教请教，我哪里做的不对啊？那请你告诉我，我来改过。那这个就是修行啦。这个就不但啊不会折损自己的福报，那反而是增加福报。你忏悔改过嘛。所以这个事情折不折福，那完全在看个人的什么样的心态啊来面对这个事情。如果以忏悔改过的心态，那不但不折福，反而增长福报啊！因为我们借这个机会来修正自己啊，我们自己境界不就提升了吗？虽然不合乎佛规定的这些仪规，那是他的事情嘛。

那最重要啊，那我们自己要怎么心态来面对这个事情啊？所以首先啊，我们先检讨自己，反省自己啊，我自己哪里做的不对了，或者呢，讲什么话啦，啊，什么样的动作啦，啊，让对方产生误解啊，误会啊，所以这个可以互相啊去沟通沟通啊，大家住在一起啊，就是互相学习啊，互相啊提升啊，这样啊依重靠重啊，啊大家的境界啊就会不断的向上提升了啊，就是要这样的心态来学习。那么人非圣贤啊，孰能无过啊，啊这个是伦理上讲的啊，那每一个人都有过失，因为不是圣人，不是贤人啊，是凡人啊。啊我们不是活菩萨啦，是凡夫啊，凡夫就是烦恼。三种烦恼都记住啊，那怎么会没有过失呢？啊，那么过失怎么办呢？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过能够改过，啊，那个是最好的。所以佛跟孔子啊，没有赞叹无过啊，他从来没有赞叹过啊，哪一个人他一生下来都没有过失的，没有赞叹这样的人啊？你在佛经上，在儒家、道家经典上看，你也没有看到这样的。我们都是看到什么改过啊？活菩萨、圣贤呐、啊，鼓励人改过，赞叹改过啊！你看孔子的弟子最得意的弟子是谁呢？颜回啊！那颜回不得了啊！啊，孔子最得意的弟子啊！颜回死了，孔子啊，比他儿子死的，他哭得还伤心呐、啊！可见得颜回是孔子最得力的弟子。那颜回得力什么呢？不贰过，啊，就是他犯错不会犯第二次。那不贰过就说明什么？他还是有过失啊，啊，但是他勇于改过。啊，他不会再犯第二次，所以孔子赞叹他这一点呐、啊，啊，赞叹他不贰过啊，啊，不是赞他没有，不是赞叹他没有过啊，啊，所以改过忏悔，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凡夫都必要修的功课，不然我们做三十七念，为什么中风国师每一时都要？念一遍忏悔记呢？啊，这什么用意呢？你看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四愿都要忏悔业障，那普贤菩萨是等觉菩萨啦，他都还要忏悔业障。那我们薄地凡夫通身业力，我们怎么会没有过失呢？啊，怎么能不忏悔业障呢？啊，所以忏悔改过，就是我们当前第一重要的一个功课啊，大家必须明白这一点啊。啊，所以啊，这个事情啊，大家多学学常理取要啊，沙弥利益啊，这个问题就能化解了啊。那如果大家不学啊，那这个问题啊，始终存在啊！大家来道场啊，干什么呢？要学啊！啊，在课堂上课是解门，在生活当中叫行门啊。把课堂上课我们理解的，那么把它运用在生活方方面面上，把它落实在生活上，那这样才有。

用啊，不能讲课讲得很好，在生活上一样也用不上，那学的那个有什么用呢？过去李老师啊，写儒老人在台中常讲，过去啊，读书人啊，读死书，不会办事，不通人情世故，啊，那个叫书呆子。那学佛呢，啊，学得不通人情世故，学得不懂得去活用，那个叫佛呆子。啊，所以我们不要做佛呆子，不要做书呆子，啊，要做佛圣贤真正的学生。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那么下面呢，这个会客啊，那个我们明天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佛说《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啊，这次悟道啊，从大陆回来啊，得了重感冒啊，一直咳嗽。今天下午啊，我们邱董夫妻啊带我去土城看中医啊，那个中医给我讲啊，很严重啊，五脏六腑啊都不行了。那么真的啊，也是人命无常啊，我们这个身体啊，上了年纪啊，一天呢、啊。不如一天，一年不如一年。所以我们念佛人啊，这个时时刻刻啊，我们现在是佛期第三天啊，时时刻刻啊，我们都要发愿啊，求生净土啊。今天也难得我们啊，新加坡的同修啊，邱小平居士啊，带来几位同修啊来随喜、我们这次来学习这部经典啊，昨天、在讲经因缘啊大概跟大家报告了啊，大陆啊，大庆马万龙啊，上海富龙居士，温州啊，这个金海燕居士啊，他们三个人祈请啊，还有后来就日本的啊，林昭栋啊，林丽娜居士，叶聪明啊，还有天津一个居士。那么这个经，我们净老和尚在37年前讲的啊，那个时候啊，还没有华藏图书馆。那个时候在韩馆长家啊，成立这个华藏法师会，讲这个经啊，是借台北市啊火车站旁边啊中国佛教会啊来讲这个经啊。当时啊，我已经听了几座经。这个讲这个经之后啊，才去买这个第二年啊，去买这个。景美华藏图书馆，好像讲这个经那一年就买啊，第二年啊搬进去了啊。这个经是民国67年4月。

约二十八日讲的。第二年啊，六十八年啊，也是四月份啊，就搬到图书馆啊，买了图书馆啊。时间过得很快啊，三十几年啊，也就过去了。那昨天简单跟大家介绍到这个经题，那么这个经啊，我们看到啊，就很明显，佛说，释迦牟尼佛说，人往护国，一个仁慈的国王，一定啊为这个国家的人民啊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啊。君就是领导啊，领导这个国家。亲呢，要把人民当作自己的儿女啊。所以我们中国古代啊，这个地方官啊，这个都称父母官，都称父母官。那现在呢，学西洋人啊，叫公仆啊，公仆是公众的仆人啊。那么大家想一想啊，仆人对老板，跟父母对儿女啊，那个心态一样不一样啊？大家就可想而知了啊。现在当官的呢，啊，其实啊，那是。真正是做公仆那也不错啊，现在呢大概呢公仆也谈不上啊，大概呢他是老板，我们是仆人啊。所以一个人王啊具备的条件啊，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啊，还要教导人民啊。用什么教导呢？五常五伦，四维八德，用这个伦理道德啊来教化人民。那么这个是世间圣贤啊，我们中国儒家道家呢教导的。我们没有这个中国文化，学佛啊很难。这个中国文化呢，在汉朝以前啊，在春秋战国时代呢，也是诸子百家啊，百家就是一百家啦，那每一家呢都有他的说法看法啊，他的思想啊，就像古印度啊，我们在经典上看到的九十六种外道啊，九十六种，那每一种啊就是一个宗教，他一个学术，他有他一个说法。那么到了汉朝啊，建立啊，那么正式啊，把这个儒家作为啊国家呢教育的一个主流。那么道家呢，列为这个啊，道家这个老庄啊，是社会教育啊，这主要讲因果教育，像太上感应篇呐、啊。是道家的，讲因果教育。那么儒家呢，偏重在伦理道德啊，当然当中啊，它也是有因果。像《易经》里面讲啊，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那这个就是因果。但是没有道家呢讲的那么多，那么详细啊，还是有讲。那道家呢，当然也是有讲到伦理道德。那么这个是属于人天善法，在佛法的五乘佛法来讲叫人天善法。啊，我们佛法呢有人乘佛法、天乘佛法。那么再提升呢，叫声闻啊，那是超越人天呢，超越六道啊，这是四圣法界。严洁法界啊，声闻乘、严洁乘啊，菩萨乘、佛乘啊，这四圣法界。

加上六道法界呢，就是一十法界。那么十法界再超越，就是一真法界。我们现在学佛呢，就是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要佛道无上誓愿成啊。我们做三十系念啊，在忏悔记啊，每一次都有念。那么佛啊，是我们学佛啊最高的目标啊，就是成佛道。那么佛道呢，我们也是要从基础做人开始啊。所谓人成即佛成啊，佛是人做的。那么释迦牟尼佛为什么示现在人间啊？这个也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启示。就是学佛啊，在六道里面呢，人道最容易，人道最容易，苦乐参半，比较容易觉悟。三恶道啊，太苦了，那个也很难。天道的人啊，太享福了，所谓富贵学道难，也很难。人道刚好，三恶道太苦，像贫穷学道难，三餐都吃不饱，他哪有心情来学佛？所以人道是最适合的，因此啊，在六道里面呢，佛示现成佛都在人道示现成佛，他没有在天道示现成佛，在其他呢五道啊，佛菩萨呢会化身。化那一道的身啊，到天道化天身啊，到修罗道呢变化修罗啊，到畜生道呢，畜生道变畜生，鬼道他就化身鬼的身去度恶鬼啊，到地狱道啊化地狱身去度地狱众生啊，没有在其他道示现成佛啊，在人道，那可见得呢，成佛啊，也是这个示现啊，也是告诉我们了，你要做佛，要成佛啊，从人开始啊，从人开始。那么人天小圣啊，这个是在三大藏经里面呢、啊。属于阿含部，都是教做人的啊。但是这个善见呢、啊，这个经啊，善的很多啊，我们要读也不容易啊。佛成道啊，开始讲华严呐、啊，一般人听不懂啊，只有法身大士啊才能参与这个华严海会啊，华藏海会啊。这个法身大士以下的。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这个阿罗汉、辟支佛、人天都不知道啊，只有看到佛在那边打坐啊，不知道佛啊在菩提树下呢，他在讲华严。那么佛出定了啊，看看呢、啊、这些人还没有那个程度接受这个一乘教法，一乘呢、啊、就是一生成佛的。那么也发现呢，这些人啊有善根，但是没有这个人天小乘的基础啊。因此啊，阿含经呢，他讲了十二年啊，从做人啊升天啊，到超越六道小乘教啊，讲了十二年啊，等于我们现在呢。人天就像那个人成，就是像那个幼稚园的小班呐、啊，天成是幼稚园的大班呐、啊，啊，那小成呢，像小学一年级啊，啊到六年级，啊，声闻呐、啊，就像初中

这个十二年啊，十二年之后啊，再讲八年的方等啊，方等啊，就是预备啊，进入大乘教啊，预备啊，进入大乘啊，讲了八年啊，就好像我们现在呢，从高中啊到预备啊，要考大学。般若呢讲二十二年正式进入大学了。最后八年呢、啊、这个法华涅槃。啊回归到一乘法。啊所以四十九年呢、啊、一代十教从人天小圣啊方等啊大圣般若啊这个一乘法回归到一乘。啊，跟华严是一样的。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学佛的人啊很多啊，你不能说他不用功了 啊， 啊，有很多人啊修行学佛非常用功，但是没有这个人间小乘的基础啊，修了啊几十年啊。没有消息，没有消息。那没有消息也还好啊，就怕他呢走偏了，啊，走偏了，误入歧途了，甚至有人呢着魔发狂了，啊，那这个就非常可惜，啊，非常可惜。啊，最近。这个澳洲啊，开天法师啊，往生了啊，他的年纪啊，大概还比我小啊。那么开天法师啊，他还没有出家呢，我到雪梨去，有一年到雪梨净宗协会啊，请我去讲演啊，那在那个时候啊认识啊认识啊，他给我讲啊，他想要出家了。我说出家也不是我们两个人同意就好，因为你出家你就必须住道场啊，住道场啊你要跟大家合得来啊，看看你能不能适应，你能不能接受啊现在呢住在道场这些常住众啊，这些常住众啊能不能接受你啊，啊后来我就劝他先到双溪啊去住住看啊，看你适不适应再说啊。他好像去住了两个月，他住了两个月呢，他就一直要求要给他剃度了啊，那我法号给他取好了啊，取好了。就明天要剃度了啊，我给他选了一个黄道吉日啊，那么他给我讲啊，哎呀师父啊越快越好啊，不要再等了啊，他一天都不能等，我说没有差那么一天嘛啊，那现在他也就等了啊，结果呢香港来个电话，我们楼上来个电话啊，不是香港，在那个时候在庐江啊，庐江啊慈济禅寺啊，我们楼上来个电话啊，说这个叫这个那时候还不是开莲师啊，他的俗名啊我忘记了啊，有一个祥瑞的瑞啊，他我接到电话呢，他说要他去那边帮忙啊，因为呢他也会讲英文啊，也会讲日语啊，他可以去帮忙翻译啊，所以到那个庐江啊传统文化中心去学习啊，将来可以帮忙。后来我就跟他讲，哎呀怎么这么巧啊，明天要剃度了，今天师父打电话要你去啊，我说你就去吧，他说什么都不去啊，哎呀我说这个师父老和尚啊要你去啊。

定有它的用意嘛。啊，后来呢，讲来讲去啊，我说那还是去吧。我说你去了不习惯再回来，反正啊，我这边都随时等你回来剃度嘛。啊，好了，他就很无奈的，他就走了，他就去了啊。他去了之后呢，也受到很大的重用啊。一开始啊，学习这个传统文化，或者老和尚又请他当侍者。啊，后来呢，过了几年啊，在实际禅师出家了，啊，出家了。他一直想要出家，那在实际禅师出家的法号叫开林啊。还是依这个满城老和尚啊那边剃度啊，啊法号叫开林。那么2007年呐、啊，我去那边教法器啊，实际上是教法器啊。那2008年呢、啊、去做百七，他就在那里，那个时候还没有剃度啊。那么他一直给我讲啊，他说：“哎呀，师父啊，我要到你那边剃度的啊。”哎，我说你现在呢，老上有更重要的任务啊，你先依教奉行。后来没多久啊，好像一年之后啊，他剃度了。啊，剃度之后呢，也老上也请他去日本冈山净宗协会，啊，也请他到内蒙古。后来呢，又到澳洲去啊，澳洲去啊，在这个去年啊，啊澳洲净宗学院啊，请国清律师去讲戒律啊，他也很认真在学习。那五月啊，我们跟老上到日本去讲经啊，有一天呢、啊，我听到这个香港佛学。刘总干事啊，给老上报告啊，说请老上打个电话呢，劝开林师啊，不要再不吃不喝不睡了啊。那我听到师父给慧龙讲啊，慧龙居士讲啊，那我劝他会听吗？啊，他会接受吗？啊，啊后来有没有打我不知道啊。他说那边呢、啊，万一那边不吃不喝不睡饿死了，那个给当地的人。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印象啊，啊，后来也不知道有没有打电话啊，好像啊，请那个圣妙法师写一个信去劝他，但是呢，听说呢，他还是很坚持，不吃不喝不睡，啊，结果呢，好像六月份，好像上个月。啊，听说后来那个体力不支嘛，送到医院啊去急救，后来就在医院就往生了，啊，就往生，那也非常可惜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呢，学佛啊，你看呢、啊，要学大乘法啊，学这个戒律。修菩萨戒，这个都是大乘教。那现在呢？你说他不花心吗？他非常花心。不用功吗？非常用功。但是呢，用错了，用的不对路了。那这个问题呢，都是没有人天小乘的基础啊，学大乘啊，啊不用功啊，他不出问题；一用功，他就。出问题。过去我们老上也讲啊，那么不用功啊，啊他也不会有什么麻烦啊，用功啊我们出问题。所以这几年啊，啊早上啊我们陈永信居士讲啊，他也想一想，哎老上为什么晚年啊一直提倡这个传统文化啊，《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

想一想啊，他老人家呢，一定是看到我们啊，学佛这么久，啊，没有成就，啊，而且呢，没有成就啊，没关系，啊，还听到啊，这个修错了啊，那这个就更麻烦啊。在这个早年啊，台中莲社啊，也就在二三十年前啊，李炳南老居士，他九十几岁呢，讲《论语》，开《论语》班。那《论语》是讲什么呢？讲政治啊。现在我们台湾啊，是全民啊都在讲政治啊，包括大陆，他会不会讲？啊，如果你不读《论语》啊，而且《论语》还要读到正确的注解，《论语》的注解太多了啊，所以李老师呢看到很多注解都有偏啊，连宋朝那个宋儒啊注解都有偏差啊，他根据呢很多家啊做一个折中来讲解，他九十几岁才讲这个《论语》。那么他老人家也讲了啊，他讲《论语》啊对你们学佛念佛有帮助。到三十年前呢，台中莲社啊，念佛的人啊，那往生的人比较多啊，成就比较多，往生真正有瑞相，成就比较多。那过了十年呢，就不如十年了，不如三十年前啊，二十年前呢，成就的人就比较少，那十年前就更少，到三十年后呢，几乎都看不到有成就的啊，所以他老人家才说他开这个伦理班啊，啊，不但是政治啊，对我们修行学佛念佛都有帮助。我们弟子规啊，很多都是从伦理揭露出来的，那可见得这个非常重要啊。最近呢，啊，我看这个伦理讲记礼记讲记啊，这个礼记讲记是我们师父啊当年在台中学经啊请李老师讲的啊，在网络上啊都可以看到，啊，真的啊我们读了之后才知道了啊怎么一回事啊，我们现在人啊没有这个基础，那都用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看法啊，不依圣贤佛菩萨的指导，那自己去修啊，修出乱子。所以有时间呢，啊，我们也要向学习台中莲社啊，开个伦理班啊。啊，像这个伦理里面讲啊，祭如在啊，祭神如神在啊。今天呢，啊，新加坡啊，邱小平居士啊，啊，他们也是发心明年要在新加坡祭祖，那李老师呢把他的记录在啊讲的，我们就知道，哎呀，古人啊他那个儒家道家都有这个修持，祭神如神在，你祭什么你就要观想什么，观想那个对象啊，比如说祭关公，那你要观想关公，那就感应了。那你祭祀啊，祭你的祖先，祭你的父母啊，你的父母啊生平啊他的行为他的习惯啊，他的生活上啊点点滴一直观想，那么在观想三天啊正式祭祀他就来了，就感应。那么这个原理我们知道了，那跟我们念佛是一样的，我们三时细念就是念阿弥陀佛啊，啊，那么念佛叫如佛在啊，即神如则在，念佛要如佛在啊，这样才会有感应。所以这个伦理讲记啊非常好，真的呢，我看了呢几篇了，啊，我没有时间完全看了，啊，但是有时候有空啊，看个几篇啊，真的 也很有受用。难怪了，他九十几岁还讲那个。那么没有这个人天
善法啊，就是没有敬业三福第一福啊，这个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

十三页。好，我们净老和尚啊，把这个第一幅啊，用儒家的《弟子规》啊来具体落实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用道家的《太上感应篇》来具体落实慈心不杀啊，这是因果教义啊。前面两句是伦理道德教义，修十善业啊，就是《佛说十善业道经》。这个儒释道三个根啊，要扎稳啊，我们不管修哪个法门啊，才能有真正的成就。啊，这是讲到啊，我们修学呢，总是要有一个啊基础啊，不能劣等。那我们呢，大乘法已经学了很久了。学了几十年了，那现在呢，我们想这一生有成就呢，还是要补习这个功课啊，要补习这个功课啊，先从学做人做事啊，我们目前呢、啊、生活上、啊、都马上啊用得到了啊，这个基本的我们都做不到，大乘经讲的那么高啊，我们知道这个理论，但是我们真的做不到啊！我们能够呢，把这个能做到的先来学习，先做啊，然后这个高层的我们就能够也能够做到了，这样啊，按部就班啊，去补习啊，这个功课啊。昨天简单跟大家介绍经题啊，佛说人亡护国啊，那个人亡啊要保护护持这个国家人民。那怎么保护护持呢？主要呢要靠教育啊，如果没有教育啊，那这个国家呢肯定他护不了啊，护不了。那佛法主要的教育是什么呢？般若波罗蜜啊，教这个开启智慧的教育啊，开启自性般若智慧的教育啊。那这个般若智慧了、啊，真能解决问题。像《心经》讲的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那么佛法八万四千法门啊，不管修哪个法门啊，都不能离开般若啊。如果离开般若，那不是佛法，变成世间法，一定啊不能离开般若。所以最终目标呢，开启般若智慧啊，才能啊度一切苦厄。那现在呢，佛门也没有这个教义啊。现在佛门的佛学院啊，佛教大学跟一般世间的大学是一样的，它是一样的啊。我们现在呢，东方的人啊都学西洋的啊，那么西洋的呢，他是教你学知识，他不是教你学智慧啊。昨天呢、啊、也跟大家分析了啊，知识它有局限性啊，而且有一些知识它有副作用啊，像科学知识，那有很多科学知识它有副作用的啊，这个现在大家都明白。那智慧呢是完全没有副作用啊，只有利没有弊啊，从智慧发展的科技啊，那完全是没有副作用，好像西方极乐世界的科技最发达，那我们这个地球的科学家呢，那无法跟他相比。阿弥陀佛啊，你看啊，变成个鸟啊，啊那个树啊，啊你想看哪个世界，那个树就现出哇，那个世界的情况都现在你面前。啊，你想吃饭啊，吃什么？那个饮食就现在你的面前，不想吃了。它就化没有了啊，也没有垃圾
没有污染。那我们现在呢，这个地球上啊，很多科技发明出来的东西啊，都很难处理，有污染，有毒，破坏自然生态啊，破坏自然生态啊，这个跟西方极乐世界是无法相提并论啊。我们读了《无量寿经》了，再看看呢，我们这个地球的科学啊，是副作用太多太大。所以早年我们净老和尚啊讲经啊，也呼吁啊这些科学家呢要到极乐世界去跟阿弥陀佛学习啊，学习科技啊。啊，现在呢我们越看啊真的是需要啊。科技啊给地球上带来太多的问题。那么我们不接受中国传统文化，那你只有害没有利。现在呢学校教的不是教育，就是教知识，他没有教做人啊，甚至教做事都还教的不够啊。应该我们讲人事人事啊，做人是基本啊，人能知道怎么做人啊才能做事啊，不知道做人呢、啊、事也很难做。那现在呢年轻人呢、啊、都受到西洋的影响，西洋文化的影响啊，你看呢、啊、我们现在呢年轻人啊弃之若鹜啊，好像最近啊这个八仙乐园这个火灾，这个啊是给我们很大的警惕。学西洋的这些文化都把人心学坏了啊，不学了中国传统文化，学西洋文化了，人呢、啊、学坏了啊。那么人心坏了，招感的就是灾难，招感的灾难怎么来呢？人自己找来的。太上感应篇呢、啊、一开头就给我们讲，祸福无门啊，为人自招啊。那祸跟福啊，它没有门路的，是人自己找来的，自己去感召来的。啊，八仙乐园那些人，他如果不去那边跳那个派对，来我们别院念佛，那肯定他现在活得好好的，那不会被烧死。啊，那个被烧得很严重啊，是生不如死。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啊，脸呐、啊，原来很漂亮的脸蛋呐、啊，烧得变毁容了，生不如死。啊，这年轻人呐、啊，有没有前途？你看就知道了。啊，你看到佛堂来啊，都是老菩萨嘛。啊，你看有没有看到一个年轻人来念佛？没有。啊，年轻人去哪里啊？去八仙乐园，去跳派对啊？那个嚯、哦，人山人海。外国一个什么明星来啊啊，去做粉丝啊！我在台北那个我们那个华藏啊，常常啊，我去年啊，听到一些女学生啊在尖叫，我以为发生什么事情了、啊，结果我窗户一看他、啊、哦，原来说什么一个什么明星来啊，大家都是在那边追，在那边叫啊，那不正常，是灾难的前兆，人心不正常。这些啊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嘛。那么今天啊我们接着来讲人体啊，昨天呢、啊、我们讲这个晶体啊。摇琴三藏鸠摩罗什译啊。那么这个是介绍啊翻译这部经的法师啊，翻译这部经法师，这个姚琴啊，是翻译这部经的时代啊。翻译这部经时代呢，在姚琴这个时代。

那么在这个以公元来算呢，是384年到417年这个当中，姚秦啊是一个政权的名称啊，他的朝代啊，他的名称叫姚秦啊。这个姚秦啊，不是秦始皇那个秦啊，是后来的五胡十六国啊那个时代。那么这个政权是羌人贵族啊姚苌建立的政权。好，我们这次啊邱董他们夫妻也参加我们这个朝峨眉山团啊。那这次朝峨眉山团啊，我也很高兴啊，因为定在暑假呢，有一些父母啊可以带他的儿女啊去参加啊。在朝峨眉山团呢，有几个父母带儿女啊，这个年轻人啊参加。那慧珠还带他的孙女啊参加，说去年带大的，今年带小的啊，这样也公平啊。那带这个小孩啊去庙里拜拜啊，我很支持，我很赞成啊，不要去派对啊。啊，那对到最后啊，不知道去哪里。那到庙里拜啊，有什么好处呢？你从小给他种善根啊，他长大他就知道要拜。啊，我为什么知道要拜呢？因为从小我母亲就是带我们拜。佛庙就拜，啊，佛也拜，菩萨也拜，神也拜，啊，济公活佛啊，什么三太子全拜啊，规定要拜啊。那拜了呢，我们长大就是哦，这个要拜啊。那个从小父母没有带我们去拜，我们长大肯定不知道要去拜那个。啊，那么这个都是传统文化啊。这次我们到四川去啊，到那黄龙去，那导游给我们介绍啊，那边有藏族有羌族啊，在黄龙那边啊，藏族地区，但还没有到黄龙啊，那边有羌族啊。这个姚秦啊，这个王朝啊，是羌族的人姚苌啊他建立的。那么鸠摩罗什在中国啊翻译很多经典，我们现在啊打佛七做三十七念啊，念弥陀经啊都是念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译本。这个人王护国经啊，昨天也跟大家报告，有姚秦三藏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还有到唐朝啊比较晚期，到唐朝不空三藏他也翻译人王护国经。那弥陀经呢，唐朝呢玄奘法师他也翻译，他也翻译啊，他用直译的。那鸠摩罗什啊用译译啊，比较合乎啊中国人的习惯，他的文法大家念得比较顺口啊，所以也就都采用啊他的译本。那么这个三藏啊，是说他通达经律论三藏啊，通达经律论。法师呢能通达一藏，那真的就不简单了，三藏都能通达了，那真的是不容易。所以以前翻译经典的法师呢，都是有正果的啊，开悟正果的啊，三藏都通达，他才能做翻译啊，不然啊翻不出来。那鸠摩罗什呢，是他的。这个名称啊是意义，他是不是汉族人啊？在那个时代啊，他是丘之国的人，丘之国啊，那个小国家，在以前啊是小国家，是现在的新疆省啊，大陆。

新疆省，靠近了天山南路啊这一带，以前呢、啊、是一个小国家啊，现在呢都属于中国的地区啊。那么这个音译啊，鸠摩罗什，翻成中文的意思是同寿啊，童子的童啊，这个长寿的

一心的道理啊，好像六七岁的他就开悟了。有一天呢，他那个头顶一个千斤的锅，哦，那千斤锅那个怎么一个人怎么举得起来呢？他这个人竟然顶在头上。啊，后来旁边的一个人跟他讲：“哎呀，你那个小孩子那么小，那个锅那么重，你怎么举得起来呢？”他一听到这样啊，哎，马上就举不起来，就赶快放下来。那个时候他就悟到了，哎呀，万法唯心啊。后来呢，他通达三藏啊，辩才无碍啊，很年轻啊，年纪很小，说法呢就像一个很高寿的老法师了啊。我们一般讲啊，少年老成。童年呢，他就有高寿之德啊，所以叫做童寿。那么唐朝呢，有一位道宣律师啊，这个唐朝是以后的啊，姚琴啊比较早啊。那么他戒律精严呐，感得天人供养，每天中午啊，天人都会送供饭给道宣律师吃。那么道宣律师啊，有一天问这个天人呐、啊，这个天人叫陆玄畅啊，说中国易经的法师很多，为什么只有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经典呢、啊？啊，被以后的人呐、啊、所欢喜接受，所以这个天人就讲啊，罗什法师曾经啊替过去七佛翻译经典。不是只有释迦牟尼佛，过去已经替七尊佛翻译经典了，所以这个时间很长啊，源远流长，所翻译的经典呢，深达佛意，所以得到诸佛护念，龙天拥护，人人呐欢喜受持他翻译的经典。那么罗什法师啊，临终时发誓啊，他说我翻译的经论啊。如果没有违背佛的旨意啊，就是说我翻的没有错，那么我佛化的时候啊，那个舌根不坏啊，舌根不坏，舌根啊烧不化啊。后来果然啊佛化呢，他这个舌根呢、啊、没有化掉啊，证明啊他翻的经典呢、啊、都没有错误，是正确的。那这是啊，简单啊，我们介绍啊，翻译这部经的时代啊，翻译这部经的法师啊，就是三藏鸠摩罗什法师啊，他翻译。那么"译"这个字啊，也是中国古代啊四方。都有一个官啊，这个义啊，属于是西北这方面的一个官的名称啊，跟外国交流的啊，跟外国交流的。那我们简单讲啊，现在讲翻译，这个大家比较听得懂。其他三个呢，现在讲啊，大家可能也非常陌生了。那我们现在呢，讲翻译，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啊，就把外国的文字翻译成中国文字，啊，或者中国文字翻成外国文字，那么这个必须啊通过翻译。那佛经是印度传到中国来，啊，印度是梵文，所以必须透过翻译翻成中文，那中国人啊他才看得懂，啊，所以经啊必须有翻译的人。好，经体人体啊，我们就简单介绍到此啊。我们下面呢、啊，正式进入经文啊。那么这个经文呢、啊，它有分品，序品第一啊，序就是开头啊，每一部经啊，这个序分啊，序分啊，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齐都觉山中。以大比丘众八百万亿，学无学皆阿罗汉。
有为功德无

为功德，无学十字，有学八字，有学六字，三根十六心行，法假虚实观，受假虚实观，名假虚实观，三空观门，四谛十二因缘，无量功德皆成就。好，我们先看到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啊，就是我们一般讲啊，细分的六种成就啊，六种成就。如是我闻啊，这是阿难呐、啊，他自己讲啊，这部经啊，是我阿难啊亲自听闻释迦牟尼佛说的。啊，不是我阿难啊自己编的，啊，也不是听别人讲的，啊，是我亲自听佛说的。因为佛要灭度之前呐、啊，阿难也请问这个问题啊，他说：“佛，你灭度了，那后世的弟子啊，结集这个经典，要流通后世，啊，经文呐、啊，一开始要安什么字，才能取信于后人？”那佛就讲啊，如是我闻。那么我们在阿含部小乘经啊，也看到闻如是啊，那是翻译经典的法师啊，用的他那个倒装句啊，有的用直译的啊，叫闻如是啊，那如是我闻啊，那意思是一样啊，就像我们到新加坡去啊，啊，我们台湾都先喝水，新加坡说喝水先。啊、喝水先啊，那个顺序不一样啊，那意思是一样的啊，先喝水跟喝水先意思是一样。那我们看到呢，如是我闻，闻如是啊，那意思是一样啊。他把那个闻呐、啊、调到第一个字了啊，如是排在后面。那鸠摩罗什啊，就随顺我们中国人这个。文法啊，它叫如是我闻啊，我们读起来比较顺口啊。那么这个是讲闻成就啊，不是随便编的啊，也不是什么嫁鸡胡乱的啊。这个现在呢，有很多人质疑经典啊，应该啊有《大藏经》有收录的都是正确的。那么一时是讲时成就啊，时啊，佛经为什么他没有按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呢？用个一时啊，让我们感觉好像这个时间呢，哎，不知道哪个时候啊，无从啊去考据。那么其实啊，这是经啊，跟一般世间那些。文章不一样的啊，因为经典呢、啊，为什么用一时？一时啊，这个就是时成就啊。这个一时呢，它是佛的，不是死的啊。如果你讲了某年某月某日呢，那过去了嘛？那过去的这个经到我们三千年后，那还管用吗？难免呐、啊，会有这样的疑问了。那一时是佛的啊？为什么说一时是佛的？要师之道合，这个时候就叫一时。就佛要讲这个经，现场听众啊也能接受这个经，能够理解这个经啊，能够受持这部经啊，这个时候佛在就讲了。那我们三千年后啦、啊，我们现在学这部经啊，我们现在就是一时嘛，啊，所以这个一时啊，它超越时空，任何时候、任何地区都可以适用，是这个意思。那么以前啊，我们听老和尚这样讲解啊，有时候我们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不是很。明白，但是基本上是明了了。最近呢、啊，我的对这个意识的体会更深刻了。

为什么我最近对这个意识体会很深刻呢？现在呢，大陆福州啊，一个刘董啊，他发心啊，请我做这个37年的光碟啊，因为大陆啊，很多同修啊，他们共修都用光碟，因为法师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啊，偶尔啊，我们去做一做啊，有的地方啊，还去不了。啊，所以他们福州啊，有很多同修也是想用光碟啊来共修37念，啊，共修这个，啊，所以他发心啊，出资啊，我这个月底啊，到上海啊开个会啊，拍摄的这个计划啊，拍这个呢，之前呢、啊，我遇到大陆很多居士。那他们已经用这个 DVD 啊，这个大陆叫光碟啊，在他们道场做善心的常年做啊，在河北石家庄啊，还有一个做了好几年啊，但是他们都是给我提出一个问题，他说悟道法师，那你念到书文的时候，地点也不是我们这里，时间也不是这个时候，那个念起来呢，听起来大家怪怪的啊。那我就跟他讲，那就不要那一段把它去掉了哈。啊，去掉他们好像又，哎呀，没有诗文回向又好像缺了什么啊。所以现在我录的呢，我就不写录这个是通用的啊，不写哪个固定哪个地区哪个时候了啊。所以到最后啊，时为啊，公元几年几年几月子月之日啊。现在呢，我录呢，我是用时为护国习斋法会之起啊。那护国习斋是现在灾难这么多啊，那要长期使用的啊。难道第七呢？世界各境啊，或者世界境啊，那个环境那个境啊，世界境，那世界各地啊，那世界无量无边，你拿到外太空去也可以用啊，啊，拿到月球上也可以做啊。那就没有限制了啊！那个世界呢？我们根据佛经讲无量无边呐、啊，我就录一个这个啊。我说我录这个、啊，那你们哪里用都可以啦啊！三更半夜啊，你睡不着起来做法会也可以啊，不一定能什么时候做啊。啊，录一个就通用的啊，所以这个跟佛经这个意思就是一样的嘛。啊，所以我就想到，哎呀，佛不是在经典上讲一时吗？啊，这个很有道理啊。啊，所以现在录37念呢、啊，我也录一个一时的啊。啊，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个地区，通通可以用。啊，所以这个是时成就。那最主要就是师之道合，因缘成熟，这个时候就叫一时。啊，比如说做37念呢。有很多同修啊，用这个光碟来做啊，大家集在这个就是这一个时候嘛，大家有时间啊，要来共修，这一个时候就是一时嘛，啊，这个时就成就了嘛，大家在这个时间呐、啊，在这个时段呐、啊，大家有空来嘛，就是一时嘛，啊，像我们今天晚上讲这个经，大家有时间来的，就是一时嘛，啊，这个时候啊。你能来你能够来啊，所以这个一时啊含义很深。那更深的含义呢，它是在禅定里面，在自性里面啊，它没有时间空间的啊，没有过去现在未来啊，三聚一炉啊，所以现在呢，可以回到过去，也可以进入到未来，因为三聚一炉。啊，所以这个更深的意思啊，就是智者大师啊，天台山智者大师，他讲如是我闻啊，他讲了90天，啊，讲他入定了，啊，入定呢，他去哪里呢？
去印度那个灵山啊，看到呢释迦牟尼佛还在那里讲《妙法莲华经》，他去参加了一会。出定之后呢，给大家讲说，灵山一会俨然未散，但佛还在那里讲《法华经》啊，到现在还没有散啊。那智者大师那个时代啊，是中国啊隋朝那个时代啊，那离释迦牟尼佛灭度已经1000多年了。他回到1000多年前的古印度去参加灵山一会，那这个都是一时的意思啊，这个比较深的意思啊，这是实成就。那么佛啊，佛是狭义的讲啊，指本师释迦牟尼佛啊，现前呢、啊，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世间成佛啊，佛号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那广义的讲呢，释迦牟尼佛在大乘经典给我们介绍十方诸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啊，通通是佛。那么一尊佛讲的，就代表一切佛讲的。所谓佛佛道统啊，所以文成就、实成就，这个佛是主成就，说法主啊，说法这个主席。那么佛住啊，住就是佛这个时候啊，他住在王舍城啊，王舍城是古代印度啊一个很有名的城市，很繁华的城市。那么离开王舍城有一座山叫奇都觉山，我们读无量寿经啊，我也在这边讲这个经啊，也讲了很多部经典都在这个山讲的啊，我们读到这个呢也都不陌生。这个是处成就啊，处所啊，因为讲经说法要有个地方一个地点啊，处所处成就。以大比丘众800万亿，这个是众成就啊，大众成就啊，因为讲经啊要有听众。那么听众呢，后面呢啊还有这个举出很多啊，有大比丘啊，这是大阿罗汉。啊，像《弥陀经》讲的大阿罗汉，啊，还有这个大菩萨，啊，还有我们人天国王啊，啊，这些大众啊，非常的多。那么这些都是大阿罗汉啊，这些。这个经啊讲的这个佛学术语名词比较多啊，我们讲这个经啊时间不能拉得太长啊，如果把这个佛学术语名词啊一个一个找出来讲啊，那就讲很久啊，那恐怕大家也没耐心听啊，听到最后都跑光光了啊，大概剩下我一个人在这里讲啊，所以这个佛学的术语名词，我们现在如果你有兴趣要查，现在很方便啊，佛学大词典啊，网路啊，你只要呢把这个字输入啊，马上就出来，很快啊。我们在这个里面呢、啊、有一些重要的啊，我们提一提啊，其他呢我们就念过去啊，大家知道就好了啊。你有兴趣啊，要了解这些资料，现在要查不难。那么这里呢，啊，有为功德，无为功德，大概跟大家讲一下啊。功德啊，怎么还有有为的、无为的呢？

有为啊，就是有生灭的，有生有灭叫有为啊。像《金刚经》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白华明文论》啊，把这个宇宙间的精神物质啊，归纳为100条啊，前面九十四条啊，精神物质的归纳为九十四条，通通是有为法，精神物质通通有为法。后面6个无为啊，有6个无为法，有6个啊，但是无为法呢，只有最后一个真如无为，那是真正的无为法啊，真正无为法。那前面5个无为法叫相似无为法啊，这个5个相似无为法，我们举出一个虚空无为啊，我们看到这个虚空啊，3000年前是空空的，3000年后是空空的啊，它没有变化啊，那个无为啊，但是呢，那不是真正无为啊，它还是会有变化啊，只是变化呢，我们一般人啊觉察不出来。啊，所以有5种啊，是相似的，啊，相似的。那只有真如无为，那是真正的无为法。那么无为啊，就是第一义啊，第一义谛啊，讲到真如自性，那是真正的无为。啊，我们明心见性啊，就见那个性，你见到那个，那你就成佛了。那么有为功德呢，就是一切因缘生的功德啊，缘生缘灭，有生它有灭。那么有生灭的这个功德啊，叫做有为功德啊，因为它有生有灭。那么第一谛它不生不灭的，那是无为功德，那个功德是无为的。那有为呢，它有变化，无为呢，它没有变化，所以功德分成2种啊。那么我们读37念啊，中峰国师的开示也讲啊，这个法性啊，缘生啊，我们这个法性啊，不以缘俱生啊，这个法灭了，我们这个法性啊，不以缘俱灭，那个就是无为法啊。所以讲的名词不一样啊，都是指这桩事情啊。我们6根当中的自性，有一个不生不灭的真如无为啊。我们学佛啊，就学明心见性，见到你自己那个本性啊，不生不灭啊，你就成佛了。那么再来呢啊，这个虚假观啊，这个虚假呢就是观空了啊。这个《金刚经》啊，简单扼要啊，凡所有相就是虚妄啊，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简要详明。所以中国学佛的人啊，很喜欢读《金刚经》，包括不学佛的读书人都喜欢念。那么三空观门呢？啊，这个《无量寿经》讲得空无相无厌三昧啊，这个是三空观门。那四谛十二因缘呢？我们常常听啊，四谛十二因缘，无量功德皆成就啊。这是讲声闻众啊，就是都是阿罗汉啊，而且这个阿罗汉啊，不是一般的小乘的阿罗汉，是回小向大的大阿罗汉。我们再看下面，复有800万亿大仙缘觉非断非常，四谛十二缘皆成就。他讲缘觉啊，缘觉呢，他修十因缘啊为主啊，当然也有四谛。那声闻呢，他也修四谛啊，也有

0: 九十一年的。
1: 那么圆觉呢，就是跟佛啊学这个十二因缘开悟正果的，又叫辟支佛啊，阿罗汉啊又叫声闻。如果他出现在世间啊，没有佛出现的时候，自己观这个自然界的啊花开花谢啊，观这个十二因缘啊觉悟。没有佛出现在世间，他自己觉悟了，那么他就不叫圆觉啊，叫独觉啊，独觉，单独这个独，独觉。那独觉跟圆觉呢，他修的都是一样的啊，啊，观察这个世间啊，这个十二因缘的流转。造成了、啊、六道轮回，那么他把它反过来啊修啊，就超越六道。那么这是讲圆觉众啊，也是八百万亿。因为这个都是圣人啊，圣人都有神六种神通了啊，所以我们看到呢，人这么多啊。哦、我们现在很多人去印度朝圣啊，奇都觉山中，哇，那个地方八百万粒，他怎么装得下啊？啊，恐怕八百万人都装不下了，因为他们都有神通啊。啊，这一点呢、啊，我们要知道。再看下面，富有九百万亿菩萨摩萨。皆阿罗汉持智功德，方便智功德，行读大圣，四言五通，三达十力，四无量心，四变四色，金刚灭定，一切功德成就。那这是讲菩萨众啊，而且这个菩萨不是一般的小菩萨啊，是菩萨中的大菩萨啊，摩诃萨就是大。啊，菩萨中的大菩萨，那菩萨呢，也都居住啊阿罗汉十字功德，啊方便智功德，啊行大乘，行读大乘，啊四言五通，啊三达十力，啊四无量心，啊四无量心慈悲喜舍，啊四种辩才，四摄法。金刚灭定，一切功德皆已成就。那么这个当中啊，四摄法啊，我们大概提一下啊，我们常听啊，四摄就是布施、爱与力行同事啊。这个布施啊，跟六度的布施有一点区别啊。六度啊，它布施是度自己贪心的，断自己的贪心。这个四摄法的布施是跟众生结缘的啊，布施摄啊，就是多送礼啊，跟他呢建立良好的关系啊，那么再把佛法介绍给他，他就很乐意来接受啊。我们老上啊，最近这些年啊，过去在新加坡这个团结九大宗教啊，后来到澳洲图恩巴。啊，也团结当地的各宗教，那么就是用布施摄啊。人家问他怎么团结呢？他说多送礼呀，多结缘啊，这样团结起来的啊。我们一般讲啊，公关啊，做好这个公关的工作。我们再看下面，富有千万亿五界贤者，皆行阿罗汉。十地回向五分法身，居住无量功德成就。啊，那这个千万亿啊，持五戒的贤者啊，那这个也不是一般的居士了啊，这个都是活菩萨示现啊，示现居士身啊。你看皆行阿罗汉，十地回向五分法身，居住 这不是一般的五戒的居士。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故有十千五戒清信女，皆行阿罗汉，实地成就，死生功德，住生功德，终生功德，三十生功德皆成就。那么这一段呢，是讲这个有十千啊，那么十个千呢、啊，就一万了、啊。啊，前面是讲持五戒的贤者啊，是男众居士，这是讲女众清信女。那清信女啊，她也不是普通的清信女啊，啊，也是行阿罗汉实地成就了。登地了，不但登地呢，已经到实地了。那这个也是大菩萨来的啊，这个示现呐、啊，持五戒的清信女。我们再看下面，复有十亿七贤居士，德行居足，二十二品，十一切入。八除露，八切脱，三会，十六地，四地，四三二一品冠，得九十人，一切功德皆成就。那么这个是讲，也是讲居士啊，这些都不是一般的居士啊，都是有正果的啊，正果，而且这个果位呢，都是不但是小乘果位啊，都证入大乘啊。因为本经是般若经啊。复有万万亿九梵，三净三光三梵，五喜乐天，天定功德定位，常乐神通，十八生处功德皆成就。这一段呢、啊，是讲啊。天众啊，异界天、色界天啊，这个天人啊，天人大众啊，天人大众啊，也都是活菩萨呢示现的啊，也来参加这个法会。复有一亿六亿诸天子，十善果报神通功德皆成就啊，这讲异界天的。天子啊，那修十善业啊，这个果报神通功德皆成就。一阶天啊，修十善，前面呢、啊、就是梵天、色界天啊，修十善还要修禅定啊，修禅定啊，所以修禅定才能升到啊色界天啊，所谓四禅八定。那这段是亿六亿天啊，异界有六层天，每一层天的天子都要修十善。那么异界天呢，第一层是四王天啊，第二层是刀离天，这两层天呢、啊，修十善业就可以往生到这两层天。那么夜魔天以上啊，到他化自在天啊，那么要修一点定了啊，这个定呢还达不到色界，还达不到色界，但是呢有定，但是它的标准呢还达不到色界天啊，所以这个六欲天呢、啊，第三夜魔天以上。的定就叫做异界未到定啊，在异界呢还没有达到色界的禅定啊，但是它有定。那么以修十善啊为基础啊，就讲天众，复有十六大国王，各个有一万二万乃至十万眷属，五戒十善三归功德，清信士居足。那这一段呢、啊，是讲国王啊。你这个经啊，是十六大国王啊祈请的 啊，印度当时啊跟中国一样没有统一啊，佛出现在世间啊是中国周朝啊，周朝啊有800诸侯啊，啊800诸侯啊，800诸侯呢就是有800个国家啦，大大小小的啊，那么小的国家呢啊就像一个镇啊，我们现在一个镇啊，一个乡啊，那个小的，那比较大的呢一个县啊，那像我们这个新北市呢在古时候是一个大国了啊，大国啊啊，所以以前呢、啊、各自独立啊，啊只有大家呢推这个周王啊啊最高的天子啊，他们是诸侯800个国家啊，后来呢秦始皇啊才真正统一了啊，秦始皇啊，之前呢、啊、春秋战国啊，那国家很多，那国家很多好不好，最近我们净老和尚讲啊，根据英国汤恩比教授讲不好啊，他说二战之前啊啊这个主权独立国家呢比现在少啊，现在呢二战后啊主权独立国家比二战时候多了很多，那多了会有什么现象呢，有纷争有战争，所以汤恩比啊他的构想啊世界政府啊，他为什么这种想法呢，因为他想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这个世界为什么有战争，因为呢有很多个国家嘛啊，那你的国家跟我的国家不一样啊，我们有纷争不能解决，就用武力来处理，那就引起战争了。那么现在的战争呢跟过去古时候战争不一样啊，古时候用刀啦用枪用剑，那么杀伤力有限，现在呢是核武战争的时代啊，那第二次世界大战呢、啊、也无法相比了啊，现在的核武啊一旦挑起这个核武大战啊，那真的是没有谁输没有谁赢啊，大家一起去死啊，不要说核武丢到你家了，那个核武啊只要在他家引爆，那就大家都去死了，那何况啊世界啊核子武器那么多，那么如果成立一个世界政府啊，那就不会战争了啊，我们地球啊就可以避免啊核子战争这种灾难啊，他想到这个啊，他想到呢非常恐怖啊啊，这个核子战争啊真的是毁灭地球的战争啊，所以一直想，那么世界政府谁来统一呢啊，欧洲啊罗马帝国王国啦到现在没有统一过啊，那么他看看世界啊，这个秦始皇统一啊一直到现在啊，虽然啊朝代有改朝换代，但是都是统一的局面啊，所以他的结论啊，那中国人啊最有统一世界的这个条件啊，那用什么统一呢，就是传统文化啊，我们老上讲传统文化，那唯有这样啊才能避免核武战争，那如果不是一个世界政府啊啊，这个核武战争啊谁都不敢保证不会发生啊，一旦发生啊就是人类的大灾难。那么印度当时这个16大国王啊也是都有学佛啊，所以他们才会请佛啊来讲这个经。 啊，所以这个十六大国王啊，是祈请佛讲这部经的功德主啊，这十六大国王怎么样啊，来保护这个国家啊。那么国王啊，有他们的眷属啊，各个有一万、两万乃至十万眷属啊，因为他眷属就很多了，一个国家。那么国王呢，都学佛啊，所以他们有五戒，持五戒，有三皈依，修十善，清信行具足啊，这些都是三皈、五戒、十善啊。这些国王啊，还有这些国王的眷属，都三皈、五戒、十善。护有五道一切众生啊，五道啊，就是人道以外的五道啊，天道、阿修罗、畜生、恶鬼、地狱、烟灰软动啊，这众生，复有他方不可量众啊，还有他方世界来的众生啊，啊，这个就不可限量了啊，这人杂众太多了。复有遍十方净土，现百亿高座，化百亿须弥宝花，各个座前花上，复有无量化佛，有无量菩萨比丘八部大众，各个座宝莲花，花上皆有无量国土，一一国土佛及大众如今无异，一一国土中一一佛及大众各个说般若波罗蜜。那么这一段呢，他方佛也来了啊，示现啊他们的国土啊，所以有无量化佛啊，还有无量的，有佛就有菩萨啊，就有比丘众啊，这些大众啊，都做这个宝莲花来了啊，在这个花上啊，都有无量的国土啊，每一个国土啊，佛以及大众啊，跟释迦牟尼佛当时现场一样。那可见的啊，这部经啊，是每一尊佛都在说，说什么呢？各个说般若波罗蜜啊，可见的学佛啊，他的中心就是修般若啊，这是不能没有般若啊，没有般若就不是佛法。他方大众及化众，此三界中大众、十二大众皆来集会，作九劫莲花座，其会方广950里啊，大众安然而坐。那每个大众都来了啊，大家都安然啊坐在那里啊。那么我们凡夫啊，看到这个序品啊，哇，这么多大众，我们很难去想象啊。那实际上啊，啊，真的是无量无边的啊，这个空间呢，它都能够重叠的啊。像我们啊，人跟轨道的众生呢比较接近啊，所以这个空间呢，它要重叠啊。因此啊，我们净老和尚常讲啊，说我们在人间讲经啊，人的数量不多，但是我们肉眼见不到的鬼神众啊，那太多了啊，比人间的人多出太多太多啊，的确是这样。那么这些大众都来听经呢，安然而坐，这个字念安啊，它的意思啊是全部啊，大家都很安静啊，安然啊，都坐在那里啊，等着要听佛啊说这部《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那这个经啊，对我们现前这个世界上啊，每一个国家都非常重要啊，因为般若波罗蜜就是讲智慧，你有智慧呢，才不会做错事啊，才能真正保护你这个国家啊。如果没有智慧啊，你一个政策错误了啊，不但啊不能保护国家呢， 反而是损害国家，破坏这个

国家，啊，给这个国家带来的灾难。啊，那么没有智慧的领导人啊，感情用事，啊，遇到什么事情啊，都是想用武力来处理，那这个是没智慧。那我们现在看到啊，那美国就是这样干的啊，他就这样干的，都是用武力。那武力打一打啊，你的科技比较好，打一打，把那些人打死了，打败了，那问题有没有解决呢？没解决啊，而且问题啊更复杂，更麻烦啊，那个后续的很难去收拾啊。这个我们现在啊，大家慢慢看也看到了。啊，那现在整个世界呢，美国它是一个带头的。啊，那带头的人啊，都是在挑起战争，这个是很没有智慧的一个政策。啊，那凭的是什么呢？啊，凭的是武器啊，他有这个高科技这个武器。高科技这些武器是不是啊？你用武力去打，那就可以得到和平呢？是越打越不和平，冤仇啊越结越深。那么敌人啊，他明的打不过你，他用暗中去打你，那这个真的叫人啊防不胜防，真的啊，每一天啊都坐卧难安呐、啊，连睡觉都睡不好。啊，就是很没有智慧啊。过去啊，我们以前这个布希总统啊要去打伊拉克啊，我就看到师父啊，他写一封信啊，写的中文啊，他请人家翻译英文啊，他还自己刻个印章啊，去送给布希总统啊，啊，就劝他呢不要出兵去打啊，要打了呢，你后续会没完没了。啊，当时在图书馆然后看到啊，后来他托这个托人啊带给布希总统，啊，但是他还是不接受啊，去打，打了之后呢，他就知道啊，啊，问题啊不是他想象那么简单，啊，现在中东的问题啊越来越多越复杂。啊，我们如果常常看新闻报道啊，那我们也都知道这个问题啊真的越来越麻烦。我们看一看啊，还是老和尚提倡这个才是能达到世界和平之路。啊，大家一直想要世界和平，但是所做的呢是破坏和平的做法。那这个和平啊只能是一个理想啊。好，我们今天时间应该差不多了啊。这个细分啊我们就讲到此地啊。那么这个叫通序，通序啊就是每一部经啊它的序都是六种成就啊，六种成就。这个通序我们就学习到此。那么下面呢是发起序啊，发起序。啊，这个发起序啊就是佛为什么讲这部经啊，他发起的因缘啊，发起的因缘啊，因为每一部经啊都有他的因缘。像我们这次来学习这个经啊，也是一个因缘啊。那前面呢跟大家报告过了啊。
啊，所以下面是发起系啊，发起讲这部经的因缘。好，我们今天呢、就学习到这一段啊，下一段明天晚上再来学习。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我们上一堂课啊，学习到交粮布施功德圆品第十。这个品题啊，我们净老和尚在讲记也把这个布施的修学纲领啊，它的重要给我们提出来。佛法下手处就是从布施。在菩萨行六度万行第一度就是布施。布施是舍，先从身外之物舍，那么再舍身啊，身内的啊，再舍心里的妄想分别执着啊，所以六度啊都可以归纳到布施度。所以《金刚经》叫我们修学啊，也是从布施，不着色声香味触法而行布施。这个我们读过《金刚经》啊，对这一句啊，印象都非常深刻。我们净老和尚他跟张家大师学了三年，张家大师教他什么？教他布施啊，教他看得破放得下。从哪里下手？布施。这个布施三种布施：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财有内财有外财，外财就身外之物啊，我们的财物来布施。财物越施越多啊，越多就越施啊，不能停下来啊，停下来啊又迷了。所以要不断的布施，像流水一样啊，不断的流动。那么、外财布施，进一步内财布施，内财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称为内财布施。这个内财主要是用我们的精神、我们的体力、我们的时间来为众生服务，这个就是内财布施。就像我们现在讲啊，我来出劳力来做义工来打扫

这些各种事情、工作，这些都属于内财布施。内财布施比外财更殊胜。有一天啊，释迦牟尼。

老师都在扫树叶，当然大家也就跟着拿起扫把了，把那个院子的树叶啊扫干净。扫树叶，扫这个地，给它打扫的干干净净的，有什么功德？那佛就讲了，把这个地扫干净啊，将来会升天啊，那还不是升到人道来享福，升到天道去享天福啊。所以佛弟子啊，当时听了就非常欢喜。那么他是啊义务性的啊来为大家做。那现在虽然我们看到一些扫街的工人，他有拿一些薪水。那现在呢，年轻人没有人要去做这个事情，而且扫街都是年纪大的。他虽然有薪水，他也是功德无量啊，他将来也会升天。因为他把这个环境打扫干净，供养社会大众一个清净的环境，当然这是他有功德了。所以他是什么？他还是内财布施啊。虽然他做功德的没有很多钱财去布施，但是他可以用内财来布施，比外财更殊胜。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一个很有钱的人叫他布施一百万，他没算什么嘛，这是外财啊。如果你劝他来扫地，恐怕他不干了。扫地啊，自己身体弄脏了，回家还要再洗啊，那他就不愿意了。所以这个内财布施比外财还要殊胜，它的道理就是在这里。所以现在有很多到道场来做义工了，他们不是很有钱，但是他也是在修布施啊，他是内财布施啊，比外财更殊胜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所以财施有外财的布施跟内财的布施。那包括我们现在这个道场做的一些工作啦，你擦个桌子啦什么，有些义工大家来帮忙啊，这些都是属于内财布施。所以布施人人都能做，没有一个不能做的。布施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放下，就是张家大师讲的看得破放得下。在偶遇大师有一篇念佛开示，偶遇大师把这个菩萨的六度万恨啊，可以在这个念这一句佛号上面啊，所以偶遇祖师讲啊，真念佛人放下身心世界，即以大布施啊。说真正一个念佛人啊，身就是这个身体，心就是心里的妄想分别执着，他没有烦恼了，牵挂忧虑，不贪恋这个世间了，他这些统统放下了。身啊，为众生服务，没有自己。心放下分别执着妄想，只有一句佛号，那这个叫大布施啊！你看啊，这个我们修布施啊，主要是要修到这个
才算

到位了啊，我们现在的有一句话讲叫到位了啊，放下身心世界，就是大布施了。那我们还没有做到大布施之前呢、啊，那就从前面呢、啊、一些比较小的布施，慢慢死，慢慢死啊，死到最后就是要放下身心世界啊，这个才是大布施。啊，布施主要真正的目的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一品经特别重要啊。不管我们修学哪个法门，你不能不修布施。菩萨六度万恨，第一个布施。你看《无量寿经》，法上比丘他在修学过程啊，这个第八品经啊讲啊。你看他国王他都布施掉了，王位都布施了啊，对于这个国臣聚落家亲眷属啊，他都不执着了，都能舍了。那每一尊佛都是给我们这样的示现啊，所有国臣聚落眷属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之行教化安利众生。你看啊，这是布施啊，具体的表现给我们看啊，这些地方都是我们要学习的。那么本经讲这个布施啊，给我们详细的列出来，那我们更有一个布施的下手处了。我们请看经文啊，这个经文在503页啊，503页这个倒数第二行啊，从经文看起。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成佛威神，从座而起，胡跪合掌。成佛威神是菩萨教我们要谦虚沉静。菩萨虽然入不思议境界，也不敢说自己有能力。为大众讲经说法是成佛威神加持才能做到。这个我们要学习。那菩萨他不是没有能力讲经了。你说地藏菩萨他的学生都成佛了，他还没成佛吗？但是他示现菩萨的身份啊，就是示现做学生的身份，那佛是老师的身份，那你学生对老师还是要表现啊，谦虚恭敬。那表现这个谦虚恭敬也是教学生啊，也是教人啊，这个叫身教。所以佛法修学啊，自始至终我们看到啊，没有傲慢的。儒家讲傲不可长啊，人都有傲慢，但是不要增长，要节制。佛是要讲断了、啊、要断除这个我慢啊，贪嗔痴慢是根本烦恼，断除我慢。所以佛菩萨没有轻视一个众生，都是把一切众生看作佛，那自己就成佛了。所以地藏菩萨在这里也都是示现给我们看啊，就是我们再怎么有能力也不能傲慢，也要表现啊谦虚恭敬。所以这里讲啊，这个成佛威神啊，我才能讲啊，

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在504页第三行，薄佛言：“世尊，我观业道众生，交良布施，有轻有重，有一生受福，有十生受福，有百生千生受大福利者，世事云何？唯愿世尊为我说之。”菩萨与佛一问一答，目的是让我们觉悟，好像演戏啊，在表演啊，表演给我们看的，为了就是启发众生觉悟，让我们看了能从这个当中觉悟回头。业道众生就是指六道众生，特别指人天两道啊，这里啊又专指人道，因为佛是示现在我们人间，所以主要啊还是以人道为主。交量是比较衡量，比较衡量布施有轻有重，一生受福，这是布施轻的，就是你布施那一定会得到福报啊，有修这个因必定得到这个果。那么你布施，那你得的果报是一生享受这个福报啊，那这个是比较轻的。十生受福，这是布施啊获得果报比较重的。那还有啊，百生千生受大福利者，那这个布施的果报就很重了，很殊胜了。这里讲轻重啊，就是从受福的时间长短，或者呢福报的大小来分别的。什么原因？那祈请佛为我们来说明。下面讲布施有三类：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外财是身外之物，内财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用智慧、劳力、技能为社会大众服务，是内财布施。内财布施的功德胜于外财啊，这个胜就是比外财布施啊更殊胜了。譬如在道场花心做义工，洗菜、洗碗，那这个当然做这个厨房的工作了啊，这个工作也很辛苦。但是呢他发心啊，欢喜做，做得认真负责来供养大众，这是内财布施。其福报绝对不是一生受福啊，那这个受的福报啊那就长远了。佛在经上说，以一钵饭供养一尊辟支佛，得91劫不受贫穷之果报。这是在经上啊有这样一个公案。一个樵夫啊，这个在饥荒的时候啊，辟支佛去托钵啊，托不到，因为饥荒啊大家都没有粮食了，没得供养。那个樵夫啊，这个上山打柴，带了一个便当盒啊，辟支佛碰到这个樵夫啊，给他乞食了啊，这个樵夫就把自己要吃的这个供养他了啊，以这个真诚心来供养这个出家人。

后来啊，生生世世91劫啊，不受贫穷之报。那这个得到的福报啊，你看呐、啊，这个就是很殊胜的，是91劫啊，那是不止百生千生呐、啊，啊，这个以劫来计算的。下面我们净老和尚啊，就举出这个我们现在呢办这个念佛堂。念佛堂，若有人真正往生不退作佛，那这些义工们啊，得到的福报，就超越供养辟支佛了。念佛堂里面义工们服务啊，为大众服务是内财布施，晚上又提供点心饮料给大家享用。是外财布施，这是修福。那么这个地方啊，这部经过去，我们净老和尚是在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啊，新加坡净宗协会宣讲的。那当时啊，净宗协会啊，在居士林呐、啊，也。办了一个24小时的念佛堂，这个大众啊去念佛啦、吃饭都是免费的啊，由居士林啊来供养。那当然有很多居士大德啊去发心啦、做义工啦、还有供养这个饭菜的、供养米的、供养道场的人就很多了。所以这个念佛堂啊，内财布施、外财布施也都有，这都是修福。那么，如果念佛堂啊，真正有一个人在这个地方念佛，那往生到极乐世界啊，的确啊，往生极乐世界是帮助一个人去做佛啊。那你在这边做出的奉献啊，决定啊，功不唐捐啊，那个福报呢？那就会超过啊供养一尊辟支佛了。好，所以这个啊，从这个地方啊来做一个较量啊，从这个地方来做个较量。下面又讲，佛说财布施福报比不上法布施。法布施的功德太大了，佛门里面财法无畏三种布施是分不开的，在佛门里面啊，财布施里面有法布施，那法布施里面呢有无畏布施，他供养大家，大家天天在这个地方研究经典。讲经念佛是法，佛法的修学契入，使人了生死、脱离三界、断烦恼、成佛道，这是大无畏布施。所以这个布施利益就大了。这三种布施都记住了，这个布施就是圆满的了。财施、法施、无畏布施都有。受福这个受就是享受了就是享福，享受这个福报，这是一切众生都希望得到的不管中国人、外国人都是想得到他能够享受到福报，享受到福利。这些义工们把义工当作他的享福。修福跟享福合在一起，修福的时候就是享福的时候，享福就是修福，他的福报就绵绵不断了，就不是一生了。一生受福的人大多是前生修福，
这一生福报现前了、啊，这一生享福。那享福的时候，他不再继续修福，不肯再继续修福。我们看到现前社会上啊，这些大富大贵的人家，绝大多数都是前生在佛门修福。但我们看到他这一生得到很多财富啊，今生享福啊，那不肯再修福。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大富大贵的这些大企业家呢，他那个布施修福啊，实在讲啊，比那个上班的那些小康家庭的还少。他拿不出来，越有钱越不肯布施。这个就是他过去生修的，这生得福报，他不知道继续再修福，不肯再继续修福。那么他福报这一生享完，那就来生就没有了。福报比较大的，他可以享受一生，到死的时候还有福报。福报比较差一点的，晚年的福报就享尽，没有人照顾，苦不堪言。这个也是我们俗话常讲的，富不过三代。那现在我们看看啊，这个现前社会啊，有很多富都不过一代啊，自己这一生到晚年福报他就没有了。那比较有福报的啊，那那个还传到下一代啊，那可能第二代到第三代，第三代之后可能就也没有了。为什么呢？不知道继续修嘛。特别后代的子孙，他都是现成的啊，他也不知道赚钱的辛苦啊，来的都是现成的，他只知道享福，不知道修福。那福报是有限的，享尽你没有继续修，后面也就没有了。所以现在社会上也是很多这个年轻的时候发达了，中年的时候也发辉煌腾达，很有福报，但到晚年他福报就享尽。所以我们在看到很多，特别是在演艺界的这些人，我们看到是特别多一点，名利都有，但是到晚年有很多人都很不好啊，甚至老了没有人照顾。人一生中没有病苦劳苦，这是福报，修得不错的，一生受福。我们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没有病苦劳苦啊，那没有劳苦啊，是老而不衰，他就是年纪大了，但是他体力没有衰退啊，那他就没有感受到劳苦了啊。在现前社会，我们还是有看到这样啊，有人身体很健康啊，九十几岁了，他还这个很健康啊，我也看过100岁的啊，他还能坐公车从南部到北部来啊，一个人啊，那他是没有病，没有劳苦，老而不衰，这个也是过去生修的福报啊，这个福报修的不错，那么一生受福，这一生他享受这个福报，死的时候瑞相很好。走得安详自在，一点都不迷惑，他来生还是得人天福报啊，福报就不止一生了。
百生千生受福，必定是对社会对一切众生修大布施，才有这么大的福报。比如孔老夫子他布施教学，用真诚心教化众生，真的是百生大福。传到现在呢，79代了，他80代的这个嫡孙也出来了。他的后人还是受到举世之人的尊敬，这是世间圣贤他的福报庇荫了子孙，那当然他本人福报就更大了。所以人这个有福报，这生死的时候这个是五福啊，最后一福就寿终考，就是死的时候瑞相好，走得安详自在。有些老人他也没有受到什么，临终的时候没有受到什么病苦的折磨。就是睡觉睡他就走了。那这个瑞相就很好了。那我们肯定来生他还是到人天道来享福。前几天我看过一个报纸好像邱创焕先生好像以前是内政部长，好像98岁很高的年龄在睡觉当中就辞世了。那像这个瑞相就非常好，他没有受到折腾，来生还是会在生道人天善道。那么诸佛菩萨所修的法布施，是百生千生无量无边的大福报。这个佛的福报那就太大了释迦牟尼佛49年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贡献自己的精神体力，是内财布施；教导一切众生是法布施；令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是无为布施。一生诚心诚意从事教学，佛所得的福报就是百生千生受大福利。这是讲佛门种的福那更殊胜比世间的福报那超过太多太多了。布施是种福，要先认识福田，在福田种福，福报就无量无边，永远享受不尽。所以我们想要种福要修福还是要学习学习认识福田什么是福田。好像你种这个稻子，你要种在这个良田它才会你才能丰收如果你这个种子是种在那个不是真正的良田福田种在那个石子那个不好的地上面那长不出来或者能长出来也很有限有的它不是真正的福田，那你种下去也得不到结果。那么我们修福也是同样的，要先认识福田。那我们学习这部经，这品经，佛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是福田，修福有哪些项目。那么你怎么修得到的果报又是如何都给我们说明了。

所以我们要修这个福众福啊，这个地藏经不能不学习啊，不学我们实在讲，往往啊不认识福田。我们现在看到社会很大众很多人，他也很好心啊，他也想做善事啊，他也想众福啊。那这个福田，那种的对不对呢？是不是种到真的福田呢？那我们也不知道了。我们到寺庙里面去啊，常常会看到一个福田箱啊，就给人家丢钱的。这是我们一般呢、啊、信众啊，都是想要种种福田，但是。不学习经典、啊、你不认识福田。下面这个地方我们净老和尚、啊、也是根据当时在新加坡弘法这个因缘，那举出啊这些修福的项目、啊、我们看这个讲记，今天无比殊胜的福田是建弥陀村，建念佛堂，帮助一切众生成佛，这是无上福田。建念佛堂确实可以为社会、为世间、为一切众生消除灾难，带来安定、和平、兴旺。这种布施果报真正是百生千生受大福利。那么这一段啊，我们净老和尚当时在新加坡讲这个经啊，就鼓励大家来建弥陀村啊。那当时啊，特别是鼓励李会长啊，后来也是新加坡佛教居士林的林长。鼓励他呢建这个弥陀村，建这个念佛堂，然后帮助众生成佛啊！还有啊，建念佛堂啊，不但帮助念佛人啊求生净土啊，而且在现前呐、啊，念佛的人多了啊，也可以帮助现前这个世界社会啊减轻灾难。啊，消灾免难，啊，这个也真正是修大福报了啊，是大福田啊。不过弥陀村，我们净老和尚这种很好的构想，到现在呢，还是没有因缘来成就啊。这个有待啊，以后啊。这个因缘具足啊，那么成就这个弥陀尊念佛堂啊，这个也是当前社会上啊很需要的。啊，下面这一段啊，真正的福田是利益众生，往年我劝人修福都是劝人发心流通佛法，印经是财法无畏三种布施具足。这个是我们净老和尚啊，往年他劝人修福，主要啊劝人发心流通佛法啊，特别是印经。在早年我们在这个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是以印经主要啊的一个修福的项目。那么印经它是三种布施都有。印经你要钱财啊，那个内财外财都有啊，要出钱啊，出力啊。经本身是佛法啊，那法布施就有了。大家学习的经典，远离恐怖颠倒妄想，了脱生死，那是大无畏布施的
所以印经这桩事情啊，他三种布施通通记住。那我们现在华藏啊，在信义路这边也是以印经为主，不过现在这个形态上有所改变了，基本上这个原则还是一样的，流通经典印经还是我们主要的一个项目，修福的项目。那么其次啊，布施医药救济贫困，这施医药，有一些人他需要啊医药费。那现在我们国家有健保了，大家都比较这方面的比较好一点了。健保现在中医这方面也纳入这个健保啊，有一些中医也纳入健保，这个政府啊已经有在做了。在国外啊，国外啊有一些国家地区它比较贫穷落后的，它还是需要。特别在台湾这个有一些慈善单位像佛教的慈济功德会那这个也都是有帮助这个医药他们也有医院啊。这是医疗物资的。那像现在这个全球新冠状病毒的这个疫情有一些人发心呢，他做一些口罩去送送国内外的需要的地区，他这个项目也是属于医药布施这些好事也都可以做。那么救济贫困就这个救济贫困就是包括救灾了，济是济贫，救是救灾。有灾难，那有灾难那肯定要救要救济啊。一个灾难来，肯定损失的人的生命、财务的损失，这个肯定的。这个时候就很迫切需要去救济、去帮助。像这次中国大陆二十几个省那个发大洪水，那这个水灾很严重，所以这些地区必须去救助还有日本熊本县也是水灾很严重世界各地很多地方都有灾难。那么有灾难的地方这种救济就必须了。所以过去我们净宗十三祖印光祖师，他一生人家供养他的，他主要都是做印经这一个项目，他不盖带大庙他一生没有盖庙到了晚年到苏州苏州报国寺那边成立一个弘化寺，专门做这个印经印善书的这个工作校对经书印经印善书这个工作但是当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大陆上就战祸连连天灾人祸不断，有时候发生灾难像洪水地震等等这些灾难，印祖他就把他的印经款拨一部分去救灾，所以他在人家供养他当中
主要

是印经，但是遇到有灾难啊，紧急的还是会拨一部分啊去救灾。这是救济贫困，这个也是我们必须要做的。第三呢，放生啊，这是属于无微不施。实际上啊，这个救灾布施医药，那么也可以算是无微布施的一种。那放生当然是无微布施。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讲啊，我不劝人建道场，建道场未必是真正的福田。若道场不是弘扬正法，福就种错了。正法道场可遇不可求，遇到正法道场要极力修布施供养，而布施供养一定要如法。印经之外，流通光碟、护持卫星电视、网际网路、财法无畏三种布施具足，这样修福，那就百生千生受大福利。这个我们净老和尚他不鼓励人建道场，那的确啊，建道场未必是真正的福田。这个道场啊，如果他不是弘扬正法，那这个的确福也就种错了啊，不是在弘扬正法，那只有一个寺庙啊，那个形式。纵然在这边种福啊，有福，但也是很有限的 啊，那可能不是经典讲的那么殊胜的。所以建庙啊，贵在有正法啊，它流通正法。有人在那边真正的修行，讲经弘法，那这个道场啊，才能种到福。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鼓励现在的道场在电脑网络，在卫星电视啊，能够把这些讲经弘法的这些节目啊放上去。那这些现在利用现在这些科学工具啊，无远弗届啊。道场的功能啊，两方面，一个自行，一个化他，自己修行的一个场所，另外就是弘扬佛法的场所。那么要做这些事情啊，也不能没有一个硬体的一个地方啊，硬体设备也是需要的。所以我们现在建道场啊，我们现在这个像我们协会这个不是在啊，像一般那个寺院呐 啊建的富丽堂皇，建的很大啊，主要是办事，主要是流通佛法、流通正法，主要做这个工作。这个是修福啊，这个是三种布施都记住啊，那修这个福啊，那就非常非常殊胜了啊，这个就是经典上讲的大福利。此地所讲大福利不是人天福利，人天福利并不大啊，人天福报再怎么大，你总比不上升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大了。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做佛才是真正的大福利了啊！所以现在呢，弘扬净土法门，这个才是真正大福利。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请翻开508页啊，第一行从经文看起。
尔时佛告地藏菩萨。

吾今以刀立天公一切众会，说阎浮提布施交粮功德轻重，汝当谛听，吾为汝说。一切众会，包括十法界的大众、尽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参与这个法会，都是诸佛菩萨应化在大会中。说阎浮提布施交粮功德轻重，说地球上这些人修福得报的轻重啊，得到的果报啊，他得到的果报比较轻还是比较重的。谛听是仔细听，那么佛啊答应地藏菩萨啊，那么要来说明阎浮提布施交粮功德轻重啊，那么给地藏菩萨讲，汝当谛听，吾为汝说，也就是叫我们大家要谛听了，要仔细听，听明白，不能听错。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地藏薄佛言：“我于世事愿要欲闻。”这个地藏菩萨向我报告了啊，那我对这个事情啊有疑惑，那非常愿意欢喜希求世尊啊为我们说明这个事实真相。科注云：“以阎浮提人能行布施者，必报身天上。”在科注里面啊讲啊，真正如理如法的布施修福，福报大的到天上享福。世尊在天宫说布施功德轻重，不在人间说，这是把这个意思给我们点出来啊，就是说你在这个六道里面修福啊，你得到福报大的，那必定啊是到天上去享福了，那不在人间了啊，那么也有这个意思在。当谛听者，福布施之业乃众行之源，且财物无常，五家争夺，凡与令习，迷有死心，遂使妻儿角目，兄弟细强，眷属乖离，亲朋隔绝，故须谛时听宣施福也。那么科注这一段话就非常重要了。这个特别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应当谛听者啊，为什么要谛听呢？这个谛是审谛啊，要仔细听啊，要好听了之后好好是思维啊。这个福布施之业乃众行之源，布施这个事业，众行我们以菩萨行来讲，六度万恨，六度万行啊，它的根源第一个就是布施嘛。《金刚经》讲也是讲布施，讲一个布施，不着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啊，所以这个你很多修行啊，这个行门啊的源头都从布施开始。那么世间人啊不觉悟啊，就是总是想把这个财物啊自己守得牢牢的，不肯布施啊，兼贪吝啬。这里讲且财物

物无常啊，这财是五家争夺，五家就是五家共有，第一家是政府国王啊，你的财产政府他有一份啊，不完全是你的啊。第二家呢，水灾啊，像现在呢大陆发洪水，日本发水灾，你看啊，这个财产都被漂流了，淹没了，损失掉了啊，连人的生命也都没有了。水家水灾一家，再来火灾一家，一把火也可以把你亿万家财烧得精光的啊。像几年前 这个台塑六轻工业园区啊，常常起火。好，看新闻报道啊，好像一烧就烧掉百亿啊。啊，这个第三家。第四家呢，盗贼、强盗、小偷。那第五家呢，败家子。啊，这个冤家债主啊，到你家来投胎来讨债的啊，那他会把你的财物啊都败损掉啊，所以五家争夺啊，五家都在争啊，凡与吝惜啊，啊，凡夫依痴吝啬谦喜，你有舍心啊，他没有施舍的心，那、啊、没有施舍心，那留那么多财产，死了之后也带不走。睡死妻儿角木啊，妻子跟儿女反目成仇啦，兄弟阋墙啊，兄弟姐妹打官司啊，这个我们现在在社会上看得可多啦、啊、那父亲留下来的财产，兄弟在法院告相告的啊，这个那就时有所闻啊，常常听到了。那你说这个妻子、儿女、兄弟姐妹为了分财产告到法院去，那这个眷属的关系还会好吗？眷属乖离啊，亲朋隔绝啊，啊，我都有见过啊，父母死了，他儿子都不回来看你一眼了、啊。啊、还有这个儿女这个为了争财产去告父亲告母亲的，这在报纸上我们都看过啊，财产分的他不满意就去告、嗯、至亲变成仇人，亲朋隔绝，故须第十听先师父，所以这一段讲的就非常重要，第十你要你仔细听啊，你要想清楚啊，想明白啊。那佛讲这句话呢，那语重心长啊。你不懂得布施，那你的后果是怎么样啊？你要想清楚啊，想明白啊。啊，所以你有赶快布施修福，那才是正确的，对自己、对家人、对社会大众、对一切众生。才有真正的功德利益。好，今天这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下面呢啊，这个佛啊告诉地藏菩萨啊，这个修布施的项目，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我们上一堂课啊，学习到交粮布施功德圆品第十。这个品题啊，我们净老和尚在讲记也把这个布施的修学纲领啊，它的重要给我们提出来。佛法下手处就是从布施。在菩萨行六度万行第一度就是布施，布施是舍，先从身外之物舍，那么再舍身啊，身内的啊，再舍心里的妄想分别执着啊，所以六度啊都可以归纳到布施度。所以《金刚经》叫我们修学啊，也是从布施，不着色声香味触法而行布施。这个我们读过《金刚经》啊，对这一句啊，印象都非常深刻。我们净老和尚他跟张家大师学了三年，张家大师教他什么？教他布施啊，教他看得破放得下，从哪里下手？布施。这个布施三种布施：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财有内财有外财，外财就身外之物啊，我们的财物来布施。财物越施越多啊，越多就越施啊，不能停下来啊，停下来啊又迷了，所以要不断的布施，像流水一样啊，不断的流动。那么、啊、外财布施，进一步内财布施，内财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称为内财布施。这个内财主要是用我们的精神、我们的体力、我们的时间来为众生服务，这个就是内财布施。就像我们现在讲啊，我来出劳力来做义工，来打扫啊，干这些各种事情工作，这些都属于内财布施。内财布施比外财更殊胜。有一天啊，释迦牟尼佛啊，一大早起来啊，他就拿扫把啊，在这个奇树及孤独园啊扫树叶。那佛弟子看到老师都在扫树叶，当然大家也就跟着拿起扫把了、啊，把那个院子的树叶啊扫干净。扫树叶，扫这个地，给它打扫的干干净净的，有什么功德啊？那佛就讲了，把这个地扫干净啊，将来会升天啊，那还不是升到人道来享福，升到天道去享天福啊。所以佛弟子啊，当时听了就非常欢喜。
那么它是义务性的来为大家做。那现在虽然我们看到一些扫街的工人他有拿一些薪水，那现在呢年轻人没有人要去做这个事情，而且扫街都是年纪大的，他虽然有薪水他还是功德无量他将来也会升天，因为他把这个环境打扫干净，供养社会大众一个清净的环境，当然这是他有功德了。所以他是什么？他还是内财布施啊。虽然他做功德的没有很多钱财去布施，但是他可以用内财来布施，比外财更殊胜。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一个很有钱的人叫他布施一百万，他没算什么嘛，这是外财啊。如果你劝他来扫地，恐怕他不干了扫地啊，自己身体弄脏了，回家还要再洗那他就不愿意了。所以这个内财布施比外财还要殊胜，它的道理就是在这里。所以现在有很多到道场来做义工了，他们不是很有钱，但是他也是在修布施他是内财布施比外财更殊胜这个道理我们要懂。所以财施有外财的布施跟内财的布施。那包括我们现在这个道场做的一些工作啦，你擦个桌子啦什么，有些义工大家来帮忙这些都是属于内财布施。所以布施人人都能做，没有一个不能做的。布施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放下，就是张家大师讲的看得破放得下。在偶遇大师有一篇念佛开示，偶遇大师把这个菩萨的六度万恨配在这个念这句佛号上面所以偶遇祖师讲真念佛人放下身心世界即大布施真正一个念佛人身就是这个身体，心就是心里的妄想分别执着，他没有烦恼了，牵挂忧虑，不贪恋这个世间了，他这些统统放下了。身为众生服务，没有自己。心放下分别执着妄想，只有一句佛号，那这个叫大布施你看这个我们修布施主要是要修到这个才算到位了我们现在的有一句话讲叫到位了放下身心世界就是大布施那我们还没有做到大布施之前那就从前面一些比较小的布施慢慢死慢慢死死到最后就是要放下身心世界这个才是大布施布施主要真正的目的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一品经特别重要
不管我们修行哪个法门，你不能不修布施。菩萨六度万恨，第一个布施。你看《无量寿经》，法上比丘他在修学过程啊，这个第八品经啊讲啊，你看他国王他都布施掉了，王位都布施了啊，对于这个国臣聚落、家亲眷属啊，他都不执着了，都能舍了。那每尊佛都是给我们这样的示现啊，所有国臣聚落、眷属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之行，教化安利众生。你看啊，这是布施啊，具体的表现给我们看啊，啊，这些地方都是我们要学习的。那么本经讲这个布施啊，给我们详细的列出来，那我们更有一个布施的下手处了。我们请看经文啊，这个经文在503页啊，503页这个倒数第二行啊，从经文看起。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成佛威神，从座而起，伏跪合掌。成佛威神是菩萨教我们要谦虚沉静。菩萨虽然入不思议境界，也不敢说自己有能力。为大众讲经说法，是成佛威神加持才能做到。这个我们要学习。那菩萨他不是没有能力讲经了。你说地藏菩萨他的学生都成佛了，他还没成佛吗？但是他示现菩萨的身份，就是示现做学生的身份，那佛是老师的身份，那你学生对老师还是要表现啊，谦虚恭敬。那表现这个谦虚恭敬也是教学生啊，也是教人啊，这个叫身教。所以佛法修学啊，自始至终我们看到啊，没有傲慢的。儒家讲傲不可长啊，人都有傲慢，但是不要增长，要节制。佛是要讲断啊，要断除这个我慢。贪嗔痴慢是根本烦恼，断除我慢。所以佛菩萨没有轻视一个众生，都是把一切众生看作佛，那自己就成佛了。所以地藏菩萨在这里也都是示现给我们看啊，就是我们再怎么有能力，也不能傲慢，也要表现啊谦虚恭敬。所以这里讲啊这个成佛威神啊，我才能讲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在504页第三行。薄佛言：世尊，我观业道众生，交良布施，有轻有重，有一生受福，有十生受福，有百生千生受大福利者，世事云何？唯愿世尊为我说之。
菩萨与佛一问一答，目的是让我们觉悟，好像演戏啊，在表演啊，表演给我们看的，为了就是启发众生觉悟，当我们看了，能从这个当中觉悟回头。业道众生就是指六道众生，特别指人天两道这里又专指人道，因为佛是示现在我们人间，所以主要还是以人道为主。较量是比较衡量，比较衡量布施有轻有重，一生受福，这是布施轻的，就是你布施，那一定会得到福报，有修这个因，必定得到这个果。那么你布施，那你得的果报是一生享受这个福报，那这个是比较轻的。十生受福，这是布施获得果报比较重的。那还有百生千生受大福利者，那这个布施的果报就很重了，很殊胜了。这里讲轻重就是从受福的时间长短，或者呢福报的大小来分别的。什么原因？那祈请佛为我们来说明。下面讲布施有三类：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外财是身外之物，内财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用智慧、劳力、技能为社会大众服务，是内财布施。内财布施的功德胜于外财这个胜就是比外财布施更殊胜了。譬如在道场花心做义工，洗菜洗碗，那这个当然做这个厨房的工作了这个工作也很辛苦但是呢他发心欢喜做，做得认真负责来供养大众，这是内财布施。其福报绝对不是一生受福那这个受的福报那就长远了。佛在经上说，以一钵饭供养一尊辟支佛，得九十一劫不受贫穷之果报。这是在经上有这样一个公案。一个樵夫这个在饥荒的时候辟支佛去托钵托不到，因为饥荒大家都没有粮食了，没得供养。那个樵夫这个上山打柴，带了一个便当盒辟支佛碰到这个樵夫给他乞食了这个樵夫就把自己要吃的这个供养他了以这个真诚心来供养这个出家人。后来生生世世九十一劫不受贫穷之报。那这个得到的福报你看这个就是很殊胜的。是九十一劫这是不止百生千生这个以劫来计算的了。下面我们净老和尚就举出这个我们现在呢办这个念佛堂
念佛堂若有人真正往生不退做佛，那这些义工们啊，得到的福报就超越供养辟支佛了。念佛堂里面义工们服务啊，为大众服务是内财布施啊，晚上又提供点心饮料给大家享用，是外财布施，这是修福。那么这个地方啊，这部经过去我们敬老和尚是在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啊，新加坡净宗协会宣讲的。那当时啊，净宗协会啊在居士林啊也办了一个24小时的念佛堂，这个大众啊去念佛啦、吃饭都是免费的啊，由居士林啊来供养。那当然有很多居士大德啊去发心啦、啊、做义工啦、啊、啊还有供养这个换菜的、供养米的、供养道场的人就很多了。所以这个念佛堂啊，内财布施、外财布施也都有，这都是修福。那么如果念佛堂啊，真正有一个人在这个地方念佛，那往生到极乐世界啊，的确啊，往生极乐世界是帮助一个人去做佛啊。那你在这边做出的奉献啊，决定啊，功不唐捐啊，那个福报呢、啊？那就会超过、啊、供养一尊辟支佛了。好，所以这个啊，从这个地方啊来做一个交流啊，从这个地方来做个交流。下面又讲，佛说财布施福报比不上法布施。法布施的功德太大了。佛门里面财法无畏三种布施是分不开的。在佛门里面啊，财布施里面有法布施，法布施里面啊有无畏布施啊，他供养大家，大家天天在这个地方研究经典讲经念佛是法，佛法的修学弃入使人了生死脱离三界断烦恼成佛道，这是大无畏布施，所以这个布施利益就大了。这三种布施都记住了，这个布施就是圆满的了。财施、法施、无畏布施都有。受福啊，这个受就是享受了啊，就是享福，享受这个福报，这是一切众生都希望得到的啊，不管中国人外国人啊，都是想得到诶，他能够享受到福报，享受到福利。这些义工们把义工当作他的享福，修福跟享福合在一起，修福的时候就是享福的时候，享福就是修福，他的福报就绵绵不断了，就不是一生了。一生受福的人大多是前生修福，这一生福报现前了，这一生享福，那享福的时候他不再继续修福，不肯再继续修福。我们看到现前社会上啊，这些大富大贵的人家，绝大多数都是前生在佛门修福。但我们看到他这一生得到很多财富啊，今生享福啊，那不肯再修福。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大富大贵的这些大企业家呢，他那个布施修福啊，是在讲啊，比那个上班的那些小康家庭的还少。他拿不出来，越有钱越不肯布施。这个就是他过去生修的，这生得福报，他不知道继续再修福，不肯再继续修福。那么他福报这一生享完，那就来生就没有了。福报比较大的，他可以享受一生，到死的时候还有福报。福报比较差一点的，晚年的福报就享尽，没有人照顾，苦不堪言。这个也是我们俗话常讲的，富不过三代。那现在我们看看，这个现前社会啊，有很多富都不过一代，自己这一生到晚年福报他就没有了。那比较有福报的，那那个还传到下一代，那可能第二代到第三代，第三代之后可能就也没有了，为什么呢？不知道继续修嘛。特别后代的子孙，他都是现成的啊，他也不知道赚钱的辛苦啊，来的都是现成的，他只知道享福，不知道修福。那福报是有限的，享尽你没有继续修，后面也就没有了。所以现在社会上也是很多这个年轻的时候发达了，中年的时候也发辉煌腾达，很有福报，但到晚年他福报就享尽了。所以我们在看到很多，特别是在演艺界的这些人，我们看到是特别多一点，名利都有，但是到晚年有很多人都很不好，甚至老了没有人照顾。人一生中没有病苦劳苦，这是福报，修得不错的，一生受福。我们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没有病苦劳苦，那没有劳苦是老而不衰，他就是年纪大了，但是他体力，没有衰退，那他就没有感受到劳苦了。在现前社会我们还是有看到这样，有人身体很健康，九十几岁了他还这个很健康，我也看过100岁的，他还能坐公车从南部到北部来，一个人，那他是没有病没有劳苦，老而不衰，这个也是过去生修的福报，这个福报修得不错，那么一生受福，这一生他享受这个福报。死的时候瑞相很好，走得安详自在，一点都不迷惑，他来生还是得人天福报，福报就不止一生了。百生千生受福，必定是对社会对一切众生修大布施，才有这么大的福报。比如孔老夫子他布施教学，用真诚心教化众生，真的是百生大福，传到现在呢，79代了。他80代的这个嫡孙也
也出来了。

他的后人还是受到举世之人的尊敬，这是世间圣贤，他的福报庇荫了子孙，那当然他本人福报就更大了。所以人啊，这个有福报，这生死的时候啊，这个是五福啊，最后一福就寿终考。就是死的时候瑞相好，走得安详自在啊。有些老人啊，他也没有受到什么，临终的时候没有受到什么病苦的折磨啊，就是睡觉啊，睡睡睡，他就走了。那这个瑞相就很好了。那我们肯定啊，来生他还是到人天道来享福。啊，前几天我看过一个报纸啊，好像邱创焕先生啊，好像以前是内政部长，好像98岁啊，很高的年龄啊，还在睡觉当中啊就辞世了。啊，那像这个瑞相就非常好，他没有受到折腾。啊，来生啊还是会在神道啊，人天善道。那么诸佛菩萨所修的法布施，是百生千生无量无边的大福报。这个佛的福报那就太大了啊！释迦牟尼佛49年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贡献自己的精神体力，是内财布施；教导一切众生是法布施，令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是无微不施。一生诚心诚意从事教学，佛所得的福报就是百生千生受大福利。啊，这是讲佛门啊，种的福那更殊胜啊，啊，比世间的福报那超过太多太多了。布施是种福，要先认识福田，在福田种福，福报就无量无边，永远享受不尽。所以我们想要种福，要修福啊，还是要学习啊，学习啊，认识福田啊。什么是福田？好像你种这个稻子，你要种在这个良田啊，那它才会，你才能丰收啊。啊，如果你这个种子是种在那个不是真正的良田啊，福田啊，啊，种在那个石子啊，那个不好的地上面啊，那长不出来啊，或者能长出来也很有限。啊，有的它不是真正的福田，那你种下去啊，也得不到结果。那么我们修福也是同样的，要先认识福田。那我们学习这部经，这品经，佛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是福田，修福有哪些项目，那么你怎么修得到的果报又是如何，都给我们说明了。所以我们要修这个福众福啊，这个地藏经不能不学习啊。不学我们实在讲往往啊不认识福田。我们现在看到社会很大众很多人他也很好心啊，他也想做善事啊，他也想众福啊。那这个福田那种的对不对呢？是不是种到真的福田呢？那我们也不知道了。啊，我们到寺庙里面去啊，常常会看到一个福田箱。

人家丢钱的。这是我们一般呢、啊、信众啊，都是想要种种福田，但是不学习经典呢、啊，你不认识福田。下面这个地方，我们净老和尚啊，也是根据当时在新加坡弘法这个因缘，那举出啊这些修福的项目。好，我们看这个讲记。今天无比殊胜的福田是建弥陀村、建念佛堂，帮助一切众生成佛，这是无上福田。建念佛堂确实可以为社会、为世间、为一切众生消除灾难，带来安定、和平、兴旺。这种布施果报真正是百生千生受大福利。那么这一段啊，我们净老和尚当时在新加坡讲这个经啊，就鼓励大家来建弥陀村啊。那当时啊，特别是鼓励李会长啊，后来也是新加坡佛教居士林的林长。鼓励他呢建这个弥陀村，建这个念佛塔，帮助众生成佛啊。还有啊，建念佛堂啊，不但帮助念佛人啊求生净土啊，而且在现前啊，念佛的人多了啊，也可以帮助现前这个世界社会啊减轻灾难啊，消灾免难啊。这个也真正是修大福报了啊，是大福田啊。不过弥陀村我们净老和尚这种很好的构想，到现在啊还是没有因缘来成就，这个有待啊以后啊这个因缘具足啊，那么成就这个弥陀尊念佛堂啊，这个也是当前社会上啊很需要的。下面这一段啊，真正的福田是利益众生。往年我劝人修福，都是劝人发心流通佛法。印经是财法无畏三种布施具足。这个是我们净老和尚啊，往年他劝人修福，主要啊劝人发心流通佛法啊，特别是印经。在早年我们在这个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是以印经主要啊的一个修福的项目。那么印经它是三种布施都有。印经你要钱财啊，那个内财外财都有啊，要出钱啊，出力啊。经本身是佛法啊，那法布施就有了。大家学习的经典，远离恐怖颠倒妄想，了脱生死，那是大无畏布施的啊。所以印经这桩事情啊，它三种布施通通记住。那我们现在华藏啊，在信义路这边也是以印经为主，不过现在这个形态上有所改变了啊，基本上这个原则还是一样的啊。流通经典，印经还是我们主要的一个项目啊，修福的项目。

那么其次啊，布施医药，救济贫困，这施医药。有一些人他需要啊，医药费。现在我们国家有健保了，大家都比较这方面的比较好一点了。健保现在中医这方面也纳入这个健保啊，有一些中医也纳入健保。这个政府啊已经有在做了。在国外啊，国外啊，有一些国家地区，它比较贫穷落后的，它还是需要。啊，特别啊，在台湾啊，这个有一些慈善单位啊，像佛教的慈济功德会啊，那这个也都是有帮助。这个医药啊，他们也有医院啊。啊，这是医疗物资啦。那像现在这个全球啊新冠状病毒的这个疫情啊，那有一些人发心啊，他做一些口罩去送啊，送国内外的需要的地区。他这个项目啊，也是属于医药布施啊，这些好事啊也都可以做。那么救济贫困啊，就这个救济贫困，就是包括救灾了，济是济贫，救是救灾，有灾难，那有灾难呢、啊，那肯定要救啊，要救济啊。一个灾难来，肯定损失的人的生命、财务的损失，这个肯定的。这个时候啊，就很迫切需要啊，去救济、去帮助。啊，像这次中国大陆二十几个省那个发大洪水，那这个水灾很严重，所以这些地区啊，必须去。救助啊，还有日本熊本县也是水灾很严重啊，世界各地啊很多地方都有灾难。那么有灾难的地方啊，这种救济就必须了。所以过去我们净宗十三祖印光祖师，他一生啊，人家供养他的，他主要都是做印经这一个项目。他不盖大庙、啊、他一生没有盖庙、啊、到了晚年到苏州、啊、苏州报国寺那边成立一个弘化寺，专门、啊、做这个印经印善书的这个工作、啊、校对经书啦，印经印善书这个工作、啊、但是当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大陆上啊，就战祸连连啊，天灾人祸不断，有时候发生灾难了、啊、像洪水啦、地震啦等等这些灾难，印主他就把他的印经款拨一部分去救灾，所以他在人家供养他当中主要是印经，但是遇到有灾难、啊、紧急的还是会拨一部分、啊、去救灾，这是救济贫困，这个也是我们必须要做的。第三呢，放生啊，这是属于无畏布施。实际上啊，这个救灾布施医药，那么也可以算是无畏布施的一种。那放生当然是无畏布施，
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讲，我不劝人建道场，建道场未必是真正的福田，若道场不是弘扬正法，福就种错了。正法道场可遇不可求，遇到正法道场要极力修布施供养，而布施供养一定要如法印经之外，流通光碟、护持卫星电视、网际网路、财法无畏三种布施具足，这样修福，那就百生千生受大福利。这个我们净老和尚他不鼓励人建道场，那的确啊，建道场未必是真正的福田。这个道场啊，如果他不是弘扬正法，那这个的确福也就种错了啊，不是在弘扬正法，那只有一个寺庙啊，那个形式。纵然在这边种福啊，有福，但也是很有限的 啊，那可能不是经典讲的那么殊胜的。所以建庙啊，贵在有正法啊，它流通正法，有人在那边真正的修行，讲经弘法，那这个道场啊，才能种到福。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鼓励现在的道场在电脑网路，在卫星电视啊，能够把这些讲经弘法的这些节目啊放上去，那这些现在利用现在这些科学工具啊，无远弗届啊。道场的功能啊，两方面，一个自行，一个化他，自己修行的一个场所，另外就是弘扬佛法的场所。那么要做这些事情啊，也没有，也不能没有一个硬体的一个地方啊，硬体设备也是需要的。所以我们现在建道场啊，我们现在这个像我们协会这个不是在啊，像一般那个寺院呐 啊建的富丽堂皇，建的很大啊，主要是办事，主要是流通佛法、流通正法，主要做这个工作。这个是修福啊，这个是三种布施都记住啊，那修这个福啊，那就非常非常殊胜了啊，这个就是经典上讲的大福利。此地所讲大福利不是人天福利，人天福利并不大啊，人天福报再怎么大，你总比不上升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大了。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做佛才是真正的大福利了啊！所以现在呢，弘扬净土法门，这个才是真正大福利。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请翻开508页啊，第一行从经文看起。尔时佛告地藏菩萨，吾今于刀立天宫一切众会，说阎浮提布施交粮功德轻重，汝当谛听，吾为汝说。一切众会包括十法界的大众，尽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参与这个法会，都是诸佛菩萨应化在大会中。说阎浮提布施交粮功德轻重，说地球上这些人修福得报的轻重。

啊，得到的果报啊，他得到的果报比较轻还是比较重的？谛听是仔细听，那么佛啊答应地藏菩萨啊，那么要来说明。

0: 是叫我们大家要谛听了，要仔细听，听明白，不能听错。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地藏薄佛言：“我于世事愿要欲闻。”这个地藏菩萨向佛报告了啊，我对这个事情啊有疑惑，那非常愿意欢喜希求世尊啊为我们说明这个事实真相。科注云：“以阎浮提人能行布施者，必报身天上。”在科注里面呢、讲啊，真正如理如法的布施修福，福报大的到天上享福。世尊在天宫说布施功德轻重，不在人间说，这是把这个意思给我们点出来啊，就是说你在这个六道里面修福啊，你得到福报大的，那必定啊是到天上去享福了，那不在人间了啊，那么也有这个意思在。当谛听者，福布施之业乃众行之源，且财物无常，五家争夺，还与吝惜，迷有死心，遂使妻儿角目，兄弟细强，眷属乖离，亲朋隔绝，故须谛时听宣施福也。那么科注这段话就非常重要了。这个特别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应当谛听者啊，为什么要谛听呢？这个谛是审谛啊，要仔细听啊，要好听了之后好好是思维啊。这个福布施之业乃众行之源，布施这个事业，众行我们以菩萨行来讲，六度万恨，六度万行，它的根源第一个就是布施嘛。金刚经讲也是讲布施，讲一个布施，不着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啊，所以这个你很多修行啊，这个行门啊的源头都从布施开始。那么世间人啊不觉悟啊，就是总是想把这个财物自己守得牢牢的，不肯布施啊，兼贪吝啬。这里讲且财物无常啊，那财是五家争夺，五家就是五家共有，第一家是政府国王啊，你的财产政府他有一份啊，不完全是你的。第二家呢，水灾啊，像现在呢，大陆发洪水，日本发水灾，你看呢、这个财产都被漂流了，淹没了，损失掉了，连人的生命也都没有了。水家，水灾一家，再来火灾一家，一把火也可以把你亿万家财烧得精光的啊，像几年前这个台塑六轻工业园区常常起火，看新闻报道 好像一烧就烧掉百亿啊。
1: 嗯，

啊，这个第三家，第四家呢，盗贼、强盗、小偷。那第五家呢，败家子。啊，这个冤家债主到你家来投胎来讨债的啊，那他会把你的财物啊都败损掉啊，所以五家争夺啊，五家都在争啊，凡与吝惜啊，啊，凡夫依痴吝啬谦喜，你有舍心，那他没有施舍的心，那没有施舍心，那留那么多财产，死了之后也带不走。睡死妻儿角木啊，妻子跟儿女反目成仇啦，兄弟戏强啊，兄弟姐妹打官司啊，这个我们现在在社会上那看得可多啦、啊、那父亲留下来的财产，兄弟在法院告相告的。啊，这个那就时有所闻啊，常常听到了。那你说这个妻子、儿女、兄弟姐妹为了分财产告到法院去，那这个眷属的关系还会好吗？眷属乖离啊，亲朋隔绝啊，啊，我都有见过啊，父母死了，他儿子都不回来看你一眼了、啊。啊、还有这个儿女这个为了争财产去告父亲告母亲的，这在报纸上我们都看过啊，财产分的他不满意就去告、至亲变成仇人，亲朋隔绝，故须第十听先师父，所以这一段讲的就非常重要，第十你要你仔细听啊，要想清楚啊，想明白啊。那佛讲这句话呢，那语重心长啊。你不懂得布施，那你的后果是怎么样啊？你要想清楚啊，想明白啊。啊，所以你有赶快布施修福，那才是正确的。对自己，对家人，对社会大众，对一切众生，才有真正的功德利益。好，今天这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下面呢，啊，这个佛啊告诉地藏菩萨啊，这个修布施的项目，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君道反身27正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正公。这一条是出自于论语群书治要第9卷。

0: 这个正功啊，就是指我自身啊，大多数啊用于天子的自称。那么这是举出啊，天子啊，实际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啊，那都可以用在自己自身上面。那么这是举出古代啊，这个商朝啊。这个玄金汤王啊，商汤啊，这个圣王啊，啊，他说了，正公有罪啊，说这个我本身有罪啊，如果这个天下这个人民啊，他犯错了啊，或者有什么天灾人祸，这个都是我本身的罪过。那么请上天呢、啊、不要牵连惩罚万方之民，我自己的罪过啊，不要连累到万方的人民。那么万方有罪啊，就万方之民，就是整个国家的人民他有犯错了，那罪过也是在正功也是在我自身，那么这个也都是我做一个最高领导人没有做好榜样，没有好好教化这些人民啊，没有教化他们啊，这个我没有做到，没有尽到这个教化的责任啊，所以他们有错犯罪，罪在正功啊，所以这些人民呐、啊。他们犯错的罪责也由我一个人来承担。这一条啊，就是做一个领导人，就是我们现在话讲啊，负完全的责任啊，就是自己有罪过啊，那就是自己犯错，不要连累人民啊。人民呐、啊、有罪，那罪也是。我的责任在我身上，我没有给他们教好，没有给他们做好的榜样，他们才会犯错。那么古代的这个圣明的君主的确负完全责任。那么这个一条啊，都可以用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啊，就是什么事情啊，我们自己先责备自己，要求自己啊，不要去怪别人，先怪自己，检讨自己，反省自己，自己改过，先不要责备别人。好，这一条，正公有罪，无与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正公。我们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君道反身28。故明王有过则反之于身，有善则归之于民，有过而反之身则身惧，有善而归之民则民喜，往民喜来惧身，此明王之所以治民也。这一条是出自于《管子·群书治要》第32卷。故明

0: 防有过之反之于身。啊，这个故啊，就是讲这个道理啊，就是贤明的君王有过错就归之于自身啊，就是人民有错，那么也归于自身啊，君王啊就承担这个责任啊，那么自己来反省，明王啊对于啊这个过错通通归于自身，有善则归之于民啊，有了善行就归功于百姓，有善的这方面好的，那么通通归于百姓，有了过错反省自己，自己就会警惕，有了善行归功百姓，百姓就会喜悦，归功于百姓而让百姓喜悦，让人民喜悦，归功于自己，那这个就不行了啊！归功于百姓啊，所以有这个善啊，归功于百姓。那么过啊，就是过失过错，明王啊，这个贤明的君王啊，把这个过归于自己来承担，而让自己啊。有警惕，那么这个是一个明君能够治理好人民的原因啊。那么这个是出自于《管子》啊，这个《管子》啊，这个书里面讲的啊，在这个一句啊，每一个人都可以应用到啊，所以不是说啊，当国王啦，当皇帝啦。当总统当主席的啊，实际上啊这个群书治要每一句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得上啊，如果你是一家之主，那你就是这一家的王嘛啊，你是家长，你是个团体的领导，那你也是王啊，所以这个每一个人啊都用得上。这个是能够把一个家治好就能治国。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君道反身29》，传曰：“与汤罪己，其心也薄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由是言之，长民治国之本在身。”这个是《政要论》群书治要第47卷。左传上说，夏禹、商汤罪责自己啊，就是罪过啊都是责备自己，因此德行、智慧、能力

0: 不断的提升，自然人心凝聚，他们的国家勃然兴盛。夏桀商纣，那么有罪过都是怪罪别人，都把责任推给别人，因此自身过恶不断增长，自然人心离散，他们的国家迅速的灭亡。由此可见，使国家能够长治久安的根本在于君主自身啊，这个君主啊，这个领导人啊，他自己本身啊，就是罪过自己来承担啊，那么反省自己，改过啊，因此啊，德行、智慧、能力就不断的向上提升啊，这样啊，人心自然能够凝聚啊，他们国家呢就能够勃然兴盛。那如果反过来呢？啊，那么举出夏桀、商纣啊，那么有罪过都是怪罪别人啊，那自己的过恶啊不能改啊，而且不断的增长，这样啊，全国人心自然离散，他的国家呢很快就灭亡啊，所以。要使一个国家长治久安啊，根本就在于君主，就是这个领导人啊，他自己本身。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君道本身30。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所足，则臣之视君如护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之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这个第三十条啊，是出自于孟子《群书治要》第37卷。孟子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我们中国儒家的代表，孔子、孟子，我们一般讲孔孟。孔子是至圣，孟子他是雅圣。那么他师叔啊，孔子，就是他跟孔子学，但是孔子已经不在了，那么就学习孔子留下来的这个些经典典籍，有问题啊再请问啊。当时啊，亲近过孔子的学生，后来他成为雅圣，还是儒家的一个代表了。孟子啊，他告诉齐宣王啊，齐国的宣王说啊，君之视臣如所足啊。君是国君啊，这个领导人。那么看他的臣属，就是下面呢、被他领导的这些干部

0: 那好像自己手脚一样啊。那这个就是很重视啊，下面的这些臣属啊，他的大臣下属啊，这些官员，国君视臣如手足，就看作好像自己手脚一样，这么重视，则臣之视君如父亲，视就是国君是这样的态度对臣属，那么下面呢、啊，这个被领导的这些臣属啊，那么这个看国君就像自己呀、啊，内脏。这个腹心啊，是形容比喻啊，好像我们肚子的 啊这个五脏啊，那就是我们人身体啊主要的一个部位了啊。那么这个他看国君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了啊，就非常啊尊重国君了、啊。那么这个是正面的啊，下面呢是讲反面的，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之视君如国人。那么如果一个领导人啊他对这个自己这个下面的臣属啊，他把他看作好像狗马啊，那这些就是让人使唤的，就是不重视这些臣属啊，把这些臣属当作犬马啊，这样来使唤。那如果国君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则臣之视君如国人啊，这个国人就像路人一样的、啊，对他就不亲近了啊，因为国君呐、啊，对他们看的好像犬马啊，好像狗，好像马啊，那么低贱。那这些臣属啊。那他对国君呢，好像过路人一样啊，他也就不亲了。君之视臣如土芥啊，那这个下面呢、啊，孟子又讲了，这个国君呐 啊这个领导人，如果他看这个臣属啊，如土芥啊，就是很不重视的。啊，好像那个很低贱的泥土啊，这个杂草一样啊，比喻啊，这个都不爱惜这些臣属。如果是国君这样的态度啊，领导人对他下面呢、啊，被他领导的这些干部，他是这种心态啊，则臣之视君如寇仇啊，下面被领导的人呢、啊，他对国君啊，他看作好像。贼寇仇人一样，好像仇敌一样啊！所以这条啊，孟子啊告诉齐宣王说啊，君主看待臣属如同自己的手足，那么臣属就看待君主如同自己的腹心；君子看待臣属如同犬马，那臣属就看待君主如同陌路人，好像陌生人一样。君主看待臣属如同尘土草芥，那臣属就看待君王如同仇敌了。所以这个一个领导人呐、啊，对下面呐、啊、被领导的啊，这个一个正面反面的一个态度，那么我们要避免呐、啊、负面的啊，我们要学习正面的。好，那么。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君道管身31。景公问晏子曰，富民安众难乎？对曰，义。节欲则民富，中听则民安，行此两者而已矣。这条是出自于晏子群书治要第33卷。齐景公问晏子说，想使人民富足安定。齐景公啊，这个问晏子啦，说想要啊使人民啊能够富足，能够安定啊过日子，这个想法啊，这个目标很困难吗？那么晏子就回答了，晏子回答说很容易，不难。君主节制贪欲，就会使人民富裕。君主啊自己带头啊节制啊，不要贪啊，欲望不要太多，就是不要乱花费了啊，那么就会使人民啊富裕了。公正判案就会使百姓安定。对于处理啊这个案子啊要公正。公正来判案，那人民百姓就安定了。大家心就安了。就是做好这两件事情就够了。就是一个是做一个君主一个领导人，自己要节制自己的贪欲，自己不能奢侈浪费，人民就富裕了，公正来判案，百姓就安定。所以晏子讲啊，像这个景公啊，齐景公讲啊，就是这两件事做好了就够了。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君道反身32。民主则有三句，一曰处尊位而恐不闻其过，二曰得意而恐骄，三曰闻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这一条是出自于《说愿群书治要》第43卷。民主则有三句。这个民主啊，就是英明的君主啊，就是英明的领导人啊，他有三种这个畏惧的。那么第一个啊是身居尊位啊，这个尊位就是高位了啊，这个居这个

0: 高的领导地位，在这个高位啊，怕听不到别人谈论他的这个过失，就听不到了。那么听不到啊，自己的过失，那也就不能改过了。那不能改过啊，那这个是低庄啊，要畏惧恐惧的事情啊，因为听不到别人给他劝谏，给他提醒，那么他这个过失啊，就一直下去，那到最后啊，那就出问题了。那么第二呢，是事事称心满意，而怕变得啊骄傲起来，什么事情啊都很顺心，很满意。那么我们人啊，在这个事事称心满意的时候啊，很容易啊就骄傲了。那么这个是一个民族啊第二桩恐惧的事情啊，第二桩啊担心啊恐惧的事情，就是事事顺心啊，大家都顺他的意思啊，那么这个事情啊也样样啊如意，这个骄傲心就起来。三曰呢，闻天下之至远而恐不能行。第三桩是听到天下非常有道理的话，这个治理啊就是有道理合理的，而怕呢不能去实现啊，这个是做一个民主啊，有这三桩事情啊，要恐惧啊，要常常提醒自己的。这条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呢 都要回到自己本身啊来提醒自己啊。第一个就是，如果我们处在一个高的地位啊，要常常提醒自己啊，恐怕我们听不到啊我们自己的故事啊，人家不敢讲啊，所以要提醒自己。那么这个方面呢 我们就是读经听经啊，这样啊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读经啊听经啊，也就是提醒自己的过失啊，那么有人来提醒那就更好啊，所以要能够啊广纳这个下属的一些建议了一些劝谏。当我们得意的时候啊，就要提醒自己不要骄傲了。听到天下有道理的这些话，要能够去做啊，要能去实现去落实。这个每一个人呢，都要回头啊来提醒自己啊，这三桩事情啊，常常有这种恐惧，我们这个德行啊才能够提升，才能够进步。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一册君道反身33，即陈汤遭汉以六世自责曰：朕不节也，使民急也，公事容也，礼乐圣也，包居行也，禅乎昌也。这个一条是出自于《后汉书二》情书制药第22卷，其陈汤遭汉。从前啊，陈汤啊，那个时代啊，遭遇到旱灾，以六世自责啊，这个便以六件事情啊，自己责备自己说：“政不节也，治理政事啊，是不符合法度吗？使民急也，意使百姓有过度吗？啊，就是征调百姓来服役啊，是不是有超过了？那自己反省。”这个第二条，那么再来就是宫室是不是太奢华啊？这个宫殿啊，房室啊，这房屋啊，制造啊，是不是太奢侈豪华了啊？现在讲啊，外面这个建筑啊，还有这个装潢啊，各方面是不是太奢侈太豪华？那么这是检讨第三条啊，再来礼乐圣也啊，这个乐啊，就是在宫中啊，得势的兵徽进言，那、啊、是不是这个得势的兵徽啊，这个比较得到势力的兵徽啊，进言啊，干政形成风气了吗？啊，是不是都是他们在干预？啊，他们在主导，是不是有这些事情？啊，再来贿赂盛行嘛，啊，这个包居啊，啊，这个用草来包裹来掩饰，啊，那这个就是啊贿赂啊。那么进谗言的人太猖狂了嘛，啊，这个谗夫啊。就是进谗言啊，就讲坏话的了啊，这些是不是很多了？那这个是过去啊啊，这个陈汤啊遭遇旱灾，以这六桩事情啊来自责，就是自己责备自己，这个六件事情啊是不是做的都不好？那、啊、检讨啊，改过。啊，现在讲我们讲忏悔改过，这是过去啊，这个陈汤王啊那个时候的啊，遇到啊这个天灾地变啊，啊这个君王啊，他都自己反省自己，检讨自己，责备自己，啊从来没有啊去把责任推卸给别人，啊因此啊。一个君王带头啊，这样啊，自责检讨啊，那么陈汤啊，他是这六桩事情来自责检讨，这个灾难啊，也很快就会解除了。那么现在我们啊，也是全世界都遇到天灾人祸、灾难频繁的时候，这个情书制药啊，的确是。就我们现前这个世界啊，如果现在世界各国领导人啊，像这次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啊，水灾啦、火灾啦啊，美国、澳洲火灾啊，大陆水灾、风灾啊，这个等等这些灾难啊，如果世界各国领导人大家都能反省自己啊，效法陈汤。
这样啊来自责。

来反省、来检讨、来改过，啊，带领人民啊这样来做，啊，相信啊很快啊这些灾难啊就解除了，啊，这个就是给我们啊现特别现前这个时代很大的很大的一个启示，也是我们大家都要效法的。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君道反身34。曾子曰，上失其道，民善久矣，如得其情，则哀今而勿喜。这一条啊，是出自于论语群书治要第九卷。曾子曰啊，曾子啊，我们大家都听过啊，孔子的学生，也是孔子的传人。曾子说，在上位的人失去为政之道，民心离散已久，民之离散，离散呢、啊？啊，是为轻飘幻化，啊，就是很容易啊，幻化，民心离散已久啊，容易啊，幻化归。那么人民容易幻化呢，乃上之所为啊，就是上失其道了。上面呐、啊，领导的人呐、啊，失去啊，为政的常道，正道。啊，就是上面这个领导人呐、啊，为政呐、啊，没有依照常道正道来施政，啊、上面呢、啊、失去了偏离了，啊，也就是上头啊，这个头都带的不好，啊，所谓啊，上梁不正，下梁歪，那下面啊，到人民呐、啊。啊，犯罪的人当然就多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啊，如果掌握了百姓犯罪的实情，就应该啊哀怜体恤他们。啊，他为什么会犯错？啊，就是上面啊为政的领导没有把人民教好，啊，甚至都没有教他们，啊，没有教他们伦理道德。啊，因果这些教育啊，没有教导啊，那当然他不懂嘛，啊，他就容易犯法，因此啊，是要体恤哀怜他们啊，而不要啊以为啊这个百姓犯法了，哎呀，我们破案了。有功劳了啊，而不要啊，因为自己啊这个办案破案能力沾沾自喜啊，这个人民犯罪啊很可怜了 啊应该要以怜悯心来看待啊，而不是啊啊这个破案了、啊、把他抓到了啊，很欢喜啊自己啊。这个把这个案子破了，啊，案子是破了啊，但是啊，这个是上面失其道了，啊，所以人民犯罪就是上失其道，那这还能欢喜吗？啊，这个哀怜呐、啊，体恤都来不及了，啊，怎么可以？啊，因为这样啊。破了案，办了案，而沾沾自喜呢？所以这个是伦理啊，这个曾子啊讲了这个。

0: 那这个就是啊，我们每一个人啊都要用这样的一个心态啊来面对一些犯错的人啊，要提醒他们啊，就是上面没做好，没教好啊，所以要怜悯。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修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君道反身35，丧失其道而杀其下，非礼也。不教以孝而听其欲，是杀不孤也。这条是出自于孔子家语群书治要第十卷，丧失其道啊，这个丧啊，就是上面领导的人啊，这上面领导啊，君王偏失了为政之道啊，这个为政啊，这个政治这个政啊，就是正确正当这个政，丧失其道啊，也就是丧失的正确的为政之道，就是偏了啊，就是偏就不正了。上面的人他偏离了为政之道啊，不以这个正确的这些伦理道德来教导啊他的臣民啊，他的下属，他的人民啊，那没有教啊，他犯错了啊，就把他抓来杀了，这是不合理的啊，非礼也啊，就是不合理。这个上面呢、啊，这个失其道，偏离上师为政之道，那下面呢、啊，的臣民犯错了，把他抓来诛杀啊。那孔子说这个非礼啊，不合乎礼。不教以孝啊，就是教什么呢啊，这个上面的领导要教人民要教孝啊，孝养父母啊，用这个孝道来教化人民。俗话讲百善孝为先啊，一切的善都是从孝发展出来。为政之道那么也就是教孝，以孝道教化人民。那我们现在看看啊，现在整个世界从幼儿园到研究所啊，这些教科书啊没有在教孝道的，没有在教孝顺父母的啊。那么现在这个世界啊，也就是这里讲的丧失其道啊，上面这些为政的人啊已经偏离丧失了为政之道了。啊，那么人民不懂，没有教导，犯错了，啊，那么就把他抓来诛杀，啊，这是很不合理，啊，所以而听其欲啊，就犯法了，用法律来给他判罪，啊，这个欲就是诉讼的案件了，啊，这个听就是裁决了。

0: 啊，不孤是无罪之人，你没有教他呢，他犯错了，把他抓来判刑诛杀，这个是杀害无辜的人民啊。所以不教而罚谓之虐啊，这个孔子讲了啊，人民没有教导啊，他犯错了，你用法律来处罚他，给他定罪，给他判刑啊，严重啊，给他判死刑，这个是虐待人民，杀害无辜啊。所以建国精明，教学为先，教什么？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没有教他犯错，给他处罚，这是不合理的啊。教了他明白了，明知故犯啊，再给他处罚啊，那个这样才合理，这个才是为政之道啊。所以国家啊，上面的领导啊，要从教孝开始，也就是我们敬老和尚常常提倡的伦理道德因果教育非常重要啊。提倡这个教育，学习这个教育，落实这个教育，才能救当今的乱世。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0: 请大家合掌啊，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啊，我们今天呢，接着请看经文我们昨天跟大家学习到本经经文六种成就就是通序我们一般。讲经就是必须先介绍的。我们今天从这个通序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如是我闻一时，释迦牟尼佛在普陀洛迦山，观世音宫殿宝庄严道场中坐宝狮子座，其座存以无量杂摩尼宝而用庄严，百宝床幡周匝悬列。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一段，我们讲到如是我闻一时，讲到这个地方，这个经文一开头就是六种成就，第一个信成就。这个信是信心的信，也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个经一开始就启发我们的信心。如是是信成就，我闻是闻成就。如是我闻，我们简单讲，是阿难尊者亲自听释迦牟尼佛讲这部经典，不是听别人讲的，也不是自己编出来的，更不是嫁鸡胡卵写出来的，是他亲自听释迦牟尼佛宣讲的，如是我闻这四个字，也是释迦牟尼佛将要入般涅槃之前，佛的弟子，大家请阿难尊者向佛请问， 啊，佛灭度之后，一生所讲的经典啊，他们要把它整理成文字，流传到后世。啊，这个经典呐、啊，每一部经前面、啊、要安上什么字样啊，才能取信于后人啊，让以后学佛的人呐、啊，他能相信。

他们看到的这部经典，的确是释迦牟尼佛所讲的。啊，这个是当时啊，请问的一个重要问题，啊，让后人啊对佛经啊没有疑问。佛就告诉阿难尊者，啊，将来啊，你们结集经典，整理经典，啊，这个经典开头啊，就用“如是我闻”四个字，啊，先安上这四个字。后世佛弟子啊，读到这个经，也就没有怀疑了。啊，避免了争议。啊，文成就，啊，就是也有这一层意义在啊，这个意义也非常重要啊。所以这个六种成就呢，它就像开会记录一样，啊，来证明啊这部经它的真实性。啊，不是后人伪造的，是真实的。啊，这是文成就。那么开头这四个字啊，可以说意义啊深广无际。啊，过去智者大师啊讲了90天呐、啊。还没讲完，啊，天台中的十如是，啊，一展开啊，就是整个佛法，啊，如是两个字啊，讲了90天，啊，可见得啊，这个佛经啊，那么它每一句啊，每一个字啊，都含无量意，啊，这一点啊。我们一定要明了，随着我们学习的境界，你不断提升啊，就有不断新的体会，下面讲一时，时就是时间，这个时间啊，每一部经典都没有标明某年某月某日，只有讲个一时。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佛经搬个一时啊，有一些人觉得这个好像时间啊记载的太笼统了，不明确，到底是哪一时呢？哪一个时候讲的？那么为什么佛经它没有记载年月日啊？用一个一时呢？这个意思也是非常重要。我们知道啊，记载年月日啊，这是时间。那么这个经是3000年前佛在印度讲的，那么3000年后的今天，我们再读到这个经典，看到这个时间日期啊，我们第一个感觉呢，这个时间过去了，是3000年前的事情，这个是3000年前佛对当时的弟子讲的。对当时的人讲的，那么3000年后的今天，似乎时代不一样了，这个还适用吗？所以有一句话呢，现代人有一句话常讲，
哎呀，古时候的东西呀，已经不合时宜了啊，现在已经不适用了。啊，那个时间过去了，啊，不适合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啊，这个是一般人的观念，啊，认为啊过时了，啊，这是那么这种想法。啊，是我们现前社会大众啊，会有这种看法的人啊，也非常的普遍啊。那么另外呢？这个没有记载年月日啊，也有一个问题啊。那么这个问题呀，古印度的历法啊，它的年月日啊，跟中国也不一样，也不统一。那么佛出现在印度那个时候啊，刚好是中国周朝啊，在我国周朝。周朝那个时候呢，800诸侯，这个历法也是没有统一啊。一个地方啊，用一个日历这个也不一样。在印度也是一样。那么记载年月日啊，那么都要拿一个对照表了啊。没有个对照表呢，那个地方记载的年月日。拿到另外一个地方啊，他就不晓得是哪一天了。啊，就像我们现在啊，我们用传统的民历啊，跟西洋的西历啊，那个年月日就不一样啦。啊，那每一个国家呢，都有它不同的历法，啊，这个记载啊，后面的人啊，他也不晓得是到底啊，是哪一年哪一天，啊，也很难呐，去找这个资料，啊，所以这个记载年月日啊。这个也是有这个困难啊，所以这个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历法啊。那像回教、伊斯兰教，他们有他们的历法啊，他们也有过年，时间不一样。那西洋人有西洋人的过年啊，他是算耶稣降生的，这个都有所不同。那么这个一时啊，用的是非常的这个适合啊。为什么说非常适合呢？啊，这个一时它的意义呢，非常深广。那么从用这个一时啊，这个也就是说。失之道合这个时候，失之道合就是佛要讲这部经啊，在场的听众啊，他因缘成熟了，他能听得懂，听得明白，他能接受啊，他愿意来学习啊。佛在这个时候就讲这部经啊，这叫失之道合啊，老师学生。啊，这个时候啊，学习这部经的因缘成熟了。

啊，这个也是一时的意思，啊，在这个时候，啊，那么另外呢，这个一时啊，就是这个经典啊，我们前面介绍经题啊，介绍到“经”这个字，有贯彻常法，啊，这个常就是永恒不变的，啊，那么真理。它是永恒不变的，超越时间空间的。啊，如果不是真理，那它会变。啊，世间的万事万物，千变万化。啊，那个是虚妄的，啊，那个不是真的。啊，真的就不变，虚妄的它会起变化的。啊，凡是会起变化的，那就不是真的啊。比如说科学家之前面的科学家发现的理论啊，往往啊被后面的科学家推翻了。他在当时啊，他提出来这些理论，那就不是真的了，真的就不会被推翻了啊，真的是永远不会有改变的。啊，三千年前是这个真理，三千年后还是这个真理。那么换一句话说呢，三千年前啊，这个道理啊，是这样。三千年后道理还是这样。啊，甚至呢，无量劫之后还是这样。它永恒不变。那么真理，那就没有所谓的不合时宜了。啊，任何一个时候呢，都适用，任何一个时候都需要。啊，没有一个时候不需要的。啊，没有一个时候呢不适用的。啊，那么这个就是真理了。啊，所以一时啊也是说明这个经啊超越时间了。啊，超越过去现在未来了。啊，它不受时间限制了。啊，你到任何一个时候呢，它都适用，啊，不会说不合时宜，啊。那么佛经啊，包括我们中国儒道这个圣贤的经典，啊，包括这个世间的圣贤啊，其实他们讲的这些真理啊，都超越时空的，啊，超越时间空间的。啊，你看最近我们敬老和尚提倡的啊，这个唐太宗啊，贞观年间呐、啊，他请这个魏征啊编的这个群书治要啊，现在呢揭露出来啊，他换成英文啊，换成外文啊，还有换成其他国家。文字啊，那么他把这个里面啊，这个重点精华啊，到马来西亚啊，向前首相马哈蒂提出来跟他交流啊，那马哈蒂呢，听到非常欢喜啊，就请敬老啊，赶快翻译。所以我们看敬老和尚啊，把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教这个传统文化啊，向世界呢各宗教的领袖、各个国家的领导人啊，向他们来介绍、说明、推荐，他们听了之后啊，
没有一个不欢喜接受的。啊，那这说明什么呢？啊，说明他不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啊，在任何时候、任何地区都需要的，都适用的。

这特别需要。现在是乱世啊，全世界的人呐、找不到方法。找不到方法呢，来让这个世界恢复到和平，找不到。这科学家也没办法。这哲学家、宗教家都没办法。世界是越来越乱。所以英国汤恩比教授在上个世纪70年代跟日本池田大作对话对谈这个书也翻成中文我们台湾有在卖这个汤恩比教授就讲到21世纪这个世界要恢复秩序必须提倡中国孔孟学说以及大乘佛法那么当时他讲了这个话现在呢我们净老和尚根据他讲的再把它加以补充说明而且在05年在他的家乡安徽庐江汤池镇在这个小镇以这个儒释道中国传统儒释道三个根这个弟子规感应篇十三业道经这个理论方法做实验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所以到06年10月份到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这个成果呈现给世界各国的这些大使那么这说明呢一时的意思你看这个儒释道这个弟子规感应篇十三业道经这个都是2000多年佛经是3000年你看现在呢还很管用不但没有被时间淘汰而且呢还更显得它的重要性这是现前地球人类非常迫切需要的东西那么经典讲这个一时非常活泼我们任何一个时候来学习这个经典我们就会感觉很亲切了我们现在在这个录影室里面跟大家来学习这个经典那么有现场的同修网路前的同学大家这个时候来参与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时候呢就是一时现在就是一时那么我们每一次的学习呢那都是一时所以这个一时它就很活用了任何时候都适用了昨天也跟大家报告我们在做法会念书文在大陆百趣圆满有各地有很多道场请我做法会

0: 但是呢，我也是浑身乏术啊。大陆地区那么多啊，实在讲啊，没有办法到处都去啊，时间不够。那么有一些道场啊，他们很花心啊，都拿我做法会的光碟啊，啊，现在有这个光碟。啊，拿那个光碟啊，跟着光碟做啊。但是跟着光碟做呢，前面呢、啊、念的那些白文经文啦、啊、念佛啦、啊、那些唱赞啦、啊、忏悔皈依等等啊，这些都一样的，那都没有问题啊。反正那个重复唱、重复念啊，因为都一样的，就没有问题。那唯有书文啊。书文那个内容大致上也没有什么差别，啊，大致上没什么差别，啊，只要那个书文啊，啊，因为这个用一个涵盖性的啊文字我们来念啊，那你。任何时候念你都一样了，你都没有问题啊。比如说亡灵啊，我们现在都念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啊，那就涵盖性的啊，这个任何时候念的都可以啊，又不是个别念的。但后面呢，那个最后有个年月日啊，日期。那每一次做法会，我们都说今天是哪一天，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啊，念了啊。那么同修就说，但是念到书文了，听到那个日期一念出来啊，啊，那这个已经几个月前了，甚至几年前的时间了。那我们现在大家现在跟着做呢，好像不太适合啊。我们现在又不是那个时间。啊，那是几年前的事了。啊，今天做是几年后的事了。啊，后来他们同修就有提出这个问题啊，要录一个专门给他们任何时候都可以做的。啊，后来我说可以啊。啊，那个年月日我就不要念就好了。啊，那么我们念个什么呢？啊，念个通用的啊，这个通用的就是，比如说啊，我们啊，细念共修法会之时啊，就是我们大家呢。在一起啊，啊，参加三十细念法会，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就是一时了。那么如果这样念呢，他什么时间念都一样嘛。啊，他不管在什么时候做这个法会，哎，都是一时，啊，他感觉就是现在，一时就是现在。那么佛讲经啊，都是一时啊。如果你再深入的去体会，啊，佛讲的经，那什么时候讲的呢？一时讲的。一时是什么时候呢？就现在啊，当下，当下这个时候，就在眼前啊，就在当下。啊，那么这个我们同学如果学过一点唯识，啊，唯识论这个理论啊，那么你对这个讲法呢 就没有疑问了。在唯识论，白法明门论，这个白法明门论，就把我们整个宇宙，精神跟物质呢，归纳为100条，100大类。94种有为法，6种无为法。那么94种有为法呢？有一类是不相应行法。不相应行法呢，就是说那个纯属虚妄，它也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是我们人去给它设定的一个抽象概念，就是时间空间，时空它是属于不相应行法。时间呢是虚妄的，是我们那个分别执着呢产生的，我们的这个妄念产生的，而且在这个妄念当中，它还是更虚妄的，你物质说还有一个东西，它连个东西什么的都没有，纯属抽象概念，这个叫不相应行法。那么在我们凡夫的感官当中，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那么大家呢，如果深入这个唯识经论，或者呢般若经，般若经你看这个金刚经它是代表，那么金刚经给我们讲，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过去现在未来时间呢？时间就是过去现在未来，那么过去现在未来呢都不可得，那这个不可得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呢，其实没有过去现在未来，那这个话怎么说呢？你说过去，过去都已经不存在了嘛，它过去了。你说现在呢？当你在说现在的时候，已经过去了。那未来，未来还没到。三际不可得。所以在华严经这个世尊问弥勒菩萨，这个一念，有多少生命，我们净老和尚讲还原观讲得非常变数非常多，这一秒钟弹得快的4个弹指，那么一弹指360兆的生命，那一秒乘以4这个1200多兆，那现在呢又增加到1600兆次的生命，一秒钟那个生命快到呢1600兆。那么最近那个高雄这个牙医，刘医师，给老和尚报告，他说他在这个资料上现在科学的资料上 现在科学家用仪器啊，可以捕捉到1000兆的次那个生灭的这个现象。啊，那么差弥勒菩萨讲还有600兆，太快了。啊，太快了。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现象啊，似乎存在。其实啊，它刹那刹那在生灭，啊，我们都捕捉不到。啊，所以说，你说啊，哪一个时候啊，讲哪一个时候啊，那是虚妄的。啊，说一时呢，那是真的。啊，一时当下就是一时。啊，所以这个意思啊，我们要深深去体会啊。啊，如果我们稍稍有一点体会这个意思啊，啊，那你就会有华喜了。啊，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个佛经啊，真是法味无穷啊。那么这个十啊，就是十成就啊。啊，所以佛讲经说法都是二谛说法啊，真谛熟谛啊，跟我们讲真的，我们一般人不懂。所以呢，用熟谛来讲啊，熟谛就是随顺我们世间人的观念常识啊，他可以理解的，这样来讲，那个叫熟谛。那熟谛是方便说，那不是真实说。啊，方便说呢，那佛当然也可以给你讲什么时候啦，啊，某年某月某日啦，啊，甚至我们现在考古的、考据的啊，专门做这方面的。随顺这个世间人的凡情，啊，那么说真的呢，那是只有一时，啊，那十成就我们就简单介绍到此地，啊，那么这个时候啊，也就是，啊，在当下，啊，当下现前这个时候。下面呢是主成就啊，释迦牟尼佛啊，那么这部经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他讲的，本师释迦牟尼佛自己亲自讲的啊，这是主成就，主就是说法主啊，我们一般开会说主席啊，负责讲经说法这个主席。那么讲这部经这个人就代表主成就啊，这是佛自己讲的。那么我们学佛的同修啊，听过经的同修都知道啊，这个佛经啊不是只有佛讲经，佛的学生也讲啊，你看啊，菩萨、声闻、缘觉啊，比丘、比丘尼啊，还有在家居士啊，包括其他宗教的仙人、变化人，他们也都讲经啊。但是佛以下的人讲经啊，那必须经过佛的认可啊，佛的同意啊，这样啊才能称为佛经啊。如果没有经过佛的认可印证，那不能算佛经啊，那差别就在这里啊。所以佛认可了，同意了啊，你讲的没错啊，那么这个跟佛自己讲的就没有两样了啊，等于是佛讲的。所以佛经有五种人说啊，五种人呢，啊，都有讲经啊，不是只有佛讲啊，佛以外呢还有四种人讲啊，其他四种人讲经 必须经过佛的认可。
1: 嗯，

就是说老师讲经啊，那学生也讲啊，那么学生讲的呢，要经过老师的认证啊，没有错了啊，那这样啊就可以了啊，就是佛经了。那么佛不在世了啊，那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呢，讲经有人来听啊，那讲给佛听啊，向佛报告啊，那个我这个讲法对不对啊？那佛来啊印证，那佛不在了，找谁印证呢？啊，你像我们中国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啊。他有一部经叫《华宝坛经》，六祖《华宝坛经》，那是中国人讲的第一部经。那么释迦牟尼佛不在这个世间了那他这个怎么称经呢？他也没办法去请佛来认证这个道理我们要明白。佛虽然不在世了，那么佛呢，他有法印留下来那么法印就等于是佛在世一样那么大乘是一法印，小乘是三法印这个一法印就是大乘教大乘经典他讲的就是诸法实相用我们现在话讲他讲的都是事实真相，讲真的讲那个真相比如说大乘经讲的不生不灭，那是真相。那么小乘讲的呢是三法印三法印那么三法印呢就是讲无常无我讲这些那么这些呢是我们一般人凡夫可以理解的那么比如说我们世间无常那给我们讲我们会同意的确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无常人有生老病死植物有生住异灭，矿物有成住坏空没有一样是永恒存在的不断在变化的，真的是无常无我，就我们不能去主宰，我们也控制不了。那么讲这些讲三方面就是三法印这个小乘经那么小乘经就随顺我们凡夫可以理解的凡夫小乘可以理解的来讲，那么凡事呢讲的道理跟这个三法印相应的，那么就归类为小乘经典那么如果讲这个不生不灭的，那这是大乘经讲这个无常生灭的，这一般人容易理解都会认同因为现在看到就是这样嘛现在我们的感官的世界的确就是无常。那么给我们讲说这个世界是不生不灭的都没有变化的，这个我们就不懂了。我们就体会不到了这个在大乘经里面讲不可思议了你不可以用思维想象，不可以用言语去议论了禅宗讲的言语道断心行触灭你无法想象的出来的但是呢它是真相，
啊，这个就是一法印啊，讲诸法实相的。啊，那这是啊，讲到啊啊，这个佛啊是主成就啊，那么他是说这部经的说法主。好，我们再看下面啊，在普陀洛迦山观世音宫殿宝庄严道场中啊，这一段是讲处成就啊，处就是讲这部经的处所啊，我们一般讲啊地点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来我们啊华藏这个录影棚里面啊学习这个经典啊或者在网络前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啊就是叫处啊处所啊我们处所就在信义路这里啊那么佛当时讲经有个地点这个叫处成就啊，就处所成就了啊。你讲经要个处所啊，啊，你讲经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个处所，那要在哪里讲呢？啊，所以一定有个处所。那么这个处所呢，也属于空间了啊，也属于空间。那么佛讲这个经处所就是在普陀洛迦山那么标一个处所啊，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处所呢也是无所不在的啊，它不是限定在一个地方，也是无所不在啊。所以在啊，佛为什么说在普陀洛迦山啊？这个翻译经文啊，他没有翻译佛住普陀洛迦山啊。现在佛住在这个地方，那他讲这个经啊，用在啊，这个在的意思啊，我们要知道。无所不在啊，啊，也就是说超越空间的 啊，超越空间呢，就是它这个处所啊，它是无所不在的啊。为什么说无所不在呢？啊，因为我们常常听大乘经就知道了啊，我们的法身跟诸佛的法身，它是遍一切处，无所不在。到处都有啊，所以在这个意思就深了啊，这讲我们的法身了啊。那么普陀洛迦山啊，这个地方也是在法身当中啊，啊，没有离开法身啊啊。那么法身所现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法身啊。那么我们就这个经文啊，这个地名啊啊，我们查这个资料啊，这个普陀洛迦山啊，它是一个地名。那么这个地方啊，是观世音菩萨宫殿宝庄严道场中。是观音菩萨的道场，释迦牟尼佛啊，到观音菩萨的道场讲的啊。那么这个普陀洛迦山呢、啊，是印度话啊，翻成中文的意思是光明山、海岛山啊，还有小花树山啊。这个山的小花小树很多啊，就是说它这个山是一片光明。而且这个山啊，它四面都是海，

在海岛，啊，有这些小花小树，啊，那么这个根据这个资料啊，这个山在印度的南海岸，啊，印度南海岸呐，大概在印度洋那个地方，啊，这个外面的海岛有这个山，啊，在那个山有观世音菩萨在那里，啊，观音菩萨的道场。啊，那个山的形状啊是八角形的，它这个山的形状是八角形。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很多学佛的人啊，到印度去朝圣，啊，去印度洋，啊，可以去看看，啊，那边呢。这个海岛啊，现在最普遍朝圣的是这个，像这个灵鹫山呐，啊，奇都觉山啊，有很多同修啊去印度朝圣回来啊，那么我听他们啊讲啊，他们去朝了很多这个过去啊释迦牟尼佛啊讲经说法的地方啊，很多圣迹留下来。他们去朝圣，那么佛有道场啊，菩萨也有道场，罗汉当然也有道场。啊，那么我们凡夫啊，去看这个菩萨的道场。啊，跟这个佛菩萨呢，他们看的道场啊，那境界不一样。啊，你看呢、啊，这个佛讲经是在观世音菩萨这个宫殿啊，他这个宫殿是有很多宝物庄严的啊，而且在这个宫殿当中啊。佛是坐在宝狮子座，啊，那个座椅啊，也是呢，七宝，啊，七宝做成的，啊，所以叫宝狮子座，啊，那么它那个资料啊，其座存以无量杂摩尼宝而用庄严。啊，这个座位呢，它无量杂摩尼宝啊，这个摩尼宝，摩尼也是印度话啊，翻成中文的意思是如意。啊，在传说当中啊，摩尼宝珠啊，你只要得到一颗摩尼宝珠，那你要什么就有什么。啊，这个摩尼宝珠啊，能够如你的意。你需要什么，那摩尼宝珠啊，它就会现什么，啊，如人的意思，啊，所以翻为啊如意，啊，只要得到这颗摩尼宝珠呢，那你什么都不用忧愁了。那么观音菩萨他那个道场啊，那个宝狮子座是用无量杂摩尼宝，啊，杂摩尼宝就很多了。啊，无量就是太多了，啊，用来庄严。啊，百宝床幡周匝罗列，啊，这个百宝床幡百也是一个比喻，啊，表示很多，啊，不是只有100种。啊，床是圆形的，幡是扁的，在古代试验呢。道场啊，挂幡挂床啊，现在大陆啊有古的寺院啊，日本的寺院啊都还有啊，圆形的、长长的啊，那个叫床啊，扁扁的，那个叫幡。那么那个也是用百宝去庄严的啊，周匝就是把它装饰起来。那么讲到这个。幡床啦，啊，这些庄严具啦，
现在在中国的事业

院呢，书看的还不是很多。啊，如果你到日本的寺院呢、啊、去看，那就可以看的比较多了。啊，日本那个寺院呢、啊，啊，真的有的做的很精致，很庄严。啊，甚至有的用金呐、啊、去镶的。啊，在日本京都啊，那个金阁寺，啊，我们有去观光旅游啊，应该都会看到。啊，它那个屋顶啊，里面的装饰啊，用金去贴的，啊，真的是金光闪闪啊。啊，那菩萨的道场啊，那么我们不用说了啊，那个庄严呐、啊。我们凡夫是无法去想象的啊，的百宝庄严啊，周匝悬列啊，那这个境界啊，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一看啊，就知道观音菩萨这个道场是非常非常之庄严啊，非常美好啊、那么根据这个资料啊，南印度啊，印度南海岸普陀洛迦山啊，我没有去过印度啊，很多同修啊劝我去朝圣啊，我一直都没有因缘去。但中国浙江啊，舟山啊，普陀山我倒是去过很多次啊。啊，我们一般讲啊，南海普陀山。啊，那是观音菩萨的道场。那么我们去看啊，我们凡夫去看啊，去观音菩萨这个道场啊，也没看到七宝啊。啊，也没有看到那个庄严具啊。这个都没看到 啊，我们去看了、啊、还是山啊跟石头啊，没看到七宝。那么很多人都去了啊，看的也是一般的山树，没看到七宝啊，都是石头啊。不过那个石头啊也有它的特色。那么舟山这个地区呢也是常做台风的。啊、那么这个普陀山是不是有观音菩萨的七宝宫殿呢、啊、根据经典、啊、我们来看、啊、的确有、啊、的确有、啊、只是我们凡夫、啊、我们见不到、啊、这个事情、啊、就是我们在经上看到的、啊、我们现在居住这个地球、啊、这个世界啊，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啊，这个叫凡圣同居土，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居住这个世界呢，凡夫跟圣人共同居住在一起。那么每一尊佛的世界呢，都有四土，啊，有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常寂光净土，那每尊佛都有这个四土。那么凡圣同居土，凡夫跟圣人共同居住，啊，它是可以重叠的，啊，互相没有妨碍。啊，但是呢，圣人、活菩萨、阿罗汉，他看得到我们。啊，他认识我们，但是我们不认识他，啊，我们也看不到他们住的世界。啊，我们看不到，我们接触不到，啊，但是他可以接触到我们，看得到我们，啊，我们接触不到他们。那么，我们凡夫现在居住在这个地球上，也有天人、仙人。

人，还有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佛他们都有道场跟我们在一起凡夫圣人共同居住的这个世界就叫凡圣同居土。那么凡夫少数有缘的少数有缘的众生呢你也可以看到菩萨的十报庄严土像这里讲的观世音菩萨的道场它是十报庄严土。有明心见性的大菩萨他住的世界是一真法界十报庄严土。那么阿罗汉辟支佛还没有明心见性的佛菩萨他们居住的世界叫方便有余土。那方便有余土呢也是非常的庄严。虽然比不上这个十报庄严土。但是比我们这个凡圣同居土我们凡夫住的好太多了。那个也不是我们人间天上能够比较的因为他们超越三界了。那么这个我们在佛教这个史传记载里面很有名的在佛门里面很有名的慈悲三昧水忏。悟达国师是唐朝时候的人他到四川去看到迦诺迦尊者。这个公案很多同修都听过。这个汉朝时候晁错跟严盎两个冤家对头这个公案。这个冤结一直到了唐朝。那么这个悟达国师被他过去生害死的冤亲债主附在他身上大腿长一个人面疮有鼻子有眼睛又有嘴巴都能吃东西这个一发作起来呢他痛得都晕死过去了找了很多医生名医治不好不晓得是什么病后来他到四川他有缘遇到迦诺迦尊者去四川迦诺迦尊者用慈悲三昧水给他洗这个人面疮给他讲出过去世的因果那个是冤业病那这个冤亲债主走了他病好了那么当这个悟达国师去四川的时候当时他去看到的就一片荒山那么进入到这个迦诺迦尊者的道场忽然看到的是七宝宫殿迦诺迦尊者把他的病治好了又送他出来回头一看又是一片荒山不见了这个在传记里面有记载那么其他呢还有这个五台山有人去朝五台看到文殊菩萨的宫殿但是一离开一看又是一片荒山这是我们净宗世祖朝五台那么也是看到文殊菩萨的道场也是七宝庄严那么这个就是给我们说明凡圣同居土你看圣人居住的世界跟我们凡夫居住的世界它
叠在一起啊，没有妨碍。那么你有缘的人啊，他就看到了啊，没有缘的人啊，他就看不到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释迦牟尼佛坐在那个地方啊，有这么庄严的宝座。啊，现在有一些人他不相信大乘经讲的，啊，他认为这个好像在讲神话一样，啊，为什么？因为他没看到。啊，如果你给他讲啊，啊，佛是坐在树下啊，下面的那个座位呢是铺草的啊，那这个大家都看得到，这个大家就相信了。啊，这个释迦牟尼佛他坐在石头上啊，铺了很多草，这个大家就不会怀疑了啊，因为大家看得到的。啊，你说释迦牟尼佛坐在那里，那个座位是无量杂摩尼宝，他也没看到。啊，当然啊，他就有怀疑啊。啊，所以现在呢，很多法师啊，他们不相信大乘经典啊，学小乘经典啊，学原始佛教啊，都是这个原因啊。那么现在呢，科学的发达啊，对于大乘经典讲的这些境界啊，啊，现在透过这个科学的发现啊，让我们这个世间人啊，渐渐的理解到啊，大乘经典的都是真的啊，只是我们还没有证入那个境界啊。你一旦证入那个境界，那么你就看到。那么佛允许人存疑啊，你有疑问没关系啊。佛教呢，它不是宗教啊，宗教就不准你有疑问了。也不准你问问题了。那佛是教育啊，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啊，因为他要教学嘛啊。所以我们看佛经啊，大多数的经典啊，都是有人请问啊，那么佛针对他的问题啊，给他说明，给他解答，这样记录下来啊，成为一部经典。啊，每一个人的问题都不一样，很多问题，是佛经就很多了。那么无问自说的经典有不多啊，没有人请问啊，佛自己亲自讲的啊，这个叫无问自说，这个不多，大多数啊，都是有人请问啊，我为他讲啊。所以我们看到佛经上讲的这些境界，我们可以存疑啊，但是不要去否定啊。你一否定啊，你就不会再进一步去理解了啊，自己就造成障碍了啊，这样就错了啊，这个就不是做学问的态度了啊。那么我们根据佛教的这个理论方法啊，我们修到那个境界了，我们亲自见到了啊，那么这些问题啊就不存在了啊。所以我们虽然现在呢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啊，但是一定要深信啊，佛在大乘经上讲的这个境界都是真实的啊，就像佛给我们介绍极乐世界，那极乐世界我们也没看到啊。啊，那么没看到，我们相信啊？凭什么相信呢？凭圣言量啊，佛讲的话，他不打妄言。

佛绝对不会是编一个虚妄的、虚构的一个故事来欺骗我们。佛讲的都是事实真相。我们相信佛的人格。这个就是相信圣言量。那么，如果你深入经教了，从这个理论去推论，那么理论可以成立。那么，虽然我们还没有看到也可以证实这个事实的存在因为它理论讲得通它有理论依据我们还没有证入这个境界但是理论搞通了，这个叫比量。比量。那如果我们修行证入，我们见到这个境界了，这个叫限量。现前你看到了所以我们现在呢，一般听佛在经上说的这些境界像介绍极乐世界，那么我们相信这是相信圣言量。好，那么这个处所成就我们就讲到此地我们再请看下面的经文以上讲到处我们再看下面。尔时，如来于彼座上，将欲演说总持陀罗尼故，与无央树菩萨摩诃萨聚。其名曰总持王菩萨、宝王菩萨、药王菩萨、药上菩萨、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华严菩萨、大庄严菩萨、宝藏菩萨、德藏菩萨、金刚藏菩萨、虚空藏菩萨、弥勒菩萨、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如是等菩萨摩诃萨，皆是灌顶大法王子。那么这段经文是属于众成就。那么众就是听众了。佛讲这部经当时的听众有哪些听众？那么众成就呢，先列出菩萨众。那么这一段呢，是列出菩萨众的代表。尔时就是佛要讲这部经那个时候，如来就是释迦如来，以彼座上，在宝座上，将欲演说总持陀罗尼故，将欲就是将要为我们演说总持陀罗尼。这个缘故，所以坐在这个宝座上。总持的意思是慈善不施，慈恶不起，以念定慧为体。菩萨总持资德无量。我们一般讲总持就是总一切法，持一切意。具体的讲慈善不失这个善保持它不会失去。慈恶不起不好的恶业呢，也保持它不会升起来。这就是总持的意思。菩萨总持之德它的功德是无量的就是说不尽的。那么举出四种，第一是法总持，于法不忘，法是教法一般讲佛法、世间法、一切法对一切法都总持不忘他不会忘失掉义，第二是义不失，就是义总持，对一切法的义理，他也不会忘失掉。第三是咒总持。一定会起咒，

持咒除患。啊，这个咒怎么来的？菩萨以定慧当中升起这个咒语。啊，所以咒的体是从定慧当中生的。啊，所以菩萨念这个咒是从定慧当中升起的。啊，这个咒语的功能啊，以菩萨的定慧力啊，能够帮助众生持神咒，得到神验，得到加持，得到菩萨的帮助啊，让我们解除很多灾患啊，解决很多生活上的一些困难灾难问题。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念佛菩萨啊，那么佛菩萨时时刻刻在照顾我们，帮助我们啊，这些感应都有啊，感应有显感显应、显感明应、敏感显应、敏感敏应这四种啊。那么这个显感显应啊，就是你明显去求菩萨，菩萨呢也很明显呐、啊，加持你啊，你也很明显的感受到。啊，那么这个是显感显应啊。那么显感明应呢，我们很明显去求菩萨呢，菩萨的回应啊，我们感觉不明显啊，但是有应啊，不是没有应，就是不明显。那么第三类呢，敏感显应啊，我们没有很明显去求啊，就微微动个念头不明显啊，但是菩萨的应啊很明显啊，这是敏感显应啊。敏感明应呢，就是感也不明显，应也不明显。啊，那么这个感应的道理啊，这个我们同修啊，大家呢如果学佛一段时间呢、啊、多多少少啊都会有一些经验。啊，那么这个是讲咒语啊，啊，它有这些意思。啊，那么第四是人种词啊，人就是认可啊，就是对诸法实相啊，他的认可。啊，这个人啊，在此地不当忍耐讲啊，他是认可的意思。啊，就是佛在大乘经上常讲的不生不灭啊，不生不灭，无生法忍啊，这个忍啊，他是确实证实这个境界了，他认可了啊，没有疑问了啊，认同这个事实了啊。所以是归纳起来啊，总持有四大类啊。那么我们这里讲的这个是属于陀罗尼啊，属于咒种持、真言种持啊，咒语的种持，这是佛要讲真言种持陀罗尼啊，就是说这个咒。以无央树菩萨摩诃萨句啊，这个无央树啊，就是我们平常讲的阿僧祇啊，阿僧祇有没有常看到？无央树也看过啊，但是经典翻译啊，用阿僧祇这个地方比较多啊，很多经典啊都用阿僧祇啊。那么阿僧祇啊，就是无央树啊。那这个这是古印度啊计算数字很大的一个数字。啊，这个计算法就是万万为亿啊，一万乘以一万就是一个亿，万亿为一兆啊，一万个亿就是一个兆啊。那么一个阿僧祇是一千万，下面呢再加八个万啊，这样就是一个阿僧祇。
如果大家要算啊，可以拿计算机来算啊。这是讲数之极啊，数字大到了一个极处啊，就一个阿僧祇啊。那么这个讲无央数啊，讲这个数量之大啊，无央数的菩萨。

0: 啊，菩萨中的大菩萨，都是明心见性、法身大事的大菩萨。那么下面就列出菩萨众的代表啊，因为菩萨众太多了啊，无量无边啊，当然没有办法一个一个通通给我们列出来啊，只能用个涵盖性，那么举出几位代表啊，其名曰总持王菩萨、宝王菩萨啊，这个总持王菩萨摆在第一个。因为这部经是总持陀罗尼啊，佛要讲这个总持陀罗尼啊，这个总持王啊，王就是一个代表啊。那么这个总持王菩萨，我们顾名思义，他一定是持这个咒，持咒语的啊。这个咒啊是总持，因为佛要先说的。主要是说这个咒语啊，所以第一个啊，把这个总持王菩萨来做上首，第一个代表啊，也代表今天佛要讲这部经的内容。那么再来就是宝王菩萨啊，那么这个宝王啊，也是形容比喻表法的意思。啊，你看念佛，
1: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请大家合掌啊，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啊，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啊，我们今天呢，接着啊，请看经文啊。我们昨天啊，跟大家学习到本经啊经文六种成就啊，就是通序啊，我们啊一般。讲经啊，就是必须先介绍的。好，我们今天呢，啊，从这个通序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啊念一遍。如是我闻一时，释迦牟尼佛在普陀洛迦山，观世音宫殿宝庄严道场中坐宝狮子座，其座存以无量杂摩尼宝而用庄严，百宝床幡周匝悬列。啊，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一段，啊，我们讲到如是我闻啊，一时讲到这个地方，啊，这个经文啊，一开头就是六种成就，第一个信成就。这个信啊，是信心的信啊，也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个经啊，一开始啊，就启发我们的信心。如是啊，是信成就；我闻是闻成就。如是我闻啊，我们简单讲啊，是阿难尊者亲自听释迦牟尼佛讲这部经典，不是听别人讲的，也不是自己编出来的啊，更不是嫁鸡随鸡写出来的啊，是他亲自啊。听释迦牟尼佛宣讲的，如是我闻这四个字，也是释迦牟尼佛将要入般涅槃之前，啊，佛的弟子，啊，大家请阿难尊者啊向佛请问， 啊，佛灭度之后，一生所讲的经典啊，他们要把它整理成文字，流传到后世。啊，这个经典啊，每一部经前面要安上什么字样啊，才能取信于后人啊，让以后学佛的人呢、啊，他能相信啊，他们看到的这部经典的确是释迦牟尼佛所讲的。啊，这个是当时啊，请问的一个重要问题。让后

人啊，对佛经啊没有疑问。佛就告诉阿兰尊者啊，将来啊，你们结集经典，整理经典啊，这个经典开头啊，就用如是我闻四个字。啊，先安上这四个字。后世佛弟子啊，读到这个经啊，也就没有怀疑了，啊，避免了争议。啊，闻成就啊，就是也有这一层意义在啊，这个意义也非常重要啊，所以这个六种成就呢。他就像开会记录一样啊，来证明啊这部经它的真实性啊，不是后人伪造的，是真实的啊，这是文成就。那么开头这四个字啊，可以说意义啊深广无际啊！过去智者大师啊讲了90天呐、啊，还没讲完啊。天台中的十如是啊，一展开啊，就是整个佛法啊。如是两个字啊，讲了90天。可见得啊，这个佛经啊，那么它每一句啊，每一个字啊，都含无量意啊，这一点啊，我们一定要明了啊。随着我们学习的境界啊，你不断提升啊，就有不断新的体会。啊，下面讲一时啊，时就是时间啊，这个时间呐、啊，每一部经典都没有标明某年某月某日啊，只有讲个一时。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佛经按个一时啊，有一些人觉得这个好像时间呐、啊、记载的。太笼统了啊，不明确、啊、到底是哪一时呢，哪一个时候讲的啊。那么为什么佛经它没有记载年月日啊，用一个一时呢啊，这个意思也是非常重要。啊，我们知道啊，记载年月日啊，这是时间。那么这个经是3000年前佛在印度讲的。那么3000年后的今天，我们再读到这个经典啊，看到这个时间日期啊，我们第一个感觉呢，这个时间过去了。啊，是3000年前的事情。啊，这个是3000年前啊，佛对当时的弟子讲的，对当时的人讲的。啊，那么3000年后的今天，似乎时代不一样了。啊，这个还适用吗？啊，所以有一句话呢，现代人有一句话常讲，哎呀，古时候的东西啊，已经不合时宜了啊，现在已经不适用了。啊，那个时间过去了，啊，不适合我们现前这个时代。

这个是一般人的观念啊，认为啊过时啊，这是那么这种想法啊，是我们现前社会大众啊，会有这种看法的人啊，也非常的普遍。那么另外呢，这个没有记载年月日啊，也有一个问题啊。那么这个问题呀、古印度的历法啊，它的年月日啊，跟中国也不一样，也不统一。那么佛出现在印度那个时候啊，刚好是中国周朝啊，在我国周朝。周朝那个时候呢，八百诸侯，这个历法也是没有统一啊。一个地方啊，用一个日历啊，这个也不一样。在印度也是一样。那么记载年月日啊，那么都要拿一个对照表了啊。没有个对照表呢，那个地方记载的年月日。拿到另外一个地方啊，他就不晓得是哪一天了。啊，就像我们现在啊，我们用传统的明历啊，跟西洋的西历啊，那个年月日就不一样啊。啊，那每一个国家呢，都有它不同的历法。啊，这个记载啊，后面的人啊，他也不晓得是到底啊，是哪一年哪一天。啊，也很难呐、去找这个资料。啊，所以这个记载年月日啊。这个也是有这个困难啊，所以这个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历法啊。那像回教、伊斯兰教，他们有他们的历法啊，他们也有过年，时间不一样。那西洋人有西洋人的过年啊，他是算耶稣降生的，这个都有所不同。那么这个一时啊，用的是非常的这个适合啊。为什么说非常适合呢？啊，这个一时它的意义呢非常深广。那么从用这个一时啊，这个也就是说。失之道合这个时候啊，失之道合就是佛要讲这部经啊，在场的听众啊，他因缘成熟了，他能听得懂，听得明白，他能接受啊，他愿意来学习啊，佛在这个时候就讲这部经啊，这叫失之道合，老师学生。啊，这个时候啊，学习这部经的因缘成熟了，啊，这个也是一时的意思，啊，在这个时候，啊，那么另外呢，这个一时啊，就是这个经典啊，我们前面介绍

经题啊，介绍到经这个字有贯彻常法啊，这个常就是永恒不变的啊，那么真理它是永恒不变的，超越时间空间的啊，如果不是真理那它会变啊，世间的万事万物千变万化啊，那个是虚妄的啊，那个不是真的啊，真的就不变，虚妄的它会起变化的啊，凡是会起变化的那就不是真的啊。比如说科学家是前面的科学家发现的理论啊，往往啊被后面的科学家推翻了。那他在当时啊，他提出来这些理论，那就不是真的了，那真的就不会被推翻了。啊，真的是永远不会有改变的。啊，三千年前是这个真理，三千年后还是这个真理。那么换一句话说呢，三千年前啊，这个道理啊，是这样。三千年后道理还是这样。啊，甚至呢，无量劫之后还是这样。它永恒不变。那么真理那就没有所谓的不合时宜了啊，任何一个时候呢都适用，任何一个时候都需要啊，没有一个时候不需要的啊，没有一个时候呢不适用的。那么这个就是真理了，所以一时啊，也是说明这个经啊超越时间了，啊，超越过去、现在、未来了，啊，它不受时间限制了，啊，你到任何一个时候呢，它都适用，啊，不会说不合时宜。那么佛经啊，包括我们中国儒道这个圣贤的经典啊，包括这个世间的圣贤啊，其实他们讲的这些真理啊，都超越时空的啊，超越时间空间的啊。你看最近我们敬老和尚提倡的啊，这个唐太宗啊，贞观年间啊，他请这个魏征啊编的这个群书治要啊，现在呢揭露出来啊，他翻成英文啊，翻成外文啊，还有翻成其他国家文字啊，那么他把这个里面啊这个重点精华啊，到马来西亚啊，向前首相马哈蒂提出来跟他交流啊，那马哈蒂呢听到非常欢喜啊，就请敬老啊赶快翻译啊，所以我们看敬老和尚啊，把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教这个传统文化啊，向世界呢各宗教的领袖、各个国家的领导人啊，向他们来介绍、说明、推荐，啊，他们听了之后啊，没有一个不欢喜接受的啊。那这说明什么呢？啊，说明他不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

任何时候、任何地区都需要的，都适用的。啊，特别是现在呢，那是特别需要。现在是乱世啊，全世界的人呐，找不到方法。找不到方法呢，来让这个世界恢复到和平，找不到。这科学家也没办法，这哲学家、宗教家都没办法，世界是越来越乱。所以英国汤恩比教授在上个世纪70年代跟日本池田大作对话对谈，这个书也翻成中文，我们台湾有在卖，这个汤恩比教授就讲到21世纪，这个世界要恢复秩序，必须提倡中国孔孟学说以及大乘佛法。那么当时他讲了这个话，现在呢，我们净老和尚根据他讲的，再把它加以补充说明，而且在05年在他的家乡安徽庐江汤池镇，在这个小镇以这个儒释道中国传统。儒释道三个根，这个《弟子规》《感应篇》《十三业道经》这个理论方法做实验，得到非常好的效果，所以到06年10月份到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这个成果呈现给世界各国的这些大使。那么这说明呢，一时的意思你看这个儒释道，这个《弟子规》《感应篇》《十三业道经》这个都是2000多年佛经是3000年你看现在呢还很管用不但没有被时间淘汰，而且呢，还更显得它的重要性这是现前地球人类非常迫切需要的东西。那么经典讲这个一时。非常活泼我们任何一个时候来学习这个经典我们就会感觉很亲切了我们现在在这个录影室里面跟大家来学习这个经典那么有现场的同修、网路前的同学大家这个时候来参与。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时候呢，就是一时，现在就是一时那么我们每一次的学习呢，那都是一时。所以这个一时它就很活用了任何时候都适用了昨天也跟大家报告我们在做法会念书文在
大陆啊百趣圆满啊，有各地啊有很多道场啊请我做法会啊，但是呢我也是分身乏术啊，大陆地区那么多啊，实在讲啊没有办法到处都去啊，时间不够。那么有一些道场啊，他们很花心啊，都拿我做法会的光碟啊，啊，现在有这个光碟啊，拿那个光碟啊，跟着光碟做啊。但是跟着光碟做呢，前面呢、啊、念的那些白文经文啦、啊，念佛啦啊，那些唱赞啦、啊、忏悔皈依等等啊，啊，这些都一样的。那都没有问题啊，反正那个重复唱重复念啊，因为都一样的就没有问题。那唯有书文啊，书文那个内容大致上也没有什么差别。啊，大致上没什么差别。啊，只要那个书文啊，因为这个用一个涵盖性的啊文字我们来念啊，那你任何时候念你都一样了，你都没有问题啊。比如说亡灵啊，我们现在都念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啊，那就涵盖性的啊，这个任何时候念的都可以啊，因为不是个别念的。但后面呢，那个最后有个年月日啊，日期。那每一次做法会，我们都今天是哪一天，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啊，念了啊。那么同修就说，但是念到书文了，听到那个日期一念出来啊，啊，那这个已经几个月前了，甚至几年前的时间了。那我们现在大家现在跟着做呢，好像不太适合啊。我们现在又不是那个时间啊，那是几年前的事了啊。今天做是几年后的事了。那后来他们同修就给我提出这个问题啊，要录一个。专门给他们任何时候都可以做的啊。后来我说可以啊，啊，那个年月日我就不要念就好了啊。那么我们念个什么呢？啊，那个通用的啊，这个通用的就是比如说啊，我们啊细念共修法会之时啊，就是我们大家呢啊在一起啊啊参加三十细念法会，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就是一时了。那么如果这样念呢，他什么时间念都一样。啊，他不管在什么时候做这个法会，哎，都是一时啊，他感觉就是现在，一时就是现在。那么佛讲经啊，都是一时啊，如果你再深入的去体会。啊，佛讲的经，那什么时候讲的呢？一时讲的。啊，一时是什么时候呢？啊，就现在啊，当下，当下这个时候，啊，就在眼前啊，就在当下。啊，那么这个我们同学如果

学过一点唯识啊，唯识论这个理论啊，那么你对这个讲法呢就没有疑问了啊。在唯识论啊，白法明门论啊，这个白法明门论呢，就把我们整个宇宙啊，精神跟物质呢，归纳为100条100大类。啊，94种有为法，6种无为法。那么94种有为法呢？啊，有一类是不相应行法。啊，不相应行法呢，就是说那个纯属虚妄。啊，它也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啊，是我们人去给它设定的一个抽象概念，啊，就是时间空间啊，时空它是属于不相应行法。啊，时间呢是虚妄的，啊，是我们那个分别执着呢产生的。啊，我们的这个妄念啊产生的，啊，而且在这个妄念当中啊，它还是更虚妄的，啊，你物质说还有一个东西，啊，它连个东西什么的都没有，啊，纯属抽象概念，啊，这个叫不相应行法。啊，那么在我们凡夫的感官当中啊，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啊，那么大家呢？啊，如果深入这个唯识经论，啊，或者呢，般若经啊，般若经，你看这个《金刚经》，它是代表。啊，那么《金刚经》。给我们讲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啊，过去、现在、未来，时间呢？时间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啊，那么过去、现在、未来呢，都不可得。那这个不可得，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呢，其实没有过去、现在、未来。啊，那这个话怎么说呢？你说过去，过去都已经不存在了嘛，它过去了嘛。啊，你说现在呢？啊，当你在说现在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啊，那未来还没到。啊，三际不可得。啊，所以在华严经啊，这个啊，世尊问弥勒菩萨啊，这个一念啊有多少生命。我们净老和尚啊，讲还原观啊，讲得非常啊，变数非常多啊。这一秒钟啊，弹得快的4个弹指啊，那么一弹指啊，360兆的生命啊，那一秒乘以四啊。这个1200多兆啊，那现在呢又增加到1600兆次的生命啊，一秒钟啊，那个生命啊，快到呢1600兆。那么最近那个高雄这个
牙医啊，刘医师啊，给老和尚报告啊，他说他在这个资料上啊，现在科学的资料上啊，现在科学家用仪器啊，可以捕捉到1000兆的次那个生灭的这个现象啊。那么差弥勒菩萨讲还有600兆，太快了啊，太快了。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现象啊，似乎存在。其实啊，它刹那刹那在生灭啊，我们都捕捉不到啊。所以说，你说啊，哪一个时候啊，讲哪一个时候啊，那是虚妄的啊。说一时呢，那是真的啊，一时当下就是一时。所以这个。

真是法味无穷啊！那么这个十啊，就是十成就啊，所以佛讲经说法都是二谛说法啊，真谛熟谛啊，跟我们讲真的，我们一般人不懂啊，所以呢，用熟谛来讲啊，熟谛就是随顺我们世间人的观念常识啊，他可以理解的。这样来讲，那个叫熟谛。那熟谛是方便说，那不是真实说。啊，方便说呢，那佛当然也可以给你讲什么时候啦，啊，某年某月某日啦，啊，甚至我们现在考古的、考据的啊，专门做这方面的，啊，随顺这个世间人的凡情啊。那么说真的呢，那是只有一时。啊，那十成就我们就简单介绍到此地啊。那么这个时候啊，也就是啊，在当下啊，当下现前这个时候，下面呢是主成就啊，释迦牟尼佛啊。那么这部经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他讲的，本师释迦牟尼佛。自己亲自讲的啊，这是主成就，主就是说法主啊。我们一般开会说主席啊，负责讲经说法这个主席、啊、那么讲这部经这个人就代表主成就啊，这是佛自己讲。那么我们学佛的同修啊，听过经的同修都知道啊，这个佛经啊，不是只有佛讲经，佛的学生也讲啊。你看呐、啊，菩萨、声闻、缘觉啊，比丘、比丘尼啊，还有在家居士啊，包括其他宗教的仙人。变化人他们也都讲经、啊、但是佛以下的人讲经啊，那必须经过佛的认可啊，佛的同意啊，这样啊才能称为佛经啊。如果没有经过佛的认可印证，那不能算佛经啊，那差别就在这里啊、所以佛认可了同意了啊，你讲的没错啊，那么这个跟佛自己讲的就没有两样了啊，等于是佛讲的。所以佛经有五种人说啊，五种人呢、啊、都有讲经啊，不是只有佛讲啊，佛以外呢还有四种人讲啊，其他四种人讲经必须经过佛的认可啊，就是说老师讲经啊，那学生也讲啊，啊，那么学生讲的呢，要经过老师的认证啊，没有错了啊，那这样啊就可以了啊，就是佛经了。那么佛不在世了啊，那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呢，讲经有人来听啊，那讲给佛听啊，向佛报告啊，那个我这个讲法对不对啊，那佛来啊印证。那佛不在了，找谁印证呢啊？你像我们中国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啊，他有一部经叫《华宝坛经》啊，六祖《华宝坛经》

啊，那是中国人讲的啊，第一部经。那么释迦牟尼佛不在这个世间了啊，那他这个怎么称经呢？啊，他也没办法去请佛来认证啊，这个道理啊，我们要明白啊。佛虽然不在世了，那么佛呢，他有法印留下来啊。那么法印呢、啊，就等于是佛在世一样啊。那么大乘呢、啊，是一法印。小乘是三法印啊，这个一法印啊，就是大乘教啊，大乘经典呐、啊，它讲的就是诸法实相啊。用我们现在话讲啊，它讲的都是事实真相，讲真的啊，讲那个真相啊。比如说大乘经讲的不生不灭。那是真相。那么小乘讲的呢是三法印。啊，三法印。啊，那么三法印呢就是讲无常、无我。啊，讲这些。啊，那么这些呢是我们一般人啊凡夫。可以理解的啊。那么比如说我们世间无常啊，那给我们讲我们会同意了、啊、的确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无常啊，啊，人有生老病死啊，植物有生住异灭，矿物有成住坏空啊，没有一样是永恒存在的啊，不断啊在变化的，真的是无常啊，无我，就我们不能去主宰，我们也控制不了。那么讲这些啊，讲三方面啊，就是三法印啊，这个小乘经啊，那么小乘经啊，就随顺我们凡夫可以理解的啊，凡夫小乘可以理解的来讲，那么凡事呢？讲的道理跟这个三法印相应的，那么就归类为小乘经典啊。那么如果讲这个不生不灭的，那这是大乘经啦、啊。啊，讲这个无常生灭的，这一般人容易理解啊，都会认同啊，因为现在看到就是这样嘛。啊，现在我们的感官的世界的确就是无常。那么给我们讲说这个世界是不生不灭的啊，都没有变化的，这个我们就不懂了啊，我们就体会不到了啊。这个在大乘经里面讲啊，不可思议了啊，你不可以用思维想象，不可以用言语去议论了啊。禅宗讲的言语道断心行触灭，你无法想象的出来的啊，但是呢，它是真相啊，这个就是一法印啊，讲诸法实相的。啊，那这是啊，讲到啊这个佛啊是主成就啊，那么他是说这部经的。说法主，啊，我们再看下面啊，在普陀洛迦山观世音宫殿宝庄严道场中，啊，这一段是讲处成就，啊，处就是讲这部经的处所，啊，我们一般讲啊地点。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来我们啊华藏这个录影棚里面啊学习这个经典啊，或者在网络前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啊，就是叫处啊，处所啊，我们处所就在信义路这里啊。啊，那么佛当时讲经有个地点啊，这个叫处成就啊，就处所成就了啊。你讲经要个处所啊，啊，你讲经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个处所，那要在哪里讲呢？啊，所以一定有个处所。那么这个处所呢，也属于空间了。啊，也属于空间。啊，那么佛讲这个经处所，就是在普陀洛迦山。那么标一个处所啊，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处所呢也是无所不在的啊，它不是限定在一个地方，也是无所不在啊。所以在啊，佛为什么说在普陀洛迦山啊？这个翻译经文啊，他没有翻译佛住普陀洛迦山啊。现在佛住在这个地方，那他讲这个经啊，用在啊，这个在的意思啊，我们要知道无所不在啊，啊，也就是说超越空间的。啊，超越空间呢，就是它这个处所啊，它是无所不在的。啊，为什么说无所不在呢？啊，因为我们常常听大乘经就知道了。啊，我们的法身跟诸佛的法身，它是遍一切处，无所不在，到处都有。啊，所以在这个意思就深了。啊，这讲我们的法身呢、啊。啊，那么普陀洛迦山啊，这个地方也是在法身当中啊。啊，没有离开法身啊。啊，那么法身所现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法身。啊，那么我们就这个经文啊，这个地名啊，啊，我们查这个资料啊，这个普陀洛迦山啊，它是一个地名。那么这个地方啊，是观世音菩萨宫殿宝庄严道场中啊，是观音菩萨的道场，释迦牟尼佛啊，到观音菩萨的道场讲的。啊，那么这个普陀洛迦山呢、啊，是印度话啊，翻成中文的意思是光明山、海岛山，啊，还有小花树山啊，这个山的小花小树很多，啊，就是说它这个山是一片光明，啊、而且这个山呢、啊，它四面都是海，在海岛，啊，有这些小花小树。啊，那么这个根据这个资料啊，这个山在印度的南海岸，啊，印度南海岸啊，大概在印度洋那个地方，啊，这个外面的海岛有这个山，啊，在那个山有观世音菩萨在那里，啊，观音菩萨的道场，啊，那个山的形状啊是八角形的，啊，它这个山的形状是八角形。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很多学佛的人啊，到印度去朝圣，啊，去印度洋，啊，可以去看看，啊，那边呢、啊、的海岛，啊，现在最普遍朝圣的是这个，像这个灵鹫山呐、啊，啊，奇都。

突厥山啊，有很多同修啊，去印度朝圣回来啊。那么我听他们啊讲啊，他们去抄了很多这个过去啊，释迦牟尼佛啊讲经说法的地方啊，很多圣迹留下来啊，他们去朝圣。那么佛有道场啊，菩萨也有道场，罗汉当然也有道场。啊，那么我们凡夫啊，去看这个菩萨的道场，啊，跟这个佛菩萨呢，他们看的道场啊，那境界不一样。啊，你看呢、啊？这个佛讲经是在观世音菩萨这个宫殿啊，它这个宫殿是有很多宝物庄严的啊，而且在这个宫殿当中啊，啊，佛是坐在宝狮子座啊，那个座椅啊，也是呢，七宝。啊，七宝做成的，啊，所以叫宝狮子座，啊，那么它那个资料啊，其座存以无量杂摩尼宝而用庄严，啊，这个座位呢，它无量杂摩尼宝，啊，这个摩尼宝，摩尼也是印度话，啊，翻成中文的意思是如意。啊，在传说当中啊，摩尼宝珠啊，你只要得到一颗摩尼宝珠，那你要什么就有什么。啊，这个摩尼宝珠啊，能够如你的意，你需要什么，那摩尼宝珠啊，它就会现什么。啊，如人的意思，啊，所以翻为啊如意。啊，只要得到这颗摩尼宝珠呢，那你什么都不用忧愁了。那么观音菩萨他那个道场啊，那个宝狮子座是用无量杂摩尼宝啊，杂摩尼宝就很多了啊，无量就是太多了啊，用来庄严。百宝床幡周匝罗列啊，这个百宝床幡百也是一个比喻啊，表示很多啊，不是只有100种啊。床是圆形的，幡是扁的。在古代寺院啊，道场啊挂幡挂床啊，现在大陆啊有古的寺院啊，日本的寺院啊都还有啊，圆形的长长的。啊，那个叫床，啊，扁扁的，那个叫幡。那么那个也是用百宝去庄严的，啊，周匝就是把它装饰起来。那么讲到这个幡床啦，啊，这些庄严具啦，现在在中国的寺院呢，似乎看的还不是很多。啊，如果你到日本的寺院呢，去看。那就可以看得比较多了，啊，日本那个寺院呐，啊，真的有的做得很精致，很庄严，啊，甚至有的用金呐，镶的，啊，在日本京都啊，那个金阁寺，啊，我们有去观光旅游啊，应该都会看到，啊，它那个屋顶啊，里面的装饰啊。用金去贴的，啊，真的是金光闪闪啊！啊，那菩萨的道场啊，那么我们不用说了啊，那个庄严呐，啊，我们凡夫是无法去想象的，啊，那百宝庄严，啊，周匝悬列，啊，那么这个境界啊。
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一看啊，就知道观音菩萨这个道场是非常非常之庄严啊，非常美好啊。那么根据这个资料啊，南印度啊，印度南海岸普陀洛迦山啊，我没有去过印度啊，很多同修啊劝我去朝圣啊，我一直都没有因缘去。但是中国浙江啊，舟山啊，普陀山我倒是去过很多次啊。我们一般讲啊，南海普陀山啊，那是观音菩萨的道场啊。那么我们去看啊，我们凡夫去看啊，去观音菩萨这个道场啊，也没看到七宝啊。啊，也没有看到那个庄严具啊。啊，这个都没看到啊。啊，我们去看啊，还是山啊跟石头。啊，没看到七宝。那么很多人都去了啊。看的也是一般的山树，没看到七宝。啊，都是石头啊，不过那个石头啊也有它的特色。那么舟山这个地区呢也是常做台风的啊。那么这个普陀山是不是有观音菩萨的七宝宫殿呢？啊，根据经典啊我们来看啊，的确有啊，的确有啊，只是我们凡夫啊我们见不到啊。这个事情啊，就是我们在经上看到的啊。我们现在居住这个地球啊，这个世界啊，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啊，这个叫凡圣同居土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居住这个世界呢，凡夫跟圣人共同居住在一起。那么每一尊佛的世界呢，都有四土啊，有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常寂光净土。那每一尊佛都有这个四土。那么凡圣同居土，凡夫跟圣人共同居住啊，它是可以重叠的啊，互相没有妨碍啊。但是呢，圣人、活菩萨、阿罗汉，他看得到我们啊，他认识我们，但是我们不认识他啊，我们也看不到他们住的世界。啊，我们看不到，我们接触不到啊，但是他可以接触到我们，看得到我们啊，我们接触不到他们。那么我们凡夫现在居住在这个地球上，也有天人、仙人，还有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佛啊，他们都有道场啊，跟我们在一起啊。凡夫圣人啊，共同居住的这个世界就叫凡圣同居土。那么凡夫少数有缘的啊，少数有缘的众生呢啊，你也可以看到菩萨的十报庄严土啊。像这里讲的观世音菩萨的道场啊，它是十报庄严土啊，有明心见性的大菩萨啦，他住的世界啊，是一真法界，十报庄严土。那么阿罗汉、辟支佛啊，还没有明心见性的佛菩萨啊，他们居住的世界叫方便有余土啊。那方便有余土呢，也是非常的庄严啊，虽然比不上这个十报庄严土
啊，但是啊，比我们这个凡圣同居土啊，我们凡夫住的那、啊、好太多了。啊，那个也不是我们人间天上啊能够比较的啊，因为他们超越三界了。啊，那么这个我们在佛教这个史传记载里面呢、啊，啊，很有名的啊，在佛门里面很有名的慈悲三昧水忏。悟达国师是唐朝时候的人啊，他到四川去啊，看到迦诺迦尊者啊，这个公案啊，很多同修都听过。啊，这个汉朝时候，晁错跟严案啊，两个冤家对头啊，这个公案啊，这个冤结啊，一直到了唐朝。啊、那么这个悟达国师啊，被他过去生害死的冤亲债主附在他身上啊，大腿长一个人面疮啊，有鼻子，有眼睛，又有嘴巴。啊，都能吃东西。那、啊、这个一发作起来呢，他痛的都晕死过去了。啊，找了很多医生、名医治不好，不晓得是什么病。啊，后来他到四川呐、啊，啊，他有缘呐、啊，遇到迦诺迦尊者。去四川、啊、迦诺迦尊者用慈悲三昧水给他洗这个人面疮、啊、给他讲出、啊、过去世的因果、啊、那个是冤业病、啊、那这个冤亲债主走了，他病好了、啊、那么当这个悟达国师、啊、去四川的时候啊，啊，当时他去看到的就一片荒山啊，那么进入到这个迦诺迦尊者的道场啊，啊，忽然呢、啊、看到的是七宝宫殿啊，迦诺迦尊者把他的病治好了，又送他出来啊，回头一看又是一片荒山了，不见了。啊，这个在传记里面有记载。啊，那么其他呢，还有这个五台山啊，有人去朝五台，看到文殊菩萨的宫殿。啊，但是一离开啊，一看，又是一片荒山。啊，这是我们净宗世祖啊，朝五台啊，那么也是啊，看到文殊菩萨的道场啊，也是七宝庄严。那么这个就是给我们说明啊，凡圣同居土啊，你看呢、啊，圣人居住的世界跟我们凡夫居住的世界啊，它叠在一起啊，没有妨碍。那么你有缘的人呢、啊，他就看到了。啊，没有缘的人呢、啊，他就看不到。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释迦牟尼佛坐在那个地方啊，有这么庄严的宝座。啊，现在有一些人他不相信《大乘经》讲的，啊，他认为这个好像在讲神话一样。啊，为什么？因为他没看到。啊，如果你给他讲啊，啊，佛是坐在树下啊，下面的那个座位呢是铺草的啊，那这个大家都看得到，这个大家就相信了。啊，这个释迦牟尼佛他坐在石头上啊，铺了很多草，这个大家就不会怀疑了啊，因为大家看得到的。
啊，你说释迦牟尼佛坐在那里，那个座位是无量杂摩尼宝，他也没看到啊。当然啊，他就有怀疑啊。啊，所以现在呢，很多法师啊，他们不相信大乘经典啊，学小乘经典啊，学原始佛教啊，都是这个原因啊。那么现在呢，科学的发达啊，对于大乘经典讲的这些境界啊，现在透过这个科学的发现。让我们这个世间人啊，渐渐的理解到啊，大乘经典的都是真的。只是我们还没有证入那个境界啊。你一旦证入那个境界，那么你就看到。那么佛允许人存疑啊，你有疑问没关系啊。佛教呢，它不是宗教。宗教就不准你有疑问了，也不准你问问题了。那佛是教育，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因为他要教学嘛。所以我们看佛经啊，大多数的经典啊，都是有人请问。那么佛针对他的问题啊，给他说明，给他解答，这样记录下来啊，成为一部经典。每一个人的问题都不一样，很多问题，所以佛经就很多了。那么无问自说的经典有不多啊，没有人请问啊，佛自己亲自讲的这个叫无问自说。这个不多，大多数啊都是有人请问我为他讲所以我们看到佛经上讲的这些境界，我们可以存疑但是不要去否定你一否定你就不会再进一步去理解了自己就造成障碍了这样就错了这个就不是做学问的态度了那么我们根据佛教的这个理论方法我们修到那个境界了我们亲自见到了那么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了所以我们虽然现在呢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但是一定要深信佛在大乘经上讲的这个境界都是真实的就像佛给我们介绍极乐世界，那极乐世界我们也没看到那么没看到，我们相信凭什么相信呢？凭圣言量。佛讲的话他不打妄语佛绝对不会是编一个虚妄的虚构的一个故事来欺骗我们佛讲的都是事实真相我们相信佛的人格这个就是相信圣言量。那么如果你深入经教了从这个理论去推论，那么理论可以成立，那么虽然我们还没有看到也可以证实这个事实的存在因为它理论讲得通它有理论依据我们还没有证入这个境界但是理论搞通了，这个叫比量。那如果我们修行证悟，我们见到这个境界了，这个叫现量。现前你看到了
所以我们现在呢，一般

听佛在经上说的啊，这些境界啊，像介绍极乐世界，那么我们相信了、啊，这是相信了、啊、圣言量。好，那么这个处所成就啊，我们就讲到此地啊。我们再请看下面的经文啊，以上啊。讲到处啊，我们再看下面。尔时如来于彼座上，将欲演说总持陀罗尼故，与无央树菩萨摩诃萨聚，其名曰总持王菩萨、宝王菩萨、药王菩萨、药上菩萨、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华严菩萨、大庄严菩萨、宝藏菩萨、德藏菩萨、金刚藏菩萨、虚空藏菩萨、弥勒菩萨、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如是等菩萨摩诃萨，皆是灌顶大法王子。啊，那么这段经文是属于众成就。啊，那么众啊，就是听众的、啊、佛讲这部经啊，当时的听众啊，有哪些听众？那么众成就呢，先列出菩萨众啊。那么这一段呢，是列出菩萨众的代表。尔时就是佛要讲这部经那个时候啊，如来就是释迦如来。以彼座上啊，在宝座上将欲演说总持陀罗尼故，将欲就是将要为我们演说总持陀罗尼啊，这个缘故啊，所以坐在这个宝座上。总持的意思是慈善不失，慈恶不起，以念定慧为体。菩萨总持知德无量、啊、我们一般讲啊，总持就是总一切法，持一切义、啊、具体的讲啊，持善不失啊，这个善保持啊，啊它不会失去，持恶不起啊，不好的恶业呢也保持它不会生起来啊、这就是总持的意思。菩萨总持之德啊，他的功德是无量的啊，就是说不尽的。那么举出四种，第一是法总持，于法不忘，法是教法啊，一般讲、啊、佛法、世间法、一切法、啊、对一切法都总持不忘啊，他不会忘失掉。义，第二是义不失，就是义总持，对一切法的义理他也不会忘失掉。第三是咒总持，一定会起咒，持咒除犯、啊、这个咒怎么来的？菩萨以定慧当中升起这个咒语、啊、所以咒的体是从定慧当中生的、啊、所以菩萨念这个咒是从定慧当中升起的、啊、这个咒语的功能、啊、以菩萨的定慧力、啊、能够帮助众生持神咒，得到神验，得到加持，得到菩萨的帮助、啊、让我们解除很多灾患、啊、解决很多生活上的一些困难、灾难、问题。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念佛菩萨啊，那么佛菩萨时时刻刻在照顾我们、帮助我们啊，这些感应都有啊。感应有显感显应、显感明应、敏感显应、敏感明应这四种。
啊，那么这个显感显应啊，就是你明显去求菩萨，菩萨呢也很明显呐、啊，加持你啊，你也很明显的感受到啊。那么这个是显感显应啊。那么显感明应呢，我们很明显去求菩萨呢，菩萨的回应啊，我们感觉不明显啊，但是有应。啊、不是没有应，就是不明显。那么第三类呢，敏感显应、啊、我们没有很明显去求、啊、就微微动个念头不明显、啊、但是菩萨的应、啊、很明显、啊、这是敏感显应、啊、敏感明应呢，就是感也不明显，应也不明显。啊、那么这个感应的道理啊，这个我们同修啊、大家呢如果学佛一段时间呢、啊、多多少少、啊、都会有一些经验。啊、那么这个是讲咒语啊，啊它有这些意思。啊、那么第四是人种词啊，人就是认可啊，就是对诸法实相啊他的认可啊。这个人啊，在此地不当忍耐讲啊，他是认可的意思啊，就是佛在大乘经上常讲的不生不灭啊，不生不灭，无生法忍啊。这个人啊，他是确实证实这个境界了。他认可了啊，没有疑问了啊，认同这个事实了啊。所以是归纳起来啊，总持有四大类啊。那么我们这里讲的这个是属于陀罗尼啊，属于咒总持、真言总持啊，咒语的总持，这是佛要讲真言总持陀罗尼啊，就是说这个咒。以无央树菩萨摩诃萨句啊，这个无央树啊，就是我们平常讲的阿僧祇啊，阿僧祇有没有常看到？无央树也看过啊，但是经典翻译啊，用阿僧祇这个地方比较多啊，很多经典啊都用阿僧祇啊。那么阿僧祇啊，就是无央树。啊、那这个这是古印度啊计算数字很大的一个数字啊，这个计算法就是万万为亿啊，一万乘以一万就是一个亿，万亿为一兆啊，一万个亿就是一个兆啊。那么一个阿僧祇是一千万，下面呢再加八个万啊，这样就是一个阿僧祇啊。如果大家要算啊，啊可以拿计算机来算啊。啊，这是讲数之极啊，数字大到了一个极处啊，就一个阿僧祇啊。那么这个讲无央数啊，讲这个数量之大。啊，无央数的菩萨，这个菩萨数量太多了啊，而且这些不是小菩萨了啊，是摩诃萨啊，摩诃翻成中文是大的意思啊，菩萨中的大菩萨，都是明心见性、法身大事的大菩萨。那么下面就列出菩萨众的代表啊，因为菩萨众太多了啊，无量无边。啊，当然没有办法一个一个通通给我们列出来，啊，只能用个涵盖性，那么举出几位代表，啊，其名曰总持王菩萨、宝王菩萨，啊，这个总持王菩萨
摆在第一个。啊，因为这部经是总持陀罗尼啊，佛要讲这个总持陀罗尼啊，这个总持王啊，王就是一个代表啊。那么这个总持王菩萨，我们顾名思义，他一定是持这个咒，持咒语的啊。这个咒啊是总持，因为佛要先说的。主要是说这个咒语啊，所以第一个啊，把这个总持王菩萨来做上首，第一个代表啊，也代表今天佛要讲这部经的内容。那么再来就是宝王菩萨啊，那么这个宝王啊，也是形容比喻表法的意思。啊，你看念佛啊，啊，我们看这个念佛宝王三昧论啊，可见的这个宝王菩萨呢，他是修念佛三昧的啊。下面呢，药王菩萨、药上菩萨啊，这个药王、药上菩萨呢，经典上都有啊。药王是哥哥，药上是菩萨啊，药上是弟弟。啊，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药王药上啊，用药这个名号啊，啊，我们也能够理解啊。那么这两位菩萨呢，都是帮助药师琉璃光如来佛的啊，啊，他的助手。啊，《无量寿经》给我们讲啊，活菩萨呢，以诸法药救了三苦啊。那么佛法呢，就像药一样啊，啊，所以称为法药啊。因为众生啊，八万四千病啊，什么病呢？烦恼病。啊，实在讲啊，这个我们身体的病好治啊，身体的病好治啊，我们心里这个烦恼病啊，这个不好治啊，我们心里这个烦恼病啊，为什么说不好治呢？啊，你看我们生生世世啊，在六道轮回，为什么六道轮回？因为有烦恼。啊，有烦恼，那就造业，造业就有果报，果报就是六道生死轮回啊。啊，贪嗔痴慢疑恶见啊，这个六大根本烦恼，这是病啊。因为这个病，让我们去承受这个六道生死轮回的苦。啊，生生世世啊，承受这个苦，生老病死啊，这些苦，心里有忧悲苦恼啊，这是苦啊。啊，那这个病呢，生生世世跟着我们啊，从来没离开啊。我们这个身体的病啊，还有治好的时候啊。如果这个身体啊，病得太厉害，死了。再换一个身体啊，也就没病了啊。但是这个烦恼这个病啊，啊，不管你换什么身体啊，它都在啊，都存在。这个病麻烦了啊。这个病啊，不是世间医药能治的啊。世间医药能治这个身体的病啊，治不了心里的烦恼病。这个世间医药没办法。那么要用什么治呢？要用法药。这个法药啊，就是佛法。
啊，治我们烦恼病。那么我们烦恼病治好了，啊，这个身体的病啊，当然也就更容易治了，啊，也就不存在了，啊，重要是烦恼病，这个麻烦，这个不好治，啊，所以要用法药啊才能治，啊，所以这个药王药上之比喻佛法就是药，啊，对治我们八万四千病，身心等病都能够治疗。好，今天我们时间到了啊，那么我们就啊先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啊经文还没有讲完啊，我们下一次啊再继续来学习。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太上感应篇持讲，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请放掌。今天是我们台北社团法人中华华藏净宗协会职工义工研习营，我们前面第一梯次已经圆满，这次也跟上一梯次一样，我们研习的内容是太上感应篇直讲。这个太上感应篇是道家修仙的基础，内容就是教我们认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认识之后要勉励去断恶修善。这个也是我们四方法人中华华藏净宗协会永久名誉理事长上净下功老和尚是我们净宗的导师他最近这些年这十几年来在海内外极力的提倡推崇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义，这个教义必须要从根扎起，所谓扎根教育就指导我们净宗四众弟子以及全球的人类大家必定要

发心共同来学习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经》啊，这个三本经典，《弟子规》讲的是伦理道德的教育啊，伦理就是教我们认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五伦十义啊，夫妇、父子、兄弟、朋友、君臣。每一个人啊，都要认识自己的身份地位啊，彼此之间呢、啊、是什么样的关系，应该尽什么样的义务跟责任啊，这是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啊，像四书讲的啊，伦理里面讲的认识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啊，利害得失啊，这是道德教育。道德教育最高就是成佛啊，道不容易懂，讲德啊，德在不懂讲仁啊，仁在不懂讲义啊，最后啊讲理，道德仁义礼，礼貌的礼。如果礼没有了，天下大乱啊！我们现前呢、啊，处在这个世界啊，是一个乱世啊，不但是乱世啊，是乱到非常严重的时代。伦理道德啊，《弟子规》它是根本。啊，它相关的典籍啊也很多。那么这个是根。太上感应篇讲因果报应，也是教我们认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讲因果，讲鬼神。那么十善业道经啊，讲因果，涵盖伦理道德啊，还包括呢啊，现在世间讲的哲学科学通通涵盖在里面。那么这个三本书啊，这个书啊，实在讲也是经啊，经就是真理啊，真理啊，它不会受到时间空间而有所改变啊，真理就是真的啊，它不会变啊，所以。佛讲的经，世间圣贤讲的经，都有贯摄常法。贯是贯穿，摄是摄受，常是永恒不变，法是规则。
你不依照这个规则啊，那就天下大乱，啊，就多灾多难了。啊，我们人啊，总是希望啊，避免灾祸，得到平安吉祥。啊，那么没有学圣贤的经教，是求不到的啊，这个我们必须要明了啊。那么这个三本书啊，印光祖师特别提倡啊，在世的时候啊，啊，他是提倡啊，《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安世全书》这三本书啊，印祖一生印的最多啊，比大乘经典啊印的多出很多很多倍啊，可能多出十几倍、几十倍都有啊。大乘经典啊印的数量啊不是很多啊，但是这三本书啊印的数量很可观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席当中早年也常讲啊，他77年第一次到香港讲经讲楞严啊，到这个香港中华佛教图书馆啊畅怀法师当馆长啊，现在还是他老人家在当。那么在图书馆啊书柜里面啊看到一本《了凡四训》啊，给他拿出来看啊，啊后面那个版权页啊已经印了几十版了啊，那么一版啊最少都10000册以上啊，在民国初年啊印刷术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啊，估计啊当时啊这个书也印了几百万册啊，那其他《了凡四训》啊，这个《感应篇》啊，跟这个《安世全书》啊，印祖啊一生印了几百万册啊，在当时啊，可以说这个数量啊相当可观。那么印祖为什么？这三本书印这么多呢啊，在文钞我们可以看到啊，印祖讲啊现在这个世界啊乱到这个样子啊，如果再不提倡因果教育啊，他说这个世界啊纵然所有的活菩萨神仙通通降临也救不了这个世界啊！人心呐、啊，执迷不悟啊，埋头造恶业啊，自己也不知道啊。那么恶业造多了，恶贯满盈啊，啊，灾难就现前。啊，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啊！那么我们上一梯次啊，开讲前啊，也把这个直讲啊，它有三篇的序啊，第一篇是印光祖师的序文，第二篇是李炳南老居士的序文啊，那么前面两篇呢、啊、比较文言，道理也非常深。那么因为我们讲的这个直讲啊，是比较注解很白话，也很简短啊，所以采取第三篇呢、啊，唐湘清老居士的这个

序论，重印本书的宗旨，大家翻到第十二页，我们看这个序论，他这个这一篇，都是用白话写的，印光大师说，太上感应篇，摄取汇集逆凶无善祸淫之治理，发为先天动地触目惊心之议论，何则为善，何则为恶，为善则得何善报，为恶则得何恶报，洞悉根源，明落观佛，且愚人之不肯为善而任意作恶者，盖以自私自利之心使之难也。今之自私自利者，反为失大利益，得大祸殃，敢不免为良善，以其祸灭乎及乎？由是言之，此书之义人也深矣。那么这个是第一大段，这个大家花心来这里共同学习也是大家的善根福德因缘。我们人生最难得的学习圣教如果不学习一生就空过了。那么我们看到这篇序论我们在座及网路前的同学都应该感到庆幸。印光大师在前面这个序文给我们讲说，太上感应篇摄取汇集逆凶无善祸淫之治理。太上感应篇那么这个给我们讲的什么是吉，什么是凶汇集逆凶无善祸淫之治理，智就是真理事实真相就是这样。现在人看到有关讲到鬼神报应的事情都不相信了。认为这个是过去封建迷信帝王用这个来控制人民的思想就编出来的没有这回事情。那这个是很大的误会误解了错误了。

现在啊，科学发达，啊，大家认为啊，讲到鬼神都是迷信，不合符合科学的精神。啊，但是事实上告诉我们，鬼神有没有呢？我们如果常常看到附体的啊，那你就明白了有没有了。

现在的人呐、啊，动不动就讲科学，有几个人他是科学家呢？科学家也不过少数几个人嘛。那科学的原理是什么呢？理论、方法、实验。最后是证实，那么我们看到一些护体的啊，亲眼目睹、亲自见到的，那不科学吗？啊，你说你看不到的不相信，那你看到了你还不相信，那很不科学。啊，所以现在的人啊，人云亦云呐、啊，啊，人家讲跟着讲，实际他也不懂什么叫科学啊。啊，那么鬼神之说啊，就是感应篇讲的啊。印主给我们讲啊。这部书啊，讲这个善恶报应啊，我们看明白之后啊，真的是先天动地，触目惊心的。那我们现在看的有没有先天动地，触目惊心呢？啊，大家读了感应篇有没有感觉呢？啊，没感觉啊，有感觉的举手啊。哦，那难得只有一个感觉，其他通通没感觉啊。我们读了感应篇啊，没感觉啊，就是没有心得啊，还没有明白啊，说明我们业障还很重啊。啊，别人我不知道，我自己知道我自己业障很重。啊，现在呢稍微有一点感觉啊。以前也看了也是没感觉。啊，我从小啊就听我母亲讲啊，举头三尺有神明。啊，后来学了佛，看到这个书啊，才知道这句话从感应篇来的。啊，后面呢、啊，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就知道。啊，那么没感觉啊，就是我们读的变数不够，体会不够，不够深入。啊，所以没感觉。啊，如果呢，你读到呢，触目惊心的，那这个效果就出现啊，就会啊，认真努力去断恶修善的。啊，如果我们现在呢还没有认真努力断恶修善呢、啊，就是业障还很重。那很重怎么办呢？多念佛啊，这个书多读啊，啊，所以我们念到这一句啊，印主讲的“触目惊心之议论”啊，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明了啊。下面讲何则为善，何则为恶。啊，为善得何善报？为恶得何恶报？洞悉根源，明若观佛。啊，那么做善有什么善报？啊，做恶有什么恶报？啊，这个书我们读个三百遍啊，如果照我们净老和尚的标准是三千遍啊，三千遍读下来啊，大概没感觉也都会有感觉了啊。我们现在。

他为什么没有感觉呢？我才读三遍啊，遍数不够，印象不够深刻，常常忘记啊，所以没感觉。啊，这次那个山上那个信师没来啊，啊，他以前在念那个西藏啊，啊那个佛歌啊 ，Om Mani Padme Hum 啊。啊，都是没感觉，没感觉啊！啊，这个我们多读啊，遍数读多了啊，我们慢慢就会感受到，洞悉根源，明落观佛啊。所以，我们这个根源就是它根本的源头。啊，善恶啊，根本的源头啊，明落观佛啊，我们看到佛啊，那就很清楚了啊，就好像我们看佛一样。却愚人之不肯为善啊，这个且就是，而且啊，愚痴的人啊，不肯为善而任意作恶者。那为什么他不肯修善要造恶？盖以自私自利之心使之难也，就是这个自私自利啊，只有想到自己就不管别人了，别人死活他不管啊，他只顾自己啊。君之自私自利者，反为失大利益，得大祸殃。那自私自利啦，为什么自私自利？就想自己得到利益嘛。啊，那么现在呢，知道因果了，明了自私自利啊，反而呢自己损失大利益，得到大祸殃。那个自私自利啊，对自己没好处，啊，只有坏处。那这样自私自利有什么意义呢？那没有意义了嘛。啊，所以敢不免为良善啊，就不敢啊，不勉为其难啊，来做一个善良的人，做一个善人。为什么呢？以其祸灭乎及乎啊，就是期待灾祸消灭啊，福报现前。由是言之啊，此书之义人也深矣。那么由这个地方来讲啊，这本书啊，利益人啊也非常的深广。啊，那么下面呢、啊，印祖又讲一段啊，又说：“此书就集而论，止乎成仙。若以大菩萨心行之，则可以超凡入圣，了脱生死，断三惑，以正法身，圆福慧，以成佛道。况区区成仙之人天小果。”而已乎。那么这一段呢、啊，啊，这个书啊是道家的啊。那道家呢，最终的目标是成仙。这个本书啊，后面呢、啊、我们会看到啊，欲求天仙呐、啊，要立1300善。欲求地仙啊，要立300善啊，所以他的目标啊是成仙，做神仙。若以大菩萨心行之啊，那么这个书如果以佛门啊，这个大菩萨心啊，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发菩提心。以这个心来修这本书。

此可以超凡入圣，了脱生死，断三惑。啊，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啊，三惑断了，就正法身。正法身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就圆福慧以成佛道。啊，那么以《大菩萨心》来修行这一本书，都可以成佛了，何况区区成千之人天小果而已乎？那何况成仙呢？啊，仙呢还没有出六道，啊，在人天道当中，啊，这个《楞严经》讲啊，七趣。六道啊，加一个仙趣，楞严啊，对这个仙讲的比较详细。那么有人啊，喜欢啊修长生不老啊，修仙。修仙啊，有很多法术啊，但是呢，这个是基础啊，没有这个基础啊，你修什么法门啊，也成不了仙。啊，就像我们成佛啊，没有这个善断恶修善的基础啊，也成不了罗汉菩萨佛啊，成不了。我们再看下面，从上述寥寥数语可知印光大师对于《太上感应篇》的价值是如何的赞扬，如何的推崇。那以上啊，这两段是印祖讲的啊，在续文讲的。那印光大师啊，一生这个书印很多啊。那么印光祖师啊，是我们中国佛教净宗十三祖啊，他是十三祖。那么根据传记的记载啊，他是大势至菩萨化身来的。大势至菩萨呢，在《楞严经》啊，二十五圆通，大势至菩萨代表的是念佛圆通，啊，二十五位菩萨代表二十五个圆通法门，每一个法门都可以达到圆通，啊，观音菩萨代表耳根圆通。大势至菩萨代表念佛圆通，那么大势至菩萨是念佛专家啦，啊，《念佛圆通章》里面啊，教我们啊，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值得心开。啊，那为什么念佛专家还劝我们修《了凡四训感应篇》《安世全书》呢？啊，因为啊，我们没有这三本书的基础啊，你六根试不了。啊，净念也没办法相继。啊，有一年啊，我到这个马来西亚，啊，是这个东马啊，古晋啊。啊，古晋净宗学会。那么第一任啊，不是第一任，第二好像第二任、第三任的会长姓赖，赖会长。啊，有一次啊，我到那里啊，他请我吃饭啊，他给我讲啊，他儿子不听话，他看到的生烦恼啊，说到悟道法师啊，啊，我现在呢不是净念相继啊。他说我是烦恼相继啊，一天到晚生烦恼，佛号啊压不住烦恼。啊，那么为什么古大德啊出家在家呢，他念佛压得住烦恼，我们现在压不住呢？没基础啊。啊，从清朝末年啊，民国成立以来啊，

大家呢，中国人啊，就不要老祖宗了。啊，自己老祖宗的东西都不要了啊！啊，认为那个是封建专制啊，糟粕啊，都不要了，统统丢掉。啊，清朝末年就慢慢就开始了，啊，一些送到外国留学的留学生回来啊，啊，通通要全盘西化啊，自己的都不要了，过时了。啊，所以我们从小啊没有受到啊这个圣贤活菩萨的教育，这个都没有啊。啊，那么在民国之前，清朝啊，从汉朝到满清，啊，这个小学都要念这个经典的啊，四书五经十三经啊，这个以儒家作为国家主流的教育，啊，民国成立就没有了，不要了，啊，这种做人的道理我们完全不懂，啊，我读小学的时候啊，那个真的是，那个教科书就是教我们什么小猫叫小狗跳啊，啊，他怕我们啊不知道小猫会叫，小狗会跳啊。叫我们看看那个啊，那做人处事道理完全不懂啊，所以现在的人呢很无理啊，人跟人相处都不和谐不好，不懂得做人道理，不能怪大家了，怪这个大环境造成。啊，怪这些留学生啊没智慧啊，这留学生啊去留学回来啊，啊，外国好的东西没学到，啊，不好的全照单全收了啊，但自己老祖宗好的东西都不要了啊，那就学的啊变四不像啊，中不中西不西啊。啊，所以这个清朝末年去外国留学生的那种素质啊，不如唐宋那个时候的留学生了。啊，你看那个玄奘大师到印度不是去留学吗？啊，义净法师啊，那个唐宋啊，在早汉朝以前就有了啊，那些中国的留学生啊。他去外国留学回来有没有骂老祖宗啊？有没有玄奘大师有没有骂老祖宗啊？没有啊。啊，所以这个留学生到外国留学回来啊，就像英国汤恩比历史学家汤恩比教授讲的啊，中国文化呢接受啊。外来文化，外来就是指印度佛教文化，丰富自己本国的文化，啊，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吸收人家好的，来丰富自己，啊，自己原来好的，啊，那么相得益彰，啊，所以清朝末年呐，民国。啊，那现在的留学生就不用谈了。啊，那个唐宋那个时候的留学生啊，那个有智慧。啊，清朝末年那些留学生啊，对自己本国的文化不懂。他为什么到外国留学回来都要把老祖宗通通弃掉了，不要了？因为他对自己本国文化不懂，不懂。啊，看到外国科学啊，哇，那个好用啊，他不懂啊，自己对科学啊也了解也是认识不够啊，只知道它的好处、它的副作用，根本没有去想到那么多。

为什么不懂呢？啊，我怎么知道不懂呢？啊，因为最近我读了李炳南老居士讲的《伦理讲记》，啊，我才知道那些明清的读书人为什么老祖宗的东西不懂。啊，从元朝以后啊，这些读书人啊，读这也是读四书五经。他是不是为了这个圣贤啊？所以古人讲啊，读书自在圣贤啊。那么明清那个时代啊，读书人啊，读书自在做官啊，自在功名啊，为了考功名啊，就现在讲的要考试吧，应付考试啊。他的心态不是为了学道，为了学做圣做贤，在儒家讲啊，最起码的标准是做一个君子，不是在这上面为了考试考功名。啊，所以大概二十几年前啊，我到高雄啊净宗协会去讲经啊，那有一个吴妈妈呢啊，现在还在，阿桃就知道啊，阿桃会长有来啊。有一次啊，他带我到他们那个祖先的那个老房子啊，他拿了一个清朝时代啊去考进士的啊，在台湾啊早年啊清朝时代考进士，他说他们有一个他们的先辈啦，考进士啊，那个时候啊，考试就有作弊的啦。他拿那个作弊的给我看啊，啊，就是呢，那个毛笔字写得很好啊，写得很小啊。我们现在呢，就是好像卡片这样啊，写得很小，藏在袖子里面，带进去考场。他说：“这个就是以前啊，他们啊，这个先人啊，去考试作弊。”我说：“你怎么会去作弊呢？啊，不是读的都是圣贤书呢？”我那个时候也疑惑不解。啊，后来看到这个李炳南老居士讲《伦理讲记》啊，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啊，明朝、清朝那个时候读书人，大部分读书为了功名。不是为了学道，好像我们学佛一样嘛，不是真正在学佛，不是真正要了生死，为了名闻利养，那心态就不对了。啊，如果他读圣贤书的人，他怎么可能去作弊呢？那你心态就不对了嘛，啊，违背孔老夫子的教导了嘛。是不是这样啊？感应篇也没有读通啊，读通了他也不敢作弊了。那可是感应篇后面讲，你作弊啊要被记过的，那反而啊损掉你的福报了啊，你要得到利益反而损失了。那你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你还会去干那个傻事吗？不会了吧？那为什么会干那些傻事呢？因为他不知道。啊，所以印祖对这个书他的推崇啊，啊是有他的道理，啊，可是佛教中高深的经典太多，大家不免轻视这本浅近的书，因而忽视印光大师的遗教。佛教徒很少有诵读《太上感应篇》的人了，那是真的啊。现在呢，佛教啊。佛教徒啊，也是凡夫啊，也是没有智慧啊。这个书啊，啊，你拿给这个佛门啊，那没有人会看的啊。那个道教的，我们是学佛的，看那个干什么啊？啊，如果不是印光。

大师提倡了，那可能我们信佛的佛弟子，我们也不会看。那我们现在信佛的弟子会看呢、啊，大部分是修净宗的啊，啊，因为我们是修净宗嘛，啊，净宗呢，那净宗是三祖提倡的，那我们应该要接受。啊，那净宗以外的呢，那可能接受的就很少了。那这本书啊，大家就不重视了，以为那又是道教的啊，那跟我们佛教经典那么多啊，为什么要去看那个呢？啊，所以忽视印光大师的遗教，啊，所以佛教徒呢，真的很少人去读这个《太上感应篇》。那现在呢，佛教徒没有读啊，那道教徒有没有读呢？我看你很少。啊，道教徒现在大部分读什么呢？啊，老子《道德经》哦，这个很流行，连外国人都写的啊。哦，《道德经》5000年啊，读这个。啊，道可道，非常道啊；名可名，非常名啊。喜欢这个，就像我们佛教徒。啊，喜欢读这《六祖坛经》《金刚经》一样啊！啊，讲的都是空啊！啊，行的都是有啊，所以印光祖师讲啊，言时句句皆空啊，行时步步着有啊！啊，讲的时候每一句都是空啊，空来空去啊！啊，嘴巴讲是空啊，但是遇到事情啊。那样样都是有，都很执着。啊，所以我们你还没有真正不着相啊，要从断恶修善开始啊。实在讲啊，断恶修善啊，才能帮助我们离相啊。啊，如果啊你不从断恶修善啊。去修《金刚经》啊，那保证你修不成了。啊，你会着，不是着法相，你就是着非法相。啊，所以《金刚经》我讲啊，后500世，若有人持戒修福，他就能够懂《金刚经》，就能够去落实《金刚经》。啊，那么这是讲现在人啊，信佛的人啊，啊，现在呢，啊，连道教徒都很少读《太上感应篇》了，啊，这个也非常可惜。啊，我在我俗家家乡啊，台北这个戏子，啊，我从小我母亲带我去拜的拱北殿是仙公庙啊，这个庙是三教的，啊，有道教、儒教。啊，有供李祖、孔子、释迦牟尼。那里面有个牌位啊，我看也是放了100多年了啊，太上感应神。但是呢，这些人啊都没有去读《太上感应篇》。啊，所以那个成立110周年呐、啊，那个老董还在啊，请我上去协助他办这个活动庆祝，啊，这个庙啊建110周年啊，就是7年前，啊，到今年是117年了。那我就呢。请这个周永山老师去讲这个《弟子规》了。我自己呀、啊，讲这个《太上感应篇》我找顺师讲十善业就是三个根了、啊、
因为那个三个根啊，就很符合他那个那一间庙啊，他的前面供的就是儒释道三教啊，但是没有那个教育内容啊，他就这些老人家呢去拜拜啦，唱唱念念啦，拜斗啦，祈福啦，啊，都是做这些，内容完全不懂啊，所以提倡这个书法啊，也是当务之急。我们再看唐老居士，他讲他个人的啊遭遇啊，我也不能例外，早把这本好书束之高阁，直到1964年曾患严重的目疾，坎坷之中不免烦恼重生，自愧学佛30年，对于汹涌而至的烦恼竟无法控制，才把九束高阁的太上感应篇拿出来细读，出乎意料的连读数日，竟平息了无法控制的很多大烦恼。从此每日读诵，精神日益爽朗，身心愉悦，得未曾有。好，因此我更亲近提倡这书的印光大师，确实具有真知灼见，不愧为我国佛教界第一流的高僧，成为一代祖师实非偶然。啊，那么这个唐老先生啊，以前早年在台湾啊，他还办了一个好像是洋善杂志社的啊，我记得他好像是一个中医，现在可能不在了啊。那么我们学佛啊，如果生病了啊，他患了眼疾啊，眼睛是灵魂之窗啊，那我患过，我知道啊，那个很痛苦。这举出一个例子，你不管你身上啊患了什么病，那我们学佛啊，我们一生病啊，你烦不烦呢？啊，你心能平静的下来吗？逆来顺受吗？这个都是很严肃的问题。啊，甚至啊，就怨天尤人了，啊，怪佛菩萨不灵了，啊，是不是这样呢？啊，所以唐老居士也给我们啊做一个啊一个证明。啊，在《太上感应篇》呐，这个汇篇里面啊，这个感应的故事很多啊，我取出摘录一小段啊。修灵方始可，自幼多疾，一人曰：汝形貌当贫，且无子无寿，须多种善根，因发愿堪此篇施劝，后病顿愈，家见丰，生三子皆贵，以寿终。修灵是一个地名啊，这个地名现在呢网络都可以查的啊。啊，这个人呢 是修灵方始可，自幼多疾啊，从小就疾病很多，在佛法讲啊，这是业障啊，我也是从小就很多疾病。那么他遇到一个异人啊，就是跟一般人不一样啊。那这个人啊，应该是会看相啊，看到他这个形貌啊，说你这个形貌啊，就应当啊，一生啊贫苦，贫啊，没财富，而且呢没有子孙，没财富，而且呢没有子孙，没有后代，那寿命啊也。

啊，那么劝人呐、啊，也是劝自己，啊，我们要劝人呐、啊，那必定是先劝自己啊。像我在这里讲啊，要劝大家，那第一个就是先劝我了嘛。啊，那么如果不劝人呐、啊，那大概也不会劝自己啊，啊，自己也没有那么用功啊。所以我们这个修学啊，还是教学相长。自利利他了，啊，利他也是自利嘛，啊，你要帮助别人，那同时也是帮助自己嘛，啊，如果你不想帮助别人，那也帮不了自己。所以你看啊，他发心呐、啊，施布施劝勉，后病顿愈，后来那个病他就好了，身体体质改善了。啊，所以现在呢，遇到有同修有什么病啊，很多啊，劝大家呢要修这个感应片啊，所以庄严啊，从这里痛那里痛啊，找什么医生都没有用。我说，我劝他读感应片300遍啊，你劝人家修，你病就好了。现在看他。信不信啊，那不信还找这个怎么灸怎么灸的啊，没有用的啦，那个是治标不治本啊。啊，我是生病专家啦，啊，我是多久病成良医啦。从小病到老啊，病得很有经验啦。啊，那也看过很多医生啊，中医西医的啊，那什么样的医生啊也看过啊。啊，从小不是打针就是吃药啊，这个实在是业障深重啊，那这个都是业啊，病由业生，业由心生啊。如果你不从感应篇去修，治标不治本，因为你那个业没有转。你这个病弄好了，那没有几天又发错了啊，解决不了。所以要修感应篇啊，那修就是你自己去劝人啊。我建议大家这么修，你去劝人，那你劝人当下就是劝你自己嘛。啊，你去教人，我看到这个不好那个不好，那你用这个去教他嘛？啊，教这个。同时也是教自己，哎，原来自己也是有这些毛病啊，就发现了嘛，啊，这样啊才能解决问题嘛，啊，不然我们自己错在哪里，真的自己都不知道啊，果报现前啊也莫名其妙啊，啊，自己也不知道那为什么会这样，啊，所以呢，有很多人啊得了癌症。第一句话都是说为什么是我啊，那为什么不是你啊，都有因果的嘛，那个不是偶然的嘛，啊，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嘛，都有因果报应的嘛，啊，所以我们这个你看这个修灵啊，防时可啊，啊，你看呐，啊，他接受这个艺人的劝告，发愿呐，啊，布施劝人家修这个感应篇，后来他病就好了，顿愈就是很快就好了，家见丰啊，家庭啊，慢慢有钱了，后来啊，生3个儿子啊，皆贵，贵都是做官了啊，这个地位了。在社会上有地位，以寿终，而且寿命长。啊，因为感应篇就修仙嘛，仙就是修长生不老。那我们要长生不老啊，啊，要修这个啊，不修这个啊，不听祖师的话啊，那很难呐，啊，改造我们的命运。所以我们这个人啊，身体啊，不健康都是业障，

啊，那个人的体质啊不一样啊，像我怕冷啊，那有人很怕热啊，这个都是比较偏啊。那如果仙是怎么样呢？仙是不怕冷也不怕热啊。我前两天到福鼎山上啊，昭明寺去做30系列哦，又刮风又下雨又冷，山上的温度比山下低。那回到这里啊，昨天下午就感冒了啊。啊，那么仙他就不会了，仙就比我们厉害了啊，他的身体比我们好，不怕冷不怕热。啊，那个仙啊，就是一个人字旁在一个山上的山啊，你人住在山上啊，就叫仙。啊，如果身体不好啊，住在山上啊，那一身是病都住不了，就赶快下来啊，那就变成凡人了啊，仙做不了啊。啊，所以在住在山上啊，也有他的条件嘞。啊，像我们台北那个道场在山上啊，跟那个昭明寺差不多啊，都是靠海边嘛，啊，都潮湿。啊，住在山上啊。那很多人啊都身体不好。啊，如果修感应篇啊，那就好了。啊，那就好了。啊，就不用一天到晚啊去看医生了。啊，这个是要修啊。所以这个唐老居士讲啊，那么平常啊学佛30年，你看一个眼睛生病了，他那个心就很不平衡了，烦恼就起来了，控制不了了。那我们想一想啊，我们念佛，你在平常啊，一个病就受不了，临终那个苦不是跟我们平常一样的嘞？你受得了吗？你不生烦恼吗？啊，生的烦恼怎么去西方呢？啊，佛不现前呐、啊，阎罗王现前了、啊。啊，这个问题啊很严肃啊。啊，所以这个唐老居士他这个经验呐、啊，啊，提供我们很好的参考啊。我们生病了、啊，这个先给他读个300遍。300遍不够呢，3000。3000不够呢，30000。啊，人家读了一遍就够了，我们不行，我们就10遍嘛。啊，读到你有感觉为止。啊，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啊。感应篇的特色是以敬畏天地神明为基础，发扬善恶因果的治理。印光大师生前创办的弘化社，每年大量流通《太上感应篇》。啊，这是印主生前呢、啊，啊办的弘化社，现在弘化社还在啊，在江苏苏州啊，我也去那边。印过经，现在还有在印经。那个弘化社是印主创办的啊。或许有人要问，学佛的目的是要出离三界，太上感应篇的天地神明尚未出离三界，怎么值得我们尊敬呢？啊，那这个是学佛的人啊，都有这种看法。啊，学佛啊啊，我们要超越三界了。那感应篇啊，这些天地神明啊，都还在三界里面。啊，那这个怎么值得我们尊敬呢？那如果这样想啊，我们要先回头想想自己，那我们自己出三界了没有啊？你跳出三界了吗？还是在三界里面呢？所以下面讲不错啊。佛法是要众生出离三界，印光大

师是一位杰出的高僧，一生说法弘化，也是上乘佛子，救度众生，出离三界的苦海。可是我们要明白，并不是教我们废弃三界的一切，或藐视三界的一切。我们学佛在没有出离三界以前，还应尊重三界的秩序，遵守三界的法纪。倘若认为学佛可以藐视三界中的一切，那么请问你在马路上行走，是否可以轻视交通警察是三界中的凡夫，而因而横冲直撞，不尊重交通警察的指挥呢？这样岂不要造成交通秩序大乱、车祸横生的恶果呢？这样岂不是造成交通大乱了吗？那么这个用这个来说明啊，也很恰当啊。生存在三界之中，交通警察尚且要尊重啊，何况啊，维系宇宙间无形秩序的天地神明，比交通警察更高出万倍，怎可不知万分的尊敬呢？那这个也说得很好。天地神明啊，是维持这个三界啊秩序的。那不维持啊，那就乱了。那怎么可以不尊敬呢？可怪少数学佛的人自己还没有出离三界，竟要排斥天地神明，藐视天地神明，以致印光大师提倡赞扬的《太上感应篇》几乎已被逐出佛教大门。那这个真的啊，有很多佛教界的这个很反弹的但是啊，他不了解祖师这个用心良苦影响所及，从1950年至1960年，短短十年之中，佛门内轰动社会、损害教育的不幸事件层出不穷，这证明排斥或藐视天地神明不仅不能改善社会风气，连佛教内部的风气也有发生不良影响的后果。这个是真的。那么你没有从这个地方去学说我们学佛讲得那么高都做不到。而且呢还造很多恶业。让社会大众对佛教的形象感觉就不好了。很多人不肯行善，偏要作恶，最大的原因是由于天良泯灭，所以要敬畏天地神明，激发天良，才能使人不敢作恶，乐于行善。事关历史上的得意故事，汉代的杨震因敬天而拒收贿赂，宋代的王日休因敬天而拒绝学隐，种种美德都由敬天而来，所以敬天畏天是百善的根基，无法无天是万恶的祸源。因此印光大师的遗教是以敬畏天地神明作为做人修养的基础，进而上求佛道，念佛求生净土，出离生死轮回的苦海。那么这个印祖以这个来劝导念佛的人要以这个为基础，这个也符合
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第一福。

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情不杀，修持善业。啊，我们念佛求生净土，还是要三福的基础，最起码要具备啊第一福的基础。啊，这样信念念佛啊，才能往生净土。啊，可见的啊，这个很重要。啊，对念佛人来啊，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很多人轻视《太上感应篇》，认为仅是人天圣而已，殊不知佛圣虽高，应以人天圣为基础。做人没有做好，如何能成佛？行远自迷，登高自卑，万丈高楼应从平地做起。博士虽高深，倘无读过小学，又如何成为博士？所以《太上感应篇》即使仅是人天圣，我们也绝对不能予以轻视，因为从此可以奠定成佛的基础。虽然基督教、回教等各种宗教或许也可视为人天圣，但他们都是不肯接受佛法。人们信了基督教等各种宗教，将永断邪佛的机缘。啊，那么这一句啊，上次也讲过啊，这是以前啊，在台湾那个时代啊，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啊，那现在呢不一样了啊，现在呢基督教、回教、这个什么拜佛教、新都教啊、天主教，都有邪佛的因缘了。自从我们净老和尚啊，在新加坡团结九大宗教，啊，现在呢，各宗教都有因缘呐，接触佛法，认识佛法，啊，而且我们净老和尚啊，也讲过天主教的玫瑰经，啊，基督教的圣经，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啊，啊，还有犹太教的。现在澳洲图文巴净宗学院啊，也是跟当地五大宗教都有交流，啊，所以现在呢，情况不一样了啊啊！以前那个时代啊，啊，没有因缘接触佛法啊，他们不知道啊，现在呢都知道了，啊，原来佛法呢是教义，啊，并没有影响啊他们信仰的宗教，啊，而且学了佛啊，更能够丰富他们自己的教义，那这样何乐而不为呢？啊，所以他写这个书，我们一定要知道他的时代背景啊，他当时的社会上啊意识形态啊，当时的情况啊，所以读的我们一定要了解啊。啊，《太上感应篇》不但不排斥佛法，那是这个是真的啊，且内容很与佛法相合。啊，现在的社会上，民众的宗教信仰很复杂，除了基督教、天主教、回教、道教等等正式宗教以外，还有很多似佛非佛的外道，五花八门，名目繁多，其信徒之众，聚会之营，往往超过佛教。我们检讨各种外道蓬勃滋长的原因，由于物质文明发达的工业社会，人们对于宗教信仰的需要日益迫切，但佛教的理论太高深，多数人难以领悟，因此渴求心灵修养的人们势必纷纷投入各种宗教之门。今日我们要遏阻各种外道的滋长，只有弘扬印光大师的遗教，以敬畏天地神明作为戒恶积善的做人基础，进而上求佛道，念佛求生净土，人人易懂，人人易行，使大多数根基浅劣的众生不自忘佛门而轻叹之苦。五戒十善就是佛教中人天圣的基本修养，但事实上

因为多数人缺乏自我约束力，难以实行，所以要敬畏天地神明，激发天良，才能增强自我约束力，使五戒十善易于实行。例如前面说的汉代杨震、宋代王日休，他们虽然没有受戒，但因敬畏天地神明，前者竟能见财不贪，后者竟能见色不淫。没有受戒，竟能守戒，敬畏天地神明，大能有助于五戒十善的实行。《太上感应篇》这本书，在一部分佛教徒看来，或许也只是一种平常的书而已。对一万部说，《感应篇》即使仅是一种平常的善书，也与基督教等各种宗教的教学大大不同。因为基督教等等各种宗教只能止于天道，阻断了佛法明心见性的发展。那么这一段刚才讲过啊，现在呢也不会了啊，现在呢也都有机会啊，能够啊与佛教啊交流了。而《太上感应篇》这本书善书，并不妨碍学佛，且可以这本善书做基础，有利于佛法修学的完成。所以印光大师提倡《太上感应篇》，意义十分深远，值得我们深切体会的。佛教的各宗好比大学的分系，一定要有小学、中学的良好基础，才能进入大学专攻一系。人天圣好比中小学，一定要有人天圣的良好基础，再而进修佛教任何一宗，才可得到学佛的实意。好高骛远的人，人天圣也没有学好，即奢谈学唯识、学三论、学禅、学密，往往佛未学成，连人生也不能保持。啊，这是真话。好比一座根基不固的大厦，随时会倾倒。啊，这个比喻也非常好，不亦大可哀哉。今日世人对于各宗教的评价，常视各宗教事实的表现而定。如果哪一宗教恶事发生很少，善事做得很多，就能博得多数人的拥护信仰。啊，这个也是事实。反之，哪一宗教恶事发生很多，善事做得很少，不论其学理如何高深美丽，也会被世人所唾弃，渐渐至于灭亡的。啊，这些都是事实。名乎此理，我们要使佛教发扬光大，事实上的止恶行善比理论更重要。啊，那这就是我们要务实了。不要讲一些谈玄说妙的啊，不务实际啊。《太上感应篇》这本书已虽浅近，大益身心，对于止恶行善的促进，既能发生较大的作用，乃遵循印光大师的遗教，印证这本《太上感应篇》直讲，希望大家诵读奉行，奠定人天圣的基础，进而念佛求生净土，了生脱死。1971年12月写于台北啊，这个是40几年前写的了啊，40几年啊，46年前写的啊。好，那么这篇呢 我们有空常常看看啊，再把前面这个印祖的序文啊，李老居士的序文啊，再多读多深入啊，我们对这本书的信心呢，会更增长。好，现在我们下课啊，休息啊，我们10点半啊，就来正式啊学习《感应篇》直讲的正文。好，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敬宗同学修行守则常理举要，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敬宗同学修行守则常理举要第87页，87页啊，从第二行啊，第二行11这一条看起啊，我将这一条念一遍，对对地方。11，主人欠身或看钟表，急需迟出。我们今天从这条看起，主人欠身或看钟表，急需迟出。这个是我们去拜访人，拜访人啊，那当然要跟这个主人啊谈话了。谈话呢，我们也要看看呐，主人呐，他有什么这些动作、表情。那么这里很明显呐，你跟主人谈话，谈到了一段时间了。看见主人啊打哈欠啊，或者书生啊，书生就两手伸出来了啊，好像伸个懒腰了啊，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么一般呢，这个都不许对着人啊，这个是一般你跟人家讲话呢在人家面前打哈欠这个好像好累了想要休息了或者伸伸懒腰了，那这个对人是失礼不恭敬但是这里我们跟主人谈话，那么有看到主人他在打哈欠了他在伸懒腰了，那你自己就要懂得意思了这个一般是不会这样的一个动作。那有这样的一个动作呢，我们自己就要懂了可能我们谈话呢谈的时间太长了这个主人他可能有其他的事情那我们就要赶快告辞或者主人看看钟表那么我们看雪茹老人讲的或者呢看见主人塔

谈话时看墙上的钟，主人看钟干什么？这个你还不明白吗？人家看钟干什么呢？有人会说，他看钟有事，跟我有什么关系？那就没法讲了，越讲越不明白呀。这个是雪茹老人举出来，那么雪茹老人讲出来的事情啊，都是他看到过的，他碰到过的，的确有这样的人。那去拜访人，那人家主人再看看墙上的钟了，那看时间了，那有人他就讲了啊，但那个主人看钟是他的事情啊，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所以雪茹老人讲啊，如果这样啊来提醒你了啊，那你还不懂，就没办法再讲下去了。那越讲他就越不明白了。那他为什么会越不明白呢？他看钟是他的事，没错啊。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还是谈我的啊，他看他的啊，那这就没办法讲了。这个人就叫不开窍啊。现在人都带着手表，主人谈着谈着看一下表，你还坐在那里还谈啊。那也有人啊，就是也有客人啊，那看到主人这样的一个动作，看一下手表几点了。那有一些客人啊比较有敏锐性的啊，他就你还有事吗？那主人当然啊很客气的说我没事。啊，这个时候啊，客人若还有话要说，三两句说完就走了，这还可以。啊，那就是可能长话短说了，啊，就不要再讲太久了啊。人家在看钟表啊，你就知道呢，可能他还有事情啊要办啊，那我们自己就要知道啊，啊，赶快啊把这个话讲完啊，那就赶快离开了啊，那这样是还可以的。若还得一百句才说完，主人就说对不起，我还有事。有些人会说啊，没要不要紧啊，你不要紧，人家要紧啊。这个就是啊，你这个话哦，这个讲得正起劲，还没讲完啊，那可能还要讲一百句。那主人他真的没时间再听你讲了，他只好跟你说呢，对不起了，我还有点事，我先告退了。那还有真的很不懂事的人啊，会说呢，不要紧啦，啊，那你不要紧，那人家要紧啦，啊，这个真的是不懂世故人情啊，这个真不懂。他没有想到呢，人家还有什么事情啊？就在那边来耗了半天，那主人都要在陪在那里陪你啊，他什么事都不能做了。有人说没有不要紧啊，我没事啊，那你去那边你没事，那人家有没有事呢？这个都没有替这个主人去设想。人家又不好意思跟你讲啊，所以现在真的现在的人啊，不学常理啊，真的不懂理啊，真的不懂啊，所以处处啊造成别人的困扰，自己不知道啊，自己还以为没有啊，我没有做什么

你这样就是造成人家的困扰了嘛。这些啊都要啊，你要看状况了。所以啊，主人啊有一些动作啊，也就在暗示你。

上有其他的事情。当然这个主人他不好意思说，那你赶快走吧，他总不能这样讲。那总是做一些事情一些动作啦来暗示你。如果你还不懂，那就真的没办法。所以我们在道场遇到很多啊。以前这个在警委的时候有同学来讲话，已经讲半天了，就跟他耗了半天了，是在讲他来我们什么事真的都不能做。你不听他讲要得罪他，听他讲那我们真的什么事都不能做。而且讲完了他就要回去了，送他到门口，他走一段路再回头再给你讲。那也不是讲其他的话，他重复刚才讲的。好像再三叮咛孩子一样。那真的呢以后人家看到他来真的就怕，很害怕啦。那另外一个老同修他看到人就讲开示。那这个以前韩馆长讲的他说听他讲了一个重点他把祖师大德那些开示通通搬出来。那终点到了，大家要回去了他说他还没有讲到重点。这馆长说讲了一个小时还没讲到重点，要讲多久才讲到重点呢？他没有想到了，那别人有没有那个时间有没有其他事情所以这些去拜访人这个都要注意所以我们去拜访人你要出门你要看天气那进到人家的门你要看看那个种种情况自己知道一个进退什么时候要进，什么时候要退这个要知道进退。不懂世故人情的人，这是最可怕的人，干什么也不行，上阵打仗也得打败仗，这是真的。这个现在不懂世故人情这是最可怕的了。这个礼仪非常重要这个不懂世故人情他干什么都不行，干哪一行都不行，就是你军队带兵去打仗你 也得打败仗，因为你不知道人情世故不懂世故人情这个真不懂那这个小从我们个人一般人你大到一个团体一个国家一样的道理。那些都是世故人情这个常理即要讲人与人沟通，国与国斡旋，都靠这个理那如果你不懂理你就失败了啦。你肯定吃败仗了啦。像那个外交我最近学习常理即要还有秦书治要伦理所以留意一下呢国际情势这些新闻报道，其实这些新闻报道就是活生生的现在的人事物国与国之间的往来你看这个我们看那美国邀请中国的外交部官员到美国阿拉斯加访问，那他就没有按照外交礼节，那这个是对人失礼了自己失礼在先了。那后来这个礼尚往来了，那中国大陆也不甘示弱了但也是强势的回应那这一次美国又
还有外交官连到大陆去访问，那。

吃的很多闭门羹啊，所以这些都是理啊。懂理的人啊，他做什么都行得通，不懂理，那到最后啊，自己都失败了。从个人大到一个国家，整个世界一样的道理，中国外国都一样的道理，因为这个是真理啊，事实真相啊。所以雪露老人讲啊，一个人啊，如果不懂世故人情啊，这个人是最可怕的人啊。他讲的振振有词，自己干什么他都不行。打仗啊，他一定会打败。为什么打败？不懂世故人情。我们再看第十二，患疾民死不访客。吃饭在什么时候？大家不知道吗？吃饭时你去访人，人家的饭还吃不吃？你来，人家一站起来招呼，招呼就无法吃饭。人家吃完饭或许还要休息，还有其他事。所以吃饭时不去拜访客人。那这个吃饭跟睡觉的时候啊，不要选在这个时间去人家家里拜访。那除非你有紧急特别的事情啦，那个另当别论。这个是讲平常。平常的重要的事情。就不要在人家吃饭的时间跟睡眠的时间去。去拜访人，那你拜访人家饭吃到一半，那你来了，那不跟你打招呼也不行，一打招呼饭就不能继续吃了。人家吃完饭或许他要修行，或者还有其他事情。过去啊，我们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那个时候啊，我跟这个师兄悟本法师啊，我们两个啊轮流煮饭，煮三餐呐、一个人轮一个星期。那么我们师父回来了当然访客也就比较多了。我们常常遇到，常常遇到，就是刚刚要吃饭，突然来了客人。事先没有通知的，临时来的。那来了，我们师父上人，那刚好吃饭时间到了，那当然请客人就一起来了。有时候来了好几个，那这下我们就惨了，准备饭菜也不够啊。那怎么办呢？那师父请他们来吃饭呐、你也不能说我们今天没有准备你的。你不能这样讲啊！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啦。还好我们那个图书馆啊，距离这个景美那个市场啊，很近。那卖饭呐、卖菜的，那遇到这个情况啦、那师兄他紧急去快炒啊，炒几个菜，我赶快跑到那个街上啊，进人家卖那个自助餐的去买饭。你要煮饭，你来不及了，临时去买，碰到过好几次，那紧急状况，所以这些访客，我们就知道他没写常理几要啊，那不懂理啊，不懂理，那我这个时间去有什么关系呢？请吃饭我就吃啊，他有没有考虑到？人家准备来得及来不及呢？这个他只负责吃就好了，这妨碍人呐、造成主人的困扰啊！这些人真的不懂理很多啊，所以吃饭的时间呐、不要去拜访人了。

人家一天辛苦了，回去要休息啊，还得整理整理啊，吃饭以及睡眠这两个时候不拜访客人啊，这两个时间千万不要拜访人。再者，早晨八点钟以前也不拜访客人。这个古时候没说，因为公务员啊八点钟的上班，八点钟以前人家要吃早点呐。啊，那你说，那我再早一点去啊？那好了，人家还没起床啊，那四五点就去给人家敲门啊，那人家不用睡觉了。啊，再说我们有些人呐，啊，就是学佛的人呐，早晨起床要做早课啊，他要做早课啊，那你一去，他早课也不用做了。啊，真有这样的人啊！这个雪庐老人他亲自遇到的啊，他下面他就讲他碰到的事情。有人在我做早课以前来找，怕我出去，我连早课都不能做，啊，也妨碍着我吃早饭。但是我不好意思说，啊，我若说人家就有话了。雪庐老人说，他真碰到这样的人呐，那一大早就去找他了。那找他，他那早客人不能做了，来了要接待你啊，啊，来就是客了，你不好意思说，啊，如果说了，那人家就有话讲了。他没念过书还罢了，他念过书，说这一句话我就没办法了。哪一句话呢？啊，你看这个伦理啊，啊，这些儒家的书讲过啊，啊，如果他念过这些古书啊，他说：“哎呀，周公一饭三吐哺啊。”你没念过书吗？你敢怠慢我吗？那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人家念过书，啊，会说，那你这个比周公的价值还大，我敢说什么呢？我就得说好好好，啊，那这个好就是不好中的好啦。啊，过去同修给老上报告事情啊，老上都说好好好，啊，但是我注意听啊，那个好有分三种，啊，第一种是真的很好的好，啊，第二种就是一般的好，第三种是不好的好，啊，对，你都这样做了，那不好你也得好啊，啊，好像我们要办什么事情。我们已经就要这么做了，那只是给师父讲一声，你决定要这么做了，但他不好也得好嘛，他也不能改变你啊。所以这里雪庐老人讲好好好，那不好呢怎么办呢？他都读过书了啊，拿这个周公啊来给你讲，你有什么办法？啊，周公人家吃一顿饭呐，啊，人家三次来找，吃一半都吐出来，等要吃一半，那你人家又来找又吐出来，啊，吃一餐饭呐，啊，吐了三次，啊，不敢怠慢人，啊，他说拿这个来讲，那雪庐老人说，那我就没有什么好说的啦。那这个是都不懂理啦，不懂世故人情，他才会拿这个来，啊，来讲嘛。所以真有这样的人啊，那所以这个时间呐，啊，不要去拜访人，吃饭跟睡眠的时间，啊，吃饭跟睡眠的时间，啊，不然你就早一点。不然你就晚一点，啊，比如说人家吃过中饭了，啊，或者吃过晚餐了，啊，不要正在吃饭的时候，啊，
找那个时间去啊，你要不要不然就早一点，不然就晚一点。我们再看第十三，敬业长官尊长应先鞠躬敬礼，然后就坐，即退亦然呐。你在机关做事，有长官与尊长，只要是敬业，你去见他，不是他来见你，他的地位是长官或是长辈，啊，这跟朋友不一样，啊，朋友是同等，不问他行不行礼，你要先行礼，然后才坐下。有事要辞退时，也是到他跟前行礼告辞。现在各庙里也是这个样子的，来去明白。你在机关做事，有长官跟尊长，只要是敬业，什么叫敬业呢？你去拜见他，不是他来见你，这个叫敬业，我们一般讲敬见啊。比如说你在一个公家机关上班，他是你的长官，或者呢，我们不是在公家机关上班，但是他在政府单位担任这个长官的，就是官员呐，那当然官员呐，我们要对他一定的尊重，或者是长辈，到我们五岁、十岁、二十岁，那都算是长辈了。那么你这个跟一般朋友就不一样的理解，朋友是同学，志同道合同学，你遇到长官或者长辈，不问他行不行礼，他有没有跟你打招呼行礼，这个你不管，你要先向他行个礼，然后再坐下，一般现在行礼就是鞠个躬了，然后再坐下。那我们佛门就是问讯，问讯下那坐下，他是长官长辈。那么有事情要辞退的时候，也是到他跟前，到他面前，那跟他鞠个躬行个礼，那就我就告辞了。现在各庙里也是这个样子的，来去明白，现在这个寺庙也是这样，因为协助老人他主持这个台中联社、台中慈光图书馆，这些都是属于佛教的一个道场，那在寺院道场，那也是这样的理呀，你去见师父啦，或者是见这些年长的法师啦，这个是长辈，或者呢他有执事的，他做住持、做当家、做知客，做首座，那么他职位比较高，那个是就是像长官一样嘛，那你要向他行个礼，问讯礼，这个台中联社他们这些礼节非常周到，我们要学习，所以来跟去都要很明白，来了行个礼，走了告辞也行个礼，来去明白。我们再看第十四，一长官尊长及妇女行握手礼时，应视其先行伸手，然后敬谨以握。以前没有握手礼，如今变通，这个协助老人变这个常例举要是现代，这是适合现代人使用的。在中国古礼，它没有这种握手礼。
这个握手是外国的理解了。那么现在呢，也都变通了，大家习惯了，都有一个握手礼。那长官与尊长有在乎的，有不在乎的，不一样。这个长官跟长辈有的人他很在乎这个礼节，那有的人他并不在乎这些，那个就不一样了。那个不一样那我们要见机行事了你应该怎么做比如通达的长官，他有恭敬心，不管你官小或是晚辈，他没有架子这个是明理通达的长官因为他对人都有恭敬心佛法讲一切恭敬不但对长辈长官恭敬对自己的下属官位比自己小的自己的晚辈他也恭敬他的恭敬心是平等那这是明理的长官了长辈所以他不管你的官比他小或者你年纪比他小他对你都有恭敬心他也尊重你他没有架子他不会摆一个架子这个摆一个架子在闽南里讲愧靠了心马愧那个就是架子了。那有的长官呢，你去跟他握手，他不动，他不理你。鞠躬的礼大，握手的礼轻，你没鞠躬，他就假装不懂，你就难堪了吧？难堪是自找的，谁叫你不懂礼呢？有的长官他是很在乎这个啦那你没有先向他鞠躬行个礼然后再去跟他握手那你一下子就去跟他握手他不理你你手伸出去他不伸出来那你怎么办呢你就很难堪了嘛那难堪呢自己找的谁叫你不懂礼呢所以有一些长官他是这样的这个是对长官长辈有的人有价值有的人没有那每个人都不一样。其次你跟妇女握手有的女人可以跟你握手有的女子很拘束。这是比较保守的再不然看你不顺眼或嫌你肮脏也不愿意伸手你是找难堪吗那这个是讲到妇女前面是讲到长辈长官了那这是你是男士但你要去跟一个女士你要跟他握手他有的女人她比较大方一点她可以跟你握手有的就很拘谨了她不敢跟你握手所以为什么一定要等到她主动来握手我们再跟她握手因为我们不知道呢她是比较开放的还是比较拘束的不知道不知道了我贸然就要跟他握手那如果他手不伸出来也同样的你会很难堪虽然是对象不一样不同但是难堪 是一样的那么你主动去跟他握手他不跟你握手了第一个是这个女子她很保守很拘束
比较内向，比较害羞啊，这是一种。再不然呢，他并不是内向害羞的那一种，他是看你不顺眼，那瞧不起你啊，或者呢，他嫌你肮脏，那你手那么脏啊，他也不愿意伸手跟你握手。那你主动跟他握手，那不是自找难堪吗？啊，所以要等到了他主动跟我握手，我们再跟他握手，那这样就没问题了。若不以握手，他会见怪，怎么办呢？那如果我们不主动去跟他们握手，啊，他对方如果见怪怎么办呢？这全在见机而作。你看他伸了手，你还不伸手，那就不必言了。要是他不伸手，你就鞠躬，行鞠躬礼，还不是一样？那么这一段写入老人讲啊，这个事情啊，都是在见机而作，你要看情况了。啊，如果你看到他手伸出来要跟你握手，那你自己还不伸手，那个就不必讲了啦。啊，那人家要跟你表示一个礼节，那你不理他啊，那这个实在讲，我们这是自己失礼啦。啊，那么要是呢，他没有主动伸手来跟我们握手，那我们就跟他鞠个躬嘛，在佛门叫问讯啊，问个讯，行鞠躬礼还不是一样？那我对你的礼节已经做到了嘛，啊，这个礼已经到了嘛，啊，这样就好了。啊，我们再看第十五啊，访公教人典，必先问明其上班终点，不可久坐闲谈。啊，这个礼现在用得上。你有事去拜访人，进门先问主人几点钟上班。就算是星期日不上班，你也要问，你还有什么事吗？人家或许星期日预备有事情要做。若不是星期日，先问人家上班的终点。啊，这个一条啊，这个礼节现在这个时代用得上啊。你有事去拜访人，进门啊，你要问一下主人啊，那你几点钟要上班呢？啊，如果你早上去啊，人家是上班还没有出门之前去，那你先问一下呢，你几点钟要出门呢？要去上班啊，这个必定要的啊。啊，就算是星期日不上班，你也要问。那等一下你还有什么其他事情吗？啊，要问一下。啊，如果他还有事，我们就不能在那边停留太长的时间。啊，你有重要的话讲一讲，就赶快离开了。啊，人家呢虽然是放假，那放假可能他预备有一些事情是在假日的时候去做啊。所以假日啊，也要问人家有没有事啊。如果不是假日啊，先问人家上班的终点，不可久坐闲谈啊。啊，这个闲谈就聊天啦，啊，聊一些啊不关紧要的啦。啊，如果人家是公务员，八点钟上班啊，你还要说现在是七点四十分，还没有到终点嘛，再讲一下。虽然不到终点，人家还要预备功课吧，人家还要准备上班的。人家吃的东西还是还没有吃东西呢，这个都是世故人情，这个叫世故人情啊。所以常理即要，这几条念一念啊，这个会讲啊，那这个
意识不

那碰到事情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啊。这个就变书呆子了啊。协助老人讲啊，书读了那么多什么用？不会办事，书呆子啊。众人不认识字，他会办事，那个就是学问。所以不可久坐闲谈啊，你坐太久啊，讲一些这些无关紧要的话啊，那个叫闲谈啊，聊天啊，聊一些不关紧要的、不重要的啊。那讲那些不重要的话呢，就耽误人家的时间啊，这个就没有考虑到这个主人啊。他有没有其他事情啊？你坐在那边，那要陪着你呀，那就走不开呀。啊，这个都是真的不懂理啊！现在这样的人太多了啊，人家吃饭了没有啊？啊，这些世故人情啊，都要懂啊！啊，在生活当中啊，去历练呐。不可久坐啊，要紧的事情赶紧说了，说了就赶快走啊。啊，不要说完了啊，那后面啊还要再加补充啊，那真的是造成人家很大的麻烦。好，我们再看第十六，访客不易或留片或写字等留言牌，访客不易就留下名片啊，就是你拜访人，你是访客啊，你没有遇到主人，那你就留下名片，在他门口信箱啊留个名片啊。若你从远路来拜访他，他不在家，你还来拜访第二次吗？不能拜访第二次啊。大家听明白，远方客来只拜访一次，那怎么办呢？留下名片就行了。那这一条我们要注意啊，你是从远路来了，来拜访他的，那刚好他不在家啊，那这个事情以前是常有啊，现在就比较方便了，现在有电话了。有时候你要去拜访人啊，那事先预约啊，那他就会等你啊。那这个地方啊，是讲没有预约啦，那你临时去拜访，那他不在，那你就留个名片就可以了。若他那里挂有记事牌，你写上的地址也可以，不写你的地址也可以，这里头就很难了。怎么呢？比如你与此人的交情浅。你写地址分明是要他来回拜啊，我来拜访你，那你要回拜啊，啊，对不对啊？啊，你想想这个理啊，你不写地址呢，就不必回拜，留名片上面有住址，就无此嫌疑呀。啊，你不写地址，留个名片。啊，那名片印上地址、印上电话，现在都很普遍的，那他不会见怪啊，你不一定去回拜啊。如果你特别另外写个地址，那就是告诉他呢，我住在某某地方啊，那我来拜访你不在，那你应该要回拜啊，来我这里拜访。那如果你这个。跟他的交情还很浅啊，这个就不妥了啊，就不要留地址啊，不要你特别写个地址，留个名片就可以了啊。那么这个访人呐 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这个访人这个很重要啊，这个现在我们每一天呐 啊像我们道场啊，同修来来往往啊，这些都是访客啊，比一般家庭多啊。有的懂理，有的不懂理。

那我们自己要先学习啊，起码自己我们要懂这个底。好，仿人啊，那就学习到这里啊。它一共有16条啊。那下面还有一点时间呢，那回答同修的一个问题呀、啊。啊，这个问题是有人在这个佛堂啊，向他顶礼啊，他的戒纳比较高。是不是这样啊？折损自己的福报呢？哎，这个问题啊，实在讲啊，都是在常理取要啊，还有沙弥利语啦、啊。啊，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呢？主要都是没有学沙弥利语常理取要啦、啊、才会出现这件事情。啊、那么这个啊，有人啊向他顶礼啊，戒纳又比他高啊，他被顶礼的是心里很难过，也不晓得怎么办才好啊。这个我们学习传统文化啊，学习这个戒律，那人家有这样的一个举动，那第一个啊。我们先反省自己啊，我哪里做的不对啊？啊，我有什么事情做的让他不满意呢？啊，不然他为什么会有这种动作呢？啊，或者呢，他对我有哪一些方面他误会呢？啊，如果有误会，那解释解释。啊，那不然啊，就向他请教请教，我哪里做的不对啊，那请你告诉我，我来改过。啊，那这个就是修行啦、啊。啊，这个就不但啊不会折损自己的福报，那反而是增加福报，你忏悔改过嘛。啊，所以这个事情折不折福，那完全在看个人的什么样的心态啊，来面对这个事情。啊，如果以忏悔改过的心态，那不但不折福，反而增长福报啊！因为我们借这个机会来修正自己啊，我们自己境界不就提升了吗？啊，虽然不合乎佛规定的这些仪规啊，那是他的事情嘛。啊，那最重要啊，那我们自己要怎么心态来面对这个事情啊？啊，所以首先啊，我们先检讨自己，反省自己啊，我自己哪里做的不对了，或者呢，讲什么话啦？啊，什么样的动作啦？啊，让对方产生误解，啊，误会，啊，所以这个可以互相啊去沟通沟通啊，大家住在一起啊，就是互相学习，啊，互相啊提升，啊，这样啊依重靠重啊，啊，大家的境界啊。就会不断的向上提升了，啊，就是要这样的心态来学习。那么人非圣贤啊，孰能无过啊？啊，这个是伦理上讲的啊。那每一个人都有过失，因为不是圣人，不是贤人啊，是凡人啊。啊，我们不是活菩萨啦，是凡夫啊，凡夫。就是烦恼，三种烦恼都记住啊，那怎么会没有过失呢？啊，那么过失怎么办呢？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过能够改过，啊，那个是最好的。

佛跟孔子啊，没有赞叹无过啊，他从来没有赞叹过啊。哪一个人，他一生下来都没有过失的，没有赞叹这样的人啊？你在佛经上，在儒家、道家经典上看，也没有看到这样的。我们都是看到什么改过啊？活菩萨、圣贤啊，鼓励人改过。赞叹改过、啊、你看孔子的弟子最得意的弟子是谁呢？颜回、啊、那颜回不得了 啊孔子最得意的弟子啊，颜回死了，孔子啊 比他儿子死的他哭得还伤心 啊可见的颜回是孔子最得力的弟子。那颜回得力什么呢？不贰过、啊、就是他犯错不会犯第二次。那不贰过就说明什么？他还是有过失 啊但是他勇于改过、啊、他不会再犯第二次、啊、所以孔统孔子赞叹他这一点 啊赞叹他不贰过 啊不是赞叹他没有过，不是赞叹他没有过啊，啊，所以改过忏悔，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凡夫，都必要修的功课。不然我们做三十七念，为什么中风国师每一时都要念一遍忏悔记呢？啊，这什么用意呢？你看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四愿，都要忏悔业障。那普贤菩萨是等觉菩萨啦，他都还要忏悔业障。那我们薄地凡夫通身业力，我们怎么会没有过失呢？啊，怎么能不忏悔业障呢？啊，所以忏悔改过，就是我们当前第一重要的一个功课啊。大家必须明白这一点啊。啊，所以啊，这个事情啊，大家多学学常理取要啊，沙弥利益啊，这个问题就能化解了啊。那如果大家不学啊，那这个问题啊，始终存在啊。大家来道场啊，干什么呢？要学啊。啊，在课堂上课是解门，在生活当中叫行门。啊，把课堂上课我们理解的，那么把它运用在生活方方面面上，把它落实在生活上，那这样才有用啊！啊，不能讲课讲得很好，啊，在生活上一样也用不上，那学的那个有什么用呢？过去李老师啊，写儒老人在台中常讲，过去啊，读书人啊，读死书，不会办事，不通人情世故，啊，那个叫书呆子。那学佛呢，啊，学得不通人情世故，学得不懂得去佛用，那个叫佛呆子。啊，所以我们不要做佛呆子，不要做书呆子。啊，要做佛圣贤真正的学生。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那么下面呢，这个会课啊，那个我们明天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佛说《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诸位同修及网络前的

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啊，这次悟道啊，从大陆回来啊，得了重感冒啊，一直咳嗽啊。今天下午啊，我们邱董夫妻啊带我去土城看中医啊。那个中医给我讲啊，很严重啊，五脏六腑啊都不行了。那么真的啊，也是人命无常。我们这个身体啊，上了年纪啊，一天呢、啊、不如一天啊，一年呢、啊、不如一年、啊，所以我们念佛人啊，这个时时刻刻啊，我们现在是佛期第三天啊，时时刻刻啊，我们都要发愿啊，求生净土。今天也难得我们新加坡的同修邱小平居士带来几位同修来随喜。我们这次来学习这部经典昨天在讲经因缘大概跟大家报告了啊。大陆啊，大庆马万龙啊，上海富龙居士，温州啊，这个金海燕居士啊，他们三个人祈请啊，还有后来就日本的林昭栋林丽娜居士、叶聪明，还有天津一个居士。那么这个经我们净老和尚在37年前讲的那个时候还没有华藏图书馆，那个时候在韩馆长家成立这个华藏法师会，讲这个经是借台北市火车站旁边中国佛教会来讲这个经当时我已经听了几座经。这个讲这个经之后才去买这个第二年去买这个景美华藏图书馆。好像讲这个经那一年就买第二年搬进去了。这个经是民国67年4月28日讲的。第二年68年也是4月份就搬到图书馆买了图书馆时间过得很快30几年也就过去了。那昨天简单跟大家介绍到这个经题那么这个经我们看到就很明显。佛说，释迦牟尼佛说，人往护国，一个仁慈的国王，一定为这个国家的人民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君就是领导，领导这个国家，亲呢，要把人民当作自己的儿女所以我们中国古代这个地方官这个都称父母官，都称父母官。那现在呢，学西洋人叫公仆公仆是公众的仆人那么大家想一想仆人对老板，跟父母对儿女那个心态一样不一样大家就可想而知了现在当官的呢其实那是真正是做公仆那也不错现在呢大概呢公仆也谈不上大概呢他是老板我们是仆人所以
一个人王啊具备的条件啊，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啊，还要教导人民啊。用什么教导呢？五常五伦啊，四维八德啊，用这个伦理道德啊来教化人民。那么这个是世间圣贤啊，我们中国儒家道家呢教导的。我们没有这个中国文化，学佛啊很难。这个中国文化呢，在汉朝以前啊，在春秋战国时代呢，也是诸子百家啊，百家就是一百家啦，那每一家呢都有他的说法看法。他的思想啊，就像古印度啊，我们在经典上看到的96种外道啊，96种，那每一种啊就是一个宗教，他一个学术，他有他一个说法。那么到了汉朝啊建立啊，那么正式啊把这个儒家作为啊国家呢教育的一个主流，那么道家呢列为这个啊，道家这个老庄啊是社会教育啊，这主要讲因果教育，像太上感应篇呐、啊，就道家的啊讲因果教育。那么儒家呢偏重在伦理道德啊，当然当中啊它也是有因果啊，像易经里面讲啊。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那这个就是因果。但是没有道家呢讲的那么多那么详细啊，还是有讲。那道家呢当然也是有讲到伦理道德，那么这个是属于人天善法，在佛法的五乘佛法来讲叫人天善法。我们佛法呢有人乘佛法、天乘佛法，那么再提升啊叫声闻啊，那是超越人天啊，超越六道啊，这是四圣法界啊，缘觉法界啊，声闻乘、缘觉乘啊、菩萨乘、佛乘啊，这四圣法界加上六道法界呢，就是一十法界。那么十法界再超越，就是一真法界。我们现在学佛呢，就是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要佛道无上誓愿成啊。我们做30系念啊，在忏悔记啊，每一次都有念。那么佛啊，是我们学佛啊最高的目标啊，就是成佛道。那么佛道呢，我们也是要从基础做人开始啊。所谓人成即佛成啊，佛是人做的。那么释迦牟尼佛为什么示现在人间啊？这个也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启示。就是学佛啊，在六道里面呢，人道最容易，人道最容易啊，苦乐参半，比较容易觉悟。三恶道啊，太苦了，那个也很难。天道的人啊，太享福了，所谓富贵学道难，也很难。那人道刚好啊，三恶道太苦啊，像贫穷学道难，三餐都吃不饱，他哪有心情来学佛？所以人道是最适合的啊。因此啊，在六道里面呢，佛示现成佛都在人道示现成佛，他没有在天道示现成佛啊。在其他呢五道啊，佛菩萨呢会化身。

话，那一道的生啊，到天道的话，天生啊，到修罗道呢，变化修罗啊，到畜生道呢，畜生道变畜生，鬼道他就化身鬼的身去度恶鬼啊，到地狱道啊，化地狱身去度地狱众生。啊，没有在其他道示现成佛啊，在人道，那可见得呢，成佛啊，也是这个示现啊，也是告诉我们了，你要做佛，要成佛啊，从人开始啊，从人开始。那么人天小圣啊，这个是在三大藏经里面呢、啊。属于阿含部，都是教做人的啊。但是这个善见呢、啊，这个经啊，善的很多啊，我们要读也不容易啊。佛成道啊，开始讲华严呐、啊，一般人听不懂啊，只有法身大士啊才能参与这个华严海会啊，华藏海会啊，这个法身大士以下的。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这个阿罗汉、辟支佛、人天都不知道啊，只有看到佛在那边打坐啊，不知道佛啊在菩提树下呢，他在讲华严。那么佛出定了啊，看看呢、啊、这些人还没有那个程度接受这个一乘教法，一乘呢、啊、就是一生成佛的。那么也发现呢，这些人啊有善根，但是没有这个人天小乘的基础。因此啊，阿含经呢他讲了12年。啊，从做人啊升天啊到超越六道小乘教啊讲了12年。啊，等于我们现在呢人天就像那个人成，就是像那个幼稚园的小班呐、啊，天成是幼稚园的大班呐、啊，啊，那小成呢，像小学1年级啊，啊到6年级，啊，声闻呐、啊，就像初中

这个12年啊，十二年之后啊，再讲8年的方等啊，方等啊，就是预备啊，进入大乘教啊，预备啊，进入大乘啊，讲了8年啊，就好像我们现在呢，从高中啊到预备啊，要考大学。般若呢讲22年正式进入大学了。最后8年啊，这个法华涅槃。啊，回归到一乘法。啊，所以49年啊，一代十教从人天小圣啊，方等啊，大圣般若啊，这个一乘法回归到一乘。啊，跟华严是一样的。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学佛的人啊很多啊，你不能说他不用功了 啊，有很多人啊修行学佛非常用功，但是没有这个人间小乘的基础啊，修了啊几十年啊。没有消息，没有消息。那没有消息也还好啊，就怕他呢走偏了，啊，走偏了，误入歧途了，甚至有人呢着魔发狂了，啊，那这个就非常可惜，啊，非常可惜。啊，最近。

这个澳洲啊，开林法师啊，往生了。他的年纪啊，大概还比我小啊。那么开林法师啊，他还没有出家呢，我到雪梨去，有一年到雪梨净宗协会啊，请我去讲演啊。那在那个时候啊，认识啊，他给我讲啊，他想要出家了。我说出家也不是我们两个人同意就好，因为你出家你就必须住道场，住道场啊，你要跟大家合得来，看看你能不能适应，你能不能接受啊？现在呢，住在道场这些常住众，这些常住众啊，能不能接受你啊？后来我就劝他先到双溪啊去住住看啊，看你适不适应再说啊。他好像去住了两个月，那住了两个月呢，他就一直要求要给他剃度了啊。那我法号给他取好了啊，取好了啊，就明天要剃度了啊。我给他选了一个防盗纪律啊。那么他给我讲啊，哎呀，师傅啊，越快越好啊，不要再等了啊，他一天都不能等。我说没有差那么一天嘛，那现在他也就等了啊。结果呢，香港来个电话，我们楼上来个电话啊，不是香港，在那个时候在庐江啊，慈济禅寺啊，我们楼上来个电话啊，说这个叫这个。那时候还不是开林师啊，他的俗名啊我忘记了啊，有一个祥瑞的瑞啊，他我接到电话呢，他说要他去那边帮忙啊，因为呢他也会讲英文啊，也会讲日语啊，他可以去帮忙翻译啊，所以到那个庐江啊传统文化中心去学习啊，将来可以帮忙。后来我就跟他讲，哎呀，怎么这么巧啊，明天要剃度了，今天师傅打电话要你去啊，我说你就去吧，他说什么都不去啊。哎呀，我说这个师傅老和尚啊，他要你去啊，一定有他的用意嘛。后来呢，讲来讲去啊，我说那还是去吧，我说你去了不习惯再回来，反正啊，我这边都随时等你回来剃度嘛，好了，他就很无奈的，他就走了，他就去了啊。那去了之后呢，也受到很大的重用啊。一开始啊，学习这个传统文化，或者老和尚又请他当侍者。后来呢？过了几年啊，在慈济禅寺出家了啊，出家了，他一直想要出家，那在慈济禅寺出家的法号叫开林啊，还是依这个满城老和尚啊那边剃度啊，法号叫开林。那么2007年啊，我去那边教法器啊，慈济禅寺教法器啊，那2008年啊去做百七，他就在那里，那个时候还没有剃度啊。那么他一直给我讲啊，他说：“哎呀，师傅啊，我要到你那边剃度的啊。”哎呀，我说你现在呢，楼上有更重要的任务啊，你先依教奉行。后来没多久啊，好像一年之后啊，他剃度了。剃度之后呢，也楼上也请他去日本冈山净宗协会啊，也请他到内蒙古。后来呢，又到澳洲去啊，澳洲去啊，在这个去年啊，
澳洲进

中学院啊，请国清律师去讲戒律，啊，他也很认真在学习。那五月啊，我们跟老上到日本去讲经，啊，有一天呢，听到这个香港佛协啊，刘总干事啊，给老上报告啊，说请老上打个电话呢，劝开莲师啊，不要再不吃不喝不睡了啊。那我听到师父给慧龙讲，慧龙居士讲啊，那我劝他会听吗？啊，他会接受吗？啊？啊，后来有没有打我不知道啊。他说那边呢，啊，万一那边不吃不喝不睡饿死了，那个给当地的人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印象。啊，后来也不知道有没有打电话啊，好像啊，请那个圣妙法师写一个信去劝他，但是呢，听说呢，他还是很坚持，不吃不喝不睡，啊，结果呢，好像六月份，好像上个月，啊，听说后来那个体力不支嘛，送到医院。啊，去急救，后来就在医院就往生了，啊，就往生，那也非常可惜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呢，学佛啊，你看呢，啊，要学大乘法，啊，学这个戒律，啊，修菩萨戒，这个都是大乘教。那现在呢？你说他不花心吗？他非常花心。不用功吗？非常用功。但是呢，用错了，用的不对路了。那这个问题呢，都是没有人天小乘的基础。啊，学大乘啊，啊，不用功啊，他不出问题。一用功，他就出问题。过去我们老上也讲，不用功啊，啊，他也不会有什么麻烦啊。用功啊，我们出问题。所以这几年呢，啊，啊，早上啊，我们陈永信居士讲啊，他也想一想，哎，老上为什么晚年呢，啊，一直提倡这个传统文化啊，《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啊，想一想啊，他老人家呢？一定是看到我们啊学佛这么久啊没有成就，啊，而且呢没有成就啊没关系啊，还听到吧，啊，这个修错了啊，那这个就更麻烦啊。在这个早年啊，台中莲社也就在二三十年前啊，李炳南老居士，他九十几岁呢，讲伦理，开伦理班。那伦理是讲什么呢？讲政治啊。现在我们台湾啊，是全民啊都在讲政治啊，包括大陆，他会不会讲啊？如果你不读伦理啊，而且伦理还要读到正确的注解，伦理的注解太多了，所以李老师呢看到很多注解都有偏，连宋朝那个宋儒啊注解都有偏差，他根据呢很多家做一个折中来讲解，他九十几岁才讲这个伦理。那么他老人家也讲了啊，他讲伦理啊对你们学佛念佛有帮助。他三十年前呢，台中莲社啊，念佛的人啊，那往生的人比较多啊，成就比较多，往生真正有瑞相，成就比较多。那过了十年呢，就不如十年了，不如三十年前啊，二十年前呢，成就的人就比较少，那十年前就更少，到三十年后呢，几乎都看不到有成就的人。

啊，所以他老人家才说他开这个伦理班呐、啊，不但是政治啊，对我们修行、学佛、念佛都有帮助。我们《弟子规》啊，很多都是从伦理揭露出来的，那可见的这个非常重要啊。最近呢、啊，我看这个《伦理讲记》《礼记讲记》啊，这个《礼记讲记》是我们师父啊，当年在台中学经啊，请李老师讲的，在网络上啊都可以看到，真的啊，我们读了之后才知道了啊，怎么一回事。啊，我们现在人呢、啊，没有这个基础，那都用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看法，啊，不依圣贤活菩萨的指导，那自己去修啊，修出乱子。所以有时间呢、啊，啊，我们也要向学习台中莲寺啊，开个伦理班啊，啊，像这个伦理里面讲啊，祭如在啊，祭神如神在。今天呢、啊，新加坡邱小平居士啊，啊，他们也是发心，明年要在新加坡祭祖。那李老师呢，把他的记录在啊讲的，我们就知道，哎呀，古人啊，他那个儒家、道家都有这个修辞，记神如神在，你记什么，你就要观想什么，观想那个对象。比如说祭关公，那你要观想关公，那就感应了。那你祭祀啊，祭你的祖先，祭你的父母啊，你的父母啊，生平啊，他的行为，他的习惯啊，他的生活上啊，点点滴一直观想，那么待观想三天啊，正式祭祀他就来了，就感应。那么这个原理我们知道了，那跟我们念佛是一样的，我们三时细念就是念阿弥陀佛啊。啊，那么念佛叫如佛在啊，即神如则在，念佛要如佛在啊，这样才会有感应。所以这个伦理讲记啊非常好，真的呢，我看了呢几篇了、啊、我没有时间完全看了、啊、但是有时候有空啊看个几篇啊，真的 也很有受用啊，难怪了，他九十几岁还讲那个。那么没有这个人天善法啊，就是没有敬业三福第一福啊，这个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啊。我们敬老和尚啊，把这个第一福啊，用儒家的《弟子规》啊来具体落实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用道家的《太上感应篇》来具体落实慈心不杀啊，这是因果教义啊。前面两句是伦理道德教义，修持善业啊，就是《佛说十善业道经》啊，这个儒释道三个根啊要扎稳啊，我们不管修哪个法门啊，才能有真正的成就。啊，这是讲到啊，我们修学呢，总是要有一个基础啊，不能劣等。那我们呢，大乘法已经学了很久了啊，学了几十年了。那现在呢，我们想这一生有成就呢，还是要补习这个功课啊，要补习这个功课啊，先从学做人做事啊。我们目前呢、啊，生活上、啊。都马上啊用得到了啊，这个基本的我们都做不到，大乘经讲的那么高啊，我们知道这个理论，但是我们真的做不到啊。我们能够呢把这个能做到的先来学习先做啊，然后这个高层的我们就能够也能够做到了。这样啊，按部就班啊，去补习啊，这个功课啊。
昨天简单跟大家介绍经题啊，佛说人王护国啊，那个人王啊要保护护持这个国家人民。那怎么保护护持呢？主要呢要靠教育啊，如果没有教育啊，那这个国家呢肯定他护不了啊，护不了。那佛法主要的教育是什么呢？般若波罗蜜啊，教这个开启智慧的教育啊，开启自性般若智慧的教育啊。那这个般若智慧了，真能解决问题。像《心经》讲的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那么佛法八万四千法门啊，不管修哪个法门啊，都不能离开般若啊。如果离开般若，那不是佛法，变成世间法，一定啊不能离开般若。所以最终目标呢，开启般若智慧啊，才能啊度一切苦厄。那现在呢，佛门也没有这个教义啊。现在佛门的佛学院啊，佛教大学跟一般世间的大学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啊。我们现在呢，东方的人啊都学西洋的啊。那么西洋的呢，他是教你学知识，他不是教你学智慧啊。昨天呢、啊、也跟大家分析了啊，知识它有局限性啊，而且有一些知识它有副作用啊，像科学知识，那有很多科学知识它有副作用的啊，这个现在大家都明白。那智慧呢是完全没有副作用啊，只有利没有弊啊。从智慧发展的科技啊，那完全是没有副作用，好像西方极乐世界的科技最发达，那我们这个地球的科学家呢，那无法跟他相比。阿弥陀佛啊，你看啊，变成个鸟啊，啊那个树啊，啊你想看哪个世界，那个树就现出哇，那个世界的情况都现在你面前。啊，你想吃饭啊，吃什么？那个饮食就现在你的面前，不想吃了。他就话没有了啊，也没有垃圾，没有污染。那我们现在呢，这个地球上啊，很多科技发明出来的东西啊，都很难处理，有污染，有毒，破坏自然生态啊，破坏自然生态啊，这个跟西方极乐世界是无法相提并论。我们读了《无量寿经》了，再看看呢，我们这个地球的科学啊，是副作用太多太大。所以早年我们净老和尚啊讲经啊，也呼吁啊这些科学家呢，要到极乐世界去跟阿弥陀佛学习啊，学习科技呀、啊。啊，现在呢，我们越看呢、啊，真的是需要。科技啊，给地球上带来太多的问题。那么我们不接受中国传统文化，那你只有害没有利。现在呢，学校教的不是教育，就是教知识，他没有教做人。啊，甚至教做事都还教的不够。应该我们讲人事人事啊，做人是基本啊，人能知道怎么做人啊，才能做事啊，不知道做人呢、啊，事也很难做。那现在呢，年轻人呢、啊，都受到西洋的影响，西洋文化的影响啊，你看呢、啊，我们现在呢，年轻人呢、啊，趋之若鹜啊，
像最近啊这个八仙乐园这个火灾，这个啊是给我们很大的警惕啊。学西洋的这些文化都把人心学坏了啊，不学了中国传统文化，学西洋文化了，人呢、啊、学坏了啊。那么人心坏了，招感的就是灾难。招感的灾难怎么来呢？人自己找来的。《太上感应篇》呢、啊，一开头就给我们讲：祸福无门呐、啊，为人自招啊。那祸跟福啊，它没有门路的，是人自己找来的，自己去感召来的。啊，八仙乐园那些人，他如果不去那边跳那个派对，来我们别院念佛，那肯定他现在活得好好的，那不会被烧死。啊，那个被烧得很严重啊，是生不如死。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啊，脸呐、啊，原来很漂亮的脸蛋啊，烧得变毁容了。生不如死，这年轻人啊，有没有前途？你看就知道了。啊，你看到佛堂来啊，都是老菩萨嘛。啊，你看有没有看到一个年轻人来念佛？没有。啊，年轻人去哪里啊？去八仙乐园，去跳派对啊，那个嚯、哦，人山人海。啊，外国一个什么明星来啊，啊，去做粉丝啊。我在台北那个。我们那个华藏啊，常常啊，我去年啊，听到一些女学生啊在尖叫，我以为发生什么事情了、啊，结果我窗户一看他，哦，原来说什么一个什么明星来啊，大家都是在那边追，在那边叫啊，那不正常，是灾难的前兆，人心不正常。这些啊，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嘛？那么今天啊，我们接着来讲人体啊。昨天呢、啊，我们讲这个精体啊。摇琴三藏鸠摩罗什译啊。那么这个是介绍啊，翻译这部经的法师。翻译这部经法师，这个姚琴啊，是翻译这部经的时代啊。翻译这部经时代呢，在姚琴这个时代，那么在这个以公元来算呢，是384年到417年这个当中，啊，姚琴呢是一个。政权的名称啊，他的朝代啊，他的名称叫姚秦啊。这个姚秦呢、啊，不是秦始皇那个秦啊，是后来的五胡十六国啊那个时代。那么这个政权是羌人贵族啊姚常建立的政权。好，我们这次啊，邱董他们夫妻也参加我们这个朝峨眉山团。那这次朝峨眉山团呢、啊，我也很高兴啊，因为定在暑假呢，有一些父母啊，会带他的儿女啊去参加啊。在朝峨眉山团呢，有几个父母带儿女啊，这个年轻人啊参加啊。那慧珠还带他的孙女啊参加，我说去年带大的，今年带小的啊，这样也公平啊。那带这个小孩啊。去庙里拜拜啊，我很支持，我很赞成啊，不要去派对啊，啊，那对到最后啊，不知道要去哪里。那到庙里拜啊，有什么好处呢？你从小给他种善根啊，他长大他就知道要拜。啊，我为什么知道要拜呢？因为从小我母亲就是带我们拜，逢庙就拜，啊，佛也拜，菩萨也拜，神也拜，啊，济公活佛啊。什么三太子全拜啊，规定要拜啊。那拜了呢，我们长大就是哦，这个要拜啊。如果从小父母没有带我们去拜，我们长大肯定不知道要去拜那个。

啊，那么这个都是传统文化啊。这次我们到四川去啊，到那黄龙去，那导游给我们介绍啊，那边有藏族，有羌族啊，在黄龙那边呢、啊，藏族地区，但还没有到黄龙啊，那边有羌族。这个瑶琴啊，这个王朝啊，是羌族的人瑶长啊，他建立的。那么鸠摩罗什在中国啊翻译很多经典，我们现在啊打佛七做三十七念啊，念弥陀经啊，都是念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译本。这个人王护国经啊，昨天也跟大家报告，有瑶琴三藏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还有到唐朝啊比较晚期，到唐朝不空三藏他也翻译人王护国经。那弥陀经呢，唐朝呢玄奘法师他也翻译，他也翻译啊，他用直译的。鸠摩罗什啊用意译啊，比较合乎啊中国人的习惯，他的文法大家念得比较顺口啊，所以也就都采用啊他的译本。那么这个三藏啊，是说他通达经律论三藏啊，通达经律论。法师呢能通达一藏，那真的就不简单了，三藏都能通达了啊，真的是不容易。所以以前翻译经典的法师呢都是有正果的啊，开悟正果的啊，三藏都通达他才能做翻译啊，不然啊翻不出来。那鸠摩罗什呢，是他的这个名称啊是意译，他是不是汉族人啊，在那个时代啊他是鸠兹国的人，鸠兹国啊那个小国家，在以前啊是小国家，是现在的新疆省啊，大陆的新疆省，靠近了天山南路啊这一带，以前呢、啊、是一个小国家啊，现在呢都属于中国的地区啊。那么这个音译啊，鸠摩罗什，翻成中文的意思是同寿啊，童子的童啊，这个长寿的寿。那为什么叫童寿呢？因为鸠摩罗什法师呢，他童年的时候已经觉悟到万法唯心的道理啊，好像六七岁的他就开悟了。有一天呢、啊，他那个头顶一个千斤的锅啊，哦，那千斤锅那个怎么一个人怎么举得起来呢？他这个人竟然顶在头上。啊，后来旁边的一个人跟他讲：“哎呀，你那个小孩子那么小，那个锅那么重，你怎么举得起来呢？”他一听到这样啊，哎，马上就举不起来，就赶快放下来。那个时候他就悟到了：“哎呀，万法唯心呐。”后来呢，他通达三藏啊，辩才无碍啊，很年轻啊，年纪很小，说法呢就像一个很高寿的老法师了，我们一般讲啊，少年老成，童年呢他就有高寿之德啊，所以叫做童寿。那么唐朝呢，有一位道宣律师啊，这个唐朝是以后的啊，瑶琴啊比较早啊，那么他戒律精严呐。感得天人供养，每天中午啊

天人都会送供饭给道宣律师吃。那么道宣律师啊，有一天问这个天人呐、啊，这个天人叫陆玄畅啊，说中国易经的法师很多，为什么只有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经典呐、啊，被以后的人呐、啊、所欢喜接受？所以这个天人就讲啊，罗什法师曾经啊替过去七佛翻译经典啊，不是只有释迦牟尼佛，过去已经替七尊佛翻译经典了啊，所以这个时间很长啊，源远流长，所翻译的经典呢、啊、深达佛意啊，所以得到诸佛护念，龙天拥护啊，人人啊欢喜受持他翻译的经典。那么罗什法师啊，临终时发誓啊，他说：“我翻译的经论啊，如果没有违背佛的旨意啊，就是说我翻的没有错，那么我佛化的时候啊，那个舌根不坏啊，舌根不坏，舌根啊烧不化啊。后来果然呢、啊，佛化呢，他这个舌根呢、啊。”没有化掉啊，证明啊，他翻的经典呢、啊、都没有错误啊，是正确的。那这是啊，简单啊，我们介绍啊，啊翻译这部经的时代，啊翻译这部经的法师啊，就是三藏鸠摩罗什法师啊，他翻译。那么"译"这个字啊，也是。中国古代啊，四方啊都有一个官啊，这个邑啊，属于是西北这方面的一个官的名称啊，跟外国交流的啊，跟外国交流的。那我们简单讲啊，现在讲翻译，这大家比较听得懂。其他三个呢，现在讲啊，大家可能也非常陌生了、啊。那我们现在呢，讲翻译，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啊，就把外国的文字翻译成中国文字，啊，或者中国文字翻成外国文字，那么这个必须啊透过翻译。那佛经是印度传到中国来，啊，印度是梵文，所以必须透过翻译翻成中文，那中国人啊他才看得懂，啊，所以经啊必须有翻译的人。好，经体人体啊，我们就简单介绍到此啊。我们下面呢、啊，正式进入经文啊。那么这个经文呢、啊，它有分品，序品第一啊，序就是开头啊，每一部经啊，这个序分啊，序分啊，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齐都觉山中。以大比丘众八百万亿，学无学皆阿罗汉，有为功德，无为功德，无学十字，有学八字，有学六字，三根十六心行，法假虚实观，受假虚实观，名假虚实观，三空关门，四谛十二因缘，无量功德及成就。啊，我们先看到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啊，就是我们一般讲啊，细分的六种成就啊，六种成就。如是我闻啊，这是阿难呐、啊，他自己讲啊，这部经啊，是我阿难啊亲自听闻。释迦牟尼佛说的啊，不是我阿难啊自己编的啊，也不是听别人讲的啊，是我亲自听佛说的。因为佛要灭度之前啊，阿难也请问这个问题啊，他说佛你灭度了，那后世的弟子啊结集这个经典要流通后世，那经文啊一开始要安什么字才能取信于后人，

那佛就讲啊，如是我闻。那么我们在阿含部小乘经啊，也看到闻如是啊，那是翻译经典的法师啊用的他那个倒装句啊，有的用直译的啊，那闻如是啊，那如是我闻啊，那意思是一样啊，就像我们到新加坡去啊，

先喝水跟喝水先意思是一样。那我们看到呢，如是我闻，闻如是啊，那意思是一样。啊，他把那个闻啊调到第一个字了，啊，如是排在后面。那鸠摩罗什啊，就随顺我们中国人这个文法啊，他就如是我闻啊，我们读起来比较顺口。啊，那么这个是讲闻成就。不是随便编的啊，也不是什么嫁鸡胡乱的啊。这个，现在呢，有很多人质疑经典啊，应该啊，有《大藏经》有收录的都是正确的。那么一时是讲时成就啊，时啊，佛经为什么它没有按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呢？用个一时啊，让我们感觉好像这个时间呢，哎，不知道哪个时候啊，无从啊去考据。那么其实啊，这是经啊，跟一般世间那些文章不一样的啊。因为经典呢、啊，为什么用一时？一时啊，这个就是时成就啊，这个一时呢？它是活的，不是死的啊！如果你讲了某年某月某日呢，那过去了嘛？那过去的这个经到我们三千年后，那还管用吗？啊，难免呐、啊、会有这样的疑问的。那一时是佛的啊。为什么说一时是佛的？要师之道合，这个时候就叫一时。就佛要讲这个经，现场听众啊也能接受这个经，能够理解这个经，啊，能够受持这部经，啊，这个时候佛在就讲了。那我们三千年后啊，我们现在学这部经啊，我们现在就是一时嘛。所以这个意思啊，它超越时空，任何时候、任何地区都可以适用，是这个意思。那么以前呢、啊，我们听老和尚这样讲解啊，有时候我们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不是很明白，但是基本上是明了了。最近呢、啊，我的对这个意识的体会更深刻了啊！啊，为什么我最近对这个意识体会很深刻呢？现在呢，大陆福州啊，一个刘董啊，他发心呐、啊，请我做这个37年的光碟啊，因为大陆啊，很多同修啊，他们共修都用光碟，因为法师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啊，偶尔啊，我们去坐一坐，啊，有的地方啊还去不了，啊，所以他们福州啊有很多同修也是想用光碟啊来共修37念，啊，共修这个，啊，所以他发心啊出资啊，我这个月底啊到上海啊开个会啊拍摄的这个计划。拍这个呢之前呢、啊、我遇到大陆很多居士，那他们已经用这个 DVD 啊，这个大陆叫光碟啊，在他们道场做善心呢常年做啊，在河北石家庄啊还有一个做了好几年啊，但是他们都是给我提出一个问题，他说悟道法师，那你念到书文的时候，地点也不是我们这里，时间也不是这个时候，那个练起来呢，听起来大家怪怪的啊。那我就跟他讲，那就不要那一段把它去掉了哈。啊，去掉他们好像又，哎呀，没有诗文回向又好像缺了什么啊。所以现在我录的呢，我就不写录这个是通用的啊，不写哪个固定哪个地区哪个时候了啊。所以到最后啊，时为。啊，公元几年几年几月几月几日啊？

现在呢，我录呢，我是用实为护国习斋法会之起啊。那护国习斋是现在灾难这么多啊，那要长期使用的啊。难道第七呢？世界各境啊，或者世界境啊，那个环境那个境啊，世界境，那世界各地啊，那世界无量无边，你拿到外太空去也可以用啊。拿到月球上也可以做啊，那就没有限制了啊。那个世界呢，我们根据佛经讲无量无边呐、啊，我就录一个这个啊。我说我录这个、啊，那你们哪里用都可以啦啊。三更半夜啊，你睡不着起来做法会也可以啊，不一定的什么时候做啊。啊，录一个叫通用的啊，所以这个跟佛经这个意思就是一样的嘛。啊，所以我就想到，哎呀，佛不是在经典上讲一时吗？啊，这个很有道理啊。啊，所以现在录三十七念呢，我也录一个一时的啊。啊，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个地区，通通可以用。啊，所以这个是时成就。那最主要就是师之道合，因缘成熟，这个时候就叫一时。啊，比如说做三十七念呢。有很多同修啊，用这个光碟来做啊，大家集在这个就是这一个时候嘛，大家有时间啊，要来共修，这一个时候就是一时嘛，啊，这个时就成就了嘛，大家在这个时间呐、啊，在这个时段呐、啊，大家有空来嘛，就是一时嘛，啊，像我们今天晚上讲这个经，大家有时间来的，就是一时嘛，啊，这个时候啊。你能来你能够来所以这个一时啊含义很深。那更深的含义呢，它是在禅定里面，在自性里面啊，它没有时间空间的啊，没有过去现在未来啊，三际一如啊，所以现在呢，可以回到过去，也可以进入到未来，因为三际一如。所以这个更深的意思啊，就是智者大师啊，天台山智者大师，他讲如是我闻啊，他讲了九十天，啊，讲到入定了，啊，入定呢，他去哪里呢？去印度那个灵山。啊，看到呢，释迦牟尼佛还在那里讲《妙法莲华经》，他去参加了一会。出定之后呢，给大家讲说：“灵山一会，俨然未散。”他佛还在那里讲《法华经》啊，到现在还没有散啊。那智者大师那个时代啊，是中国啊，隋朝那个时代。啊，那离释迦牟尼佛灭度已经一千多年了。他回到一千多年前的古印度去参加灵山一会。那这个都是一时的意思。啊，这个比较深的意思。啊，这是时成就。那么佛是狭义的讲啊，指本师释迦牟尼佛啊，现前呐、啊，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是现成佛啊，佛号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那广义的讲呢，释迦牟尼佛在大乘经典给我们介绍十方诸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啊，通通是佛。那么一尊佛讲的就代表一切佛讲的，所谓佛佛道统啊，所以闻成就、实成就，这个佛是主成就，说法主啊，说法这个主席。那么佛住啊，住就是佛这个时候啊，他住在王舍城啊，王舍城是古代印度啊

0: 一个很有名的城市，很繁华的城市。
1: 那么离开王舍城有一座山叫基督觉山，我们读无量寿经啊，我也在这边讲这个经啊，也讲了很多部经典都在这个山讲的啊，我们读到这个呢也都不陌生。这个是处成就啊，处所啊，因为讲经说法要有个地方一个地点啊，处所处成就。以大比丘众八百万亿，这个是众成就啊，大众成就啊，因为讲经啊要有听众。那么听众呢后面呢啊还有这个举出很多啊，有大比丘啊，这是大阿罗汉啊，像弥陀经讲的大阿罗汉啊，还有这个大菩萨啊，还有我们人天国王啊，啊这些大众啊非常的多。那么这些都是大阿罗汉啊，这些这个经啊讲的这个佛学术语名词比较多啊，啊我们讲这个经啊时间不能拉得太长啊，如果把这个佛学术语名词啊一个一个找出来讲啊，那就讲很久啊，那恐怕大家也没耐心听啊，听到最后都跑光光了啊啊，大概剩下我一个人在这里讲啊啊，所以这个佛学的术语名词，我们现在如果你有兴趣要查，现在也很方便啊，佛学大词典啊，网路啊，你只要呢把这个字输入啊，马上就出来，很快。我们在这个里面呢、啊，有一些重要的啊，我们提一提啊，其他呢我们就念过去啊，大家知道啊就好了啊。你有兴趣啊，要了解这些资料，现在要查不难。那么这里呢，啊，有为功德，无为功德，大概跟大家讲一下。功德啊，怎么还有为的无为的呢？有为啊就是有生灭的，有生有灭叫有为啊，像金刚经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白华明门论啊，把这个宇宙间的精神物质啊归纳为100条啊，前面94条啊精神物质的归纳为94条通通是有为法，精神物质通通有为法。后面6个无为啊，有6个无为法，有6个啊，但是无为法呢只有最后一个真如无为，那是真正的无为法啊，真正无为法。那前面5个无为法叫相似无为法啊，这个5个相似无为法，我们举出一个虚空无为啊，我们看到这个虚空啊，3000年前是空空的，3000后是空空的啊，它没有变化啊，那个无为啊，但是呢，那不是真正无为啊，它还是会有变化啊，就是变化呢，我们一般人呢、啊、觉察不出来。啊、所以有5种啊是相似的啊，相似的。那只有真如无为，那是真正的无为法。那么无为啊就是第一义啊，第一义谛啊，讲到真如自性，那是真正的无为。啊、我们明心见性啊，就见那个性，你见到那个，那你就成佛了。那么有为功德呢，就是一切因缘生的功德啊，缘生缘灭

生它有灭。那么有生灭的这个功德啊，叫做有为功德啊，因为它有生有灭。那么第一地它不生不灭的，那是无为功德，那个功德是无为的。那有为呢，它有变化；无为呢，它没有变化。所以功德分成两种。啊，那么我们读三十七念啊，中峰国师的开示也讲啊，这个法性啊，缘生啊，我们这个法性啊，不以缘俱生啊，这个法灭了，我们这个法性啊，不以缘俱灭，那个就是无为法啊，所以讲的名词不一样啊。都是指这桩事情啊，我们六根当中的自性有一个不生不灭的真如无为。我们学佛啊，就学明心见性，见到你自己那个本性啊，不生不灭啊，你就成佛了。那么再来呢啊，这个虚假观啊，这个虚假呢就是观空了。啊，这个《金刚经》啊，简单扼要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简要详明啊。所以中国学佛的人啊，很喜欢读《金刚经》，包括不学佛的读书人都喜欢念。那么三空观门呢？啊，这个《无量寿经》讲得空无相无厌三昧。啊，这个是三空观门。那四谛十二因缘呢？我们常常听啊，四谛十二因缘，无量功德皆成就啊，这是讲声闻众啊，这是都是阿罗汉啊，而且这个阿罗汉呢、啊，不是一般的小乘的阿罗汉，是回小向大的大阿罗汉。我们再看下面，复有八百万亿大仙缘觉非断非常，是第十二缘皆成就。他讲缘觉啊，缘觉呢，他修十二因缘啊为主啊，当然也有四谛。那声闻呢，他也修四谛啊，有修十二因缘的。那么缘觉呢，就是。跟佛啊学这个十二因缘开悟正果的，又叫辟支佛啊，阿罗汉啊又叫声闻。如果他出现在世间啊，没有佛出现的时候，自己观这个自然界的啊花开花谢啊，观这个十二因缘啊觉悟。没有佛出现在世间，他自己觉悟了，那么他就不叫缘觉啊，叫独觉啊，独觉单独这个独独觉。那独觉跟缘觉呢，他修的都是一样的啊啊，观察这个世间啊，这个十二因缘的流转啊，造成啊六道轮回。那么他把它反过来啊修啊，就超越六道。那么这是讲缘觉众啊啊，也是八百万亿。因为这个都是圣人啊，圣人都有神六种神通了啊，所以我们看到呢人这么多啊。哦、我们现在很多人去印度朝圣啊，去奇都觉山中，哇，那个地方八百万粒，他怎么装得下啊？啊，恐怕八百万人都装不下了，因为他们都有神通啊。啊，这一点呢、啊，我们要知道。再看下面，复有

900万亿菩萨摩萨皆阿罗汉持智功德方便智功德行读大圣四言五通三达十力四无量心四变四色金刚灭定一切功德成就。那这是讲菩萨众啊，而且这个菩萨不是一般的小菩萨啊，是菩萨中的大菩萨啊，摩诃萨就是大啊，菩萨中的大菩萨。那菩萨呢，也都具足啊阿罗汉十智功德啊，方便智功德啊，行大乘，行读大乘啊，四言五通。啊、三达十力、啊、四无量心、啊、四无量心慈悲喜舍、啊、四种辩才四摄法金刚灭定一切功德皆已成就。那么这个当中啊，四摄法、啊、我们大概提一下、啊、我们常听、啊、四摄就是布施爱与力行同事啊，这个布施啊，跟六度的布施有一点区别啊。六度啊，它布施是度自己贪心的，断自己的贪心。这个四摄法的布施是跟众生结缘的啊，布施摄啊，就是多送礼啊，跟他呢建立良好的关系啊。那么再把佛法介绍给他，他就很乐意来接受。我们老和尚啊，最近这些年啊，过去在新加坡这个团结九大宗教啊，后来到澳洲图恩巴啊，也团结当地的各宗教啊，那么就是用布施摄啊，人家问他怎么团结呢，他就多送礼呀、啊，啊多结缘啊，这样团结起来的啊。我们一般讲啊，公关啊，做好这个公关的工作。我们再看下面，复有千万亿五界贤者皆行阿罗汉，十地回向五分法身，居住无量功德成就。啊，那这个千万亿啊，持五界的贤者啊，那这个也不是一般的居士了啊，这个都是活菩萨示现啊，示现居士身。啊、你看啊，皆行阿罗汉十地回向五分法身居住、啊、这不是一般的五界的居士。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有十千五界清净女皆行阿罗汉十地成就，死生功德、住生功德、终生功德、三十生功德皆成就。那么这一段呢，是讲这个有十千啊，那么十个千呢、啊，就一万了 啊。前面是讲持五戒的贤者啊，是男众居士，这是讲女众清净女。那清净女啊，她也不是普通的清净女啊，啊，也是行阿罗汉十地成就了，登地了，不但登地呢，已经到十地了。那这个也是大菩萨来的啊，这个示现呐、啊，持五戒的清净女。我们再看下面，复有十亿七贤居士，德行居足二十二品，十一切路，八除路，八切脱，三会，十六地。四地四三二一品冠得九十人，一切功德皆成就。那么这个是讲，也是讲居士啊，这些都不是一般的居士啊，都是有正果的啊，正果，而且这个果位呢，都是。不但是小乘果位啊，都证入大乘啊，因为本经是般若经

富有万万亿酒饭，三净三光三饭，无喜乐天，天定功德定位，常乐神通，十八牲畜功德皆成就。这一段呢、是讲啊，天众啊，异界天、色界天啊，这个天人啊，天人大众啊，天人大众啊，也都是活菩萨呢示现的啊，也来参加这个法会。复有一亿六亿诸天子，十善果报神通功德皆成就。啊，这讲异界天的天子啊，那修十善业啊，这个果报神通功德皆成就。异界天呢、修十善，前面呢、就是梵天、色界天啊，修十善还要修禅定啊，修禅定啊，所以修禅定才能升到啊色界天。所谓四禅八定，那这段是六义天啊，义界有六层天，每一层天的天子都要修十善。那么义界天呢，第一层是四王天啊，第二层是刀离天，这两层天呢、修十善业就可以往生到这两层天。那么夜摩天以上啊，到他化自在天啊，那么要修一点定了啊，这个定呢还达不到色界，还达不到色界，但是呢有定，但是它的标准呢还达不到色界天啊，所以这个六义天呢、第三夜摩天以上的定就叫做异界未到定啊，在异界呢还没有达到色界的禅定啊，但是它有定。那么以修十善啊为基础啊，就讲天众，富有十六大国王，各个有一万二万乃至十万眷属，五戒十善三归功德，清信是居足。那这一段呢、是讲国王啊，你这个经啊是十六大国王啊祈请的啊。印度当时啊跟中国一样没有统一啊，佛出现在世间呢、是中国周朝。周朝啊有八百诸侯啊，八百诸侯啊，八百诸侯呢就是有八百个国家啦，大大小小的啊。那么小的国家呢啊，就像一个镇啊，我们现在一个镇啊，一个乡啊，那个小的，那比较大呢叫一个县啊。那像我们这个新北市呢，在古时候是一个大国啦啊，大国啊，所以以前呢、各自独立啊，只有大家呢推这个周王啊，最高的天子啊，他们是诸侯八百个国家啊。后来呢，秦始皇啊才真正统一了啊，秦始皇啊，之前呢、春秋战国啊，那国家很多。那国家很多好不好，最近我们敬老和尚讲了、根据英国汤恩比教授讲不好啊，他说二战之前这个主权独立国家呢比现在少啊，现在呢二战后主权独立国家比二战时候多了很多。那多了会有什么现象呢？有纷争，有战争。所以汤恩比啊，他的构想啊，世界政府啊，他为什么这种想法呢？因为他想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这个世界为什么有战争？

因为呢有很多个国家嘛，啊，那你的国家跟我的国家不一样啊，我们有纷争不能解决，就用武力来处理，那就引起战争了。那么现在的战争呢，跟过去古时候战争不一样啊，古时候用刀啦，用枪用剑，那么杀伤力有限。现在呢是核武战争的时代啊，那第二次世界大战呢、啊、也无法相比了啊。现在的核武啊，一旦挑起这个核武大战啊，那真的是没有谁输，没有谁赢。大家一起去死啊！不要说核武丢到你家了，那个核武啊，只要在他家引爆，那就大家都去死了。那何况啊，世界啊，核子武器那么多。那么，如果成立一个世界政府啊，那就不会战争了啊！我们地球啊，就可以避免啊核子战争这种灾难。他想到这个啊，他想到呢非常恐怖啊啊，这个核子战争啊，真的是毁灭地球的战争啊，所以一直想。那么世界政府谁来统一呢？啊，欧洲啊，罗马帝国王国啦，到现在没有统一过。啊，那么他看看世界啊，这个秦始皇统一啊，一直到现在，啊，虽然呢、啊、朝代有改朝换代，但是都是统一的局面，啊，所以他的结论啊，那中国人啊，最有统一世界的这个条件啊，那用什么统一呢？就是传统文化啊，我们老上讲传统文化。那唯有这样啊，才能避免核武战争。那如果不是一个世界政府啊，啊，这个核武战争啊，谁都不敢保证不会发生。啊，一旦发生啊，就是人类的大灾难。那么印度当时这个十六大国王啊，也是都有邪佛。啊，所以他们才会请佛啊来讲这个经啊，所以这个十六大国王啊是祈请佛讲这部经的功德主啊，这十六大国王怎么样啊来保护这个国家啊。那么国王啊有他们的眷属啊，各个有一万两万乃至十万眷属。因为他建筑就很多了，一个国家。那么国王呢，都学佛啊，所以他们有五戒，持五戒，有三皈依，修十善，清信行具足啊，这些都是三皈、五戒、十善啊。这些国王啊，还有这些国王的眷属，都三皈、五戒、十善。富有五道一切众生啊，五道啊。就是人道以外的五道啊，天道、阿修罗、畜生、恶鬼、地狱啊，烟灰软动啊，这众生富有他方不可量众啊，还有他方世界来的众生啊啊，这个就不可限量了啊，这人杂众太多了，富有。十富有遍十方净土，现百亿高座，化百亿须弥宝花，各个座前花上，富有无量化佛，有无量菩萨比丘八部大众，各个座宝莲花，啊，花上皆有无量国土，一一国土，佛及大众如今无异，一一国土中一一佛。及大众各个说般若波罗蜜。那么这一段呢，他方佛也来了啊，示现啊他们的国

啊，所以有无量化佛啊，还有无量的，有佛就有菩萨啊，就有比丘众啊，这些大众啊，都做这个宝莲花来了啊，在这个花上啊，都有无量的国土啊，每一个国土啊，佛以及大众啊，跟释迦牟尼佛当时现场一样。那可见的啊，这部经啊，是每一尊佛都在说，说什么呢？个个说般若波罗蜜啊，可见的学佛啊，他的中心就是修般若啊，这是不能没有般若啊，没有般若就不是佛法。他方大众及化众，此三界中大众、十二大众，皆来集会，作九劫莲花座，集会方广950里，啊，大众安然而坐。那每个大众都来了啊，大家都安然啊坐在那里啊。那么我们凡夫啊，看到这个序品啊，哇，这么多大众。我们很难去想象啊，那实际上啊，啊，真的是无量无边的啊，这个空间呢、啊，它都能够重叠的啊，像我们呢、啊，人跟轨道的众生呢、啊、比较接近啊，所以这个空间呢、啊，它要重叠啊，因此啊，我们净老和尚常讲。啊，说我们在人间讲经啊，人的数量不多，但是我们肉眼见不到的鬼神众啊，那太多了，啊，比人间的人多出太多太多，啊，的确是这样。那么这些大众都来听经呢、啊，安然而坐，这个字念安啊，它的意思啊是全部啊，大家都很。安静啊，安然啊，都坐在那里啊，等着要听佛啊说这部《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那这个经啊，对我们现前这个世界上啊，每一个国家都非常重要啊，因为般若波罗蜜就是讲智慧，你有智慧呢，才不会做错事啊，才能真正保护。你这个国家啊，如果没有智慧啊，你一个政策错误了啊，不但啊不能保护国家呢，反而是损害国家啊，破坏这个国家啊，给这个国家带来了灾难啊。那么没有智慧的领导人啊，感情用事啊，遇到什么事情啊，都是想用武力来处理，那这个是没智慧。那我们现在看到啊，那美国就是这样干的啊，他就这样干的，都是用武力。那武力打一打啊，你的科技比较好，打一打，把那些人打死了，打败了，那问题有没有解决呢？没解决啊，而且问题啊更复杂，更麻烦啊，那个。后续的很难去收拾啊，这个我们现在啊，大家慢慢看也看到了啊。那现在整个世界呢，美国它是一个带头的啊，那带头的人啊，都是在挑起战争，这个是很没有智慧的一个政策。啊，那凭的是什么呢？啊，凭的是武器啊，他有这个高科技这个武器。高科技这些武器是不是啊？你用武力去打，那就可以得到和平呢？是越打越不和平，冤仇啊越结越深。那么敌人啊，他明的打不过你，他用暗中去打你，那这个真的叫人啊防不胜防，真的啊，每一天啊。

坐卧难安啊，连睡觉都睡不好。啊，就是很没有智慧啊。过去啊，我们以前这个布希总统啊要去打伊拉克啊，我就看到师父啊，他写一封信啊，写的中文啊，请人家翻译英文啊，他还自己刻个印章啊，去送给布希总统啊，啊，就劝他呢不要出兵去打啊，要打了呢，你后续会没完没了。啊，当时在图书馆哦看到啊，后来他托这个托人啊带给布希总统，啊，但是他还是不接受啊，去打，打了之后呢，他就知道啊问题啊不是他想象那么简单，啊，现在中东的问题啊越来越多越复杂，啊，我们如果常常看新闻报道啊，那我们也都知道这个问题啊真的越来越麻烦。我们看一看啊，还是老和尚提倡这个才是能达到世界和平之路。啊，大家一直想要世界和平，但是所做的呢是破坏和平的做法。那这个和平啊只能是一个理想啊。好，我们今天时间应该差不多了啊，这个细分啊我们就讲到此地啊。那么这个叫通序，通序啊就是每一部经啊它的序都是六种成就啊，六种成就啊，这个通序我们就学习到此。那么下面呢是发起序啊，发起序。啊，这个发起序啊就是佛为什么讲这部经啊，他发起的因缘啊，发起的因缘啊，因为每一部经啊都有他的因缘。啊，像我们这次来学习这个经，啊，也是一个因缘啊。那前面呢，跟大家报告过了啊，所以下面是发起序啊，发起讲这部经的因缘。好，我们今天呢，就学习到这一段啊。下段明天晚上再来学习。

大存，大长者，大刹利，大婆罗门等。好，我们这一堂课从这段经文，接着前面的经文来学习。前面的经文地藏菩萨请问佛，这个圆无体修布施所得到的福报有轻有重，有一生受福，有十生受福，有百生千生受大福利。这个同样修布施，个人得的福报也不相同。那么请佛来跟大家解说这个布施交粮功德这方面的，修什么因得什么样的果，请佛来给大家开示。那佛也答应地藏菩萨要讲这个圆菩提众生布施交粮功德这个事情这个地藏菩萨很谦虚了就是我于世事愿要一闻就是我对这桩事情有疑问非常希望很喜欢祈求希求佛来讲解我很想听闻这个道理。那么我们刚才念的这一段经文，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南阎浮提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类，有国王诸国王就是有很多国家了每个国家都有他的国王那么国王是一个国家当中最高的领导人。国王下面的呢有宰辅大臣这些文武百官。还有社会上的大长者。这个大刹利、大婆罗门等这些都是贵族在古印度都是属于贵族，在社会上有地位、有财富，能够修布施的人他有财力也有地位也有势力所以他们能修大布施。那是列出这个在社会上有地位、有财富有权势的这些贵族他们能修布施的人。那下面呢就是讲举出这个布施的第一个项目了。若欲坠下贫穷，乃至聋残喑哑，聋痴无目，如是种种不完具者。这段经文是讲所布施的对象。不完具者我们现在讲残障之人他这个六根有残缺针对这些对象这个聋残这个六根不全。音哑巴眼睛瞎了耳朵聋了

还有愚痴啊，没有智慧的啊，那么如是种种不完具啊，就是说各方面啊都有缺陷了、啊。这是布施的对象。福田有三类，那么这一类啊是属于悲田，悲就是慈悲心的悲。这些人在这个世间啊是最可怜的。这些人过去生中没有修福，虽然得到人生，生活非常困苦。有力量的人看到这些众生，应该以大慈悲心，尽心尽力去帮助他们。经云，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后世果，今生作则是，福报如影响，不可不知也。众福得福，如影随形。这个是对这个残疾的人士啊，对他们照顾、布施啊，照顾好他们的生活。这一段经文啊，讲布施的对象啊，所布施的对象。那前面啊是讲能够布施的人。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四大国王等欲布施时，若能具大慈悲，下心含笑，亲手便布施。或使人施，软言未喻，是国王等所获福利，如布施百恒河沙佛功德之力。这是世尊教我们应当用什么样的心态来修布施。所以这个心态非常重要。用什么心态来布施？等是指宰辅大臣、长子、刹利、婆罗门等，在社会上有地位、有财富、有能力，那应当啊，要修布施。佛在经上说，有福报，应当与一切众生共享。那你这个福报就越来越大，永远享受不尽。你越修，那福报就越多，福报就越大。那生生世世啊，都享福。这个共享啊，我们现在讲分享啊。那如果贪财兼吝，自己很有钱，只是啊，供给个人享受，只求自己享受，纵然他福报很大，这一生受用完了之后，来生就没福。这一生的福报是过去生修的啊，那过去生修的，你这一生没有继续修福，那不断的享福，不断的消耗福报，不再继续修。那这个福报享尽，那来生就没福报了，那就要受苦了。没有福报，即使不堕恶道，在人间也是贫穷，诸根不具啊。那堕到恶道，那就更惨了。所以，纵然啊，来生再生到人道，这一生没有继续修布施，福报享尽了，来生啊，生到人间来，那也是很苦啊，受贫穷下贱这个果报啊，所以这生不修啊，来生就没福。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应当要修福。
所以佛门常讲啊，佛是福慧二足尊，福慧双修啊。富贵人能修福，贫贱人也能修福。那不是说啊，很有钱的人他才能修了。

平等的，只要尽心尽力修福，果报都是圆满的。所以，不论贫富贵贱，你只要发心，人人都能修最殊胜、最圆满的福报。那么修福当然要学习经典了，也要认识福田了。如果不学习经典，不认识福田，就像《了凡四训》积善之方讲的，要去做好事，修福报，但是不懂，往往修错了。那不是真正的福田，你去修得不到结果。好像我们一个种子种在那个砂石瓦砾那个上面，那你永远长不出果实啊。所以你必须认识福田找个肥沃的良田把它种下去。那么后面就会丰收了。所以要学习经典要听经闻法。亦不思时，行不思之时，实在讲，不思是一切时一切处不可间断。重要的是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帮助别人。那佛在这里给我们讲了，要以大慈悲心，大慈悲是平等心清净心，没有分别执着。对一切众生同样一个爱心，他没有偏爱，都是平等的，只要众生有需要，他遇到这个缘了，平等的布施。下心是谦虚。虽然那些人贫穷下贱又诸根不具，你不能对他傲慢，对人要尊重，没有丝毫傲慢的习气，更不可能有傲慢的态度，更不可以有傲慢的态度。那你不可以用个，你这个是贫穷，那就丢个钱给他对他不恭敬这个是不可以所以要恭敬不能傲慢这是下心，谦虚恭敬亲手遍布施那这个事情如果自己亲手去做这些国王大臣大副长子这些贵族亲手去普遍去布施这个是自己亲自去做了，或使人施或者呢自己没有办法亲自到那个地方去行布施，那就派遣代表。那派的代表也是一样要有大慈悲心下心含笑软言慰意和言爱语安慰接受布施的人要用这样的心态去行这个布施。是国王等所获福利，如布施百恒河沙佛功德之力。大家都知道，布施供养佛的功德最大，都喜欢供养佛，所以大家呢都会去供养佛了，而疏忽供养贫穷。下贱残障之人
你

用大慈悲心，用清净心，用平等心，下心含笑，软言慰意，去布施这些残疾之人啊，你获得的福报跟布施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我们对诸佛如来布施是极其虔诚恭敬，我们就是要把对诸佛如来这种虔诚恭敬的心，以这种心态来对贫贱人布施，那福报就是跟布施佛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你是平等心，你得的福报是平等福，真的是境随心转。境界啊，随我们心在转。真正学佛，要想在这一生做佛，一定要把一切众生看作是自己的过去父母、未来诸佛。众生当中有贫贱的，是他过去生中他没修福，那也是曾经做过我们的父母。我们以同样真诚、清净、平等心来孝顺、布施、供养，是孝养父母，奉事诸佛了。那这个跟布施佛的功德一样。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512页。何以故？原是国王等，于是最贫贱辈，即不完去者，发大慈心，是故福利有如此报，百千生中常得七宝具足，何况衣食受用。何以故？是世尊为我们解释这个道理。为什么？用这种慈悲心，下心含笑，去布施给这些残疾之人啊，所得的果报跟布施诸佛没有两样啊，这是什么道理啊？佛在这里给我们解释啊，这个地方啊，发大慈心，这是最重要的条件。这个还不是慈悲心，是大慈悲心。修布施的人啊，发大慈悲心，那他跟佛的心就相同了。佛也是大慈大悲，那你发的心也是大慈大悲，那你的心跟佛是相同的。慈悲有四种，第一种是爱缘慈悲。世间一般人啊，他爱你，他喜欢你，对你就慈悲，他就关怀、爱护、帮助你。不爱你，他对你就没有慈悲心了。就像好像我们一般世间人做父母的，都爱护自己的子女嘛。那对子女啊，他会慈悲、爱护、照顾。那别人的子女，他就生不起这个慈悲心了。这个叫爱缘慈啊，你喜欢的人，你爱护的人，你对他慈悲啊，你不喜欢的人，对他就没有慈悲心啊，这个就是世间一般人的慈悲啊，这个叫爱缘慈悲。第二个众生缘慈悲啊，那这个他这个爱心就扩大了啊。世间有智慧福德的人，懂得爱自己、爱家人、爱国家、
爱护世界一切众生。

推广到全球了啊，全世界。那这样的慈悲心呢、啊，属于众生缘慈悲。那么在台湾花莲呢、啊，这个慈济功德会啊，他们做到了这个众生缘慈悲了，那不分国家种族了，啊，有灾难有需要，那么他都会去救济。爱护世界一切众生，不分族群国家。啊，所以过去啊，我们台湾还有人呐、在批评慈济啦，说他们这个把台湾的钱都拿到国外去布施了。那这些人批评的人呐、他不明道理，他没有听经，没有学佛。那实在讲啊。那慈济他帮我们台湾的人啊去修福啊，替我们台湾的人种福啊，修福啊，那怎么可以批评呢？所以他这个慈悲已经扩及到全球啊，所以这一类啊属于众生缘慈悲啦。那么第三是法缘慈悲啊，那这个是菩萨了啊，菩萨的慈悲心，把一切众生当作自己过去父母、未来诸佛啊，这样修孝敬供养，属于法缘慈悲。那法缘慈悲要这个证入菩萨啊，那这个。境界了提升到菩萨的境界了，那他才能做到法缘慈悲。那么第四种无缘慈悲就是我们常讲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是如来果地上的大慈悲心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个我们一般讲大慈大悲是佛菩萨。这个大慈悲心是无条件，没有分别执着，完全是自自然然。这个才叫做大慈大悲。这个福报就无量无边了。所以这个我们要学习学习发心这个发心要发大慈悲心那是最圆满的了那如果还做不到那么也要从爱缘慈那么提升到众生缘慈、法缘慈那。最高我们可以提升到跟诸佛一样大慈大悲。那这个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那这个是明心见性才做得到如果没有明心见性，恐怕就达不到了明心见性之后，这种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它是自自然然流露的，丝毫不勉强。为什么呢？因为他明了事实真相了，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的众生恭敬我，我对他大慈大悲；众生忤逆、毁谤甚至陷害，对他还是大慈大悲。为什么？一体所以叫同体大悲我们再看下面这个我们净老和尚那么给我们讲这个怎么来修布施。我没有财富，一个月只赚2000元，我能把2000元全部布施，我的功德是圆满的那这个就是说你全部的财产就这么多全部都捐出去
那是圆满的。他一个月赚几十万、几百万，布施几万，他这个功德不圆满，是他力量里面的几分之几。我福报小的全部拿出来，以比例来说，我的布施供养是百分之百，心是百分之百，在世上也是百分之百，得的果报就百分之百。佛法讲这个才叫平等法，绝对不是有势力有财富的人才能修布施，贫穷人就不能修布施，不是这样的。这样一来啊，贫穷的人呢，生生世世都要受贫穷果报，那富贵的人生生世世都富贵，哪有这个道理？都是平等的。因此往往贫贱之人来生是大富大贵，这一生大富大贵的人来生富贵啊，降等了，就是降级了，因为他在享受富贵的时候布施很难做到圆满，这才叫天道公平，的确是这样，我们现在看到我们这个社会上有很多大企业家，财富很多，富可敌国，但是他布施，很有限。他的财富，都算造的了，你说他布施个一亿，那对他来讲算什么，实在，九牛一毛都还不到，那甚至，他没有布施那么多，甚至，这个大富大贵，布施的比那个小康家庭的人布施还少，这个我们也看过，很坚定的，那他虽然有修，但是他修得有限不圆满，所以来生的福报，反而就不如这一生贫穷的人，他全心来布施，真的是这样，所以下面也举出一个公案，贫贱之人能修大福报，佛曾经举出例子，有一个讨饭的女人贫贱自己，那向人家要饭，那还有什么钱 去布施呢，自己吃饭 都有问题了，那刚好有一个人，布施他一文钱，那正好遇到佛在托钵，他想到自己身世凄惨，是过去生中没修福报，就将这一文钱，恭恭敬敬的供养佛了。七天之后，这个贫女他就死了，因为他种这个福，供养佛一文钱，但是他是全部的财产，以最恭敬的心来供养佛，所以他过了七天就死了。死了之后呢，投身在大户长者的家里享福了。长大后做了房后了，一文钱布施。为什么得这样大的福报？他发的是大慈悲心，真诚恭敬心，果报得福利大小全在用心，全在你的用心，不在你布施财物多寡。国王财富多，布施养义教导人民，如果不是以大慈悲心
谦虚卑下，他的福报就修得不完全，不圆满。这生做国王啊，来生可能他就变大臣了，就降级了。那再过一生啊，这个官就越做越小了。佛在经论里面把这个道理说得很详细，我们要细心去体会。一切时一切处，处事待人接物，要谦虚恭敬对待一切人，全心全力帮助一切人，要以这样的心态。那么这个我们读了凡四训，积善之方，颜了凡先生也举出一个公案，也是一个评理。那么他到一个寺院去修布施，一文钱，还是钱是最少的，就像我们现在一块钱，你说现在我们这个说用台币也好，人民币也好，那台币的一块钱呢，比人民币要小了，我们就比如说我们一块钱台币，那他那穷的就只有那么一块钱，那但是他是真诚恭敬心，要修布施，那寺院要去供养道场，修布施。这个寺院的主持这个老上看到这么恭敬虔诚亲自在佛前给他回向。后来呢，他这个布施真诚恭敬过了几年后他福报现前了，也是当了皇后了。那这个时候当上皇后了，那这个这次再来布施，那钱就多了。那个金子银子那都用挑的了。一旦一旦挑过来布施这个寺院那么这次来布施呢，这个主持牢上没有亲自为他回向，就是叫他的徒弟代表他回向。他就觉得很奇怪他说我之前很穷的时候布施一文钱，那牢上你亲自为我回向，我现在布施这么多，怎么只有叫你徒弟回向呢？那这个牢上就跟他开示了他说你以前很穷那个时候虽然布施一文钱你那个心是圆圆满满真诚恭敬在布施，我如果没有亲自给你回向，对不起你现在你做了皇后发达了，钱很多了，但是你的心态跟以前不一样了你现在来了那是就是没有以前恭敬了比较傲慢了所以这个请我的徒弟回向是足够了就可以了那可见得关键在这个心态所以这个心态是一个主要的而不在布施多少关键在布施用什么心来布施所以帮助一切人就是帮助自己的父母，帮助诸佛如来这个心多欢喜多快乐，是故福利有如此报那所得的福报利益等于布施一百个恒河沙数那么多的诸佛如来。我们没有机会去供养一百个恒河沙诸佛如来可是有同等的能以大

慈悲心、真诚恭敬心去布施贫穷下贱的人，我们能够这样修布施啊，就得到啊跟布施一百个恒河沙诸佛的福报一样大。佛讲的是真话，事实确实是这样。我们凡夫迷失自信，看不到宇宙人生真相，周边到处是福田，不知道种福，反而造罪业，真是可怜民者，很可怜啊。啊，因为不学佛不读经，啊，真的不知道，不认识福田，那福田就在我们周边啊，当面错过。懂得布施，这个人就是菩萨。我这个工作是为一切众生服务，有这么一个心态是布施供养。啊，这个关键也是在存心啊，你存什么心呢？ 啊，我现在我们去上班找个工作，我们什么心来工作？啊，我为社会大众，为一切众生，为大家服务的啦。那这个心就是布施供养的心呢。啊，那如果我们的存心是啊，我这个工作是为了赚钱，啊，为我的家庭、儿孙着想，那你得到的就是那些工资啊，啊，那这个福田就当面错过，那一样在做那个事情啊，啊，一样领那些薪水啊，啊，心态不一样，果报就不一样啊。啊，所以同样做一桩事情，一念自私就是凡夫，就造业，都是自私自利，只有想到自己。一念为众生、为社会，那就是活菩萨。啊，一念之间，念头转过来，超凡入圣，你所得的福利无量无边，如同诸佛如来果地上一样。所以凡夫跟佛差别在哪里？那就心而已嘛，改变心理嘛，转变心理，修行也就是在修这个心嘛，把我们这个原来啊自私自利这个心啊，改为啊为大家、为众生这个心，不要为自己。啊，如果你第一个念头就想到自己，那就没福了。啊，所以念头转过来，超凡入圣，你所得的福利无量无边，如同诸佛如来果地，没有两样。啊，我们在华严经看到毗卢遮那佛，在无量寿经看到阿弥陀佛，他们所得到的福利我们也能得到，他们会修，我们如果知道这些事实真相，明白这些道理，我们也会修啊，我们也能修。这些福利等同诸佛如来了。下面讲百千生中常得七宝具足，何况衣食所用。百千生啊，他是讲啊，这个福报啊，生生世世享用不尽啊，就看我们的念头能不能转过来啊。人有福报，心思也灵敏了，智慧就现前啊。这个俗话讲啊，福至心灵啊，这个人福报来了，哎，他心就灵光了，他就想通了。啊，以前自私自利，只有想到自己，都不会去管别人的。
哎，现在呢，福报来了，哎，它通了，啊，把过去啊那个自私自利的心理啊转变过来了，为大家了，不再为自己想了，啊，所以福报来啊，心思灵敏，智慧现前，啊，所谓啊，福至心灵啊。那反过来就是祸来神灭啊！那一个人要遭灾祸呢，他就是很简单的事情，他就想不明白。好，我们一般讲业障啊，障碍住啊，他这个心这个念头，他就是转不过来。那转不过来，自私自利啊，造恶业，造罪业，那就灾祸就来了。啊，所以我们明白了，从今而后念念为众生、为社会，不再有丝毫私心，智慧就开了。啊，我们智慧每一个人本来大家都一样平等的，跟佛没有差别。啊，佛完全没有私心了。那我们这个智慧都是被自己这个私心啊障碍住。所以我们学了佛啊，明白经典佛给我们开示的道理啊，不再有丝毫私心，当然智慧就开。在日常生活当中，从早到晚，从初一到腊月三十，无一不是奉献，无一不是布施供养，这个福报大。你做任何事情啊，你这个身外之物的财物，布施供养，用我们的身体、时间、劳力、脑力来为大家做事，这是内财供养，内财布施。内财比外财更殊胜，果报更殊胜。那这个没有一桩不是在修布施供养。所以这个福报就大了。关键我们这个心呐，我们这个心态。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护持必障，若未来世有出国王至婆罗门等一佛塔寺，或佛形象，乃至菩萨声闻，辟支佛像，供持迎拜，供养布施。这个布施塔寺圣像，这是净田啊。前面是讲悲田，那这是讲净田啊，恭敬修这些福，人人有份，以真诚恭敬心，亲身迎伴而修布施，果报与经上所讲的当然一样。布施道场，先要观察这个地方是不是真的有道。那这个道场啊，这两个字，场是场地、场所。那么道场就是有道的场所啊，有人在这里修道。建了道场，到处去找修行人，那是攀岩，不能得福。啊，我们道场建好了啊，然后到处去啊找修行人来啊，那是攀岩了。啊，这个建这样的道场得不到福报，应当怎么修呢？看到有真正修道的人，才给他建道场。这个福报就大，尽自己能力帮助他成就，这是真实的福报。在今天，有些道场并不如法，建得富丽堂皇，住众住在里面，他不办道，他也不修道，也不弘道，那住在里面呢，干什么呢？享福造业。那我们
去布施啊，是帮助他造业，帮助他造业，造罪业，那还会有福报吗？啊，当然就没有了。现前这个时代，佛门里面修福、培养弘法人才最重要。啊，但是弘法人才也不是很容易培养啊。最近二百年啊，最近两百年呐、啊，佛陀教义已沦落为宗教。社会大众认为佛法是迷信，佛菩萨形象是偶像，没有恭敬心。啊，必须社会大众都明白佛法，能体会到佛法的好处，然后布施塔寺，塑造佛像，就有功德。建塔藏佛的舍利，这是纪念。啊，念念不忘啊，佛祖的恩德，教人知恩报恩。建寺，寺是办佛陀教育的场所。啊，就像现在办学校一样，塑造佛菩萨形象啊，在于报本还实，见贤思齐。啊，见到观音菩萨像，立刻想到我对一切众生要大慈大悲；见到地藏菩萨圣像，立刻想到要孝顺父母、奉事师长。能升起这样的念头，照相福报就大。啊，不能升起这个念头，啊，照相的福报就小。啊，就是种善根啊，这个福报是有。啊，当然阿兰也是啊，一粒眼根永为道种啊，啊，种下这个佛菩萨形象的这个善根种子。那哪一天他明白这个道理了啊，他的心念啊转过来了，向佛菩萨学习了，那福报就大了。啊，所以佛像、菩萨像啊，是启发我们自信、觉，启发我们自信大慈大悲，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国王等当得三劫为第四身，受胜妙乐。三劫是三小劫啊，三个小劫啊，就是啊，这个有诸国王啊，以及婆罗门等啊，这个就包括前面讲的这些有财力的啊，这些人。那么能够照这个活菩萨啊，乃至啊声闻辟支佛的圣像啊，自己迎拜来供养布施。那这个国王等啊，以及这些大户长者啊，啊有修这个布施供养的啊，能得到啊三劫为第四身啊，第四就是刀立天天主，那这个福报太大了。那不止在人间做一个国王啦，啊，那人间再大的国王，他的福报怎么比也比不上刀立天的天主啊！啊，这个福报太大了。那么有许多人读到这段经文之后，到处建塔寺造佛像，来生能不能做刀立天天主？未必，那就不一定了。提倡佛陀教育才是真正修福，真正有热心人士从事这个工作，我们帮助他建立弘扬佛法的道场。我们要真正认识佛和四众弟子的身份，是社会义务教育工作者。啊，四众弟子啊，在家出家啊，四众弟子。
啊，他是担任什么工作呢？是义务啊，担任社会教育的工作者。啊，义务就是他没有商业行为啊，他没有谈价钱，啊，也没有人发薪水给他，啊，完全是义务啊，是真正的牺牲奉献，一无所求，一生中过最清苦的生活，为社会大众做榜样，帮助人觉悟啊。啊，所以国王啊等啊有能力来修这个造佛菩萨形象、声闻辟支佛形象，能得这么殊胜的福报啊，来生啊能往生到刀立天当天主啦。啊，那所以这个福报啊不可思议啊。那么现在造佛像啊，虽然啊没有修到这么圆满，我们还是要学习啊。啊，比如说有地方兴起造这个佛像啊，我们如果自己能力不到，那么我们随喜功德。啊，那总是随着我们的心量大小啊，心觉悟还是迷惑啊，这个福报总是有。啊，这个我们都可以随喜来修。啊，我们没有钱造这个大佛像，那造小佛像也可以。那特别现在这个科技发达，啊，那么造佛像啊，像现在在网络上放上庄严的佛像，给大家种善根，这个也非常好。啊，我们从这个地方来学习来修，啊，慢慢啊提升啊自己的境界，啊，就能达到经典讲的这个果报了。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能以此布施福利回向法界，四大国王等于十劫中常为大梵天王。啊，布施的心态不同，福报就不一样。回向是拓开自己的心量，心大福报就大，心小福就小。啊，那所以这个造这个像啊，啊，关键啊，跟我们的心态还是很密切关系的。啊，所以这个心态不同，福报就不一样。啊，如果只是回向自己得福报，为自己修，那这个福报啊，因为心量小，那福报它就小。啊，但是布施的那个钱财啊，这些是一样的。啊，钱财是一样，但是随着个人的心量大小，所得到的福报它不一样。那回向法界呢？啊，愿意把自己布施的福报供养净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享受。啊，我们现在讲分享，跟大家分享。那这个心量就跟法界一样啊，啊，那这个福报就无量无边了，那福报就更大了。十大劫当中啊，常为大梵天王，那不在异界天了，啊，升到这个色界初禅天去当天王了，提升到色界天去了，啊，越舍越多。越施福报的越大，我们就从这个地方来学习啊！啊，所以在2年前呢，啊，这个
斯里兰卡龙喜国际佛教大学这个强地玛国师啊，来给我发言，他们大学盖好了，切尊大佛啊。那当时啊，我也没钱啊，我想啊，这个很多同修喜欢造佛像啊，那特别是大陆的同修啊，很喜欢造佛像。那我就想啊，如果到大陆去啊，做法会啊，给同修讲，应该他这个佛像啊，有人会发心啊，那集合大家的力量啊，那么造一尊大佛，那就没问题啊。那当时啊，我一毛钱也没有啊，那也就答应他了啊。但是也有感应了，学传统文化《弟子规》的一个老师，他往生了。那么他生前呢、啊，他自己一个人住一栋房子，卖掉了。那就交给你，他女儿啊，替他修复。所以他女儿女婿也很孝顺，依照他妈妈的这个遗嘱，那就来布施了。那个时候强地玛国师讲那个到桃园去看那尊铜像啊，我们在台北看一家要3000万，他那家1500万。但后来加一加也3-4千万了啊，加上运费啦、拼装费啦，种种的。那基本上他说后面还有500万啊，一共2000万可以布施。那我就尘埃落定了啊，就不用去到处化缘了啊。所以我就给他女儿女婿讲说，替你妈妈造佛像好不好啊？现在斯里兰卡龙喜佛教大学正缺一尊大佛。那边大学需要，他们那个欢喜答应了，所以就把这个钱啊，去替他妈妈造佛像，回向给他母亲，所以现在这个2年前落成了我也去参加开光典礼，非常庄严，所以造像功德也不可思议，发心也就感应。好，这一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里啊。那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络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509页，509页，我们从第一行啊经文看起。佛告地藏菩萨：南阎浮提有诸国王、宰府大臣、大长者、大刹利、大婆罗门等。我们这一堂课从这段经文接着前面的经文来学习。前面的经文地藏菩萨请问佛，这个阎浮提修布施所得到的福报有轻有重，有一生受福，有十生受福，有百生千生受大福利。这个同样修布施，个人得的福报也不相同。那么请佛来跟大家解说

这个布施交粮功德这方面的，修什么因得什么样的果，请佛啊来给大家开示。那佛也答应地藏菩萨啊，要讲这个阎浮提啊，众生布施交粮功德这个事情啊，这个地藏菩萨很谦虚了啊，就是我于世事愿要一闻啊，就是我对这桩事情啊有疑问啊，非常希望啊，很喜欢啊，祈求、希求啊，佛来讲解啊，我很想听闻这个道理。那么我们刚才念的这一段经文，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南阎浮提，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类有国王啊，诸国王就是有很多国家了啊，每个国家都有他的国王啊。那么国王是一个国家当中最高的领导人，国王下面的呢有宰辅大臣啊，这些文武百官，还有社会上的大长者，这个大刹利、大婆罗门等，这些都是贵族啊，在古印度都是属于贵族，在社会上有地位、有财富，能够修布施的人啊，他有财力啊，也有地位啊，也有势力啊，所以他们能修大布施。那是列出啊啊这个，在社会上有地位、有财富啊、有权势的这些贵族啊，他们能修布施的人。那下面呢就是讲举出啊这个布施的第一个项目了。若遇最下贫穷，乃至聋残喑哑，聋痴无目，如是种种不完具者，这段经文是讲所布施的对象。不完具者啊，我们现在讲残障之人啊，他这个六根啊有残缺啊，针对这些对象啊，这个聋残啊，这个六根啊不全。音啊，哑巴啊，眼睛瞎了，耳朵聋了啊，还有愚痴啊，没有智慧的啊，那么如是种种不完具啊，就是说各方面啊都有缺陷了，这是布施的对象。福田有三类。那么这一类啊是属于悲田，悲就是慈悲心的悲。这些人在这个世间啊是最可怜的。这些人过去生中没有修福，虽然得到人生，生活非常困苦。有力量的人看到这些众生，应该以大慈悲心尽心尽力去帮助他们。经云，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后世果，今生作者是，福报如影响，不可不知也。众福得福，如影随形。
这个是对这个残疾的人士啊，对他们照顾、布施啊，照顾好他们的生活。这一段经文啊，讲布施的对象啊，所布施的对象。那前面啊是讲能够布施的人。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四大国王等欲布施时，若能具大慈悲，下心含笑，亲手便布施，或使人施，软言慰喻，是国王等所获福利，如布施百恒河沙佛功德之力。这是世尊教我们应当用什么样的心态来修布施。所以这个心态非常重要了。用什么心态来布施？等是指宰辅大臣、长子、刹利、婆罗门等，在社会上有地位、有财富、有能力，应当啊要修布施。佛在经上说，有福报应当与一切众生共享，那你这个福报就越来越大，永远享受不尽。你越修，那福报就越多，福报就越大。那生生世世啊都享福。这个共享我们现在讲分享。那如果贪财兼吝，自己很有钱，只是供给个人享受，只求自己享受，纵然他福报很大，这一生受用完了之后，来生就没福。这一生的福报是过去生修的那过去生修的，你这一生没有继续修福，那不断的享福，不断的消耗福报，不再继续修，那这个福报享尽，那来生就没福报了，那就要受苦了。没有福报，即使不堕恶道，在人间也是贫穷，诸根不具那堕到恶道，那就更惨了。所以纵然来生再生到人道，这一生没有继续修布施，福报享尽了，来生生到人间来，那也是很苦受贫穷下贱这个果报所以这一生不修来生就没福。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应当要修福。所以佛门常讲佛是福慧二足尊，福慧双修富贵人能修福，贫贱人也能修福。那不是说很有钱的人他才能修了，那我们没有钱那我怎么修福呢？一样都能修，将来得的果报是平等的。只要尽心尽力修福，果报都是圆满的所以不论贫富贵贱，你只要发心，人人都能修最殊胜最圆满的福报。那么修福当然要学习经典也要认识福田如果不学习经典，不认识福田，就像了凡四训积善之方讲的要去做好事修福报，但是不懂
往往修错了，那不是真正的福田啊，你去修得不到结果。好像我们一个种子啊，种在那个砂石瓦砾那个上面，那你永远长不出果实啊。所以你必须认识啊，福田啊，找个肥沃的良田，把它种下去。那么后面呢、啊，就会丰收了。啊，所以要学习经典，啊，要听经闻法。亦不思时，行不思之时，实在讲，不思是一切时一切处不可间断。重要的是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帮助别人。那佛在这里给我们讲了、啊，要以大慈悲心，大慈悲是平等心呐、啊，清净心，没有分别执着。对一切众生同样一个爱心，啊，他没有啊偏爱，都是平等的，啊，只要众生有需要，他遇到这个缘了，啊，平等的布施，下心是谦虚。虽然那些人啊贫穷下贱啊又诸根不具，你不能对他傲慢啊，对人要尊重，没有丝毫傲慢的习气啊，更不可能有傲慢的态度啊，更不可以有傲慢的态度。啊，那你不可以用个，哎呀，你这个是贫穷，那就丢个钱给他啊，那对他不恭敬啊，这个是不可以啊，所以要恭敬啊，不能傲慢啊，这是下心谦虚啊，恭敬啊，亲手便布施啊，那这个事情啊。如果自己亲手去做啊，这些国王、大臣、大富长子这些贵族啊，亲手啊去普遍去布施啊，这是自己亲自去做了，或使人施啊，或者呢自己没有办法亲自到那个地方去行布施，那就派遣代表。那派的代表也是一样啊，啊，要有大慈悲心啊，下心含笑啊，软言慰意啊，和言爱语安慰接受布施的人啊，要用这样的心态去行这个布施。是国王等所获福利，如布施百恒河沙佛功德之力。大家都知道，布施供养佛的功德最大，都喜欢供养佛，所以大家呢都会去供养佛了，而疏忽供养贫穷下贱残障之人，你用大慈悲心，用清净心，用平等心，下心含笑，软言慰意，去布施这些残疾之人啊，你获得的福报跟布施诸佛如来没有两样。我们对诸佛如来布施是极其虔诚恭敬，我们就是要把对诸佛如来这种虔诚恭敬的心，以这种心态来对贫贱人布施，
那福报就是跟布施佛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你是平等心，你得的福报是平等福，真的是境随心转。境界啊，随我们心在转。真正学佛，要想在这一生做佛，一定要把一切众生看作是自己的过去父母、未来诸佛。众生当中有贫贱的，是他过去生中他没修福，那也是曾经做过我们的父母。我们以同样真诚、清净、平等心来孝顺、布施、供养，是孝养父母、奉事诸佛了。那这个跟布施佛的功德一样。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512页，何以故？原是国王等，于是最贫贱辈，即不完具者，发大慈心，是故福利有如此报，百千生中常得七宝具足，何况衣食受用。何以故？是世尊为我们解释这个道理。为什么用这种慈悲心、下心含笑去布施给这些残疾之人所得的果报跟布施诸佛没有两样这是什么道理佛在这里给我们解释这个地方发大慈心这是最重要的条件这个还不是慈悲心，是大慈悲心。修布施的人发大慈悲心，那他跟佛的心就相同了佛也是大慈大悲那你发的心也是大慈大悲，那你的心跟佛是相同的。慈悲有四种。第一种是爱缘慈悲，世间一般人他爱你，他喜欢你，对你就慈悲，他就关怀、爱护、帮助你。不爱你，他对你就没有慈悲心了。就像好像我们一般世间人做父母的，都爱护自己的子女嘛。那对此子女他会慈悲爱护照顾，那别人的子女他就生不起这个慈悲心了这个叫爱缘慈你喜欢的人，你爱护的人，你对他慈悲你不喜欢的人对他就没有慈悲心这个就是世间一般人的慈悲这个叫爱缘慈悲。第二个众生缘慈悲那这个他这个爱心就扩大了世间有智慧福德的人懂得爱自己、爱家人、爱国家、爱护世界一切众生推广到全球了全世界这样的慈悲心属于众生缘慈悲。那么在台湾花莲这个慈济功德会他们做到了这个众生缘慈悲了，那不分国家种族了有灾难有需要，那么他都会去救济爱护世界一切众生，不分族群国家。所以过去我们台湾还有人在批评慈济说他们这个
把台湾的钱都拿到国外去布施了。啊，那这些人批评的人啊，他不明道理，他没有听经，没有学佛。那实在讲啊，那慈济他帮我们台湾的人啊去修福啊，啊，替我们台湾的人种福啊，修福啊。那怎么可以批评呢？啊，所以他这个慈悲已经扩及到全球，啊，所以这一类啊属于众生缘慈悲了。那么第三是法缘慈悲，啊，那这个是菩萨了，啊，菩萨的慈悲心，把一切众生当作自己过去父母、未来诸佛。啊，这样修孝敬供养属于法缘慈悲。那法缘慈悲啊，啊要这个证入菩萨啊，那这个境界了啊，提升到菩萨的境界了，那他才能做到法缘慈悲。那么第四种无缘慈悲啊，就是我们常讲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是如来果地上的大慈悲心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大慈大悲啊，是佛菩萨这个大慈悲心是无条件。没有分别执着，完全是自自然然。啊，这个才叫做大慈大悲。那这个福报就无量无边了。啊，所以这个啊我们要学习啊，学习发心。啊，这个发心啊，要发大慈悲心啊，那是最圆满的了啊。那如果啊还做不到啊，那么也要从爱缘慈啊，那么提升到众生缘慈、法缘慈啊，那最高啊，我们可以提升到跟诸佛一样大慈大悲。那这个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那这个是明心见性才做得到啊。如果没有明心见性，恐怕就达不到了啊。明心见性之后，这种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它是自自然然流露的，丝毫不勉强。为什么呢？因为它明了事实真相啊，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的。啊，众生恭敬我，我对他大慈大悲；众生忤逆、毁谤甚至陷害，对他还是大慈大悲。为什么？一体啊，所以叫同体大悲啊。啊，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那么也给我们讲啊，这个。怎么来修布施？我没有财富，一个月只赚2000元，我能把2000元全部布施，我的功德是圆满的。啊，那这个就是说，你全部的财产呢，就这么多，那全部都捐出去，那是圆满的。啊，他一个月赚几十万、几百万，布施几万。他这个功德不圆满，是他力量里面的几分之几。我福报小的全部拿出来，以比例来说，我的布施供养是100%，心是100%，在世上也是100%，得的果报就100%。佛法讲这个才叫平等。

华。绝对不是有势力、有财富的人才能修布施，贫穷人就不能修布施，不是这样的。这样一来啊，贫穷的人他生生世世都要受贫穷果报，那富贵的人生生世世都富贵，哪有这个道理？都是平等的。因此往往贫贱之人来生是大富大贵，这一生大富大贵的人来生富贵啊，降等了，就是降级了啊，因为他在享受富贵的时候，布施很难做到圆满啊，这才叫天道公平。的确是这样啊，我们现在看到我们这个社会上有很多大企业家哦，财富很多，富可敌国啊，但是他布施啊很有限啊。啊，他的财富啊都算造的啦。啊，你说他布施个一亿，那对他来讲算什么？啊，实在啊，九牛一毛都还不到啊。啊，那甚至啊，他没有布施那么多，啊，甚至啊，这个大富大贵啊，布施的比那个小康家庭的人布施还少，这个我们也看过。啊，很坚定的啊。那他虽然有修啊，但是他修得有限，不圆满，所以来生的福报啊，反而就不如这一生贫穷的人啊，他全心来布施啊，真的是这样。啊，所以下面也举出一个公案啊，贫贱之人能修大福报啊！啊，佛曾经举出例子啊，有一个讨饭的女人，贫贱至极啊，那向人家要饭呢、啊，那还有什么钱去布施呢？啊，自己吃饭都有问题了啊，那刚好啊。有一个人啊，布施他一文钱啊，那正好遇到佛在托钵，他想到自己身世凄惨，是过去生中没修福报啊，就将这一文钱啊，恭恭敬敬的供养佛了。七天之后，这个贫女他就死了啊，因为啊，他中这个福。那供养佛一文钱啊，但是他是全部的财产，以最恭敬的心来供养佛，所以他过了七天就死了。那死了之后呢，投身在大户长者的家里享福了。长大后做了房后了，一文钱布施，为什么？得这样大的福报啊，他发的是大慈悲心，真诚恭敬心，果报得福利大小全在用心啊，全在你的用心啊，不在你布施财物多寡。国王财富多，布施养义，教导人民啊，如果不是以大慈悲心谦虚卑下，他的福报就修得不完全啊，不圆满啊。这生做国王啊，来生可能他就变大臣了啊，就降级了啊。那再过一生啊，这个官就越做越小了啊。佛在经论里面把这个道理说得很详细。我们要细心去体会，一切时一切处，处事待人接物啊，要谦虚恭敬对待一切人
全心全

力帮助一切人。啊，要以这样的心态。啊，那么这个我们读《了凡四训》啊，积善之方啊，颜了凡先生也举出一个公案，啊，也是一个评理。啊，那么他到一个寺院啊去修布施，啊，一文钱，还是钱是最少的，就像我们现在一块钱啊，你说现在我们这个说用台币也好，人民币也好，啊，那台币的一块钱呢、啊，比人民币要小了，那、啊、我们就比如说啊，我们一块钱台币。那他那穷的就只有那么一块钱啊，那但是他是真诚恭敬心，要修布施，那寺院呢、啊、要去供养道场修布施。这个寺院的主持啊，这个老和尚啊，啊看到这么恭敬虔诚啊，亲自啊在佛前给他回向。啊，后来呢，他这个布施啊，真诚恭敬啊，啊，过了几年后啊，他福报现前了，啊，也是当了皇后了，啊，那这个时候啊，哦，当上皇后了，那这个这次再来布施，那钱就多了。啊，那个金子银子啊，那都用挑的啦，啊，一担一担挑过来啊，布施这个寺院啊，啊，那么这次来布施呢，这个主持老和尚啊，没有亲自为他回向，啊，就是叫他的徒弟代表他回向，他就觉得很奇怪啊，他说我之前很穷的时候啊。布施一文钱，那老和尚你亲自为我回向，我现在布施这么多，怎么只有叫你徒弟回向呢？啊，那这个老和尚就跟他开示了啊，他说你以前啊很穷那个时候啊，虽然布施一文钱啊，你那个心啊是圆圆满满、真诚恭敬在布施啊，我如果没有亲自给你回向，对不起你呀、啊。啊，现在你做了皇后发达了，钱很多了，但是你的心态跟以前不一样了。啊，你现在来了，哦，那是就是没有以前恭敬了，啊，比较傲慢了，啊，所以这个请我的徒弟回向是足够了就可以了。啊，那可见得啊，关键在这个心态。啊，所以这个心态是一个主要的，啊，而不在布施多少，啊，关键在布施用什么心来布施，啊，所以帮助一切人就是帮助自己的父母，帮助诸佛如来，啊，这个心多欢喜多快乐，是故福利有如此报。啊，那所得的福报利益等于布施100个恒河沙数那么多的诸佛如来。我们没有机会去供养100个恒河沙诸佛如来。啊，可是有同等的。啊，能以大慈悲心、真诚恭敬心去布施贫穷下贱的人，我们能够这样修布施，啊，就得到啊，跟布施100个恒河沙诸佛的福报一样大。佛讲的是真话，事实确实是这样。我们凡夫迷失自性，看不到宇宙人生真相，周边到处是福田，不知道种福，反而造罪业。真是可怜民者，很可怜啊。
啊，因为不学佛不读经啊，真的不知道，不认识福田，那福田就在我们周边呢、啊，当面错过。懂得布施，这个人就是菩萨。我这个工作是为一切众生服务，有这么一个心态是布施供养。那这个关键也是在存心啊，你存什么心呢？啊，我现在我们去上班找个工作，我们什么心来工作？啊，我为社会大众，为一切众生，为大家服务的啦。那这个心就是布施供养的心呢、啊。啊，那如果我们的存心是啊，我这个工作是为了赚钱，啊，为我的家庭儿孙着想，那你得到的就是那些工资啊，啊，那这个福田就当面错过，那一样在做那个事情啊，啊，一样领那些薪水啊。心态不一样，果报就不一样了。啊，所以同样做一桩事情，一念自私就是凡夫，就造业，都是自私自利，只有想到自己。一念为众生，为社会，那就是活菩萨。啊，一念之间，念头转过来，超凡入圣。你所得的福利无量无边，如同诸佛如来果地上一样。所以凡夫跟佛差别在哪里？那就心而已嘛，改变心理嘛，转变心理，修行也就是在修这个心嘛，把我们这个原来啊自私自利这个心啊，改为啊为大家。为众生这个心，不要为自己。啊，如果你第一个念头就想到自己，那就没福了。啊，所以念头转过来，超凡入圣，你所得的福利无量无边，如同诸佛如来果地，没有两样。我们在华严经看到毗卢遮那佛，在无量寿经看到阿弥陀佛，他们所得到的福利我们也能得到。他们会修，我们如果知道这些事实真相，明白这些道理，我们也会修啊，我们也能修。这些福利等同诸佛如来了。下面讲百千身中常得七宝具足，何况衣食所用。百千身啊，他是讲啊，这个福报啊，生生世世享用不尽。就看我们的念头能不能转过来。人有福报，心思也灵敏了，智慧就现前。这个俗话讲啊，福至心灵啊，这个人福报来了，他心就灵光了，他就想通了。以前自私自利，只有想到自己，都不会去管别人的。现在呢，福报来了，他通了，把过去啊那个自私自利的心理啊转变过来了。为大家了，不再为自己想了。所以福报来啊，心思灵敏，智慧现前。所谓啊，福至心灵啊。那反过来就是祸来神秘啊。那一个人要招灾祸呢，他就是很简单的事情，他就想不明白。我们一般讲业障啊，障碍住啊。他这个心，这个念头，他就是转不过来。转不过来，自私自利啊，造恶业，造罪业，
那就灾祸就来了啊！所以我们明白了，从今而后，念念为众生、为社会，不再有丝毫私心，智慧就开了啊！我们智慧，每一个人本来大家都一样平等的，跟佛没有差别。啊，佛完全没有私心了。那我们这个智慧都是被自己这个私心啊障碍住。啊，所以我们学了佛啊，明白经典佛给我们开示的道理，啊，不再有丝毫私心，当然智慧就开。在日常生活当中，从早到晚，从初一到腊月三十，无一不是奉献。无一不是布施供养，这个福报大。你做任何事情，啊，你这个身外之物的财物布施供养，用我们的身体、时间、劳力、脑力来为大家做事，这是内财供养，内财布施。啊，内财比外财更殊胜，果报更殊胜。啊，那这个没有一桩不是在修布施供养，啊，所以这个福报就大了。关键我们这个心呐，啊，我们这个心态。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次必障，若未来世有出国王至婆罗门等一佛塔寺。或佛形象，乃至菩萨声闻，辟支佛像，供持迎拜，啊，供养布施。这个布施塔寺圣像，这是敬虔啊。前面是讲悲虔，那这是讲敬虔啊，恭敬。修这些福，人人有份，以真诚恭敬心。亲身迎伴而修布施，果报与经上所讲的当然一样。布施道场，先要观察这个地方是不是真的有道。啊，这个道场啊，这两个字，场是场地、场所。那么道场就是有道的场所啊，有人在这里修道。建了道场，到处去找修行人，那是攀岩，不能得福。啊，我们道场建好了啊，然后到处去啊找修行人来啊，那是攀岩了。啊，这个建这样的道场得不到福报，应当怎么修呢？看到有真正修道的人，才给他建道场，这个福报就大。尽自己能力帮助他成就，这是真实的福报。在今天，有些道场并不如法，建得富丽堂皇。住众住在里面了，他不办道，他也不修道，也不弘道。那住在里面呢，干什么呢？享福造业。那我们去布施啊，是帮助他造业，帮助他造业，造罪业，那还会有福报吗？啊，当然就没有了。现前这个时代，佛门里面修福。培养弘法人才最重要啊，但是弘法人才也不是很容易培养啊。最近200年啊，最近200年呐，佛陀教义已沦落为宗教，社会大众认为佛法是迷信，佛菩萨形象是偶像，没有恭敬心。啊，必须社会大众都明白佛法，能体会到佛法的好处，然后
布施塔寺塑造佛像就有功德，建塔藏佛的舍利，这是纪念啊，念念不忘啊佛祖的恩德，教人知恩报恩。建寺，寺是办佛陀教育的场所啊，就像现在办学校一样。塑造佛菩萨形象啊，在于报本还实，见贤思齐啊，见到观音菩萨像，立刻想到我对一切众生要大慈大悲；见到地藏菩萨圣像，立刻想到要孝顺父母、奉事师长。能升起这样的念头，照相福报就大。不能升起这个念头，照相的福报就小。就是种善根啊，这个福报是有。当然阿兰也是啊，一粒眼根永为道种啊，种下这个佛菩萨形象的这个善根种子。那哪一天他明白这个道理了啊，他的心念啊转过来了，向佛菩萨学习了，那福报就大了。所以佛像菩萨像啊，是启发我们自信觉，启发我们自信大慈大悲，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国王等当得三劫为第四身，受胜妙乐。三劫是三小劫啊，三个小劫啊，就是啊这个有诸国王啊，以及婆罗门等啊，这个就包括前面讲的这些有财力的啊这些人，那么能够照这个活菩萨啊，乃至啊声闻辟支佛的圣像啊，自己迎拜来供养布施。那这个国王等啊，以及这些大户长子啊，有修这个布施供养的啊，能得到啊三劫为第四身啊，第四就是刀立天天主，那这个福报太大了。那不止在人间做一个国王啦，那人间再大的国王，他的福报怎么比也比不上刀立天的天主啊！这个福报太大了。那么有许多人读到这段经文之后，到处建塔寺造佛像，来生能不能做刀立天天主？未必，那就不一定了。提倡佛陀教育才是真正修福，真正有热心人士从事这个工作，我们帮助他建立弘扬佛法的道场。我们要真正认识佛和四众弟子的身份，是社会义务教育工作者。四众弟子啊，在家出家啊，四众弟子。他是担任什么工作呢？是义务啊，担任社会教育的工作者。义务就是他没有商业行为啊，他没有谈价钱。也没有人发薪水给他。完全是义务啊，是真正的牺牲奉献，一无所求。一生中过最清苦的生活，为社会大众做榜样，帮助人觉悟啊！所以国王啊等啊，有能力来修这个造佛菩萨形象、声闻辟支佛形象，
能得这么殊胜的福报，啊，来生啊能往生到刀立天当天主啦，啊，那说这个福报啊不可思议啊。那么现在造佛像啊，虽然啊没有修到这么圆满，我们还是要学习啊。啊，比如说有地方兴起造这个佛像，啊，我们如果自己能力不到，那么我们随喜功德，啊，那总是随着我们的心量大小，啊，心觉悟还是迷惑，啊，这个福报总是有。这个我们都可以随喜来修。啊，我们没有钱造这个大佛像，啊，造小佛像也可以。那特别现在这个科技发达，啊，那么造佛像，啊，像现在在网络上放上庄严的佛像，给大家种善根，这个也非常好。啊，我们从这个地方来学习来修。啊，慢慢啊提升啊自己的境界，啊，就能达到经典讲的这个果报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能以此布施福利回向法界，四大国王等于十劫中，常为大梵天王。啊，布施的心态不同，福报就不一样。回向是拓开自己的心量，心大福报就大，心小福就小。啊，那所以这个照这个像啊，啊，关键啊，跟我们的心态还是哦很密切关系的。啊，所以这个心态不同，福报就不一样。啊，如果只是回向自己得福报，为自己修，那这个福报啊，因为心量小，那福报它就小啊。但是布施的那个钱财啊，这些是一样的啊，钱财是一样，但是随着个人的心量大小，所得到的福报它不一样。那回向法界呢？啊，愿意把自己布施的福报供养净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享受啊。我们现在讲分享，跟大家分享。那这个心量就跟法界一样啊。啊，那这个福报就无量无边了，那福报就更大了。十大劫当中啊。常为大梵天王，那不在异界天啊，啊，升到这个色界初传天去当天王了，提升到色界天去了，啊，越舍越多，越施福报的越大，我们就从这个地方来学习啊，啊，所以在两年前呢，啊，啊，这个斯里兰卡容许国际佛教大学啊，这个强地玛国师啊，啊，来给我发言，他们大学盖好了，切尊大佛啊。那当时啊，我也没钱啊，我想啊，这个很多同修喜欢造佛像。啊，那特别是大陆的同学啊，很喜欢造佛像。那我就想啊，如果到大陆去啊，做法会啊，给同修讲，应该他这个佛像啊，啊，有人会发心啊。那集合大家的力量啊，那么造一尊大佛，那就没问题啊。啊，那当时啊，我一。

保险也没有啊，那也就答应他了啊。但是也有感应的，学传统文化《弟子规》的一个老师，他往生了。那么他生前呢，他自己一个人住一栋房子，卖掉了啊，那就交给你他女儿啊，替他修复。

他女儿女婿也很孝顺，啊，依照他妈妈的这个遗嘱，那就来布施了。啊，那个时候强地玛国师讲了啊，那个到桃园去看了、啊、那尊铜像啊，我们在台北看一家要3000万，他那家1500万，啊，但后来加一加也3-4千万了啊，加上印会啦、拼装会啦，种种的，那基本上他说后面还有500万啊，一共2000万可以布施，那我就尘埃落定了啊，就不用去到处化缘了。啊，所以我就给他女儿女婿讲说，替你妈妈造佛像好不好啊？啊，现在斯里兰卡隆起佛教大学正缺一尊大佛，那边大学需要，啊，他们那个欢喜答应了，所以就把这个钱呐、啊，去替他妈妈造佛像，啊，回向给他母亲，啊，所以现在这个吉利。2年前也落成了啊，我去参加开光典礼，啊，非常庄严，啊，所以照相功德也不可思议，啊，发心也就感应。好，这一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里啊，那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一册君道反身36自治之术，先品示范，乃从五政，一曰纬，二曰师，三曰化，四曰奢。纬乱俗，师坏法，放越轨，奢败智，事则不除，则政无由行矣。俗乱则道荒，虽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坏则事倾，虽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轨越则礼亡，虽圣人不得全其行矣。智败则欲事，虽事表不能充其求矣。是谓示范，兴农商以养其身，审好恶以正其俗，先文教以彰其化，立武备以秉其威，明赏罚以统其法，是谓五政。这一条是出自于《深见》《秦书治要》第46卷。这个第一句啊，自治之术啊，这个自治啊，这个导致的治，政治的治，之术就是方法。自治之术啊，就是使国家在政治上达到安定清平，这个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的方法。首先要除掉示范，先平示范，就是平就平气了，这个先除掉示范四种这个患害，乃从五政啊，这个示范呢，先平除，才能够啊推行五政啊，这个五种啊，这个为政之道。首先啊，我们先简单说明示范。示范指的是，一是弄虚作假，二是图谋私利，三是任性放纵，四是奢侈浪费。弄虚作假啊，就是弄假的了，就会扰乱社会风气；图谋私利就会破坏法令纲纪；任性放纵就会助长越轨的行为；奢侈浪费就会败坏规章制度，这个四大祸患不除，那么德政也就无从施行了，风气混乱，道德观念就要沦丧，即使是天地也不能保全人们的本性，法治破坏了，社会就要崩溃，即使是君主也不能坚持守卫那些法度，行为越轨，道德规范就跟着消亡，就跟着消失灭亡了。那么这样的情况，即使是圣人也不能维护正道，圣人来了也没办法来维护这个正常之道了。规章败坏了，欲望就会横行无忌，没有忌讳啊，横行。即使国土辽阔四方，也不能满足他的需求啊。这个国土啊，再大啊，他的欲望啊，横行无忌，贪得无厌啊。俗话讲啊，这个人心不足蛇吞象啊， 它国土大，它想要更大啊，这个地球都归他的了，他也不满足，他还要去征服其他的星球啊，所以这个欲望啊是没有止境的啊，这个再大的土地也不能满足他的欲望，这个就叫示范。提倡耕织来养育人民，明察人们的喜爱和憎恶来端正习俗，宣扬礼乐典章来昭示朝廷的教化，建立军备来确保国家的威严，严明赏罚来统理国家的法律，这就叫做五政啊，这是五种啊为政的常道啊，这个品示范，那才能施行这个五政，这国家社会才能安定，世界才能和平。好啊，我们这个群注资料360第一册啊，金道啊反身，就学习到这里啊，第一册的金道啊反身啊到这一条啊，那下面呢是这个尊贤啊，这个我们下一次啊再继续来学习啊，下面呢啊这个单元是尊贤，好，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君道第四个单元尊贤37。无长安之国，无恒治之民，得贤者则安昌，失之则为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这条是出自于《说谚·群书治要》第43卷。无长安之国，这句啊，就是说没有始终安定的国家，就是自古以来啊，中国外国没有一个啊，都是安定的国家，无恒治之民，也没有永远顺服的百姓啊，就是人民呐、也没有啊，永远啊，他都顺着这个国家啊，服从国家的人民啊，恒治啊，这个就是不一定了啊。国家啊，也没有啊，永远啊安定的国家。人民也没有永远啊他能够服从啊，能够顺服的这个人民。得贤者则安昌，那么就是关键啊，在国家这个国君大臣啊，领导人啊，如果得到贤能的人来辅佐，那这个国家呢就安定，就昌盛。失之则为亡啊！如果这个国家呢，他失去贤人啊，这个贤人呢、没有了，都是不贤的人呐、他在掌政，他在执政，那这个就会导致灭亡啊！所以这个国家安定，人民啊能够治理的好，关键呢、有没有贤人啊？这个领导的人啊，有没有这个好的领导？有没有好的这个臣属啊？现在讲啊，干部啊，如果有，那么有这个贤能的人呐、来帮忙啊，来帮助辅佐，就是帮助啊，国家了就安定了。那没有贤能的人，那就灭亡了。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啊！所以从古到今，没有不是这样的。这个是中国外国啊，我们看历史，过去到现在都是这样的啊。那么现在呢？这个世界上啊，有很多是民主国家，那民主国家也是一样的道理。人民啊，他去选举，他选的那个人啊，是不是贤人、贤能的人啊？如果选出来的人不是贤能的人啊，那这个国家就会被毁灭掉了啊！所以现在啊，这个民主国家的人民选举啊，这个人民这个选票，就是因果票了。那么你这个 要背负啊这个因果的责任了啊，因为是你选出来的，好不好的人啊，都是人民选出来的，啊，选对人了，选好了，啊，这个国家就安定，啊，人民呢，啊，也就得到幸福了，选的人不对了，就是，国家就完了，啊，所以关键呢，啊，都在人。啊，这是一个为君之道啊。那么这个单元叫尊选啊，这个君道啊，就是说你上面的领导人啊，要去尊重下面啊这些臣属，要认识啊这个贤能。那么以前国君啊，这个要认识人啊，去选拔贤能的人，那我们现在民主社会啊，选贤与能，人民选的，那人民呢，啊，也要认识贤能的人，他才会选对人。如果他不认识，那往往啊，选错了。所以这个君道啊，在古时候啊是。皇帝啊，尊贤。那现在民主社会啊，领导的人也要尊贤啊，我们人民啊也要尊贤啊，因为现在的领导是人民选的啊，在民主社会是人民选的啊，所以这个前书之要啊，现在啊全民都要学习，大家才能认识贤人。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君道第四单元尊贤第38条。书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这条是出自于《位置下卷群书治要》第26卷。不世，有不世之君，不世这两个字意思啊，就是世上所含有的非凡，就是说很罕见在这个世间很少看到的，不是很平凡的那么在古书上说，有卓越的君主就是不世之君就是这个世上所含有的卓越君主，他必能用就是必然他能够任用卓越的大臣，就有其君必有其臣所以他这个国君这个领导人他有卓越的这种才能，所以他

0: 必然啊也能够任用啊他下面啊卓越的大臣。用不世之臣啊，那么任用卓越的大臣，必然啊能够建立卓越的功业啊，所以必能立不世之功啊，不世就是卓越啦啊，不平凡的啊这个功业。那么这一条啊，那么主要讲啊这个领导人。他是不平凡的啊，所以他用的人啊也不平凡啊，用的人不平凡呢啊，那必定能够建立不世之功啊，不平凡的卓越的功业。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一册君道第四单元尊贤第39条。子曰，大臣不可以不敬也，是民之表也。耳臣不可以不慎也，是民之导也。这一条啊，出自于《礼记·群书治要》卷七。子曰啊，就是孔子说，大臣不可以不敬也。啊，这个大臣呐、啊，是国家啊的栋梁，国君是最高的领导人了、啊。一个国家最高领导人对于啊，他下面呐、啊。的大臣不可以不恭敬，因为呢，他们是民众的表率。耳臣不可以不慎也啊，这个耳臣呐、啊，耳就是近的意思，近臣呐、啊，就是指在国君呐、啊、君主左右旁边的啊这个臣子啊，那这个好像我们一般讲宰相了。总理了啊，这个国家啊重要的啊这些大臣啊，这个就是近臣，亲近的大臣不能不慎重的选择、啊、如果选的人不对啊，那就不行了，因为呢他们是民众遵循跟从的先导啊，民众啊会以他们为标准啊，如果这个近臣啊，亲近国君的旁边的主要的这些大臣啊，那么他们的言行政策如果有偏差有错误啊，人民啊就跟着学习，跟着学错了，那就把整个社会啊民众啊全部都误导了啊，所以这个耳臣这个近臣啊不可以不谨慎的选择啊，一定啊要选到贤能好的人啊，不可以这个选错人了 啊要慎重的选择啊，要慎重的考核选择啊，不能随便啊找一个啊，如果找一个这个人不好啊来当近臣当大臣，那就坏了。好，那么这一条也是适用在各个阶层，上至最高国家的领导机构啊，那么下呢到各个机关啊，这个社会团体、公司行号啊等等，这个都适用。这个道理原则都是一样的。好，我们这一条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之要360第一册君道第四单元尊贤事实第40条。文王好仁，故人兴，得事而敬之，则事用，用之有礼义，故不自其爱敬，则不能尽其心，则不能尽其力，则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贤君于其臣也，尊其绝路而亲之，急则临视之无数，死则吊哭之，谓之胡席摧，而山临其伤，未练不饮酒食肉，未葬不几月，当宗庙之祭而死，谓之会月。故古之君仁者于其臣也，可谓尽礼矣。故臣下莫敢不竭力尽死以报其上。这条出自于卷17《汉书五》。文王好仁，文王喜好仁德，故人兴，所以他的仁政能够兴起，得事而敬之，就得到世人这个读书人知识分子而能尊重，能尊重他们，所以世人能为他效力。文王又能以礼义态度相待，所以不对世人爱护和尊重，就不能得到世人的信心，让他们安心做事，就不能发挥才华全力以赴，就不能成就国家的功业。所以古代的贤君对待大臣，尊重他们的官爵，俸禄，而且爱护他们。大臣有病，多次亲自探望；大臣去世，则吊唁哭泣，并穿载细布丧服，三次亲临丧葬，去看三次。死者未入殓前，亲族不喝酒吃肉；死者未下葬前，君主不昼夜娱乐。当大臣正好在宗庙祭祀时去世，则为他免做宗庙祭祀之业。所以古代君主对于他的臣下可以说是极尽礼义了，所以臣下内心不敢不尽心竭力鞠躬尽瘁报效君主。那么这一条主要说的是文王那么他是好

0: 仁德，喜好仁德，所以仁政可以兴起了，得到这些天下士人呢、来尊重他，所以这个士人呢、能够为他来效力。文王又能够以这个礼义的态度来相待。那么这一条啊，主要是说，如果你对于这个士人啊，没有爱护尊重，那么这些态度啊，就不能得到士人的信心啊，让他们安心做事。他们不能安心做事，就不能发挥他的才华，全力以赴。不能全力以赴，就不能成就国家的功业。所以古代啊，这个贤君对待大臣啊，都很尊重，尊重他们的官爵、俸禄啊，而且爱护他们。那么文王啊，也做一个表率啊，做一个模范呐、就是这个大臣有病啊，他都是去探望很多次啊，亲自探望啊，去慰问啊。这个大臣去世的，那这个吊唁呐、哭泣了，并且啊，穿这个细布的丧服啊，有三次亲自啊，这个丧葬啊，就是在他的灵前呐、去吊祭三次。这个大臣死了就还没有入殓之前呢，这个君主他就不喝酒吃肉了。死者呢还没有下葬啊，那君主啊他也就不会去昼夜娱乐了啊，现在讲听歌了，这些娱乐他都停止了。如果这个大臣呢、正好是在宗庙在祭祀这个时候去世，宗庙我们那个祭祀啊，像我们现在祭祖的昼夜，那就可以为他免做宗庙祭祀的业了。这个就不用昼夜了，因为他在这个当中去世了。所以古代这个君主啊，对待他的臣子，可以说极尽的礼义了。那么下面这些臣下呢，他怎么不感动呢？他怎么敢不尽心竭力、鞠躬尽瘁、报效君主呢？一定啊，是尽心尽力啊，报效君主啊！这是一个领导啊，对他的下属的爱护，那么下属啊，也能够尽心尽力来回报，这一条适用在各个团体。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君道第四单元尊贤41。周公借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见矣。然我一木三捉法，一犯三兔虎，其以待事，有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如

0: 慎无以国交人。41这一条啊，周公告诫他的儿子伯禽说，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对于天下来说，我的地位也不算低贱了。然而我洗头时曾多次握着尚未梳理的头发，吃饭的时候也数次吐出口中食物，起身去接见贤士，即使这样还怕错过了天下的贤人。你到了鲁国，千万不要以国君的身份看不起人。那么这一条啊，这个周公啊告诫他儿子伯禽啊，说我的地位啊 不算低贱了啊，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但是怎么样呢？啊，他不敢轻慢人，就是说他在洗头啊，洗一次头啊，没有办法一次洗人啊，洗一次头啊，有时候啊，三桌法还没有洗好，有人要来见了啊，他赶快啊，把头啊再抓起来，再绑起来去接见的。吃饭的时候啊。吃了一半，有人来找了，这个食物还在口中，赶快吐出来，赶快去接待这些贤士，为什么这样做呢？恐怕失去天下的贤人，那么这个也就是周公不敢轻慢人这样的一种态度，这个也非常非常不容易。真的是古圣先贤他做这个榜样所以他告诫他儿子你到鲁国去不要以为那你是这个鲁国的国君你就轻慢瞧不起其他的人也就是说不要以国君来轻慢所有的人对所有的人都要恭敬要尊重这样天下的贤人才会来你这个地方来帮助你。这一条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每一个人也是要学习我们对任何人都不能够轻慢这一条的意思就是不能够轻慢人。对人的态度不管什么人这个地位比我们卑下的人我们也要尊重他们也不能轻视他们怠慢这个不可以的如果这样的话呢可能有很多贤人他就没有办法来帮助我们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君道四尊贤42。为序实难，以任贤能。一曰不知，二曰不求，三曰不任，四曰不忠，五曰以小怨弃大德，六曰以小过促大功，七曰以小短焉大美，八曰以干结伤中正，九曰以邪说乱正度，十曰以残忌讳贤能，是谓实难。实难不除，则贤臣不用；贤臣不用，则国非其国也。卷46深见。为啊，这个是文言文啊，第一句的语助词啊，没有什么意思啊。序是顾及、顾念的意思。这个任用贤能的人呐、就是要顾及到。有十个难处，一曰不知，第一个是没有知人之明，就是不认识人，不认识啊贤能的人，那不知人就没有办法去用贤能的人了，因为不认识。二是知人而不能积极推己，就是说知道这个人是贤能的人，但是不能够积极去推举他出来为国家办事。这是第二难。第三是举人而不能善用。人，贤能的人认识的也推举出来，但是不能善于用他的这个才能。不能知人善用。第三难。第四是用人而不能始终信任。那这个用了贤能的人啊，就是对他信任不够。那不能始终信任。那也会给这个贤能的人啊，他这个没有办法呢办事了。因为你不信任他。总是对他有一些绑手绑脚的。五是因为小小的嫌隙而否定可贵的品德。这个是小怨弃大德。小的这个摩擦就是否定他这个大的品德了。第六是因为小小的过失就抹杀他的大功劳。那我们这个功过这个过有小过有大过。功也有小功也有大功。那不能以这小过来抹杀他的大功。七呢，以小短焉大美就是以小小的缺点那而去掩盖他整个美德。第八是以奸邪的人去攻击贤能的人，而伤害这个忠正之士，贤能忠正的人。那么因为奸邪的人他要争权夺利要夺取他的位置，当然那么攻击伤害。如果听了这些奸邪的人他攻击而去伤害忠正之士，那这个贤能也不能用了。第九是以邪说乱正度因为邪知邪见的说法现在整个世界都是邪知邪见都是功利主义自私自利这些都是邪说，而扰乱了正规的法度听起邪说
不依这个正规的法度，那这个贤能的人也很难去用它了。那贤能的人呢、啊，都是政治正见。如果采取邪思邪见的说法啊，那就会扰乱了、正规的法度了。这个贤能的人呢、也很难了啊，也很难办事了。十啊，以禅聚会贤能啊，这是第十条啊。

0: 那会去贤能之事啊，这个贤能之事啊也就不能用了。这就是所谓的十难了。啊，这十条难处不除，贤能的人就不能启用。国家贤能的人不能启用，这个国家也就很难有所成就了。啊，可能就要衰败了。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君道。四尊贤。43文王问太公曰，君勿举贤而不获其功，事乱欲盛以致为王者，何也？太公曰，举贤而不用，是有举贤之名，无得贤之实也。文王曰，其师安在？太公曰，其师在好用世俗之所欲，不得其真贤。这一条是群书治要卷31六韬节录出来的。周文王问姜太公，国君致力于举荐贤才而没有收到功效，社会混乱愈加严重，以至于国家危亡，这是什么原因？太公说，选出贤才而没有加以任用，这是有举贤的虚名而没有用贤的实质啊，没有实质是用这个贤能的人，这个选出来但是没有去重用啊，任用啊，就是去重用他，那这个举出来跟没有举出来啊那是在也是没有什么两样啊，只有举贤之名啊，说哎呀举出很多贤能的人，实际上没有去任用这些贤能的人呢，来为国家办事。那么文王又说了，啊，错在哪呢？啊，这个错在什么地方啊？太公说，错误在于国君喜好用世俗所称誉的人，而没有用到真正的贤才。文王啊又问啊，这个错误啊是出在哪里啊，为什么会这样啊？姜太公又说了啊，错误就是在于啊，国君啊也是喜欢啊用世俗所称誉的人啊，就是大家呢很称赞的人。那么世俗所称赞的人啊，不能啊听到大家都称赞这个人是贤能的人啊，那就去举用那一个人啊，没有真正去考核去观察啊，那这样啊就没有能够啊用到真正的贤才了。那么真正的贤才呢，这个国家的举荐选拔呢还是要

0: 审核啊，要考察啊，就是去观察。这个伦理也讲啊，孔老夫子说，大家都说这个人很好，你要去观察，那好在哪里？啊，大家都说这个人很不好，那也要去观察，这个人他不好在哪里？那可能透过了仔细去审核观察呢，可能大家都说不好的人啊，未必是不好，可能人家对他误会，或者有人啊，这个故意啊去攻击诽谤啊，现在的话讲叫抹黑。那如果听人家讲啊，没有仔细去观察，那可能就错过一个贤能的人了。大家都说这个人好，如果没有去审核观察呢，啊，这个人未必就是很好。啊，这个跟我们现在选举也是一样啊，那个选举大家都说他很好，但是没有实际上去观察啊，去了解啊，未必就是很好啊。所以孔老夫子讲的这个是非常中肯的啊，就是说大家都说好，去要去观察；大家都说不好，也要去观察啊。可能大家说不好的人呢，他有很好的一面啊，或者可能他很好被人误会。大家都说他很好的人呢，可能也有误会啊，可能也有他的缺点啊，所以这个都要仔细啊去审核啊观察，这样啊举贤用贤啊，才能真正的用到贤能的人啊，这个国家呢才不会衰败。好，那么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佛。

0: 请大家合掌，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我们请看经文啊，如果网络前的同学呢，你有经本啊，就是我们上一次啊印出来流通的经本啊，页码是第八页啊，第八页。好，我们从第三行啊，如是我闻啊，这里看起啊，如果没有经本的同学呢？就听啊，用听的啊，我们念这段经文啊。如是我闻，一时，释迦牟尼佛在普陀洛迦山观世音宫殿宝庄严道场中坐宝狮子座。其座存以无量杂摩尼宝而用庄严，百宝床幡周匝悬列。啊，我们上次啊讲到这个地方啊，那么我们今天呢、啊，接下来看下面的经文啊。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地方啊，是讲到处成就啊，接下来呢是众成就。尔时如来于彼座上将欲演说总持陀罗尼故，与无央树菩萨摩诃萨俱，其名曰总持王菩萨、宝王菩萨、药王菩萨、药上菩萨、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华严菩萨、大庄严菩萨、宝藏菩萨、德藏菩萨、金刚藏菩萨、虚空藏菩萨、弥勒菩萨、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如是等菩萨摩诃萨，皆是灌顶大法王子。那么到这里是一段。这一段呢、啊、是众成就当中首先列出来的菩萨众，那么下面呢还有声闻众，还有天众、龙众，这个天龙八部，这些鬼神等众。那么我们上一次啊，跟我们同学分享到这个菩萨众，第一个是总持王菩萨，那么总持 就是陀罗尼。啊，陀罗尼啊是印度话啊，翻成中文啊就叫总持。啊，王有自在的意思。啊，这是用我们世间法啊来做一个比喻。啊，一个国家啊，那么最高的领导就是国王。那么他能发号施令，他支配这个国家的一切，所以取他呢自在的意思。那么总持就是总一切法，持一切义。这个总持王菩萨呢，他表法的意思啊，就是所有一切法一切义理他无不自在，他都能掌握住纲领原则，所以他自在了。那么这是菩萨，每一尊菩萨他的名号啊都是表法的意思，都是教学的，教我们怎么学习，教我们知道这个义理，那么在生活当中啊怎么来修学，那么我们做任何的事情啊，我们一般讲啊，你要掌握住一个总原则，你要保持，如果你能够掌握住这个总原则你能保持，那你做什么事情啊就不会失败了，就很自在了。那么我们学佛跟世间法这个出世间法跟世间法这个原理原则是一样的。我们修行啊我们也要能掌握住总纲领总原则。能够保持不失，那么我们这一生的修学呢就能成就。这是这尊菩萨呢给我们表法的意思。那么如果呢你掌握不住这个纲领抓不住这个重要的，抓不住这个总的纲领，保持不住，那我们修学就很辛苦那效果呢就很差很不好这是我们学习一定要懂这个原理这个也是教我们这个佛法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世间法，包括世间法无量无边，我们从哪里下手，怎么学习这个就非常重要了这个是总持王菩萨呢他代表的意思我们要懂得抓住总纲领总原则。那么宝王菩萨这个宝这个也称王反正称王就是自在的意思。宝王菩萨我们看到一本书叫《宝王念佛三昧论》那么宝王他是修念佛三昧的。为什么呢？古大德给我们讲这个念佛它是宝念佛三昧呢是三昧中王这个所有三昧当中的王那我们看《无量寿经》 释迦牟尼佛赞叹阿弥陀佛呢，也是这么赞叹的啊，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啊，一切诸佛都赞叹念佛这个法门，啊，所以称为宝王。啊，下面呢，药王菩萨、药上菩萨，啊，这个药王、药上两位菩萨，我们上次跟大家啊报告过，啊，药王菩萨呢，在《妙法莲华经》药王菩萨本事品，啊，他有一品经啊，专门啊介绍啊药王菩萨的。药王、药上这两位菩萨都是帮助药师琉璃光如来佛的。我们看到药这个字啊，无量寿经佛菩萨以诸法药救疗三苦啊，这个经文里面给我们讲，我们世间有医药啊，治世间我们这个身体的疾病啊，出世间的法药啊，那么它是治我们生死烦恼无明啊这些病啊，这是心病，那么心病必须用法药啊，你用世间的医药那没有用啊，世间的医药呢能治身体的病，不能治心病啊，心病啊我们心里有烦恼，你去买世间这个药啊，神仙妙药来吃都没用。那么贪嗔痴这些烦恼啊，你吃这些药啊，治不了这个病。那么这个必须以法药啊。所以药王、药上这两位菩萨啊，这是比喻呢，佛法就像世间那个医药一样啊，专治我们身心等病啊，不但治心病，而且还治身病啊。心里这个病治好了啊，身体纵然有病啊，也没有什么大碍啊。这个印光祖师在文钞啊，给人家开示啊，都讲过。我们心里这个贪嗔痴这些烦恼病如果能治啊，不贪不嗔不痴的这个病啊治好了，那身体啊再严重的病啊都没有危险啊。可见得啊，这个身体的病啊啊跟心里这个病啊还是息息相关的啊，而且呢心病它是主要的啊，心里没有病啊，那身体也一定啊没有病啊，心会影响身啊，那身有病又影响心啊，那么心是为主的啊，为主的。那么佛法呢，身心等病都能够治疗。那么我们做三十系念啊，每第一时、第二时啊，快结束的时候啊，都念这个阿弥陀佛无上医王啊，这个赞。阿弥陀佛是无上的医王，那这个赞啊也是告诉我们啊，一句南无阿弥陀佛，那什么病都能治，身体的病、心里的病啊，所有一切的病都能治 那么现在呢，我们念佛能不能治这些病呢？啊，有的人啊，念佛病治好的，有的人念佛呢，病还是治不好。啊，有的人念佛呢，病是有减轻，啊，没有完全治好。那么这个情况啊，就很多不同。啊，这个问题啊，并不是在佛那个方面。阿弥陀佛，十方诸佛，他决定不会说有偏心的，啊，对哪一个人比较好一点，就让他的病啊快一点好，啊，对哪一个人啊，他比较不关心啊，那就让他的病啊多受一点苦。那佛绝对啊没有这种心。佛心平等，佛力啊，对众生的加持也是平等的加持，平等加持啊，绝对啊没有厚此薄彼啊，会厚此薄彼啊，那是我们凡夫心啊，凡夫的心才会有这种现象。那佛心、菩萨心，他怎么会跟凡夫一样呢？啊，如果他跟凡夫一样的，还有厚此薄彼啊，对这个比较好，对那个比较不好，那他就不是佛菩萨啦，啊，他还是凡夫啊，啊，所以佛菩萨呢，那绝对啊没有，啊，都是平等，啊，但是我们看到有人念佛菩萨好像效果很好，有的念的好像这个没什么效果。那么这些问题啊，都在我们众生这一方面。啊，众生如果念佛求佛力加持啊，这个众生他没有贪嗔痴的啊，贪嗔痴慢这些烦恼他排除了。那么他求佛力加持，念佛菩萨名号，那么他那个感应啊，他就接收到了，接收到了。啊，他都接受到啊加持了。啊，如果我们这个心里的贪嗔痴慢这个烦恼啊，啊没有减轻，啊，那么求佛力加持啊，佛菩萨是有在加持，啊，但是加持到我们这边来呢，我们有这个贪嗔痴慢这些烦恼业障啊，障碍住了。不是没有加持，障碍住啊，障碍住呢，接受不到加持啊，不是佛菩萨呢，他没加持啊，一样加持，平等加持啊，但是我们有这些烦恼啊，就把这个加持力呢，障碍住了，挡在那个地方。那没有这个烦恼呢，那就接受到佛力加持啊，这个就是讲感应道教了啊。所以阿弥陀佛是不是无上义王？的确是无上义王啊。那么我们要接受佛力加持啊，必定要放下我们贪嗔痴这些烦恼。真正啊，从内心啊，把它转变过来啊，这些贪嗔痴这些念头一起来啊，就要赶快给它换成阿弥陀佛这一念啊，这个就得到佛力加持了啊。如果我们转不过来了，还是贪嗔痴慢这些烦恼妄念在做主，那佛力是加持，但是我们感受不到。不，但是感受不到呢，并不是没有加持，这个道理啊，我们一定要懂啊，不能怪佛菩萨啊。好，所以这个药王、药上两位菩萨啊，那么也是 代表佛法，就像药一样，佛法就是药，佛菩萨就是医王医生，表这个意思。下面我们再接着看啊，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那么这两位菩萨呢，我们修净土法门的同修，在佛门里面呢、大家都念得很熟悉了。这两位菩萨就是西方三圣。我们本经就是观世音菩萨专门介绍观音菩萨的，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观世音菩萨，那请观音菩萨呢讲陀罗尼讲这个咒语这个经典。那么佛说这个咒就是总持这一个咒语就是代表一切佛法了这是总持的意思那么佛请他讲这个经。那么大势至菩萨在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那这个就是大势至菩萨的经典，在密教当中也有大势至菩萨的经典。大势至它是代表念佛圆通的观音菩萨呢它代表耳根圆通的。这两位菩萨帮助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接引十方世界念佛众生往生西方净土是阿弥陀佛的左右手，阿弥陀佛的助手那这两位助手呢在无量寿经我们现在看这个下莲居老居士汇集本这本经典第28品28品大势神光第28，那么这一品经呢就是特别介绍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虽然经文不多但是把它单独列为一品也显示这两位菩萨在这个净土经论里面在西方极乐世界他们的身份地位他们的一个特色跟重要性主要是教我们修学耳根圆通念佛圆通这个里面表法的意义深广无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无量寿经第28品这个大势神光第28这两位大势经文不长但是呢这个经文一展开经义一展开是深广无尽那么阿弥陀佛搭配这个观音四字这个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修学净土法门这个耳根圆通跟念佛圆通呢它是相关的它是相关的我们娑婆世界这个众生耳根最利所以楞严经佛请这个文殊菩萨卷选圆通 啊，就是二十五位菩萨代表二十五个圆通法门，每一个法门呢修成就了，都能够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就是圆通了，圆满通达了。啊，那么释迦牟尼佛请文殊师利菩萨呢选择啊，为我们选择呢这个二十五圆通啊，哪一位菩萨代表的圆通啊最适合我们娑婆世界众生的根器？那文殊菩萨呢选了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那么文殊菩萨为什么选择观世音菩萨呢？啊，他怎么没有选择这个大势至菩萨？因为啊，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啊，在六根当中耳根最利。啊，就这个根器来讲啊，那这个二十五位菩萨啊，代表六根、六尘、六识、七大，加起来一共二十五。那么在这个二十五个圆通当中啊，我们耳根是最利的。啊，这是专指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大多数，绝大多数。那么大势至菩萨呢？它是代表法界一切众生啊，不管是哪一种根器的啊，你哪一根比较利的，这个念佛圆通都适用啊。所以净土法门、净土经典、念佛法门啊，它是三根普被，利顿全收啊，不管你是哪一种根器。啊，那么哪一个世界哪一类的众生啊，因为呢他三根普被，利顿全收啊，不管你哪一根比较利啊，用这个念佛圆通啊都适用啊。那么大势至念佛圆通啊，它是针对整个法界众生的啊。那么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啊，就特别针对我们娑婆世界这个世界的

观音菩萨呢，照这个六根、六尘、六识、七大啊，这个排列啊，应该他排在第二个啊。六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啊，第一个是眼根啊，那第二个就是耳根了。但是这个楞严经啊，把观音菩萨这个耳根连通了排在最后，排在第二十五个，把第二个呢调到第二十五。那么原来大势至菩萨呢，他是这个排在第二十三个。啊，那么调到第二十四圆通，调到第二十四个。啊，二十四原来是弥勒菩萨。啊，那么他这个二十三跟二十四呢，就差一个，啊，互相对调一下，互相对调一下呢，我们比较不明显看出来，啊，不是很明显啊，因为只有前后啊对调。那么观音菩萨这个。对调就很明显，从这个排列的顺序啊，六根、六尘、六识、七大啊，这个顺序排下来呢，应该它排在第二个，那么把它拿到啊第二十五个，这个就很明显，这个很明显。那么大势至跟弥勒菩萨互相对调了一下，这个前后啊。对调一个位置，这个比较不明显啊，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讲经的时候也常常提到这一点啊，说他说这个观音菩萨呢，从第二个把它调到第二十五个，那这个很明显啊，那么调到最后一个。这个就说明什么呢？啊，我们中国人常讲的，那个压轴好戏啊，就放在最后面。这个过去啊，这个看戏的人呐、内行的人呐、他看那个压轴戏，那个演戏的呢，那个压轴戏一定是放在最后面。所以会看戏的人呢，他前面他不看啊，他看后面啊，看那个压轴戏。那么佛法也是一样啊，随顺这个世间法啊，把那个最好的法门、最殊胜的法门呢，放在最后面啊，放在最后面。那么这样说起来啊，这个啊，我们修观音菩萨耳根圆通啊，那么比这个念佛圆通啊，那就更殊胜了。那么从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众生的根器来讲啊，从一般的根器来讲是没有错。它是一个特别法门啊，放在最后面啊，也是提醒我们啊，这个观音菩萨呢，它是代表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啊的根基啊，就是修耳根连通啊，是最容易成就的，所以一般过去啊。我们净老和尚常讲哦，一般过去看楞严经啊，看到这个二十五圆通啊，这二十五位菩萨，观音菩萨呢，从第二调到最后一个啊，大家知道这个是特别法门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啊，但是呢，大势至菩萨这个念佛圆通了。

很多人就没有注意到了啊，因为他们那个位置呢，只是前后对调一下。啊，后来仔细一看呢，哎，这个观音菩萨没有按照这个顺序排列，那大势至也是没有按照顺序排列，啊，他跟弥勒菩萨前后了对调了。排到第24了，啊，后来才发现呢，《楞严经》这样的一个排列方式，啊，给我们说明啊，这个25圆通呢，啊，观音菩萨的耳根圆通是特别法门，啊，这个大家没有怀疑，啊，但是呢，大势至菩萨他的念佛圆通呢，也是特别法门。啊，这个过去啊，大家就没有注意到了。啊，后来我们净老和尚啊，他发现了，啊，给我们说出来了，啊，给我们点出来了。啊，我们再仔细看看呢，哎，的确是这样。啊，他没有给我们点出来啊，我们看这个经啊，都是粗心大意的啊，我们也不会仔细去看。啊，只知道啊，观音菩萨是特别法门啊，不知道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也是特别法门啊，所以《楞严经》这个25圆通是两个特别法门啊，不是只有一个啊，是两个。那么这两个呢，就排在最后面啊，一个念佛圆通，一个耳根圆通。那我们啊，从这个地方去体会啊，这个念佛圆通跟耳根圆通呢，为什么排在一起，排在最后面？啊，它是两个特别法门。那这两个特别法门呢，我们再仔细去推敲啊，它是分不开的。

特别我们现在修的这个念佛法门啊，是持名念佛这个法门，持名念佛。那么念佛法门，我们净宗同修啊，如果常听经，都听过啊，我们净老都讲过。啊，古大德啊，著书也都有注解。同样是念佛法门啊，也有分四种念佛。啊，第一种呢，实相念佛。这个实相念佛啊，就念自性天真佛。啊，这个跟禅宗啊，那个参禅啊，那个就没有两样了。啊，那么这个是上根立志的人啊，他能够修这个方法。念实相佛，在我们净宗一般来讲啊，这个念佛啊叫理念。啊，自性离体啊，这个实相佛理念。啊，实相念佛。第二个呢，观想念佛。啊，在十六观经。第一关到第十二关，啊，从第一关日落悬谷，啊，到第十二关，讲的是观想念佛，啊，观想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那么第十三关呢，是观相念佛，观佛像，啊，看佛像。啊，观想这个佛像的啊，叫观相念佛，第十三观。那么从第十四观、第十五观、第十六观啊，这个就讲九品往生的啊，讲九品往生啊。啊，那么这个十六观经啊，第一观。

到第十三观啊，一个观想，一个观相。那第十四、十五、十六这个三观啊，就是讲九品啊。第十四观啊，讲上三品怎么修往生净土的啊，读大乘经典啦、啊，解第一义啦、啊，啊，那么这个是发大乘心，凡夫啊，往生的。啊、那么第十五观呢是讲中三品往生的啊，那个是修小乘经典啊，发小乘心的凡夫啊，包括世间善人，修世间善的啊，这个发小乘心啊，从持这个五戒八关斋戒啦啊，三皈依啦。比丘戒啦、啊、沙弥戒、啊、这些小乘戒，发这个小乘心啊，念佛求生净土的、啊、那么中品中生，中品上生，那么中品下生呢，就世间的善人修世间善、啊、比如说修十三业道的、啊、修世间善法，那么临终念佛往生啊，发愿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中品下生啊，所以《观无量寿佛经》这个中三品啊，中上品、中中品、中下品啊，世间善人、啊、还有发小乘心凡夫的善人啊，都是善人往生的。那么下三品呢、啊？下上品、下中品、下下品，那是讲造恶业的凡夫啊，临终欲善之时，见他念佛往生的。那么这是第十六观啊，十六观呢、啊、就讲第十六观呢、啊，讲下三品。那么下三品呢、啊，我们看呢、啊，这个下上品、下中品。下上品啊，啊，还有念这个佛啊，念经体啊，念大乘经的经体啊，这样往生的啊。那么下下品呢、啊，五逆十恶啊，一念十念往生的啊。那么他念什么佛呢？持名念佛啊，念南无阿弥陀佛啊，念这句佛号啊，他也。没有办法观想，也没有办法观相，啊，什么解大乘经第一，他都没办法了，啊，临终第一相现前了，来不及了，太紧急了，啊，他的缘好遇到善知识，啊，说你现在呢痛苦念不出来啊，你就插手合掌啊，念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啊、这样啊，五逆十恶啊，临终一念十念啊，往生，他用什么方法？持名念佛啊，所以古大德给我们讲啊，这个十六观啊，十六观经这个十六观啊，第十六观讲的就是持名念佛啊，第一观到第十二观是讲观想念佛，第十三观讲观相念佛啊，那么十四、十五啊，这个就是讲啊，发大乘心，发小乘心，修世间善法啊，这样念佛往生啊。那么到第十六观呢、啊，下下品呢、啊，就举出这个称名啊，持名念佛，一念十念往生。所以古大德给我们讲啊，这个持名念佛啊，放在第十六观最后一个，而且针对的又是那个五逆十恶业障最重的啊，临终一念十念往生的，他凭什么往生呢？凭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持名念佛。
啊，所以持名念佛在十六观里面讲啊，它就是压轴好戏了，啊，压轴戏最好的放在最后面。啊，那么持名念佛有大声念、小声念、金刚念、默念。默念就是你念在心里啊，没有出声音啊。虽然没有出声音啊，心里还是有那个声相、声音的相。那么持名念佛，古来祖师大德教我们啊。那么近代我们净宗十三祖印光祖师啊，教我们这个持名念佛的方法啊。那么他讲的这个方法就是心里念得清楚啊，每一字每一句念得清楚。那么耳朵啊听得清楚啊，口中念得清楚啊。他说呢，这个印光祖师讲啊，纵然是默念还是有声响，耳朵还是要听得清楚啊。而且印祖在文钞给我们开示啊，他说这个持名念佛这个方法注重在听，你自己念自己听啊，一定要听得清楚啊，心里念得清楚，口中念得清楚啊，默念呢也是有声相啊，也是要听，注重在听。那么这个就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持名念佛啊，这个念佛圆通啊，跟观音菩萨这个耳根圆通啊，跟我们修持名念佛这个方法啊，它是相关的。而且呢，这个关系很密切。你看啊，祖师大德都叫我们要念得清楚，要听得清楚。那听就是耳根啊。好，我们耳根要听得清楚啊。啊，心里这个意根念得清楚，口中这个舌根念得清楚。这个三根如果念清楚了，妄念不起了，那么其他三根啊，身根、鼻根、眼根，他就同时收摄了，这个就叫多摄六根啊，净念相继了啊。可见得这个大势至菩萨这个持名念佛啊，啊，跟观音菩萨这个修耳根圆通啊，这个念佛圆通啊，跟耳根圆通，那是息息相关啊。所以啊，楞严经二十五圆通啊，把这两个啊摆在最后面啊。那么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了、啊，这个二十五圆通啊，不是只有一个特别法门，它是两个啊，两个特别法门。这个净老和尚也都给我们说明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啊去体会啊这两位菩萨，那么在修学净宗法门里面呢、啊，他们的一个重要性啊，我们也不能疏忽。那么观世音菩萨在《无量寿经大士神光》第二十八品啊，特别提到啊，佛给我们讲啊，这个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啊，若遇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物不得解脱者。这句经文啊非常重要啊，特别啊，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灾难特别多啊。昨天呢、啊，我又接到这个香港啊温丽清居士啊，那么收集啊
这个月啊，初一七月一号到七月十五啊，这个各大新闻报道的啊，这个世界上啊，这是灾难的报道。啊，那么这个资讯啊，啊，他每个月都提供，啊，他花心啊，去收集这些新闻资料。那么我们看了呢，的确现在这个地球上啊，天灾人祸不断，啊，天天有。所以我们现在呢，是处在一个多灾多难的一个时代。一个环境，啊，特别今年呐、啊，啊，这个玛雅预言啊，十二月二十一号、啊，这个地球上啊会有很大的灾变，啊，有很多人呐、啊、听到这个信息啊，看到美国啊拍的那个二零一二那个电影，有很多人呐、啊、心里很恐慌，啊，想要逃难，啊，想要搬到什么安全的地方。那么这个做法呢，都是很消极的。那么佛劝我们佛弟子啊，你遇到极难恐怖了，那怎么办呢？啊，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啊，你多念观世音菩萨，求菩萨呢加持，那么一定啊，能够逢凶化吉。转危为安、啊、但是这个里面呢、啊，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啊、我们要跟菩萨配合、啊、要配合。那怎么配合呢？啊，活菩萨在经典上啊，都是教我们啊，要先断恶修善。那断恶修善从哪里断起呢？标准在哪里呢？现在我们净老和尚讲的。儒释道三个根，啊，儒的根是《弟子规》，道的根是《太上感应篇》，佛的根是《十善业道经》，三个根，啊，这个三个根呐、啊，也就是我们断恶修善的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在这里，啊，那么我们断恶修善啊，多做好事，啊，遇到灾难啊。念佛菩萨名号啊，求佛菩萨加持啊，那么一定啊能够消灾免难啊。如果我们不断恶修善啊，求佛菩萨加持，佛菩萨也加持啊，佛菩萨大慈大悲，平等加持啊。但是我们刚才讲了啊，如果我们不断恶修善啊。佛菩萨是有加持，但是我们自己那个业障啊，障碍住佛力加持啊，所以我们要配合啊，要跟佛菩萨配合，那么就必定啊能得到佛力的加持啊，这一点呢非常重要。好，接着我们再看下面啊。下面是华严菩萨大庄严菩萨，这个华严菩萨呢，我们一看呢、啊、就很明显，啊，这个菩萨呢一定是专修华严经的，啊，古代印度的高僧啊称中国，啊，唐朝时代啊。清凉国师啊，清凉城关国师啊，称他为华严菩萨啊，他有注解《华严经》疏钞啊，所以称他华严菩萨。这个意思，我们一看就知道啊。大家如果发心学习啊，《大方广佛华严经》啊，你专门来学这一部《华严经》啊。你将来啊，你就人家就称你华严菩萨了。
现在我们老和尚也有讲这个经啊，但是呢，都没讲圆满。啊，从我40年前啊，听他讲华严啊，那每一次呢，都讲了一个阶段啊，但是后面都没有讲圆满。到98年啊，韩馆长往生那一年啊，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啊，这个李牧原居士祈请在新加坡讲啊，当时啊预定啊5年要讲圆满啊，结果讲到前年啊，讲了12年。还没有讲1/3、那么前年啊就改讲无量寿经演义了为了消灾救急所以改讲这个经。那这个华严经啊他老人家还讲不讲现在呢就不知道了那他说呢这个无量寿经啊这个演义啊他讲完一遍又再重复讲最少要讲他10遍一年讲一遍啊讲10年。10年啊如果还有寿命还在这个世间呢再来讲华严。这个也就看因缘了。那么华严经这个自古以来一生当中能够讲一遍的这个就很稀有。那清凉国师呢讲了50遍寿命长佛到100多岁这个大经。那么在古代那个太平盛世那很适合讲这个长经大经。那很适合现在的确是多灾多难灾变很多的时代所以有时候也没办法讲这么长的经很多因缘变化。那么学习华严经也就是华严菩萨如果你现在发心学习华严你现在呢是因地的华严菩萨将来呢明心见性的你是果地上的华严菩萨那么此地讲的华严菩萨呢是菩萨摩诃萨了摩诃萨就是菩萨中的大菩萨这个明心见性的菩萨他是果地上的菩萨所以我们要知道佛菩萨的名称它不是指定某一个人它是修学法门或者修一部经典的一个代表你不要呢这个呆呆板板的给他看作了那 是哪一个人这样看就错了它是一个法门一部经的代表凡是修这个法门修这部经修成就了那么它就是这个名称这个我们要知道。下面大庄严菩萨庄严加一个大就是无量无边的庄严。它这个大的意思跟大方广佛华严经那个大是同样的意思。那么这个大呢是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它不是大小相对那个大不是我们在观念当中我们感官当中那个大它这个大呢是无量无边的没有边际的大而无外你找不到边际的那么这个庄严就是美好庄严美好它这个庄严美好是无量无边无穷无尽
说不尽的，讲不完的。啊，这个都是讲我们自己自性的性德，就是庄严，大庄严了。我们再看下面，宝藏菩萨、德藏菩萨啊，这两位菩萨也很明显啊，宝就是珍宝。我们把珍宝放在一个仓库里面藏起来，珍宝很多啊，仓库一打开，哇，这么多珍宝啊，藏就是库藏啊，藏起来啊，很多宝藏。那么这个宝藏在哪里呢？啊，就在我们的心地啊，我们的心地啊，有无量无尽的宝藏没有开发出来啊。那么宝藏呢，它也是比喻啊，比喻妙法能救众生苦啊，这是比喻佛的妙法，它能够救度一切众生，远离一切的痛苦啊，物质的苦，精神上的苦啊。我们知道啊，世间的宝藏能够解决我们众生物质生活上的困苦啊，但是解决不了精神生活的痛苦啊。精神生活什么痛苦呢？烦恼啊，贪嗔痴啊，这些烦恼啊。这世间这个七宝啊，没办法啊，世间的七宝啊，只能解决我们物质生活的困难啊，但是解决不了我们精神生活的困难。那么佛法呢，精神生活、物质生活两方面都能解决啊。那么你只要学会了啊，你就得到无尽的宝。那么这个无尽的宝藏藏在我们心地啊，你要开发出来啊啊，好像这个房间七宝在地下藏着啊，你要去开发了啊，把它挖掘出来啊，才能得到受用啊。啊，那怎么开发呢？下面德藏菩萨啊，这个德藏菩萨呢，用德啊来开发我们心地的宝藏啊。那这个德，我们佛门常讲啊，功德啊，福德。功德，我们一般讲啊，功德无量啊，功德藏。啊，我们自性有无量的功德。那么我们在经典上啊，也看到功德，也看到福德。啊，那么福德啊是什么呢？福报啊，这个人啊修善积德，那么他就有福报啊，就是福德。他这个福报啊，从修善积德得来的啊，就叫福德啊，福报很大。啊，那么这个福德啊，福报大啊，那么可以，我们一般讲啊，可以享受这个人天福报啊，享受人天福报啊。但是呢，脱离不了生死啊，可以在六道里面啊，人天两道去享福啊，享受这个福报啊。这是啊，我们修世间福报。

善法啊，修善积德啊，会得到福报啊，这个果报啊，得到人天福报啊。那么功德跟福德就不一样啊，功德是指定慧啊，佛法的修学啊，三学戒定慧，我们三世系念啊，这个一开头啊，中峰国师把这个戒定真相啊，这个赞啊，放在最前面啊。那么放在最前面呢、啊，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啊，佛法的修学啊，就是三学戒定慧。那么你掌握住这个总原则、总纲领了。那你修学啊，很快就能成就啊。如果我们掌握不住这个纲领啊，不知道从戒定慧下手啊，不要说修几十年了 啊，你修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甚至修无量劫，那还是跟今天差不多啊。为什么呢？我们没有从戒定慧三学去学习嘛，所以修了无量劫还是不能成就啊。啊，没有从这个地方啊去学习啊，所以古大德给我们讲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啊，戒是手段。定是目的、啊、定又是手段，慧是目的、啊、最主要呢是开启我们自性的般若智慧、啊、我们自性的般若智慧呢，就是用宝藏来形容来比喻、啊、自性般若智慧在哪里？在我们心里啊，每个人都有 啊， 啊，中峰国师给我们开示 啊人人本具，个个不无啊，那每一个众生都有啊，啊，每一个人都有啊，都平等的 啊在哪里呢？就在你那个六根根性里面 啊在你自己心里啊，但你现在没发现 啊就像那个宝藏啊，藏在地下呢，你不知道 啊就在你家地下，你不知道啊，那不知道呢什么情会有什么情况呢？啊，自己家里这么有钱不知道，啊，到外面呢、啊、去打工了、啊，啊，赚一点钱呐、啊，啊，来维持生活，啊，不知道家里啊，自己家里啊，宝藏这么多，啊，这个《法华经》啊，用这个来形容比喻啊，我们众生啊，就自己家里有宝藏不知道啊。啊，到外面呢、啊，沿门去乞讨啊，啊，日子过得非常辛苦，啊，很冤枉啊，啊，因为呢不知道，啊，所以佛出现在世间呢、啊，就是跟我们说明这桩事情。啊，《法华经》讲啊，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什么事呢？什么是大事呢？开示众生啊，悟入佛之之见。那什么叫佛之见呢、啊？就是啊，让你认识自己。啊，所谓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见性就成佛啦。啊，自己自性的宝藏找到了。啊、那么怎么开启自性的宝藏呢？要功德啊，啊，功德藏啊，啊，功德呢怎么修呢？要修戒定慧啊，戒定是手段，目的啊，开启我们的自性般若智慧啊。我们自性般若智慧呢，一开启，那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啊，所以我们自性有无量的功德障啊，这个是形容比喻。但是我们现在呢，这个功德大家都有啊，也是藏起来。啊，没有开发出来啊，那怎么开发呢？啊，用戒定啊来开发啊，我们自性的功德障。好，我们接着再看下面啊，这两位菩萨，金刚藏菩萨、虚空藏菩萨啊，这两位菩萨呢，金刚藏跟虚空藏啊，都是。啊，属于密教啊，显宗也有啊，显教也有啊。金刚藏是贤劫十六尊大菩萨之一的啊，在贤劫当中十六尊大菩萨之一啊。金刚啊，他是现金刚入目啊，以这个金刚杵来降伏魔怨，他代表这个啊，金刚啊。他这个是也是比喻啦，啊，因为我们这个世间呢、啊，取那个最坚硬的，啊，这个金刚啊，能破坏一切，啊，所有的一切物质啊，没有办法破坏金刚，啊，所以金刚它是最坚固的，取这个做比喻。啊，没有一样东西可以破坏金刚的啊，但是金刚啊可以摧毁一切。啊，那么这个密宗啊，啊，它有这个，照这个金刚菩萨的像，有这个金刚杵啊，这个金刚菩萨的现那个金刚入目啊，啊，以这个金刚杵来降伏魔怨。啊，它代表这个啊，就是调伏众生啊。那么众生有时候你要示现金刚怒目啊，去教化他啊。那么有一些众生啊，啊，你要现那个慈悲啊，这个和缘爱意去感化他。所以在佛法的教学啊，跟世间法教学是一样的啊，就是恩威并施啊。啊，有的时候啊，那么有的人啊，你用和缘爱语跟他讲道理，他会接受。啊，有一些人啊，讲了他不会接受，他也不会听的。啊，那么这个菩萨呢，他就用金刚怒目啊，先去降服他。啊，把他的心呐、啊、调伏，啊，然后啊，再好好跟他讲，啊，所以活菩萨示现在世间教化众生，啊，都是恩威并施啊，这样啊，才能把众生教好，才能真正啊帮助众生，啊，一昧用爱心去教。啊，有一些众生可以接受，有一些他不能接受。啊，所以众生根器不一样。啊，那么菩萨呢，用的方法手段呢也不相同。啊，所以《楞严经》佛给我们讲啊，顺逆皆方便呢、啊。啊，用恒顺众生的，啊，或者用逆行的。啊，菩萨阿罗汉也有示现逆行的、杀盗淫妄的。这个也是教化众生的一个手段啊，有一些众生啊，他必须用这个手段呢、啊，去帮助他啊。但是呢，都是方便法啊，目的啊，都是要让众生啊回头是岸。那么这个金刚藏菩萨、虚空藏菩萨。这个另外啊，啊也有很深的意思啊。这个金刚藏啊，我想我们学佛的同修啊，特别是我们中国佛教

中国佛教啊，哪一部经最有名呢？大概《金刚经》啊，是名气最大的。那不学佛的人都知道啊，《金刚经》啊。我这个2008年呐、啊，年底啊，到山东海岛金山寺。那么去接着啊做百期系列啊，那么那里这个在这个县政府里面呢、啊，一个官员啊，就管我们试验那个地区的。那么那个他们那些官员都是共产党员呐、啊，啊，有一次啊，他问我啊，哎呀，他说、哎、这个。佛门啊，有一部《金刚经》啊，问我这个《金刚经》这部经典，啊，所以这个《金刚经》啊，在中国佛教呢，很多人都知道啊，没有学佛的人都听说过这个佛教里面呢，有一部经啊，《金刚经》。啊，你看这个连书法家的这个柳宗元呐、啊，他那个书法现在都有那个书法的帖子啊，都是抄那个《金刚经》啊里面的经文。大家如果去买那个柳宗元啊这些书法啊来看啊，都看得到。啊，所以过去中国这个自古以来读书人呐、啊，都会去读《金刚经》啊，另外一部就是《楞严经》。啊，这个不学佛的读书人呢、啊，他都会去读啊，甚至呢，没有念过书的呢，他都知道《金刚经》啊，名气很大。那么，《金刚经》名气这么大呢，在中国为什么这么有名呢？主要也是六祖啊，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呢，他是在这部经开悟的。啊，我们看这个六祖华宝坛经啊，这个六祖慧能大师啊，他在家的时候啊，他是一个樵夫砍柴的啊，住在广东岭南这里啊，现在广州这个地方啊，当时啊，在唐朝时代啊，这个地方还没有什么开化啊，还是这个偏远地区呀，没有开化的地区。砍柴为生的。那么有一天呢，他砍了柴啊，到街上去卖。啊，这个砍柴啊，在民国初年还有啊，现在就比较少见了。啊，过去的人呐，啊，那没有瓦斯啊，没有电炉啊，那这个烧饭煮菜啊，都用柴火啊，所以这个砍柴去卖啊，这个生意啊就很普遍啊，在过去那个时代。那么他到街上去卖这个柴啊，到一个客栈啊，听到一个客人呐、啊、念《金刚经》啊，他不认识字啊，因为是一个樵夫啊，家庭也贫穷啊，没有钱念书啊。啊，每天都要去砍柴做工，啊，那么赚一点钱啊，来维持生活。啊，但是听到这个客人念《金刚经》呢，他忽然大悟了，他开悟了。那个念经的客人他没有开悟，那听的人他开悟了。啊，他就去问那客人，你念的是什么经啊？啊，那客人跟他讲，他念的是《金刚经》。啊，然后呢，六祖啊，这个慧能大师啊，把他刚才听到的他的悟处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心得啊，跟那个客人讲，哦，那个客人一听啊，他念了这么久都没有悟处啊，这个人呐，啊，怎么他一听啊，他就悟入这么深。

真美啊！就赶快给他介绍，说你赶快去呀、啊，黄梅啊，见五祖啊，你去跟他参学啊，你将来啊会大彻大悟啊。给他介绍啊，他说我这个生活很困难呐、啊，家里还有老母亲要养啊，他去了他老母亲呢、啊，这个生活就没着落了。啊，这个客人也很花心，啊，拿了10两银子啊，给他做安家费。他说没问题，这个我给你10两银子，啊，这个够你母亲呐，啊，1、2年的生活费了。啊，那这些你母亲这个生活费啊，我们大家会照顾啊，啊，你就不要担心了，啊，你赶快啊到黄梅去参五祖。啊，你将来会有大成就。啊，结果呢，这个慧能啊接受了，啊，把他母亲呢、啊、安顿好了，他就到黄梅去了。啊，那么到了黄梅呢，跟五祖啊第一次见面。啊，五祖问他说：“你来干什么？”他说：“我是来做佛，求做佛的。”啊，这个，五祖说：“哇，你这个葛僚啊，啊，那个时候是葛僚，就是我们现在讲那个土著啊，就是说你这个没开化地方的人呐、啊，口气这么大，啊，到朝房啊去舂米，我说那个米呀、啊、没有机器啊，啊，用人呐、啊、去舂的，啊，舂了8个月。”啊，六祖这个子小啊，身体轻，那聪明啊，要体重啊，他体重不够啊，他就绑了一个石头啊，现在那个石头还放在广州啊，广州这个好像光孝寺还是南华寺，绑在腰间，加重他的体重啊，这样去聪明啊，力量才够啊，聪了8个月呢。那么那个时候，五祖啊知道这个人啊是他传法的人啊，神秀跟他20、30年了，还没开悟啊。他这个禅宗这个是直指人心啊，见性成佛的。那么神秀呢，他是这个大臣。啊，一般大乘根器的，啊，那不是禅宗这种圆顿根器的，所以跟了五祖啊，跟了几十年了，还没开悟。那五祖要传一啦，啊，就说你们大家做一手记啊，这个来看看谁这个开悟了啊，这个一啊就传给谁了啊，啊，这个神秀啊，他做了一手记。啊，他这个偈啊是“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啊。啊，那么五祖一看啊，知道了他没开悟。啊，那大家呢都在读诵啊，那么这个五祖也讲啊，照这首偈修啊有大利益，那的确是有大利益。我们一般凡夫啊，照神秀这首偈来修啊，有大利益。那么大家呢，我都围在看那个偈子了啊，这个神秀的偈子做出来。那这个六祖啊，他去在舂米舂了8个月呢，他也不认识字啊，看到大家呢都围着在那边看，就问了啊，上人呐，你们在看什么？他们就把这个神秀的偈子啊给他讲，说五祖要传法了，传衣钵了，啊，看看呢、啊、谁明心见性啊，这个作偈啊，来给他看，啊，那前寺院的人呐、啊，大家说都不用做了，那一定是神秀的嘛，啊，我们还要做什么呢？啊，我们做也做不过神秀，啊，一定是神秀大师的。
所以没有人做。六祖啊就问了，那这首偈 是怎么讲的 啊你们能不能念给我听听啊，那人家就念给他听了。六祖一听啊知道说，哎，神秀还没开悟。所以这个六祖啊他说，那我也来做一首偈啊，这个大家都笑话他了，你这个葛僚啊，你也能做偈啊。那么当时有一个官员啊，张别驾啊，说好啊，问你做看看啊，但我不认识字，你帮我写。六祖啊，他也作记了啊。那么他这个记啊，我们看六祖坛经，大家都念得非常熟悉了。这个作记。五祖啊，知道啊，他是开悟的了，所以他也没有这个公开啊，没有公开啊，没有公开啊，就是为了保护他。这个五祖做的这个偈啊，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那个张别驾就帮他写上去了。哦，大家一看这首偈啊，就轰动起来了。当时这个五祖啊，为了保护六祖。用那个鞋子啊拖起来，那个僧鞋拖起来啊，就把那个墙壁上写的这首慧能讲的这首偈呢，把它擦掉，说这个也没有见性啊。他讲神五祖讲神秀这首偈没有见性，但是依照这个修有大利益啊。六祖写出来啊，那个五祖一看呢、这个人真的明心见性了。但是为了保护他啊，怕人家去伤害他，去陷害他，那么把他这个计擦掉，说这个没有见性。叫大家呢不要大惊小怪的也没有见性。那么他到这个五祖到这个朝房啊，用那个杖啊在地上啊敲三下啊，六祖就知道意思了，叫他晚上三更到他房间给他暗示了，他知道了所以他就去了。去了呢，五祖跟他讲《金刚经》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听到。经文听到这一段啊，当下就大彻大悟。他在广东这个听客人念《金刚经》啊，那个时候是大悟。这个时候啊，他去黄梅参五祖啊，五祖三更半夜跟他讲《金刚经》，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时候呢，他才彻悟。那么他彻悟之后呢，讲了五首偈。这我们净老和尚啊，最近在讲经常常讲何其自性啊，本质清净那讲的这个五首偈向五祖报告五祖呢知道他真的开悟了衣钵啊就传给他叫他呢连夜赶快跑
不然人家会害你。

啊，所以《金刚经》啊，就是六祖慧能大师在《金刚经》开悟的啊，所以这个《金刚经》啊，在中国这个名气啊就很大了啊，主要是这个原因。好，今天我们时间到了啊，那么这个金刚藏菩萨、虚空藏菩萨啊，那么这两位菩萨呢？

0: 请大家合掌，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我们请看经文啊，如果网路前的同学呢，你有经本啊，就是我们上一次啊印出来流通的经本啊，页码是第八页啊，第八页。好，我们从第三行啊，如是我闻啊，这里看起啊，如果没有经本的同学呢？就听啊，用听的啊，我们念这段经文啊。如是我闻，一时，释迦牟尼佛在普陀洛迦山观世音宫殿宝庄严道场中，坐宝狮子座。其座存以无量杂摩尼宝而用庄严，百宝床幡周匝悬列。啊，我们上次啊讲到这个地方啊，那么我们今天呢，接下来看下面的经文啊。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地方啊，是讲到处成就啊，接下来呢是众成就。尔时如来于彼座上，将欲演说总持陀罗尼故，与无央素菩萨摩诃萨俱，其名曰总持王菩萨、宝王菩萨、药王菩萨、药上菩萨、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华严菩萨、大庄严菩萨、宝藏菩萨、德藏菩萨、金刚藏菩萨、虚空藏菩萨、弥勒菩萨、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如是等菩萨摩诃萨，皆是灌顶大法王子。那么到这里是一段啊，这一段呢，是众成就当中首先列出来的菩萨众啊。那么下面呢，还有声闻众，还有天众、龙众啊，这个天龙八部啊，这些鬼神等众。那么我们上一次啊，跟我们同学分享到这个菩萨众，第一个是总持王菩萨，那么总持 就是陀罗尼。啊，陀罗尼啊是印度话啊，翻成中文啊就叫总持。啊，王有自在的意思。啊，这是用我们世间法啊来做一个比喻。一个国家啊，那么最高的领导就是国王，那么他能发号施令啊，他支配这个国家啊的一切啊，所以取他呢自在的意思。那么总持就是总一切法，持一切义。这个总持王菩萨呢，他表法的意思啊，就是所有一切法、一切义理，他无不自在啊，他都能掌握住纲领原则啊，所以他自在了。那么，这是菩萨。每一尊菩萨他的名号啊，都是表法的意思，都是教学的啊，教我们怎么学习啊，教我们知道这个义理，那么在生活当中啊，怎么来修学，那么我们做任何的事情啊，啊，我们一般讲啊，你要掌握住一个总原则。你要保持啊，如果你能够掌握住啊这个总原则啊，你能保持，那你做什么事情啊就不会失败了，就很自在了。那么我们学佛啊，跟世间法啊，这个出世间法跟世间法这个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我们修行啊，我们也要能掌握住总纲领、总原则啊，能够保持不失啊，那么我们这一生的修学呢，就能成就啊。这是这尊菩萨呢给我们表法的意思啊。那么，如果呢你掌握不住这个纲领啊，抓不住。啊，这个重要的抓不住这个总的纲领，保持不住，那我们修学就很辛苦啊，那效果呢就很差，很不好啊。这是我们学习啊，一定要懂这个原理啊。这个也是教我们呢。啊，这个佛法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世间法，包括世间法无量无边，我们从哪里下手，怎么学习啊，这个就非常重要了啊。这个是总持王菩萨呢他代表的意思啊，我们要懂得啊抓住总纲领、总原则。那么宝王菩萨啊，这个宝啊，啊这个也称王啊，凡是称王啊，就是自在的意思。宝王菩萨啊，我们看到一本书叫《宝王念佛三昧论》啊，那么宝王啊。他是修念佛三昧的啊？为什么呢？古大德给我们讲啊，这个念佛啊，它是宝啊。念佛三昧呢，是三昧中王啊，啊，这个所有三昧当中的王啊。那我们看《无量寿经》啊。 释迦牟尼佛赞叹阿弥陀佛呢，也是这么赞叹的啊，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啊，一切诸佛都赞叹念佛这个法门啊，所以称为宝王。啊，下面呢，药王菩萨、药上菩萨啊，这个药王、药上两位菩萨，我们上一次跟大家啊报告过啊，药王菩萨呢，在《妙法莲华经》药王菩萨本四品啊，他有一品经啊，专门啊介绍啊药王菩萨的。药王、药上这两位菩萨都是帮助药师琉璃光如来佛的。我们看到药这个字啊，无量寿经佛菩萨以诸法药救疗三苦啊，这个经文里面给我们讲，我们世间有医药啊，治世间我们这个身体的疾病啊，出世间的法药啊，那么它是治我们生死烦恼无明啊这些病啊，这是心病。那么心病必须用法药啊，你用世间的医药那没有用啊，世间的医药呢能治身体的病，不能治心病啊。心病啊，我们心里有烦恼，你去买世间这个药啊，神仙妙药来吃都没用。那么贪嗔痴这些烦恼啊，你吃这些药啊，治不了这个病。那么这个必须以法药啊。所以药王、药上这两位菩萨啊，这是比喻呢，佛法就像世间那个医药一样啊，专治我们身心等病啊，不但治心病，而且还治身病啊。心里这个病治好了啊，身体纵然有病啊，也没有什么大碍啊。这个印光祖师在文钞啊，给人家开示啊，都讲过。我们心里这个贪嗔痴这些烦恼病如果能治啊，不贪不嗔不痴的这个病啊治好了，那身体啊再严重的病啊都没有危险啊。可见得啊，这个身体的病啊啊跟心里这个病啊还是息息相关了啊，而且呢心病它是主要的啊，心里没有病啊，那身体也一定啊没有病。

心会影响身啊，那身有病又影响心。啊，那么心是为主的啊，为主的。那么佛法呢，身心等病都能够治疗。那么我们做三十系念啊，每第一时、第二时啊，快结束的时候啊，都念这个阿弥陀佛无上医王啊，这个赞。阿弥陀佛是无上的医王，那这个赞啊，是告诉我们啊，一句南无阿弥陀佛，那什么病都能治，身体的病、心里的病啊，所有一切的病都能治。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念佛能不能治这些病呢？啊，有的人啊，念佛病治好的，有的人念佛呢，病还是治不好。啊，有的人念佛呢，病是有减轻，啊，没有完全治好。那么这个情况啊，就很多不同。啊，这个问题啊，并不是在佛那个方面。啊，阿弥陀佛，十方诸佛，他决定不会说有偏心的，啊，对哪一个人比较好一点，啊，就让他的病啊快一点好，啊，对哪一个人啊，他比较不关心啊，那就让他的病啊多受一点苦。那佛绝对啊没有这种心啊，佛心平等，佛力啊对众生的加持也是平等的加持，平等加持啊，绝对啊没有厚此薄彼啊，会厚此薄彼啊，那是我们凡夫心啊，凡夫的心才会有这种现象。那佛心、菩萨心，他怎么会跟凡夫一样呢？啊，如果他跟凡夫一样的，还有厚此薄彼啊，对这个比较好，对那个比较不好，那他就不是佛菩萨啦，啊，他还是凡夫啊，啊，所以佛菩萨呢，那绝对啊没有，啊，都是平等。啊，但是我们看到有人念佛菩萨好像效果很好，有的念的好像这个没什么效果。那么这些问题啊，都在我们众生这一方面。啊，众生如果念佛求佛力加持啊，这个众生他没有贪嗔痴的啊，贪嗔痴慢这些烦恼他排除了，那么他求佛力加持，念佛菩萨名号，那么他那个感应啊，他就接收到了，就接收到了。啊，他都接受到啊加持了。啊，如果我们这个心里的贪嗔痴慢这个烦恼啊，啊没有减轻，啊，那么求佛力加持啊，佛菩萨是有在加持。啊，但是加持到我们这边来呢，我们有这个贪嗔痴慢这些烦恼业障啊，障碍住了。不是没有加持，障碍住啊，障碍住呢，接受不到加持啊，不是佛菩萨呢，他没加持啊，一样加持，平等加持啊，但是我们有这些烦恼啊，就把这个加持力呢，障碍住了，挡在那个地方，那没有这个烦恼呢。
那就接受到佛

薄利加持，啊，这个就是讲感应道教了。啊，所以阿弥陀佛是不是无上意王？的确是无上意王。啊，那么我们要接受佛力加持啊，必定要放下我们贪嗔痴这些烦恼啊。啊，真正啊，从内心啊，把它转变过来。啊，这些贪嗔痴这些念头一起来。就要赶快给他换成阿弥陀佛这一念，啊，这个就得到佛力加持了。啊，如果我们转不过来了，还是贪嗔痴慢这些烦恼妄念在做主，那佛力是加持，但是我们感受不到。啊，不，但是感受不到呢，并不是没有加持，这个道理啊，我们一定要懂。啊，不能怪佛菩萨。啊，所以这个药王药上两位菩萨啊，那么也是代表佛法啊，就像药一样啊，佛法就是药啊，佛菩萨就是医王医生啊，表这个意思。下面我们再接着看啊，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那么这两位菩萨呢，我们修净土法门的同修在佛门里面 大家都念得很熟悉了啊，这两位菩萨就是西方三圣，我们本经就是观世音菩萨啊，专门介绍观音菩萨的。释迦牟尼佛啊，给我们介绍观世音菩萨。那么请观音菩萨呢，讲陀罗尼啊，讲这个咒语这个经典。那么佛说这个咒就是总持啊。这一个咒语啊，就是代表一切佛法了啊，这是总持的意思啊。那么佛请他讲这个经，那么大势至菩萨在《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那这个就是大势至菩萨的经典啊，在密教当中也有大势至菩萨的经典。大势至它是代表念佛圆通的啊，观音菩萨呢它代表耳根圆通的。这两位菩萨帮助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接引十方世界念佛众生往生西方净土啊，是阿弥陀佛的左右手，阿弥陀佛的助手啊。那这两位助手呢，在《无量寿经》啊，我们现在看这个下莲居老居士汇集本啊，这本经典呢、啊，第28品啊，28品、啊、大势神光第28。那么这一品经呢，就是特别介绍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啊，虽然经文不多啊，但是把它单独列为一品啊，也显示啊，这两位菩萨在这个净土经论里面啊，在西方极乐世界啊，他们的身份地位啊，他们的一个特色啊，跟重要性啊，主要是教我们修学耳根圆通、念佛圆通啊，这个里面表法的意义啊，深广无尽啊，所以我们
看到这个《无量寿经》第二十八品，这个大士神光第二十八，这两位大士经文呢、啊、不长啊，但是呢，这个经文一展开，经义一展开啊，是深广无尽。啊、那么阿弥陀佛、啊、搭配这个观音四字，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啊、我们修学净土法门、啊、这个耳根圆通跟念佛圆通呢，它是相关的，它是相关的。啊、我们娑婆世界这个众生耳根最利啊，所以《楞严经》佛请这个文殊菩萨拣选圆通啊，就是二十五位菩萨代表二十五个圆通法门，每一个法门呢修成就了，都能够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就是圆通了，圆满通达了。啊、那么释迦牟尼佛请文殊师利菩萨呢选择啊，为我们选择呢这个二十五圆通啊，哪一位菩萨代表的圆通啊最适合我们娑婆世界众生的根器。那文殊菩萨呢选了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那么文殊菩萨为什么选择观世音菩萨呢？啊，他怎么没有选择这个大势至菩萨？因为啊，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啊，在六根当中耳根最利。就这个根器来讲啊，那这个二十五位菩萨啊、代表六根六尘六识七大、啊、加起来一共二十五。那么在这个二十五个圆通当中 我们耳根、是最利的。这是专指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大多数、绝大多数人。那么大势至菩萨呢，它是代表法界一切众生、啊、不管是哪一种根器的、啊、你哪一根比较利的，这个念佛圆通都适用、啊、所以净土法门、净土经典、念佛法门、啊、它是三根普被利顿全收、啊、不管你是哪一种根器啊、那么哪一个世界哪一类的众生、啊、因为呢他三根普被利顿全收、啊、不管你哪一根比较利、啊、用这个念佛圆通、啊、都适用、啊、那么大势至念佛圆通、啊、它是针对整个法界众生的、啊、那么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啊是特别针对我们娑婆世界这个世界的众生、啊、所以在楞严经 这个大势至跟观世音菩萨、啊、这个观音菩萨呢照这个六根六尘六识七大、啊、这个排列、啊、应该它排在第二个，六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啊、第一个是眼根、啊、那第二个就是耳根了、啊、但是这个楞严经 把观音菩萨这个耳根圆通排在最后、啊、排在第二十五个、啊、把第二个呢调到第二十五。
那么原来大势至菩萨呢，

它是这个排在第23个啊，那么掉到第24圆通，掉到第24个啊，24原来是弥勒菩萨啊，那么它这个23跟24呢，就差一个。互相对调一下，互相对调一下呢，我们比较不明显看出来，啊，不是很明显啊，因为只有前后啊对调。那么观音菩萨这个对调就很明显，啊，从这个排列的顺序啊，六根、六尘、六四、七大啊，这个顺序排下来呢，应该它排在第二个，啊，那么把它拿到啊第25个。这个就很明显，啊，这个很明显。那么大势至跟弥勒菩萨互相对调了一下，啊，这个前后啊，就对调一个位置，那么这个比较不明显，啊，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讲经的时候也常常提到这一点，啊，说他说这个。观音菩萨呢，从第二个把它调到第25个，那这个很明显啊。那么调到最后一个，这个就说明什么呢？啊，我们中国人常讲的啊，那个压轴好戏啊，就放在最后面啊。这个过去啊，这个看戏的人呐、啊，内行的人呐、啊。他看那个压轴戏，啊，那个演戏的呢，那个压轴戏一定是放在最后面，啊，所以会看戏的人呢，他前面他不看啊，他看后面，啊，看那个压轴戏。那么佛法也是一样，啊，随顺这个世间法。啊，把那个最好的法门、最殊胜的法门呢，放在最后面，啊，放在最后面。啊，那么这样说起来，啊，这个，啊，我们修观音菩萨耳根圆通，啊，那么比这个念佛圆通啊，那就更殊胜了。那么，从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众生的根器来讲啊，啊，从一般的根器来讲是没有错。啊，它是一个特别法门，啊，放在最后面，啊，也是提醒我们，啊，这个。观音菩萨呢，他是代表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啊的根基，啊，就是修耳根圆通啊，是最容易成就的。所以一般过去啊，我们净老和尚常讲哦，一般过去看楞严经啊，看到这个25圆通，啊，这25位菩萨。观音菩萨呢，从第二掉到最后一个，啊，大家知道这个是特别法门，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啊，但是呢，大势至菩萨这个念佛圆通了，啊，很多人就没有注意到了，啊，因为他们那个位置呢，只是前后对调一下，啊，后来仔细一看呢，哎，这个。观音菩萨没有按照这个顺序排列，那大势至也是没有按照顺序排列，啊，他跟弥勒菩萨前后了对调了，排到第24了，啊，后来才发现呢，楞严经这样的一个排列方式，

说明啊，这个二十五圆通呢，啊，观音菩萨的耳根圆通是特别法门啊，这个大家没有怀疑啊。但是呢，大势至菩萨他的念佛圆通呢，也是特别法门啊。这个过去啊，大家就没有注意到了。啊、后来我们净老和尚啊，他发现了，啊，给我们说出来了，啊，给我们点出来了。我们再仔细看看呢，哎，的确是这样。啊，他没有给我们点出来啊。啊，我们看这个经啊，都是粗心大意的啊，我们也不会仔细去看。啊，只知道啊，观音菩萨是特别法门啊，不知道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也是特别法门。啊，所以《楞严经》这个二十五圆通是两个特别法门啊，不是只有一个啊，是两个。那么这两个呢，就排在最后面啊，一个念佛圆通，一个耳根圆通。那我们啊，从这个地方去体会啊，这个念佛圆通跟耳根圆通呢，为什么排在一起，排在最后面？它是两个特别法门。那这两个特别法门呢，我们再仔细去推敲啊，它是分不开的。啊，特别我们现在修的这个念佛法门啊，是持名念佛这个法门。持名念佛，那么念佛法门，我们净宗同修啊，如果常听经，都听过啊，我们净老都讲过啊，古大德啊，著书也都有注解啊，同样是念佛法门啊，也有分四种念佛啊，第一种呢，实相念佛。这个实相念佛啊，就念自性天真佛啊，这个跟禅宗啊，那个参禅啊，那个就没有两样了啊。那么这个是上根立志的人啊，他能够修这个方法，念实相佛啊。在我们净宗一般来讲啊，这个念佛啊叫理念。啊，自性离体啊，这个实相佛理念啊，实相念佛。第二个呢，观想念佛啊，在十六观经第一观到第十二观啊，从第一观日落悬谷啊到第十二观，讲的是观想念佛。观想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那么第十三观呢，是观相念佛，观佛相啊，看佛相。啊，观想这个佛像的啊，叫观相念佛，第十三观。那么从第十四观、第十五观、第十六观啊，这个就讲九品往生的啊，讲九品往生 啊。那么这个十六观经啊，第一观到第十三观啊，一个观想，一个观相。那第十四、十五、十六这个三观啊，就是讲九品啊。第十四观啊，讲上三品。怎么修往生净土的啊？读大乘经典啦、啊，解第一义啦、啊，啊，那么这个是发大乘心，凡夫啊，往生的啊。那么第十五观呢，是讲中三品往生的。

那个是修小乘经典，发小乘心的凡夫，包括世间善人，修世间善的，这个发小乘心，从持这个五戒八关斋戒啦，三皈依啦，比丘戒啦，沙弥戒，这些小乘戒，发这个小乘心啊，念佛求生净土的，那么中品中生，中品上生，那么中品下生呢，就世间的善人，修世间善啊，比如说修十三业道的啊，修世间善法，那么临终念佛往生啊，发愿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中品下生。所以观无量寿佛经这个中三品，中上品、中中品、中下品，世间善人，还有发小乘心凡夫的善人，都是善人往生的。那么下三品呢，下上品、下中品、下下品，那是讲造恶业的凡夫啊，临终遇善之事，见他念佛往生。那么这是第十六关，十六关呢、就讲第十六关呢、讲下三品。那么下三品呢、我们看这个下上品、下中品，下上品呢、还有念这个佛啊，念经题啊，念大乘经的经题啊，这样往生的啊。那么下下品呢、五逆十恶啊。一念十念往生的啊，那么他念什么佛呢？持名念佛啊，念南无阿弥陀佛啊，念这句佛号啊，他也没有办法观想，也没有办法观想啊，什么解大乘经第一他都没办法了啊，临终第一相现前了，来不及了，太紧急了啊，他的缘好，遇到善知识。说你现在呢痛苦念不出来啊，你就插手合掌啊，念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啊，这样啊五逆十恶啊，临终一念十念啊，往生他用什么方法？持名念佛啊。所以古大德给我们讲啊，这个十六观啊，十六观经，这个十六观啊，第十六观讲的就是持名念佛啊，第一观到第十二观是讲观想念佛，第十三观讲观相念佛啊，那么十四、十五啊，这个就是讲啊，发大乘心、发小乘心，修世间善法啊，这样念佛往生。那么到第十六关呢，下下品呢、就举出这个称名啊，持名念佛，一念十念往生。所以古大德给我们讲啊，这个持名念佛啊，放在第十六关最后一个，而且针对的又是那个五逆十恶业障最重的啊，临终一念十念往生的，他凭什么往生呢？凭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持名念佛啊，所以持名念佛在十六观里面讲啊，它就是压轴好戏了啊，压轴戏最好的放在最后面。那么持名念佛有大声念、小声念、金刚念、默念。默念就是你念在心里啊，没有出声音啊。虽然没有出声音啊，心里还是有那个声相、声音的相
那么持名念佛，古来祖师大德教我们啊，那么近代我们净宗十三祖印光祖师啊，教我们这个持名念佛的方法。那么

啊，口中念得清楚，啊，他说呢，这个印光祖师讲啊，纵然是默念，还是有声响，耳朵还是要听得清楚，啊，而且印祖在文钞给我们开示啊，他说这个持名念佛这个方法，注重在听，你自己念自己听。啊，一定要听得清楚。啊，心里念得清楚，口中念得清楚。啊，默念呢，也是有声响。啊，也是要听，注重在听。那么这个就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持名念佛。啊，这个念佛圆通啊，跟观音菩萨这个耳根圆通啊，跟我们修持名念佛这个方法啊，它是相关的啊，而且的这个关系很密切啊。你看呐、啊，祖师大德都叫我们要念得清楚，要听得清楚啊。那听就是耳根呐、啊，好、啊，我们耳根要听得清楚啊，啊，心里这个意根。念得清楚，口中这个舌根念得清楚，啊，这个三根如果念清楚了，妄念不起了，那么其他三根啊，身根、鼻根、眼根，它就同时收摄了，这个就叫多摄六根，啊，净念相继了，啊，可见得这个。大势至菩萨这个持名念佛啊，啊，跟观音菩萨这个修耳根圆通啊，这个念佛圆通啊，跟耳根圆通，那是息息相关啊。所以啊，《楞严经》二十五圆通啊，把这两个啊摆在最后面。那么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了、啊，这个二十五圆通啊，不是只有一个特别法门，它是两个啊，两个特别法门。那么这个净老和尚也都给我们说明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啊去体会啊，这两位菩萨，那么在修学净宗法门里面呢、啊。他们的一个重要性啊，我们也不能疏忽。那么，观世音菩萨在《无量寿经大士神光》第二十八品啊，特别提到啊，佛给我们讲啊，这个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啊，若遇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这句经文啊非常重要啊，特别啊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灾难特别多啊。昨天啊我又接到这个香港啊温丽清居士啊，那么收集啊这个月啊初一七月一号到七月十五啊这个各大新闻报道的啊，这个世界上啊，这是灾难的报道。啊，那么这个资讯啊，啊，他每个月都提供，啊，他花心啊，去收集这些新闻资料。那么我们看了呢，的确现在这个地球上啊，天灾人祸不断。天天有，所以我们现在呢是处在一个多灾多难的一个时代一个环境。那么特别今年呢 这个玛雅预言啊，12月21号，这个地球上啊会有很大的灾变啊，有很多人呢、啊、听到这个信息。

看到美国啊拍的那个2012那个电影，有很多人啊心里很恐慌啊，想要逃难啊，想要搬到什么安全的地方。那么这个做法呢都是很消极的。那么佛劝我们佛弟子啊，你遇到急难恐怖了，那怎么办呢？啊，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啊，你多念观世音菩萨，求菩萨呢加持，那么一定啊能够逢凶化吉啊，转危为安啊。但是这个里面呢、啊，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我们要跟菩萨配合，要配合。那怎么配合呢？活菩萨在经典上啊，都是教我们啊，要先断恶修善。那断恶修善从哪里断起呢？标准在哪里呢？现在我们净老和尚讲的，儒释道三个根。儒的根是弟子规。道的根是太上感应篇，佛的根是十善业道经，三个根啊，这个三个根啊，也就是我们断恶修善的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在这里啊。那么我们断恶修善啊，多做好事啊，遇到灾难啊，念佛菩萨名号啊，求佛菩萨加持啊，那么一定啊。能够消灾免难啊！如果我们不断恶修善啊，求佛菩萨加持，佛菩萨也加持啊，佛菩萨大慈大悲，平等加持啊。但是我们刚才讲了啊，如果我们不断恶修善啊，佛菩萨是有加持，但是我们自己那个业障啊，障碍住佛力加持。所以我们要配合啊，要跟佛菩萨配合，那么就必定啊能得到佛力的加持啊，这一点呢非常重要。好，接着我们再看下面啊，下面是华严菩萨、大庄严菩萨。这个华严菩萨呢，我们一看呢、就很明显啊，这个菩萨呢一定是专修华严经的。古代印度的高僧啊称中国啊，唐朝时代啊清凉国师啊，清凉城关国师啊，称他为华严菩萨。他有注解《华严经》疏钞，所以称他华严菩萨。这个意思我们一看就知道啊。大家如果发心学习啊《大方广佛华严经》啊，你专门来学这一部《华严经》啊，你将来啊，你就人家就称你华严菩萨了。现在我们老和尚也有讲这个经啊，但是呢都没讲圆满啊。从我40年前啊听他讲华严啊，那每一次呢都讲了一个阶段啊，但是后面都没有讲圆满。到98年啊，韩馆长往生那一年啊，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啊，这个李牧原居士祈请啊，在新加坡讲啊，当时啊预定啊5年要讲圆满啊，结果讲到前年啊，讲了12年，讲了12年。还没有讲1/3啊，那么前年啊就改讲无量寿经
眼力了，为了消灾救急，所以改讲这个经。那这个华严经啊，他老人家还讲不讲啊？现在呢就不知道了啊。那他说呢，这个无量寿经啊，这个演义啊，他讲完一遍，又再重复讲啊，最少要讲他十遍啊，一年讲一遍呢、啊，讲十年啊，十年呢、啊，如果还有寿命啊，还在这个世间呢、啊。再来讲华严，这个也就看因缘了。那么华严经啊，这个自古以来啊，一生当中能够讲一遍的，这个就很稀有。那清凉国师呢，讲了50遍啊，寿命长啊，佛到100多岁啊，这个大经。那么在古代啊，那个太平盛世，那很适合讲这个长经大经啊，那很适合。现在啊，的确是多灾多难、灾变很多的时代啊，所以有时候也没办法啊讲这么长的经。很多因缘啊变化。那么学习华严经啊，也就是华严菩萨啊。如果你现在发心学习华严啊，你现在呢是因地的华严菩萨啊，将来呢明心见性的啊，你是果地上的华严菩萨。那么此地讲的华严菩萨呢，是菩萨摩诃萨了啊，摩诃萨就是菩萨中的大菩萨啊，这个明心见性的菩萨啊，他是果地上的菩萨啊，所以我们要知道佛菩萨的名称呢、啊，他不是指定某一个人啊，他是修学法门或者修一部经典的一个代表啊，你不要呢这个。呆呆板板的啊，给他看错了，那是哪一个人啊？这样看就错了啊！他是一个法门一部经的代表啊。凡是啊修这个法门修这部经啊，修成就了，那么他就是这个名称啊。这个我们要知道。下面大庄严菩萨啊，庄严加一个大，就是无量无边的庄严。他这个大的意思跟大方广佛华严经那个大是同样的意思啊。那么这个大呢，是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啊。啊，它啊不是大小相对那个大啊，不是我们在观念当中、我们感官当中那个大啊。它这个大呢，是无量无边的，没有边际的啊，大而无外啊。啊，你找不到边际的啊。那么这个庄严就是美好啊，庄严美好啊，它这个庄严美好是无量无边、无穷无尽、说不尽的、讲不完的啊。这个都是讲我们自己自性的性德，就是庄严、大庄严。我们再看下面宝藏菩萨、德藏菩萨啊，这两位菩萨也很明显啊。宝就是珍宝，我们把珍宝放在一个仓库里面藏起来，珍宝很多啊，仓库一打开，哇，这么多珍宝啊。藏就是库藏啊，藏起来啊，很多宝藏。那么这个宝藏在哪里呢？啊，就在我们的心地啊。我们的心地啊，有无量无尽的宝藏没有开发出来啊。那么宝藏啊，它也是比喻
比喻妙法能救众生苦，这是比喻佛的妙法，它能够救度一切众生，远离一切的痛苦，物质的苦，精神上的苦。我们知道啊，世间的宝藏能够解决我们众生物质生活上的困苦啊，但是解决不了精神生活的痛苦啊。精神生活什么痛苦呢？烦恼啊，贪嗔痴啊，这些烦恼啊，这世间这个七宝啊，没办法啊，世间的七宝啊，只能解决我们物质生活的困难啊，但是解决不了我们精神生活的困难。那么佛法呢，精神生活、物质生活两方面都能解决啊。那么你只要学会了啊，你就得到无尽的宝。那么这个无尽的宝藏藏在我们心地啊，你要开发出来啊啊，好像这个房间七宝在地下藏着啊，你要去开发了啊，把它挖掘出来啊，才能得到受用啊。啊，那怎么开发呢？下面德藏菩萨啊，这个德藏菩萨呢，用德啊来开发我们心地的宝藏啊。那这个德，我们佛门常讲啊，功德啊，福德。功德，我们一般讲啊，功德无量啊，功德藏。啊，我们自信有无量的功德。那么我们在经典上啊，也看到功德，也看到福德。啊，那么福德啊是什么呢？福报啊，这个人啊修善积德，那么他就有福报啊，就是福德。他这个福报啊，从修善积德得来的啊，就叫福德啊，福报很大。啊，那么这个福德啊，福报大啊，那么可以，我们一般讲啊，可以享受这个人天福报啊，享受人天福报啊。但是呢，脱离不了生死啊，可以在六道里面啊，人天两道去享福啊，享受这个福报啊。这是啊，我们修世间善法。啊，修善积德啊，会得到福报啊，这个果报啊，得到人天福报啊。那么功德跟福德就不一样啊，功德是指定慧啊，佛法的修学啊，三学戒定慧，我们三世系念啊，这个。一开头啊，中峰国师把这个戒定真相啊，这个赞啊，放在最前面。那么放在最前面呢，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了，佛法的修学啊，就是三学戒定慧。那么你掌握住这个总原则、总纲领了。那你修学啊，很快就能成就啊。如果我们掌握不住这个纲领，
啊，不知道从戒定慧下手啊，不要说修几十年啦、啊，啊，你修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甚至修无量劫，那还是跟今天差不多啊？为什么呢？我们没有从戒定慧三劫去学习嘛，啊，所以修了无量劫还是不能成就啊。啊，没有从这个地方啊去学习啊，所以古大德给我们讲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啊。戒是手段，定是目的啊，定又是手段，慧是目的啊。最主要呢是开启我们自性的般若智慧啊，那个。我们自性的般若智慧呢，就是用宝藏来形容来比喻。自性般若智慧在哪里？在我们心里啊，每个人都有啊。啊，中弘国师给我们开示啊，啊，人人本具，个个不无啊。那每一个众生都有啊，啊，每一个人都有啊，都平等的啊。啊，在哪里呢？就在你那个六根根性里面啊。啊，在你自己心里啊，但你现在没发现呢、啊，啊，就像那个宝藏啊，藏在地下呢，你不知道啊，啊，就在你家地下，你不知道啊，那不知道呢，什么情会有什么情况呢？啊，自己家里这么有钱不知道，啊，到外面呢、啊、去打工了、啊，啊，赚一点钱呐、啊，啊，来。维持生活、啊、不知道家里啊，自己家里啊，宝藏这么多啊，这个法华经啊，用这个来形容比喻啊，我们众生啊，就自己家里有宝藏不知道啊，啊，到外面啊，沿门去乞讨啊，啊，日子过得非常辛苦啊，很冤枉啊，啊，因为呢，不知道。啊、所以佛出现在世间呢、啊，就是跟我们说明这桩事情。啊，《法华经》讲啊，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什么事呢？什么是大事呢？啊，开示众生啊，悟入佛之之见。啊，什么叫佛之见呢、啊？就是啊，让你认识自己。所谓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见性就成佛啦。啊，自己自性的宝藏找到了啊，那么怎么开启自性的宝藏呢？要功德啊，啊，功德藏啊，啊，功德呢怎么修呢？要修戒定慧啊，戒定是手段，目的啊，开启我们的自性般若智慧啊，我们自性般若智慧呢，一开启，那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所以，我们自性有无量的功德藏啊，这个是形容比喻。但是，我们现在呢，这个功德大家都有啊，也是藏起来。啊，没有开发出来啊，那怎么开发呢？啊，用戒定啊来开发啊，我们自性的功德藏。好、啊，我们接着再看下面啊，这两位菩萨，金刚藏菩萨、虚空藏菩萨啊，这两位菩萨呢，金刚藏跟虚空藏啊，都是。啊，属于密教啊，显宗也有啊，显教也有啊。金刚藏是贤劫十六尊大菩萨之一的啊，在贤劫当中，十六尊大菩萨之一
金刚啊，它是

见金刚入目啊，以这个金刚杵来降伏魔怨，它代表这个啊，金刚啊，它这个是也是比喻啦啊，因为我们这个世间呢、啊，取那个最坚硬的啊，这个金刚啊，能破坏一切啊，所有的一切物质啊，没有办法破坏金刚。啊，所以金刚它是最坚固的，取这个做比喻啊，没有一样东西可以破坏金刚的啊，但是金刚啊可以摧毁一切。啊，那么这个密宗啊啊，它有这个照这个金刚菩萨的像，有这个金刚杵啊，这个金刚菩萨的现那个金刚入目啊，啊，以这个金刚杵来降伏魔怨啊，它代表这个啊，就是调伏众生啊。那么众生有时候你要示现金刚入目啊，去教化他。啊，那么有一些众生啊，啊，你要现那个慈悲啊，这个和缘爱意去感化他啊。所以在佛法的教学啊，跟世间法教学是一样的啊，就是恩威并施啊。啊，有的时候啊，那么有的人呐、啊，你用和缘爱意跟他讲道理，他会接受啊。有一些人呐、啊。讲了他不会接受，他也不会听的啊。那么这个菩萨呢，他就用金刚入目啊，先去降伏他啊，把他的心呢、啊、调伏啊，然后啊再好好跟他讲啊。所以活菩萨示现在世间教化众生啊，都是。恩威并施啊，这样啊才能把众生教好，才能真正的、啊、帮助众生啊。一昧用爱心去教啊，有一些众生可以接受，有一些他不能接受啊。所以众生根器不一样啊，那么菩萨呢用的方法手段呢也不相同啊。所以楞严经佛给我们讲啊。顺逆皆方便啊，啊用恒顺众生的啊，或者用逆行的啊，菩萨阿罗汉也有示现逆行的杀道淫妄的、啊、这个也是教化众生的一个手段啊。有一些众生啊，他必须用这个手段啊去帮助他啊，但是呢都是方便法啊，目的啊都是要让众生啊回头是岸。那么这个金刚藏菩萨、虚空藏菩萨，这个另外啊啊也有很深的意思啊。这个金刚藏啊，我想我们学佛的同修啊，特别是我们中国佛教啊，中国佛教啊，哪一部经最有名呢？大概《金刚经》啊，是名气最大的啊。那不学佛的人都知道啊，《金刚经》啊。我这个2008年呐、啊，我年底啊，到山东海岛金山寺啊，那么去接着啊做百期系列啊，那么那里。这个在这个县政府里面啊，一个官员啊，就管我们寺院那个地区的。那么那个他们那些官员都是共产党员啊，啊有一次啊他问我啊，哎呀，他说这个佛门啊有一部金刚经啊，啊问我这个金刚经这部经典

所以这个《金刚经》啊，在中国佛教呢，很多人都知道啊，没有学佛的人都听说过这个佛教里面呢有一部经啊，《金刚经》。啊，你看这个连书法家的这个柳宗元呐、啊，他那个书法现在都有那个书法的帖子啊，都是抄那个《金刚经》啊里面的经文。大家如果去买那个柳宗元啊这些书法啊来看啊，都看得到啊。所以过去中国这个自古以来读书人啊，都会去读《金刚经》啊。另外一部就是《楞严经》。啊，这个不学佛的读书人呢，他都会去读啊，甚至呢，没有念过书的呢，他都知道《金刚经》啊，名气很大。那么《金刚经》名气这么大呢，在中国为什么这么有名呢？主要也是六祖啊，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呢，他是在这部经开悟的。啊，我们看这个六祖华宝坛经啊，这个六祖慧能大师啊，他在家的时候啊，他是一个樵夫砍柴的啊，住在广东岭南这里啊，现在广州这个地方啊，当时啊，在唐朝时代啊，这个地方还没有什么开化啊，还是这个偏远地区啊，没有开化的地区。砍柴为生的。那么有一天呢，他砍了柴啊，到街上去卖。啊，这个砍柴啊，在民国初年还有啊，现在就比较少见了。啊，过去的人呐、啊，啊，那没有瓦斯啊，没有电炉啊，那这个烧饭煮菜啊，都用柴火啊，所以这个砍柴去卖啊，这个生意啊就很普遍啊，在过去那个时代。那么他到街上去卖这个柴啊，到一个客栈啊，听到一个客人啊念《金刚经》啊，他不认识字啊，因为是一个樵夫啊，家庭也贫穷啊，没有钱念书啊。每天都要去砍柴做工啊，那么赚一点钱啊来维持生活啊。但是听到这个客人念《金刚经》呢，他忽然大悟了，他开悟了。那个念经的客人他没有开悟，那听的人他开悟了啊，他就去问那客人：“你念的是什么经啊？”啊，那客人跟他讲：“他念的是《金刚经》。”啊，然后呢，六祖啊，这个慧能大师啊，把他刚才听到的他的悟处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心得啊，跟那个客人讲。哦，那个客人一听啊，他念了这么久都没有悟处啊，这个人呐、啊，怎么他一听啊，他就悟入这么深呢？啊，就赶快给他介绍、啊、说你赶快去啊，黄梅啊。见五祖啊，你去跟他参学啊，你将来啊会大彻大悟啊。给他介绍啊，他说我这个生活很困难啊，家里还有老母亲要养啊。啊，他去了他老母亲啊，这个生活就没着落了啊。这个客人也很花心啊，拿了10两银子啊给他。说安家会，他说没问题，这个我给你10两银子啊，这个够你母亲呐、啊、一两年的生活费了啊，那这些你母亲这个生活费啊，我们大家会照顾啊，你就不要担心了啊，你赶快啊到黄梅去参五祖啊，你将来会有大成就啊。结果呢，这个慧能啊接受了啊，把他母亲啊安顿好了

他就到黄梅去了。啊，那么到了黄梅呢，跟吴主啊第一次见面啊，吴主问他说：“你来干什么？”他说：“我是来做佛，求做佛的。”啊，这个吴主说：“哇，你这个葛僚啊，那个时候是葛僚，就是我们现在讲那个土著啊，就是说你这个没开化地方的人呐、啊。”口气这么大，啊，到朝皇啊去充米，啊，我说那个米啊没有积蓄啊，啊，用人啊去充的，啊，充了8个月，啊，六祖这个个子小，啊，身体轻，那充米啊要体重，啊，他体重不够啊，他就绑了一个石头，啊，现在那个石头还放在广州。广州这个好像光孝寺还是南华寺，绑在腰间，加重他的体重啊，这样去冲米啊，力量才够。啊，冲了8个月呢，那么那个时候吴主啊，知道这个人啊是他传法的人，啊，神秀跟他20-30年呢，还没开悟。啊，他这个禅宗，这个是直指人心啊，见性成佛的。那么神秀呢，他是这个大臣啊，一般大臣根器的啊，那不是禅宗这种圆顿根器的，所以跟了吴主啊，跟了几十年了，还没开悟。那吴主要传一啦，啊，就说你们大家做一手记啊，这个来看看谁这个开悟了啊，这个一啊就传给谁了啊，啊，这个神秀啊，他做了一手记，啊，他这个记啊是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啊。那么吴主一看啊，知道了他没开悟啊。那大家呢都在读诵啊。那么这个吴主也讲啊，照这首寄修啊，有大利益。那的确是有大利益啊。我们一般凡夫啊，照神秀这首寄来修啊，有大利益。那么大家呢，我都围在看那个寄子了啊，这个神秀的寄子做出来。这个六祖啊，他去在冲米冲了8个月呢，他也不认识字啊。看到大家呢都围着在那边看，就问了 上人啊，你们在看什么 啊？他们就把这个神秀的句子啊给他讲，说吴主要传法啦，传衣钵啦，啊，看看呢、啊、谁明心见性啊，啊，这个坐骑啊来给他看。啊，那前寺院的人啊，大家说都不用做了，那一定是神秀的嘛。啊，我们还要做什么呢？啊，我们做也做不过神秀啊，一定是神秀大师的啊，所以没有人做。六祖啊，就问了，那这首偈是怎么讲的啊？啊，你们能不能念给我听听啊？那人家就念给他听了。六祖一听啊，知道说，哎，神秀还没开悟。啊，所以这个六祖啊，他说：“那我也来做一首记啊。”这个大家都笑话他了。你这个葛僚啊，啊，你也能做记啊？啊，那么当时有一个官员啊，张别驾啊，说：“好啊，不然你做看看啊。但我不认识字，你帮我写。”啊，六祖啊，他也作记了啊。那么他这个记啊，我们看六祖坛经，大家都念得非常熟悉了。

这个坐骑。五祖啊，知道啊，他是开悟的了。所以他也没有这个公开啊，没有公开没有公开啊，就是为了保护他。这个五祖做的这个偈啊，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那个张别教就帮他写上去了。哦，大家一看这首偈啊，就轰动起来了。当时这个五祖啊，为了保护六祖，用那个鞋子啊托起来，那个僧鞋托起来啊，就把那个墙壁上写的这首慧能讲的这首偈呢，把它擦掉，说。这个也没有见性他讲神五祖讲神秀这首偈没有见性，但是依照这个修有大利益六祖写出来啊，那个五祖一看这个人真的明心见性了但是为了保护他怕人家去伤害他，去陷害他，那么把。他这个计擦掉，说这个没有见性。叫大家呢不要大惊小怪的也没有见性。那么他到这个五祖到这个朝皇用那个杖在地上敲三下六祖就知道意思了。叫他晚上三更到他房间给他暗示了，他知道了所以他就去了去了呢，五祖跟他讲《金刚经》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听到经文，听到这一段当下就大彻大悟他在广东这个听客人念《金刚经》那个时候是大悟这个时候他去黄梅参五祖五祖三更半夜跟他讲《金刚经》，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时候呢，他才彻悟那么他彻悟之后呢，讲了五首偈，这我们净老和尚最近在讲经常常讲何其自性本自清净。那讲了这个五首偈向五祖报告五祖呢知道他真的开悟了衣钵就传给他叫他呢连夜赶快跑不然人家会害你所以《金刚经》就是六祖慧能大师在《金刚经》开悟的所以这个《金刚经》在中国这个名气就很大了。主要是这个原因。好，今天我们时间到了那么这个金刚藏菩萨、虚空藏菩萨那么这两位菩萨呢有他这个表法的意思那么我们明天晚上我们同一个时间再继续跟大家来学习。

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我们请翻开《太上感应篇》直讲第26页。网路前的同学如果需要经

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啊，这个我们要常常诵啊，常常读诵，就是常常提醒自己。啊，如果不读诵啊，我们很快就忘记了。啊，忘记了，我们依然啊，造作罪业。好，我们看《太上感应篇》词讲啊，第26页第一行啊，从名义章第一啊看起。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这一章啊，就是开宗明义啊，开头啊，就给我们说明啊，《太上感应篇》它的意义之所在。整篇的经文啊，给我们讲的、啊，就是。这四句啊，就这四句啊，这四句啊，合起来是一首句。这个太上曰啊，这个只讲啊注解啊，很简单啊。太上老君说啊，啊，这个我们。在中国啊，道家的老子，老子，上一堂课跟大家啊提到啊，啊，我们台北戏子的拱北殿啊，仙公庙啊，然后面呢、啊、也有一个老君堂啊，供奉啊太上老君的。那现在呢，去拜老君啊，去上香，不知道老君给我们讲什么。啊，如果不读这个《太上感应篇》呐、啊，啊，只有去拜啊，也不知道老君跟我们讲什么，啊，老君呐、啊、教我们什么，不知道啊，所以要读读经啊。那么这个是指这个太上老君讲的啊，直接讲。那么这个“太上”这两个字的意思啊。哦，这个曰就是讲啊，曰就是一个口，一个舌头啊。这个曰、啊、跟日啊，差一点点啊。啊，这个日啊，这个比较瘦长啊，啊那个口比较瘦长，这个曰口比较四方啊，就好像我们这个嘴巴啊，那东张中一横就是舌头啊，我们。张开嘴巴，那有看到舌头啊，就是曰啊，你讲话的时候啊，啊就口张开啊，那有舌头，口当中有舌头啊，所以这里就是指我们说话啊，说话的时候，这个叫曰啊。那么太上啊，这个除了指太上老君、指老子之外啊，他的。意义啊，就是教诫我们世人呐、啊，不可以轻忽的意思啊，有这个意义在啊，就是不能够轻视疏忽了啊。如果我们轻视疏忽太上老君说的话，那就怎么样呢？啊，就是我们俗话讲的不。听老人言啊，那你就吃亏在眼前了。啊，吃亏是自己了，啊，受损害还是自己。啊，所以要听话啊，要听话。啊，不要认为啊这是迷信。啊，如果你这么认为啊，那就大错特错了。

那么太上老君说给我们说说什么呢？我们现在很多人到庙里去拜拜。我在仙公庙啊，也挂一个名义啊，当住持啊。那么我们看到仙公庙啊，每一年呢、有拜斗啊，拜这个北斗星君啊，拜斗是道教啊，祈福消灾的。那我们看到很多寺庙，包括所有宗教啊，大家去教堂啊，去这个寺院里面啊，去烧香啦、膜拜啦，为什么？这个心里想啊，总是祈福息灾嘛，保平安嘛。就是求避祸降福的嘛，避免灾祸。这个上天呐、降临福报啊，给我们嘛。所以善男信女去烧香去膜拜，还有遇到很多家庭的问题、不如意的事情，去烧香拜拜，去祈求，求这个神明啊、活菩萨来保佑，来解决他的问题，不都是求这些吗？那么大家呢，心理上啊，不管中国人、外国人啊，总有这个需求。所谓啊，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啊，常常啊，你看十件事情啊，有八件、九件啊，我们是不如意的，不如我们心意的。那么不如意的事情来的时候啊，我们凡人难免怨天尤人怪别人都怪别人甚至怨恨天怨恨天神上帝所以过去早年我们导师净老和尚。大概20几年前在加拿大讲演，有一个当地的人这个西方人士也来听讲，听完之后就向我们净老和尚请问说问他怎么一生当中遭遇很多不如意的事情。那么我们楼上看他是西方人士西方人大部分信仰基督教不能就信仰天主教就请问他了说那你这个问题有没有到教堂去请问牧师呢？为什么你常常遭遇到不如意的事情？那这个先生讲有啊。那牧师怎么给你回答呢？他说：“这是上帝的安排当然他信教那只要说上帝的安排，那你就不用再问了嘛，因为上帝给你安排这样，你就接受就是了嘛，但是他有没有疑问呢？当然他有疑问。如果他没有疑问，他还有必要去问老和尚吗？他就不会去问了嘛。所以这位先生他还是心里有疑问。那他那个疑问我们也不能了解。奇怪，上帝怎么给我安排这么不好？给那个人安排那么好？

他一定是有这个疑问嘛？为什么啊？上帝给我安排这么多不如意的事情给我啊？他当然有这个疑问啊，所以才会再去请教我们师父嘛啊。那这个事情实在讲在佛经在。中国的这个儒家、道家的经典讲得很清楚，像《感应篇》这个讲的，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祸跟福没有门路，为就是唯一的，就是人你自己招来的。就是自己制造出来的啦，祸也是自己制造的，福也是自己制造的，吉凶祸福都是自己制造的，不是上帝的安排，也不是活菩萨的安排，也不是阎罗王的安排，那谁安排呢？那这一句一开头就给我们讲自己安排的嘛。制造就自己安排嘛，你自己找来的嘛，自己制造出来的嘛，所谓自作自受嘛，自己造作自己去享受嘛，那这个享受当中有祸有福有吉凶祸福不一样那这个两句这开头非常重要了，所以去拜神到仙公庙去拜了拜这个老子了。他家里遇到什么问题？什么问题？什么问题啊？这两句一讲祸福无门，为人自造那你自己制造出来所以去拜拜什么呢？去拜膜拜要知道我们拜的这个对象，它代表什么意思？它教导我们什么内容？这样才不迷信如果只有拜不知道老君一直拜这个会降福变成迷信了，拜佛也是一样，信上帝也是一样，信什么教？如果不学习宗教的教义，不学习经典，通通变成迷信。那么，自然。这个知道自己找来的吉凶祸福都自己招的，自己制造的，那么祸自己制造的，福也是自己制造的。明白这个道理那就好办了嘛。为什么好办呢？我们要福，我们就修福，不就得福了吗？要灾祸，我们就造恶业，那不就得灾祸了吗？那你看你自己要得祸还是得福嘛？关键在自己一念之间嘛。所以接着下面这两句就是讲祸福的因。上面先给我们讲果，下面是讲因吉凶祸福祸福是果报你得到灾祸或者得到福报，那是果报。那果必有因不会没有因的果嘛？这讲不通嘛？果是结果嘛，因是原因嘛，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结果？
啊，所以有人呢、啊、听到因果两个字啊，都说迷信迷信。其实啊，他自己迷了，自己不知道。怎么讲到因果两个字，他就认为是迷信呢？啊，那么为什么说听到因果两个字的人，他就说迷信？啊，说迷信的人，他自己就是迷信呢？这个很简单嘛，啊，他没有把因果两个字意思搞清楚，就说他是迷信，那他不迷谁迷啊？大家想是不是这样啊？啊，这个因是原因嘛，果是结果嘛，啊，你没装事情啊。的结果都有它导致的原因，什么样的因导致这样的果啊？这个叫因果嘛，这哪有什么迷信呢？啊，那这个因果啊也很复杂啊，也有浅深啊，所以这个因果的道理啊，佛经讲的。就是三世因果啊，讲的深远啊，儒家道家也讲啊，那佛经是讲的最详细啊，讲的最详细，所以佛法传到中国来啊，跟中国本土的儒道啊真的是相得益彰啊，汤恩比教授讲的没错，丰富了中国的传统文化。那么祸福的因就是善恶嘛，啊，你修善得福嘛，造恶得祸嘛。所以善恶之报啊，这个报是什么？报应果报啊，善报就是福，恶报就是祸啊。所以善恶之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影随形啊，这个善恶果报啊，就像我们人啊。在日光下面，在灯光下面，这个身影啊，我们走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啊，因为自己照的嘛，啊，自己照的啊，所以如影随形啊，好像我们身体的影子随着我们这个形体啊，走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绝对不会有差错因此啊，我们一个人造善造恶都在我们这个身形啊形体啊会显现出来会显现出来那我们一般啊没有学看相算命的你一接触到一看到这个人啊那你一个直觉感也是，也可以感觉到，哎，这个人是善还是恶？啊，为什么会感觉到呢？啊，因为他显现在他的身体、他的言语、动作、他的表情、啊，他的五官啊，这个形状啊，所以这个造善造恶啊，如影随形。啊，所以算命先生也讲啊，相由心生啊，啊，我们这个相啊是从心生出来的，啊，相由心生，啊，那这是讲因啊，善恶是因，祸福是果啊，所以太上曰啊，这个第一章啊，
太上老君说了啊，灾祸福报没有门路的，为人制造啊，是自己找来的，自己制造出来的啊，不是上帝安排的啊，不是佛菩萨安排，也不是阎罗王安排，自己制造的。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好像人的身影走到哪里，他跟到哪里。所以古大德也讲啊，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啊。我们人一生啊，死了之后什么都带不走，只有这个善恶业牵引我们到六道啊，再去投胎啊。善修的多，来生生三善道；恶造的多，来生堕三恶道。啊，只有业随身，业跟着我们走。啊，其他都带不走。好，那么第一章我们学习到此地，我们接着看第二章。四景章第二，啊，这个四是给我们启示。警啊，是警惕啊，示警啊。啊，为什么啊？祸福无门，为人制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呢？啊，这一章啊，给我们提出警示了。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患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兴灾之，算尽则死。那么这一章是四景。那这一章啊，我们要常常记住啊。啊，这个前面呢、啊，第一章、第二章啊，要先记住。啊，前面第一章啊，讲祸福无门，为人制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这个是讲自己造作，啊，自己享受。那这一章啊，给我们讲啊。在这个天地当中啊，也有思过之神，有就是也有啊。这个有 这一句啊，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啊。这一句呢，有这个字是关键的字眼啊，所以我们读书啊，也不能这个囫囵吞枣啊。啊，囫囵吞枣啊，就是这个枣啊。拿到口中啊，一下就吞下去了，啊，也没有咬一咬、嚼一嚼啊，啊，不知道那颗枣是什么味道啊，这个叫囫囵吞枣啊。我们读书啊，就这样读过去了，啊，也没有啊，深入的去理解啊，啊，这个经文啊，每一个字、每一句它的意思，那这样啊。读书就叫囫囵吞枣啊，读完了什么感觉也没有啊。所以这一句啊，你看啊，我以前也常常读，哎呀，天地有思过之神，常常念念念啊。但现在看啊，哎，这个当中这一句有啊，这一句是关键字眼啊，啊，这一句啊，我们不能疏忽了。那这个有字啊，跟我们读这个《佛说阿弥陀经》啊，啊，过十万亿佛国土，有佛号阿弥陀，有世界名曰极乐。《弥陀经》讲两个有，啊，那两个有就是关。

见的字眼。啊，那弥陀经跟我们讲，有极乐世界。啊，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讲两个有。啊，这个是关键的字眼。那么有就是很肯定的有。啊，但有，你有看到吗？啊，现在人啊，他为什么不信呢？看到弥陀经讲有极乐世界啊，有阿弥陀佛啊，地藏经讲有地狱啊。那现在人为什么不相信呢？没看到啊，谁看到了？啊，如果人家这样问你，那你怎么办呢？啊，考一考大家啊！我常常被考试，因为讲经都要被考试的啊，被听众考试啊。啊，那他为什么不相信？他的理由就是我没看到啊，没看到，我就不相信他真有嘛。啊，所以现在很多人他是这样的看法啊，他认为呢，他看到的、听到的，他才相信；他看不到、听不到的，他就不相信了。那这样的观点啊，理论能不能成立呢？能不能成立啊？啊啊，他的观点，我看到了，我就相信；我没看到，我就不相信，它是事实。那这样的观点啊，能不能成立？啊，这个不能成立的啊！啊，这个。道理不是那么简单的啊。那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没看到过的啊，也相信它是事实，那也很多啊，是不是这样？啊，我们的祖先你看过了吗？啊，你的祖父，你有曾祖父有没有？没有，我只看，我父母看到父母而已，祖父就没有了，因为他们死了，我也没看到啊，那他就没有了啊，那这样讲得通讲不通啊？啊，这样讲不通嘛，对不对？啊，那么我们再看其他的人啊，我们中国啊有名的历史人物啊，像秦始皇，那你看过没有？那也没看过啊。啊，孔子你看过了没有？有了，看到那个是雕像啊，好像我们雕佛像一样。那他本人你没看过啊？啊，唐太宗有看过的几首啊？啊，不要说唐太宗啊，乾隆皇帝看过的几首啊，如果看过了，你今天300多岁了啊。啊，拿破仑有人看过吗？啊，也没有。啊，讲到这些人啊，你说有没有这个人啊？大家都说有，是不是啊？那你不是说没看过，你就认为不是真的吗？啊，这些人没看过，你为什么相信他有呢？你凭什么相信他有呢？啊，我凭这个历史上记载啦，啊，文字记载，啊，这个相片啦，啊，这些记录下来嘛。好，那你讲这样就对了嘛。那我们佛经也是历史记载啊。啊，在《无量寿经》讲啊，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在我们地球上的印度讲这部《无量寿经》的时候啊，现场的人
现场的人道啊，那个天地鬼神你看不到不要讲啊，现场的人

在家出家有20000人啦、啊，同时看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这个20000人做见证，啊，还有《观无量寿佛经》啊，韦提希夫人啊，他看到了，他还有500个宫女，一共有501个人看到。那阿兰尊者当然看到了啊。啊，这个经是阿兰尊者啊，啊，这个主持负责召集这个500大阿罗汉结集流传下来，啊，这些境界他都看到。啊，所以这个也是历史记录啊。啊，那么在佛法流传到中国啊，到印度，到中国啊。包括外国啊，历朝历代啊，修净土见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到现在还有，还是很多人见到啊。啊，所以这些都是事实的记载，啊，事实的记载。那我们现在没看到，我们凭这个相信嘛。那么在经典讲啊，叫圣言量。啊，这个佛经上啊，在唯识学里面有讲啊，比量、限量、圣言量。比量就是推理。啊，理论上啊讲得通，那么就证实这个事实的存在。啊，理论上讲不通啊，那这个事实是虚妄的，不是真的。啊，讲理，像不观无量寿佛经啊、楞严经啊，讲理论方法境界啊，他这个事实，他这个事根据什么道理成立的？啊，不是随便讲的啊，随便讲那是希望的，那不是真的。那这个有理论基础的啊，有理论有方法，透过实验你可以去证实的啊。所以早年啊，20几年前我在台北三重佛协会啊，一个小佛堂啊，讲无量寿经闽南语的啊，去听经都是老菩萨啊，因为老菩萨呢听不懂普通话啊，台湾讲国语啊，大陆叫普通话啊，那些老人家没读过书不知道，所以要讲闽南语啊。那么有一天晚上，有一个高中生大概17、18岁去听啊，哎呀，我都觉得很难得啊，年轻人来学佛啊，那来听我讲经都是老人家嘛，现在年轻人人比较少，比例上啊，老人家比较多啊，年轻的学佛很少啊，年轻人现在你叫他来听经，他不会来啊，不会来的，很少啊。那么有一个高中男生来听啊，哎呀，我说哎呀，稀有难得啊，这个怎么善根这么深厚呢？啊，怎么没有跑去玩呢？哈。他听完经啊，他就问我问题了啊，我才知道原来他是来给我考试的啊。他说：“悟道法师，你讲无量寿经、极乐世界讲得那么好，你看过吗？”他问了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啊，我也没看过，我也不能给他说看过，不是打妄语了吗？那你没看到，你怎么相信他有呢？啊，你凭什么相信呢？哦，那问的意思就这样嘛。哎呀，那么我就跟他讲了啊，因为遇到这个考试的啊，人家知道你学佛啊，在念佛啊，有一些人他都会给你考试的啊，出考卷给你啊，他就来问我这个问题。那么我就跟他讲了。

凭什么相信啊？我都凭这部经典啊。那经典怎么能相信呢？因为经典它有讲理论，有讲方法，有讲实验啊，这修行就是实行，就是实验啊。那么实验之后啊，根据这个理论、这个方法，透过实验去证实这个效果、结果，这不就是科学讲的科学精神吗？科学不就是这个原则吗？啊，理论、方法、实验、证实。那佛法很科学啊，啊，它有理论啊，它有道理啊，啊，它还教你方法。啊，那么你根据这个理论、这个方法来修学，啊，那么去证实啊，经典讲的那个效果、那个结果叫做正果。啊，现在讲到正果的话，又是迷信啦。啊，其实他那个字都没搞清，正是证明、证实，果是什么呢？效果、结果。怎么会有迷信呢？啊，所以我跟他讲啊，我说你问我现在有没有看到，我现在是还没看到，但是我相信真有阿弥陀佛，真有极乐世界，因为我相信这个经，相信圣言量。啊，限量啊，就是自己修到一心不乱，见到极乐世界啊，那个叫限量。那你现在还没有证到这个境界啊，你相信就是圣言量，圣言就活菩萨讲的，我们相信活菩萨讲的都是真的，不会骗我们，这叫圣言量。根据依据就是经典啊，依据经典。啊，所以我就给这个学生讲啊，我说那你想不想看极乐世界啊？啊，想不想见阿弥陀佛啊？啊，我说如果你想见啊，我们两个人来打佛七，好不好？啊，我们一起打佛七，练到一心不乱，我们就看到了。啊，这个有理论有方法，都在经典就是教我们这样修啊。那你跟我一起去打佛七。啊，我们练到一心不乱，我们两个通通见到了，好不好？啊，听我这么一说，他就跑掉了，他不干了啊！啊，叫他来打佛七，他不干了，啊，来练啊！啊，练到一心你就看到了啊！你不依照这个经典的理论方法去修，你就把它否定，那怎么可以呢？啊，这个是不对的嘛！啊，你看释迦牟尼佛，他就示现给我们看嘛！啊，那些古时候印度那些外道哦，修什么都通通说可以了生死的。他去修十二年，都去跟他们参，跟他们学，学到最后呢，他去证实什么呢？证实那是错的，得不到结果。所以他不是说。他没有去尝试就去否定他啊，他也是示现这样的一个表法给我们看嘛，他都尝试过了，那是错的啊，所以自己才跑到菩提树下嘛，啊，放下万年啊，阅读明心大彻大悟啊，才给我们说出啊一个真实法正确的啊，他把这个修学经验告诉我们。啊，我们吸取他的经验，就不必要走冤枉路了啊！啊，直接啊，吸取他的经验啊，所以我们信佛就有福了啊！啊，相信圣言量啊，这个必须有善根福德因缘啊，善根深厚啊，他才能相信。

善根很少，或者没善根的人，他不信啊，他一听到就排斥，那没善根啊，没有善根就没有福德啊，没有因缘啊，所以有这一个字啊，是一个关键字啊。我们经典看到有啊，那我们要特别留意啊，这一句啊。是一个关键的啊，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佛不打妄语，圣贤神仙也不打妄语啊，所以这个有是很肯定的一个字眼啊，不是说或许有可能有，那个就靠不住啊啊，讲一个有啊，就是肯定的，的确有。那么此地讲有什么呢？有思过之神啊，思啊就是专门管理的啊，他在掌管啊啊，专管啊过错的神明啊，人犯了罪过啊，有这个神明在管。啊，这个有一次我到高雄去啊，我到高雄净宗协会啊，这个简会长啊，他在世的时候啊，我去啊，都会找他啊，带我去他公公以前看的那个城隍庙啊，在左营派出所啊的那个婚期旁边啊，城隍庙清朝时代盖的，200-300年啊，我都去上上香啊。那个高雄这个城隍庙啊，在全台湾讲啊，它里面这个最祭祖的啊，它城隍老爷啊，旁边两边啊，东西两边啊，还有各种神明。啊，这个城隍庙啊，它这个是最祭祖的啊，我有拍一些照片啊，这个我再找时间啊，放给大家看一下啊，我去抄拍的照片啊，拍的这个照片啊，它里面哦分得很细啊，它这个部门啊分得很细，城隍老爷下面啊有很多神啊，有思过神。啊，还有赏善罚恶的，还有瘟疫神，专门啊管疾病的啊，让人生病的。啊，所以城隍庙啊，我们老上讲啊，以前就是社会的因果教育，担任啊社会因果教育的一个场所。那现在呢，也没有人讲这个了，没有人讲感应篇了。他去拜城隍庙啊，实在讲啊，去拜的人啊，只是想求福了。啊，对城隍老爷他的这个表法的意思啊，他也搞不懂啊。所以现在佛寺也好，寺庙也好，教堂也好，那没有深入啊，这个经教啊。那真的都通变成迷信。那么这些思过之神啊，依人所患轻重，以夺人算。依就是依照啊，依照人他所犯的罪过有轻有重啊，来夺取人的算。啊，这个算我们人活在这个世间啊，一百天叫做一算。那么犯了这个过啊，他就来把你扣掉这个寿命啊，消减这个年寿。
在大陆这